0: 解下随身佩戴多年的左轮手枪送给了陈龙。8月27日，贺尔利和张治中到延安迎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去重庆。第二天上午11时许，毛泽东穿着一套崭新的布制中山装，戴着盔式考克帽，在延安机场和大家握手道别。延安机场早早的就聚集了许多自发前来为毛泽东送行的人。毛泽东登上飞机，站在飞机舱口，坚定的目光望着送行的人群，宽大的手掌握着那顶盔式考克帽，慢慢的举起，然后有力的一挥，停止在空中。这一历史时刻也被摄影记者拍了下来，取名挥手之间，深深地留在了人民的心中。
1: 毛泽东挥别前来送行的延安居民，在东门外的这个机场乘机飞往重庆。1945年8月28日下午3点多，这是一个万众瞩目的时刻。一架从延安起飞的飞机在重庆九龙坡机场徐徐降落。这架飞机上乘坐的正是从延安飞抵重庆的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一行。他们是在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贺尔利的陪同下来到重庆，准备与蒋介石集团就中国未来的发展前途、建设大计进行和平谈判。此时的机场外早已聚集了众多记者和各界人士，他们怀着激动而复杂的心情迎接这位来自延安的传奇人物。
0: 毛泽东身穿中山装，戴着盔式考克帽，缓步走到飞机机舱门口，向前来欢迎的人群致意。这一画面被早已等待在那里的记者抓拍下来，成为珍贵的历史照片。走下飞机后，毛泽东在机场向记者发表书面谈话。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
2: 因为当时在重庆呢，基本的民众的愿望是希望和平，经过这么多年战乱，休养生息，和平建国，这是一个普遍的人心。所以毛泽东来了，应该说顺应了这个民心。所以当时的那种报纸啊、记者啊，这个纷纷的去报道啊，给予这个对毛泽东、对共产党的形象来讲，那都是一个很好的影响。
0: 这天晚上，毛泽东一行出席蒋介石在重庆山洞林园官邸举行的欢迎宴会。这是自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以来，毛泽东与蒋介石的第一次会面。两人相互叙旧寒暄，没有涉及任何政治性问题，气氛似乎相当融洽。
3: 你看蒋介石的日记，毛泽东来的时候他举行宴会，当时蒋介石回去心里非常得意，他说你看这个毛泽东真可怜啊，现在苏联已经不支持他了，他自己都不知道啊，所以他那时候认为他是很有把握向这个共产党施加压力的。
0: 晚宴过后，为了能够最大限度地表达诚意，蒋介石邀请毛泽东直接留在自己的官邸林园住下。
2: 蒋介石为什么邀请他在那住呢？就是 表示一个诚意，我要求来了，我亲自抱着官邸来腾给你住，显示一种姿态，显示了一种诚意。

0: 宜啊。那么既然作为毛泽东作为客人来了，那么住在他的官邸里呢，显得呢就是说这个气氛上比较融洽啊。那毛泽东当然也就就是恭敬不如从命。
1: 这里就是蒋介石的官邸山洞林园，这里有几幢在当时称得上豪华的楼房，毛泽东被安排在二号楼，周恩来住在三号楼。这是蒋介石林园官邸建成之后第一次留宿外来客人，国共两党领袖同宿一员，堪称史无前例。毛主席深入虎穴，会平安无事吗？
2: 在林园，无论是从情报获取还是到衣食住行，周恩来都亲自过问。毛泽东的卫士陈龙、龙飞虎、严泰龙更是寸步不离，步步紧跟，时人称其为龙虎卫。
1: 习惯了居住延安窑洞的毛泽东并不适应重庆林园的高床软枕，第二天清晨5点多钟就起床了。洗漱完毕后走出房间散步，当走到三号楼林间深处小道的时候，与习惯早起的蒋介石不期而遇。彼此寒暄了几句之后，两个人就在一个石桌前坐下来进行了简单交谈，这为当天的重庆谈判拉开了序幕。国共初次谈判会一切顺利吗？
2: 当天下午，毛泽东与蒋介石首次直接商谈。蒋介石表示一切问题愿听取中共方面意见，但不能同意中共关于中国有内战的说法。毛泽东则列举10年内战和抗日战争中的大量事实，说中国没有内战是欺骗。最后，蒋介石提出谈判3个原则：第一，所有问题整个解决；第二，一切问题之解决均需不违背政令军令之统一；第三，政府之改组不得超越现有法统之外。这一次会面不长，约进行了20分钟，仅仅以讨论原则为主。会谈最后也是无果而散。应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当天仍住宿在林园。然而在这里居住的晚上，中共方面的随行人员都深感不安。为保证毛泽东的安全，龙飞虎、陈龙、严泰龙三人不敢睡觉，守卫在毛泽东的卧室外间。
3: 他们几个人几乎就没有闭过眼睛，不敢闭。但是呢，2天1夜不合眼，这样的话呢，就是父亲他们就感到这样不行，因为这个还不知道谈判要继续多久嘛。要是大家都不休息的话，保卫工作就会有疏漏，所以这样的话呢，就跟这个周副主席商量了，说不能老住在这个林园这儿，还是回到我们自己的红岩比较合适。
2: 其实，在毛泽东来重庆之前，他就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既然来赴蒋介石的这个鸿门宴，就是要做出一定的让步的。于是毛泽东设想了可以做出让步的限度，第一步是让出广东至河南，第二步是让出江南，第三步是让出江北。但陇海路以北气外猛，一定要由我们占优势，如果这样还不行，那么城下就不蒙，准备坐班房。对于毛泽东的到来，蒋介石心中还是很得意的。他在日记中写道：毛泽东果应召来于， 此虽威德所致，而使上帝所赐也。应召二字把蒋介石高高在上的心态表露无遗。毛泽东在林园住了两天一夜，林园看似平静，有暗流涌动。30日早晨，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人乘车离开林园，前往市区，分别拜会了宋庆龄、张澜和贺尔立等，然后入住红岩八路军办事处。红岩村虽然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所在地，但其地处郊区，对来客很不方便。而且附近特务密布，思来想去，周恩来想到国民党高级将领张治中的寓所桂园。
4: 周恩来呢，也是充分的利用张治中将军作为蒋介石的心腹和中共之间的这种老朋友的这种关系，然后呢让张治中将军参与了许多的这个保卫毛泽东的一些活动安排，从而保证了这种毛泽东和张治中之间这种亲密的关系，从而也保证了毛泽东在重庆期间的这种安全。所以这些呢，其实都是中共统一战线高超艺术的一个表现。
2: 张治中思想开明，又与周恩来相交已久，周恩来非常放心。于是张治中欣然把自己的寓所上清寺桂园让出来，给毛泽东作为在城里会客、工作、休息的地方。毛泽东每天上午从红岩来，下午在桂园会客和工作，晚上仍回红岩。
1: 8月30日下午，毛泽东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来到了被称为民主之家的特园，拜访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毛泽东和张澜在这次来重庆以前从没有见过面，但是他们神交已久。这次会晤，毛泽东团结民盟的意愿能够实现吗？
2: 张澜家旁边就住着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为了安全起见，周恩来特意嘱咐不要在客厅见面，而选在张澜的卧室中晤谈。毛泽东向张澜详细地介绍了解放区的开创和建设情况，解释了中共中央8月25日宣言中提出的6项紧急要求。张澜听后连声表示认同，并提醒毛泽东小心蒋介石在演鸿门宴。然而毛泽东似乎有备而来，胸有成竹。
5: 毛泽东跟张澜讲，他说这个是个假戏，但是我要假戏真做，我要假戏真做，要全国人民知道他是什么样子。然后后来在那个晚上在告别的时候，他就看着毛泽东的背影，就说得天下者共产党也。
2: 8月30日，毛泽东还在桂园寓所会见黄炎培、张伯钧、柳亚子等著名民主人士，同他们交换对时局的看法。
6: 工商博士和那种民主人士，他们中间起的作用也是很大。有一些民主人士也都到延安去访问，像黄炎培啊什么这些，他们都去过延安访问，所以呢，对这个延安的情况他们是了解的，而且呢，由他们来做宣传，比我们自己来讲要好得多。
2: 柳亚子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老朋友，这次见面他激动万分，失眠静息，在床头吟成七律一首。柳亚子以弥天大勇、林雨苍生盛赞毛泽东，并向毛泽东所诗留念。毛泽东随后把自己所作的《沁园春·雪》赠予了柳亚子。
1: 毛泽东在重庆同各界人士的广泛接触，让蒋介石集团从一开始的志得意满变成了紧张慌乱，忧心忡忡。于是他们便派人严密监视着毛泽东一行人的行踪，桂园周围的环境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毛泽东的警卫员发现桂园附近多了许多行迹可疑的人，那么毛泽东在桂园还能够继续安然无恙地住下去吗？
2: 1945年8月至10月，国民党派驻在红岩村和桂园的宪兵每天对毛泽东进出各地进行严密监视记录，过程中每隔3-4天由专职人员根据原始记录重新誊抄汇成一份报告，再由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宪兵司令张震呈送给军政部部长陈诚。
4: 其实蒋介石一方面就是他怕背负这个千古罪名啊，毛泽东在重庆期间一旦安全出了问题，他是最大的嫌疑人。另外一方面呢，他也想通过对毛泽东安全的这种保障措施来对中共实行一些威吓，实行一些管控。
2: 每天晚上毛泽东从桂园回来后，首先要和周恩来、王洛飞等一起研究当天谈判的情况，揣摩国民党代表的心理，把握谈判的动态，制定出有关的政策。他们研究得很深很细，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常常研究到深夜。
3: 当时呢是周副主席特别的告诉了大家，就是主席白天的接待、白天的谈判、白天的工作非常的疲惫，同时他还要指挥延安的战斗，所以呢大家在进了楼一律光脚，周副主席自己也光脚。
2: 每天毛泽东还要通览全天的各大小报纸，通过报纸了解各界人士对谈判的反应，掌握时局的发展。毛泽东对时局的认识极为清醒，对谈判没有多高的预期。张治中作为国民党一方的谈判代表也不无忧虑。
1: 9月3日，经过几天的交换意见之后，中共方面将拟定的两党谈判方案11项交给国民党代表转蒋介石。这11项内容是从实现和平、团结、民主的愿望出发，以国共两党现有的政治军事力量的实际情况为基础，并由中共方面做出重大让步的条件下提出的。但是国民党方面却连把这11项作为讨论的基础也不愿意接受，初次谈判就陷入了僵局。
2: 虽然国共双方代表的谈判举步维艰，但毛泽东在谈判桌外的社交活动却异常丰富。在重庆的43天中，他会见民主人士、国际友人，接受各国记者采访，处处显示出一名政治家的睿智与气度，使国民党宣传中青面獠牙的赤匪形象一扫而光。
7: 通过毛泽东主席的这些谈判期间的这些活动呢，实际上呢就是把中国共产党的这个真正的他的政策的意图，还有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和平的意愿展现在国统区的大城市的各个阶层，主要是这个社会上层以及世界各国面前。那么争取世界各国和中国国内的社会的各阶层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一种支持和理解。
2: 在重庆，毛泽东不但与各界民主人士把酒言欢，还主动接触国民党中各派大佬。
0: 毛泽东说的呀，

0: 这个很形象，也很深刻，说我们来就是跟反共的头子蒋介石谈判的，所以我们还怕他们吗？所以我们广泛的跟他们接触呢，那更容易使他们了解我们的这种想法。
1: 与陈立夫一见面，毛泽东就提起当年国民党背信弃义、残酷屠杀共产党人的往事。毛泽东说，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鉴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却连弼马温也不给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毛泽东谈笑间蕴藏讥讽，陈立夫尴尬地连声表示要对这次国共和谈尽心效力。山城一次次坦诚的晤谈，让各界人士亲眼见证了共产党人的胸襟、诚意与政治智慧，悄然改写着众人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当毛泽东询问张世钊对时局的看法时，张世钊只是在毛泽东手心里轻轻地写了八个字：“36计，走为上计。”寥寥数语，道尽山城虎穴的重重危机。供职于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的钱建夫亦心怀敬畏与担忧，送来恳切寄语：“晨风佳丽，白露为霜。”驸马堪舆，为国珍重。一纸字，一片心，皆是乱世之中最真切的关照。此刻的坦诚交往，人心渐聚，仅仅是和平赴约的开端。真正针尖对麦芒的谈判拉锯，艰难繁复的国运博弈，才徐徐拉开帷幕。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0: 1945年的重庆笼罩在阴霾之下。一场关乎中国未来命运的谈判正紧张进行着。谈判桌前，国共双方代表针锋相对，唇枪舌剑。国民党当局打着政令军令统一的旗号，迫使中国共产党交出军队和解放区的控制权。毛泽东主席坚决捍卫人民利益和党的原则。国民党方面不断设置障碍，谈判逐步陷入僵局。面对谈判的困难局面，毛泽东主席夜以继日地思考着破局之策。他的每一步抉择都关乎着国家的未来和人民的命运。
1: 1945年9月20日上午10点，毛泽东主席约王世杰到桂园商谈，周恩来、王若飞也在座。毛泽东对这次谈判提出8点原则性意见。晚上8点半，毛泽东带领周恩来、王若飞去林园赴蒋介石邀请的晚宴。宴会后，毛泽东与蒋介石就中共领导的军队编组数目和驻地、解放区、政治会议、国民大会等问题进行了单独商谈。毛泽东主席心里清楚，真正的较量就要开始了。
0: 重庆谈判是一场复杂而艰苦的斗争。由于国民党对这次谈判并没有诚意，也没有估计到毛泽东主席真会这样快地应邀来到重庆，所以他们根本没有准备好谈判方案，只能由中国共产党方面先提出意见。
2: 重庆方面呢，因为当时呢，我们这个南方局情报部隐藏在国民党党部的书记员沈安呐，他们也都提供了这个当时蒋介石在这个国民党的中央常委会的这些谈话的这些记录。
0: 1945年9月4日晚，国共双方围绕核心议题的谈判开始了。这次谈判是基于中国共产党之前发出的11项方案展开的。首先，拥护蒋介石领导，承认国民政府为全国合法政府。其次是同意将人民军队进行整编。解放区原有120多万军队，大量裁减后至少也应整编为16个军、48个师。蒋介石却力图缩小并编散人民军队，坚持不能超过12个师。为了打开僵局，周恩来同毛泽东主席商议后再做了让步。9月8日，国民党政府代表根据蒋介石拟定的谈判要点，对中共提出的11项提案做书面答复。对于解放区政权作为合法地方政府这一条坚决不同意，对于军队编组问题做了种种限制。
3: 从国民党方面来讲，他是没有准备方案啊。他其实蒋介石最重要的原则就是一条，政令军令统一啊。所以这样呢，他没有方案，那就共产党就提了这11条方案。但是谈判过程中最重要的问题其实就是3个：解放区政权问题啊，中共军队问题，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国共关系和各政党的地位问题。
0: 蒋介石态度极为强硬，始终以政令军令统一为借口，试图迫使中共交出解放区，交出军队。毛泽东主席并没有被蒋介石的强硬态度所吓到，同时毛泽东主席也没有忽视国内局势的变化，他与延安保持着密切联系，随时掌握着各地的军事动态。蒋介石政府在重庆虚情假意进行谈判，另一边也开始向解放区发起进攻。 8月28日，就在毛泽东主席抵达重庆的当天，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下令，以接收日军投降为名，调集重兵向晋冀鲁豫解放区的上党地区进犯。
1: 就在谈判在艰难中进行的时候，1945年9月10日，上党战役正式发起。这是毛泽东预料之中的事情。在重庆谈判之前，毛泽东主席就曾经在参加中共七大之后，准备对回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刘伯承、邓小平讲，首先立足于争取和平，避免内战，你们回到前方去放手打就是了，不要担心我在重庆的安全问题，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谈得越好，别的法子是没有的。毛泽东的这一指示是在国民党军队进攻时鼓励战士放手一战，他认为只有在战场上取得胜利，才能够在谈判桌上获得更多筹码。那么前线战士的胜利能否打破谈判的僵局？
2: 上党战役这点上呢，实际上我们提前也有预报，所以那时候毛主席就知道这样的情况，就说你们打得好我们才能谈得更好，是吧？所以这一点上呢，我觉得是互相补充的。
0: 上党是以山西长治为中心的晋东南地区，古称上党郡，同时也是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带领人民建立的解放区之一，隶属于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1: 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刘伯承、邓小平更加坚定了战斗决心，他们对国民党军发起了全面反击。阎锡山集结了13个师的重兵向上党地区根据地进犯，试图通过控制这一山西重镇，将太行和太岳两大军区拦腰切断。可由于我方早有预判阎锡山会有所行动，提前做了万全准备，孤军冒进的史泽波部很快就被分段包围。
0: 就在上党战役进行的同时，国民党内部也出现了严重的分歧。蒋介石在军事进攻受挫后，谈判策略出现调整，他一心想要通过武力手段来消灭中共力量，实现国民党的独裁统治。这种顽固不化的态度使得国民党内部的分歧更加严重。
1: 1945年9月12日，毛泽东、周恩来再次应邀前往林园与蒋介石共进午餐。午餐后，国共双方围绕中共军队整编数目等问题继续展开了艰难而反复的商谈。此时上党战役的枪声已经响起，战火在太行山间蔓延开来，蒋介石企图利用这场战役制造军事压力，逼迫中国共产党在谈判桌上做出妥协让步。然而他的计划能够得逞吗？
0: 蒋介石在会谈时表示，赫尔利大使曾有为中共从中请求同意保持20师之意，此在原则上亦未尝不可考虑，为必须保证确能接受国民政府之统帅权为前提，亦盖为在中华民国境内不应有私人军队，任何党派亦不得保持武力。蒋介石之所以这样讲，主要是因为赫尔利已回美国来要挟。蒋介石被迫同意将军队增加到20个师，前提依旧是中共放弃根据地。
3: 赫尔利向两边都施加压力，而且他那 因为他就不然他交代不了，所以他特别需要这么一个东西。
0: 而当赫尔利拿着这个条件找到毛主席时，他以要挟的口吻告诉毛主席，要么放弃解放区，要么分裂。毛主席依旧不为所动地说了句，还是要谈的。1945年9月10日，晋冀鲁豫军区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对进犯解放区的阎锡山部队展开自卫反击，逐步收复上党地区各处城镇。
1: 那么，在1945年9月13日呢，386旅率先打响外围战斗，772团呢，当时主攻城北的一个制高点北高庙，当时呢，386旅就确立了一瓢水的突击战法，就是准备呢用10分钟啊集中火力啊，用一瓢水来突击一个突破点，子夜的时候呢，彻底的攻克了长子县城。连日来萦绕在毛泽东主席眉宇间的重重忧虑终于散去，他对周围人说道，打得越大越胜利，我回去的希望越大，这能使蒋介石做出让步吗？
0: 彼时传至重庆的是前线关键阶段性战果，而上党战役并未就此收官，晋冀鲁豫军区部队继续坚持战斗。在这份后来致电延安的上党战役通报中，留存下这样一句战场总结，经40天之苦战，将阎锡山进攻上党各军全部歼灭。1945年9月17日这天，毛泽东主席又应邀来到林园与蒋介石共进午餐，张群、吴国桢、赫尔利作陪。午餐后，毛泽东主席与蒋介石继续商谈，但分歧仍在军队和政权问题上。重庆谈判期间，美国的《生活》杂志对重庆谈判重量级代表人物进行了拍照，给人们留下了中共代表毛泽东主席、国民党代表蒋介石、美国代表赫尔利三人合影的瞬间。紧张的谈判氛围暂时被搁置，前线的枪炮声与照片中的和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面对军事上的失利和内部的矛盾，国民党方面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在军队缩编、解放区、国民大会等问题上却搁浅了。国民党内部的分歧使得重庆谈判的进程充满了不确定性，而蒋介石依旧持有顽固态度，不断试图扰乱谈判。
3: 就是不管是美国还是国民党都极限施压，但是当极限施压，这极限施压里当然也包括军事了，但是更重要的是政治上啊，还有这个外交上的。但是这种施压最后它无效的时候，那最后没有结果，这就都变成国民党的问题。
0: 9月17日下午，即将返回华盛顿述职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分别约见了国共两党代表。赫尔利对周恩来说，无论如何应尽快发表一份公告。
1: 中国共产党深知，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和平成为全体中国人民的强烈心声。为了尽可能地争取和平，周恩来抓住机会，在9月19日的国共第7次会谈中，对国民党谈判代表说，中共准备将黄河以南8个地区的军队撤出，而后再将苏北、皖北、豫北地区的军队撤退，集中于黄河以北7个地区，解放区随军队驻地。中国共产党对争取和平民主拿出了极大的诚意，但是这份诚意能打动国民党方面吗？
0: 对于中共在军队和解放区的重大让步方案， 国民党方面仍然认为违背政令军令统一。随后赫尔利继续偏袒国民党，向中共施加压力。9月21日晚，赫尔利以最后通牒的口吻向毛泽东主席提出，中共应该交出军队，撤出解放区，否则谈判就要破裂。毛泽东主席从容不迫地回答，还要讨论。
4: 赫尔利是一个极端的，就是亲蒋介石反共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在1944年，这个美国呢就派遣了这个美军驻延安观察组，这是美国的正式的向这个中国共产党所控制的解放军派出的这个正式的外交代表机构。那么他们都对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呢，有一些非常客观的积极的一些评价，但是这些评价呢，实际上都被赫尔利所阻挡或者说是扭曲。
0: 赫尔利依然老调重弹，对着毛主席说起了国民党方面的意思，之前中共的方案不甚可行。毛主席坚决表明，中国共产党满怀和平诚意，为促成团结始终保持耐心，并一再做出巨大让步，而国民党方面却不顾现实状况，一再使用高压手段。
1: 位于重庆市渝中区中山四路65号的桂园内，重庆谈判在艰难地进行着。9月2日晚上开始，毛泽东主席与国民党方面进行了多次会谈。无论谈判多么紧张，斗争多么尖锐，争执多么激烈，毛泽东的表情是平静的，举止是从容的，讲话时的语调也都是温和的。毛泽东说话并不多，但是很有分量，只要他的声音出现后，屋内就立刻安静下来。
0: 毛泽东主席的沉稳与坚定为整个谈判指明了方向，中国共产党始终是站在人民这一边的，他的一言一行都展现出卓越的政治智慧和从容不迫的气度。在重庆谈判期间，除了要面对赫尔利的百般刁难，毛主席的个人安全也遭受着威胁。
5: 戒备工作那是从周恩来开始，把这所有人员或者说代表他所有人员都优先考虑的。那首先要安全嘛，特别是毛主席的安全是二头一虎啊，这里面就是贴身警卫嘛，毛主席休息的时候他们都要值班的，另外你就做了很多安排。
0: 重庆谈判期间，一场盛大的纪委酒会正在中苏文化协会举行。当晚，中苏文化协会举办了一系列活动，苏联大使彼得洛夫热情地邀请毛泽东主席到楼上参观。这一举动迅速吸引了酒会上各界人士的注意，他们纷纷涌向楼上，希望一睹毛泽东的风采。
1: 这里是重庆市渝中区中山一路162号，中苏文化协会的旧址。毛泽东主席应邀出席了这场盛会，一踏入会场便成为了万众瞩目的焦点。正当众人沉浸在欢乐祥和的气氛当中，由于人较多，地面颤动得很厉害，突然一个意外的举动打破了这份宁静。只见一个人从主席身后冲出，迅速握住了毛主席的胳膊，另一只手则排开人群，紧紧拉着毛主席往外撤离。这是突发的紧急情况，还是某种精心策划的阴谋呢？
0: 由于人流过于密集，楼房的楼板开始颤动，墙上的泥灰也纷纷落下，场面一度十分危急。
2: 中苏友好协会搞这个宴酒会的时候呢，那时候人比较多， 而且呢都往上冲。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楼板呢就嘎嘎作响。在这种情况下呢，龙飞虎他发现了，他们迅速的把毛主席给引下来，另外呢就是防止了这些整个的混乱。在这点上他们非常机智的把这个当时的这种混乱呢给化解了。
0: 周恩来深知重庆局势复杂，为确保毛泽东主席的安全，他做了周密的安排。他挑选了经验丰富的警备人员，全力以赴保护毛主席的安全。
3: 为确保毛泽东的这种安全呢，应该说周恩来是付出了很大的心血，而且亲力亲为。你比如说到上飞机的时候要提前检查毛泽东的座椅啊，检查安全带。那么到了重庆以后，应该说周恩来基本上是寸步不离的。在敬酒的时候啊，这个周恩来也是给党将啊，有些就开先喝了，就是要求这个工作人员啊，这个万无一失啊，要详细周到，要有警惕心。
0: 他们挫败了特务的阴谋和破坏活动，确保了毛泽东主席等领导人的安全。
1: 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有一次外出，偶然间在街边的一家小店铺里看到了一个白色蓝边的搪瓷缸。这个搪瓷缸虽然看起来普普通通，但它的实用性却吸引了毛泽东。毛泽东想到在繁忙的谈判工作中随时能有一个方便的器具喝水，于是便买下了这个搪瓷缸。那么这个搪瓷缸后来又经历了怎样的故事呢？
0: 从重庆谈判开始，毛泽东主席一直使用这只搪瓷茶缸，它是毛泽东主席喝水、烧水、熬麦片粥的三用杯。无论是在重庆还是在日后的革命岁月中，这只搪瓷茶缸见证了毛泽东主席艰苦朴素的作风和精神。
1: 毛泽东主席在重庆期间除了主持谈判外，还同各界朋友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他会见了政界、军界、经济界、妇女界、文化界当中

0: 连通国内外的形象展示。毛泽东主席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广交各界友人。9月20日，毛泽东主席到程潜住所走访。程潜作为国民党元老级人物之一，对国家局势有着深刻的认识和独到的见解。他深知蒋介石破坏和谈的意图和后果，因此一直在努力寻求与中共方面进行沟通和协商的途径。见面后，程潜说，毛主席亲自来重庆参加和平谈判，这是符合全国人民愿望的，可是要谈得好也是不容易的。毛泽东说，和为贵嘛，我们是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的，总算是谈判中两党互相做了一些让步，都表示国共两党要和平合作，建设新中国。如果今后蒋主席还要发动内战，他就在全国全世界人民面前输了理。
1: 他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也了解了各界人士对共产党的这种看法。毛泽东的这样一种政治智慧，这样一种统战的这样一种思想啊，这样一种工作的艺术，应该说是体现了我们共产党真心为了和平去做这样一种奋斗。
0: 军事斗争紧密配合谈判桌上的斗争是重庆谈判的特点，而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坚持以斗争求和平，打破了谈判的僵局，为和平争取到了主动权。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亲爱的，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7: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机，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2: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

0: 908即可下单。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传播最新经济热点事件，关注市场风云走势，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的服务。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主播小燕。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将会为您安排的主要内容。在10点到10点半这一半时段呢，我们将为您带来的依然是经济新鲜报以及热点全接触。那么经济新鲜报这一板块呢，依然会关注昨夜今晨最新的财经新闻，而热点全接触啊，今天我们将会关注到的热点经济话题是有关于农产品上网、工业品触网，电商如何改变你身边的产业风景。好，那么在10点半之后的半时段啊，我们会特别关注的是 A 股市场，在金广股评会投资顾问对近期的 A 股盘面做出具体的解读和分析，而金广生活家呢，为您带来的依然是生活和理财方面的贴心服务。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将会首先走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一起来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新闻，走入经济新鲜报。
1: 经济的热度，新闻的速度，经济新鲜报。

经济新鲜报，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财经新闻。首先来关注一组数据，国家统计局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1.0%。那么从生产端来看啊，八月份工业生产者的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8%，涨幅要比上月扩大0.3%。其中随着人工智能等这些新动能的成长壮大，市场竞争的秩序优化，推动了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等下游的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日前，商务部新增了84个全国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新增项目主要是集中在制造业，那么涉及了机电装备、化工能源、汽车、医疗健康等领域。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八月份中国公路物流运价指数是为105点，环比回落0.23%，同比回落0.08%。季节性的因素影响，运价指数环比小幅回落。今年的农历秋分啊，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那么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丰收节期间我国将会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括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的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了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再来关注一下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会啊，昨天是正式拉开帷幕，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是进行了线下参展，有一批新技术、新服务和新方案将会迎来首发首展。再来关注下医保药品目录，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呢，预计会在今年的11月份发布，2027年1月1号起会正式施行。国内方面，我们最后关注一项国家标准将会实施。根据市场监管总局的消息，从10月1号起，机动车儿童成员用的约束系统电子功能技术规范国家标准将会实施，那么这是首个针对具有电子功能的儿童座椅制定的国家标准。好的，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省内方面的新闻。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了第26届中国专利奖授奖决定，安徽一共有21个项目获奖，那么其中金奖1项、银奖7项、优秀奖是13项，也是连续5年斩获了中国专利金奖。记者从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我省深入推进互联网加 AR 监管，全省已经接入生产经营主体大约有12.6万家，学校的食堂、校外的供餐单位，还有小饭桌和特殊食品的生产企业都已经全部接入。我们来关注一家用地上市啊。近日，广德市新航镇金龙村啊，金鸡龙村的一宗集体建设用地是正式挂牌入市。那么，这是广德市首宗集体经营性的建设用地入市的项目。据了解，这块地块的成功落地呢，也是标志着广德市土地制度改革从试点探索迈入了落地见效的全新阶段。我们了解到，这块地呢，主要是用于建设碾抹茶叶的这样一个基地哈，打造集生产加工、产品销售、展览体验、产业交流于一体的综合性茶产业平台。好，以上的资讯来自于央广网以及中安在线，感谢各位的收听。那么接下来也欢迎您继续锁定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下面我们将为关注到的是热点全接触。

0: 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1: 分析最新政策，了解热点行业，解析题材概念，尽在热点全接触。

0: 走入热点全接触，我们今天要关注到的是农产品上网、工业品触网，电商是如何改变你我身边的产业风景。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在日前介绍了今年一月到七月份我国电子商务发展的情况。那么他表示，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今年一月到七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商的零售额呢是增长了4.8%。根据这样一个测算呢，对于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是超过了50%。线上渠道拓展了商品的消费范围，也提升了服务消费的便利性。我们来了解一下哈，据了解，从这个监测电商平台上的数据呢，体现一到七月在线旅游、在线生活服务的销售额分别是增长了24.9%和16.3%，而赋能了三大产业转型升级。那电子商务呢，发挥了创新技术、海量的数据和多元的场景这些优势啊，推动了农业、工业和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数商新农也是不断深入推动了数字技术和农业农村发展的深度融合。根据商务部的大数据监测，一到七月份，农产品和农村商品网上的零售额呢，分别是增长12.8%和5%，也是指导各地培育电商加产业带，组织电商平台对接特色产业集聚区。同时，我们还了解到，像工业品和化工产品的产业电商交易额呢，是分别增长了1.4%和1.2%。网络购物的数字内容，这等这些也是拉动了相关服务业快速增长。这些数据呢，都是表明哈，像农产品上网、工业品触网，这些可能都改变了我们身边的一些产业风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会有请星图金融研究院的高级研究员傅一夫啊，想请他和我们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今天的这样一个话题。好的，傅先生您好哈。首先想请问您是怎么看今年前七个月我国电商的这种发展态势啊？你看，从日常购物、生活服务，再到产业生产，电商是持续渗透，也正在给我们日常的生活和身边的产业面貌带来了一些很直观的改变哈。您和我们大家分享一下，您觉得有哪些改变是非常直观的，带来了哪些直观的改变呢？
1: 我们其实今年前七个月来看呢，这个国内一个电商整体这个发展的态势呢，呈现出一种稳中有进、结构优化啊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局面。那么整体大盘呢是保持着稳健的增长，而且呢增速呢是比整体消费呢是要快的。而且呢我们也明显从结构上看呢，这个整个电商行业呢也不再是早年的单纯的就是拼流量、拼低价这样的一种粗放式的增长了、而是慢慢的就渗透到这个人们的衣食住行的和工厂生产等等方方面面，从买东西找服务延伸到一些产业端的数字化改造等等，我们都能够在整个电商平台上看得到。包括我们也看到这个数据显示呢，像这个网上零售啊，包括这个线上服务零售啊，都是在快速增长的。像比如说一些生鲜食品呢这类刚需啊，这个线上买也都卖得很好，包括一些像家政啊、旅游啊、本地生活服务线上增长呢，这个势头也非常好。所以说呢，我觉得呢，人们现在呢，在这个线上呢，也不只是买实物商品了，而同时呢，也越来越习惯于线上预约各种服务。那么这样的话，落实到普通人呢，我觉得呢，这个变化呢，这个感受更直观的。像我们以前的网购，大多数呢，像是一种衣服啊、家电，现在啊，柴米油盐、药品、日用品啊，都能够在半小时以内，往往就能够送到家了啊。包括呢，像这个即时零售已经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像比如说我们下雨天不愿意出门，或者是临时家里面缺的调味品什么的，手机下单很快就能送到。包括像一些像这个洗车呀、体检呐，包括一些这种团购啊等等，方方面面这个比价呢也更透明，也不用我们再去打听啊到哪一家更划算。所以说这样的话呢，其实我们能够看得到啊，这个整体上来讲呢，这个确实是越来越方便我们的生活，包括呢，对于人们日常生活的这个渗透呢，也是越来越这个就是越那个这个深刻。但是我们也需要能够看得到呢，就是说这里面结构性的一些特点，比如说像传统的这种货架电商，其实呢可能慢慢的让位于像这种直播种草啊，包括即时零售啊，这些呢可能是目前的话增长是更猛的。包括呢这个像这个整个消费的这个分化格局呢，也是相对来说也就是也比较清晰。像比如说像日用刚需品 啊，这一类消费品呢，这个往往表现更好一些。所以说，我觉得目前整体电商呢，它不再仅仅是一个购物的方式，它更像是一套数字工具啊，一边方便老百姓过日子，一边呢也帮着各行各业呢打通这个相关的供需信息。

0: 所以说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呢，它也在给我们的日常生活，包括实体经济，持续的注入新的活力。
1: 好，那么从数据啊也可以看出，当下无论是商品消费还是服务消费，其实线上线下融合的这个趋势是越来越明显了。那么这种融合，您觉得是如何激发消费潜力，又给消费者的这个消费体验哈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呢？
0: 现在线上线下的关系呢，已经不是说彼此互抢生意这样的一个对立的关系了，而是越来越形成一种相互融合啊，协同发展这样的一个格局。那这种融合呢，我觉得确确实实实在在的激活了消费潜力，也改变了人们的购物体验。比如说像过去呢，很多人要么只是在线上买啊，他担心看不到实物踩坑，要么只逛线下门店啊，他嫌这个价格贵啊，选择少等等，反正就是说总有一些理由。但是随着线上线下融合之后呢，这个两种渠道呢优势互补，那么就把原本啊这个人们这样的一些比较犹豫或者是顾虑的消费呢，真正愿意转化成订单，从而呢更多释放这种消费空间。比如说我们线上呢可以负责去种草引流啊，线下呢负责去体验承接。就比如说这个很多人刷短视频呢，看直播被商品吸引，那么现在线上团个串，那么预约体验再去门店，比如说试穿试用啊，这样的话呢就能够真真切切的感受得到。那这样的话我再决定是不是从线上我把这个买回来，包括呢线下门店里我们看到喜欢的东西呢，我们也可以通过线上啊去下单，然后配送去到家，也不用自己拎回家了。所以说我们也看到很多商场啊超市啊都开通了一些线上的商城，也依托这种附近的门店呢做这种及时配送。那么门店呢也不再只服务于进店的客人，它也同时也变成了一种类似于闲置仓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就是能够覆盖周边几公里的居民。这样的话呢相当于是盘活了线下的闲置产能，也挖掘到了周边潜在的消费人群。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呢，这个数据打通之后啊，这个商家也更懂消费者了，这样的话就能够让供给变得更柔性，更贴合需求。那么从门店呢能够拿到线上的这个搜索的这个用户搜索的数据、收藏的数据等等，那么这样的话，他们可以调整货架的摆放、上新的节奏。那么平台呢，依托这种线下真实的商品，那么完善售后啊，包括这个退换货、保修服务等等，能够减少网购的这个最大的一个顾虑。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真切的感受到啊，这个选择人们在购物中选择更灵活，风险也更低。想买衣服的话，我们线上收款是去就近门店试穿；那么生鲜，我们想要去生鲜的话，就近门店去配送。包括像旅游啊、健身、亲子娱乐等等等等，这些都能够去通过线上线下的融合呢来去实现。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呢，极大的拓宽了消费的场景，降低了消费者决策的顾虑，也能够激发出消费潜力。
1: 好，那么随着这个树商兴农的不断深入哈，有越来越多的乡村特色产品啊是通过网络直达咱们消费者的餐桌。所以啊，您认为电商在带动农业产业升级、打通农产品销路这件事情上，您觉得正发挥着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又给农户和消费者这两端都带来了哪些实际上的一些利好呢？
0: 我觉得这个树商兴农的持续推进呢，其实我们能够看到电商呢，它不仅仅是把帮助农户把这个土特产卖到网上，它呢真的就是而是实实在在的在推动整个农业的产业升级，是打通这种从田间呢到餐桌的这个整条的链路。那么放在以前，比如说农户种地大多呢都是凭经验啊，这个收成好坏啊，包括能不能卖上好价钱，那么全看这个中间商收购价，销路是不稳的。那么丰收呢也可能会出现这种这叫价贱商农啊，这个谷贱商农这样的一种困境。那么电商平台呢，它连接全国的消费者，那么带来海量的市场需求，它用真实的订单数据呢来去指导这个农业生产，那么慢慢的话就能够实现一种就以销定产来引导农户呢进行这种标准化种植、分级分选，倒逼农产品的一个提升品质，从而呢推动农业呢从产户零售啊种植去走向这种这个规模化、品牌化的发展。那么对于农户来说，我觉得呢这个好处呢确确实实是非常的这个实在的，他们销路更广，它不再局限于本地的这个集市跟收购商，但全国各地消费者都能够看到自家这个农产品，那这样的话就很透明的去减少了多层中间商的压价，这样的话让更多的利润呢能够留在农户手中。同时呢这里也催生了很多新的岗位，比如说像直播带货、打包分拣、产地啊这个仓储，包括快递配送。那么很多年轻人呢返乡呢，他愿意做这种新农村人啊，在家门口就能创业。同时呢农户呢也能够直接的收到消费者的反馈，知道大家 啊，喜欢什么口感，喜欢什么规格，从而呢调整他们的种植方式，打造自己的乡土特色的品牌，来摆脱初级农产品的这种低价的竞争。那么对消费者来说呢，当然也有好处，就是说以前想吃一些偏远地区的特色农产品买不到啊，这个流通环节多，那么到手价格偏高，新鲜度呢也没有保证。那么通过电商呢打通这种产地直供，那么这样的话省去了层层的分销，价格呢更实在。同时呢，伴随着这种配合这种冷链配套啊，完善之后呢，各地的这个生鲜特产能够更快的送到家里，那么消费者选择呢也更多。同时呢，溯源体系的完善呢，也让很多农产品都能够看到产地啊、采摘时间，这样的话消费者买的也更放心。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
1: 嗯，好的啊，比较不错的这样一个很实际的利好。那除了这个农产品的上网，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工业品也是通过电商渠道来拓展市场的，各地也是在培育电商加产业带模式哈。对这个特色农业的这样一个产业集聚区呢，也会进行一个对接。那您怎么看啊？工业品触网的这样一个发展趋势，您觉得它会给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带来哪些不一样的变化呢？
0: 工业品触网呢，这个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大趋势，就是说不仅仅是像服装啊，包括这种人们的日常的这个柴米油盐，这类商品上网，像一些比如说像医疗器械啊、重型设备啊、建材配件啊，包括五金产品等等，这些传统的工业品呢，其实也都开始通过线上来找客户去挖掘需求。那么各地的这个产业机器，包括这个电商平台深度的对接，正在改变这种传统的制造业的经营模式，也能够助力这个产业转型升级。我们说的具体一点，比如说传统的工业品销售，大多数呢都是依靠线下业务员去跑市场啊，比如参加这种行业展会等等，其条链路长，中间代理商呢层层分立，那么企业获客成本高，市场辐射的范围也有限，特别是很多中小工厂，它很难去对接到远方的采购商，那么市场信息呢也相对闭塞，这样的话也能够可能很容易出现这种盲目的扩产啊、库存积压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那么电商平台把这个供需双方呢直接去对接，那么工厂呢可以面向全国甚至全球采购客户啊，来展示产品的参数，包括呢车间的实景，包括定制的这个案例，线上咨询报价等等，洽谈合作，这样呢就能够大幅度压缩中间环节，那么降低获客成本，推广啊这样的一个市场的这个销售范围。那么对于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来说呢，我觉得呢它也能够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比如说是以销定产啊，就是平台呢沉淀这种采购需求的数据，工厂呢能够看得到市场流行的规格，包括客户的定制的需求，这样的话能够去指导这种研发的这种设计啊，包括排产备货呀、啊、减少无效产能跟库存积压，从而呢推动这种柔性生产。那么小批量定制订单呢也能够去承接，包括呢也我们也可以看到，它可以能够通过市场需求的这个引导来倒逼企业呢重视这个产品的啊标准化、资质展示，包括线上品牌建设。那么像过去呢很多代工厂啊，它只做这种贴牌啊，它没有这个自用的这个品牌，那么线上直面客户之后呢，他们更愿意去投入这种打磨这种产品，打造产业带啊，这种公共品牌，摆脱这种低价代工的这种内卷的这个符号。同时呢这个新模式呢也催生了像这种车间直播呀，包括线上样品展示啊，包括数字化选型服务啊等等，客户呢可以线上看这个生产车间，去对比参数，去沟通定制需求，那么交易啊、沟通啊效率更高。我觉得这些呢都是我们能够切切实实看得到的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地方。
1: 是的哈，那这个电商的发展其实也带动了上下游相关产业的协同增长。最后呢，也想请您来说一说，您觉得电商生态的这种持续成熟，还催生了哪些新的服务业态和一些产业商机呢？您是怎么看的？
0: 这里面呢，其实我们也看到呢，这个电商去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增长。那么随着整个生态的越来越成熟，不仅仅是像这种主播呀、网店客服等等这样的一些职业，还催生了越来越多的这个全新服务业态的创业和就业机会。这里面其实覆盖了很多领域，比如说生产呐、仓储啊、物流啊、内容、技术、售后、全链条。比如说像我们所熟知的就是直播配套服务业，就是除了主播之外呢，它还衍生出比如说像一些这种脚本的策划、短视频拍摄剪辑、场景搭建、中控运营、投流推广、直播设备调试、虚拟数字人等等。那么很多中小城市现已出现了一些直播基地，包括这种共享直播间，专门给本地商家呢提供场地设备的。然后这样的话呢，也不少团队呢就专门做这种代运营，帮助传统工厂农户去搭建线上的店铺，策划线上直播。那么物流履约板块呢，其实这块呢觉得呢也机会很多。比如除了传统快递之外，那及时配送、 闲置仓运营，包括智能仓储管理、打包分拣等等这些，包括冷链啊，都是可能是新催生的这个业态。包括像一些数字化配套服务，像很多传统商家他不懂线上运营，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有大量的这种，比如说电商咨询、店铺装修设计啊、图文拍摄、产品详情制作、AI 素材等等，这样的话专门帮助商家去做这种用户画像的分析，包括销量的预测、选品的规划，还有这种 SaaS 工具服务商等等，他能够去开发这种订单的管理、会员的管理，包括售后的这个系统等等，服务这种大小商家数字化经营，同时包括像这种品控质检啊、溯源认证服务。

0: 这一系列像这种，包括呢，像这个一些本地生活的这个配套啊，这些业态，我觉得都是随着整个这个电商生态越来越繁荣，那么呢，都能够催生出新的这种从业的机会。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呢，确实是我们可以就是非常振奋的地方吧。
1: 嗯，好的，也非常感谢傅一夫先生在节目当中和我们大家一起分享了您的观点哈。这里也是提醒大家，嘉宾观点不代表投资建议啊，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好，时间到了10:15，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那么在10:30以后呢，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安徽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经济新时空。在10:30以后，我们将会特别关注 A 股市场，将会有请投资顾问在京广股评这一板块进行一个股市的点评和一个投资方面的一些建议分享。好的，我们稍作休息。那么在10:30以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

0: 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了。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传播最新经济热点事件，关注市场风云走势，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的服务。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主播小燕。好的，接下来将会走入节目的后半时段哈。那么从10:30到11:00这一半时段呢，我们会特别关注 A 股市场，将会在金广股评这一板块当中特别邀请资深的投资顾问就当前的盘面做出具体的解读和分析。那金广生活家呢，将会为您带来的是有关于理财和生活方面的贴心服务。好的，那么在进入金广股评板块之前，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整个盘面的数据的运行情况哈，来关注一下现在 A 股的这样一个无论是沪指还是这个深市啊，包括一些创业板，他们当前的一个数据运行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上证综指是运行在3938.75点啊，下跌了12.54点，跌幅是0.32%。深成指目前是运行在13655.46点，下跌67.86点，跌幅0.49%。北证五零运行在1060.74点，下跌21.07点，跌幅1.95%。创业板指运行在3352.36点，下跌2.61点，跌幅是我们来看一下啊，目前是又下跌了一些哈。创业板指目前是3348.99点，下跌5.98点，跌幅是0.19%哈。可以说这一周前三个交易日呢都是不错的，但是今天开始啊出现了这样一个调整的一个情况。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板块方面，行业板块涨幅前五的是船舶制造、玻璃行业、飞机制造、电力行业和金融行业。跌幅前五的板块有纺织机械、农林牧渔、医疗器械、农药化肥和煤炭行业。再来关注一下概念的涨跌幅情况，目前涨幅比较好的概念前五位分别是水产品、水域改革、生物育种、草甘膦和内贸规划。概念跌幅前刚才我们关注到的是概念跌幅前五的啊，就是这五个板块啊是跌幅比较靠前的概念。再来关注一下涨幅比较好的啊，涨幅比较好的五个概念是含 GDR、 信息安全、央企五零、券商重仓以及保险重仓。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将会走进金广股评这一板块，邀请投资顾问就今天的这样一个盘面，包括后市的这个预判哈，给大家做出一个分析和观点分享。
1: 聆听专家观点，分析最新动向，解析题材概念，研判未来走势。安徽经济广播，金广股评。
0: 好的，走入我们今天的金广股评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光大证券的投资顾问买泽源，来对当前的盘面做一个梳理和解读哈。你好，泽源。我们看到今天这个市场是全线低开哈，那么对于目前的这样一个市场格局，您是怎么看的？和我们大家一起来一下分享一下您的这个观点。
2: 其实我们现在每天早上基本上还是会受到一些海外市场的影响，去有这种高开或者低开的走势。但是我个人认为呢，就在这里低开之后呢，大家可以看到基本上在午盘前后呢都会有一波修复，所以局部我们对市场认为，就是说如果进行交易的话，尤其是进行这个卖出交易的话，最好还是避开早盘的情绪。
0: 那目前来看，您觉得这种短期的影响更多的还是集中在一些短期的情绪冲击，所以对于 A 股市场目前来看整体的这个趋势影响的话，您是不是觉得也不会太大呢？
2: 对，因为我们现在呢每天基本上早上大家一看说，这比如说美国三大股指都是在隔夜是下跌的，所以就会对 早盘 A 股产生一定的波动。但实际上来看呢，比如说像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其实昨天呢还是微涨的，所以其实对于一些科技股来说依然是有机会的。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我也听到您的报盘，比如说在一些这个石油石化的方向、船舶的方向，另外就是我们前期反复关注的化工方向，其实还是有机会的。
3: 这个机会到底指的是短线可能博弈的这样一个机会，还是说中期的这样的一个相对偏战略性的一些投资价值呢？
0: 对，关于这个机会您是怎么看的，能和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吗？
2: 我认为就是从石油跟化工两个领域上来讲呢，都是一个战略型的中长期的机会。但是这个中长期机会就需要大家一个是认清现在的市况，另外一个就是还要有一个充分的耐心。那我们的市况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就整个我们现在国际的油价现在昨天是上了三位数，已经破百了。那所以呢，我们认为就是这个高油价它可能就破百之后又会有震荡，但是呢持续在高位，我认为是基本上没有悬念的。所以呢我们现在一个看的就是现在石油板块涨幅是比较好的，另外一个就是化工领域，如果我们去看细分的话，我认为煤化工的这些上市公司它的业绩在三季度依然会迎来爆发，因为在二季度的时候已经验证了他们的产业周期相对来说是比较受益的，那么叠加国内的我们这种反内卷的政策，那所以呢我们看到就是化工这个板块的业绩是相对比较确定的。这里我还要重点跟大家提示一下，就是我们现在在九月啊，那么就十月是上市公司最后的就三季报，那么如果说我们接下来再去谈业绩就要到明年的一月份了，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在十月份这个卡点上我们重点要做的是什么，重点要做的就是能够预期的三季度有明显业绩增长的，这个是最强的催化。
0: 好，您首先就提到了这个国际油价可能会持续在高位，这也是对于全球的这个资本市场的一个影响。那目前来看的话，包括像 A 股市场啊、港股市场都是出现了一个相对是比较明显的回调哈。如果说油价一直处在一个持续高位的话，您觉得对于 A 股哈这样一个直接的影响是什么？是不是整体资金对科技股的这样一个态度可能会更加的去谨慎一些呢？
2: 是的，因为大家现在把这个石油的价格呢跟美国的通胀数据联系在了一起，如果说石油一直是处于高的一个比较高的位置的话，那大家认为是不是有可能像周五晚上要公布的美国的 CPI 就会比较高，那如果说美国的 CPI 比较高，会不会就影响到下周美联储的这个议息的决议？所以呢就像您所说的，就是由于高油价，所以科技股呢就是面临着一定的这个窘境。但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放费城半导体指数还是逆势在涨的，所以说科技股是不是完全没机会，或者说在下周靴子落地之后，那是不是科技股会迎来一波反弹？我认为这个一定要辩证的看，不要说因为就是高油价了，所以科技股就全都没戏了，就全都要进行抛售了，我认为也不是这样的。
0: 那对于这个科技股下一步的投资，大家是需要谨慎一些哈。但是在谨慎当中，还是不是要挑一些更细分或者说更有支撑的一些品种？那么这些品种您觉得都是有哪些？
2: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现在看到一些科技股吧，其实还是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呢，就是我们认为涨价链这个依然是没有结束的，包括大家前期看 PCB 也好，然后就在这个局部的炒作，包括我们看到一些半导体材料也好，它其实还是大家在交一个涨价的逻辑，因为它的需求是在那里旺盛不变的。所以呢我们认为包括您刚才提到的液冷，对吧，那我们也是看到了入境价贵，它之后对液冷还是有比较充分的需求的，所以我认为呢它其实还是围绕着业绩一条线来打的。另外一条线呢，就是像您刚才说的，比如说像光模块这些，它是一个相对大家认知比较充分，那么它的这个局部业绩也是相对比较确定的。但是它跟前者最大的不同在于什么呢？就是它前期像一些大光的品种，它有很多的套牢盘，所以局部它虽然是在一个景气周期里，而且大家对它业绩也确定，但是它就是一个震荡的态势。就是我们老说这个反弹式最害怕的是什么？是分歧。就是说有买也有卖，分歧大的时候，它就即使业绩非常好，它也会面临一定的抛压。所以它是两个板块，当然不同的节奏。那我们现在 更多建议大家就关注这个阻力比较低的方向，也就是刚才说的有涨价预期的，而且呢在左侧相对来讲套牢盘没有那么重的，就集中在半导体材料上，我认为这个依然是值得大家去进行布局，或者说已经有的投资者不用特别的着急跟着每天的市场情绪走的。
0: 嗯，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存储板块哈，那对于这个存储板块接下来的这样一个投资和走势您是怎么看？
2: 对，就是关于存储板块呢，业绩大家是比较认可的，但是就像您说的，因为左侧看好的人太多了，机构也太多了，资金也太多了，所以呢局部只要是有反弹，它就是属于一个进二退一，甚至是进一退二，就在这个局部它更多的是一个震荡走势，除非说海外的存储公司能够有一波非常凌厉的上涨，那可能对于 A 股来讲会带来新的共识，但是现在来讲因为我们的市场成交量能既然已经温和的降下来了，那我觉得就在这里像这种大的品种尤其有分歧的品种是很难走出特别凌厉的上涨的。
0: 嗯，好，我们再说一下这个半导体材料这一块啊，如果说更加的去细分哈啊，就是材料当中进一步细化的话，在基础的是不是就有一些小金属可以去重点的来关注他们整体的这样一个资金的认可态度啊，您觉得是怎么样的啊？说到小金属呢，我们也可以说一说啊，就是您觉得像这个工业金属啊等等啊，您觉得啊都是如何来投资者进行一个判断吧。
2: 小金属其实相对来说就是标的比较集中，而且呢他们在第一波反弹，也就是我们从七月底开始的反弹呢，他们相对反弹的幅度是比较大的，像一些这个明星的上市公司基本上反弹的幅度都在50%以上，那所以呢就是对于小金属这个细分来讲，我认为市场挖掘的是相对比较充分的，而且呢它持续的涨价的预期现在也并不明朗，所以对于这个小金属这个板块呢，因为它在小金属这个细分里，它不光是有小金属，就是我们国内完全做小金属的其实相对是比较少的，它一般都有半生矿，所以它还受到了这个美联储刚才说到的这个预期的影响，所以其实对小金属板块我们现在并不把它当成第一优先级来做。
0: 嗯，那我们刚才说小金属其实还有这个工业金属，比如说铜和铝，尤其是铜的这样一个表现最近大家关注也是比较多的。那铜和铝您是怎么看的呢？
2: 是这样的，我们昨天也是看到了比如说像海外的一些这个铜的期货已经来到了历史的新高，但是在这里我一定要跟大家解释两件事。第一件事呢，就是我们的股票价格并不是跟期货价格完全去一一对应的，说这个期货价格涨到了一个历史新高的位置，而我们一些上市公司的这个价格还处在一个中位，那它本身说明就是市场对于这些比如铜的方向它能不能有持续的上涨本身就是有担忧的，这是一方面，所以大家不要说我看着期货价格去做股票，我觉得这个是不是非常适当的。那同时呢，我们对于有色板块包括说像这些采矿的企业，我们对它的业绩是认可的，那就是它未来是否可以成为新的高股息，因为它今年的整个的收益是不错的，那么它后续比如说像利润分配或者是它有其他的这些回报股东的动作，那这个可能是我们期待的。所以呢对于这个有色板块我们依然建议大家呢就尤其是铜铝锌锡这种大矿的，那我们还是建议不要去追高去逢低的吸纳，您慢慢把它当成高股息去做，我觉得这个逻辑是顺的。
0: 嗯，好，最后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十月的三季报哈，十月呢会发布这个三季报，那对此您觉得对整个盘面会有哪些影响？您是怎么看？
3: 简单说一说就可以。
2: 我就是还是偏向于，就是在这里，其实大家一定要注意的重点是什么？就是我们不要像上半年一样单压一个赛道，比如说上半年我们就看科技，或者说上半年我们就看金融，那我们一定要做一个搭配，就是要有比如科技加金融或者科技加消费，对吧？那我们要把它就是把它搭配起来。那我现在个人比较看好的一个是依然是在元器件方向，我认为依然是有机会的，另外一个就是刚才反反复复跟大家讲的，就是我认为化工板块有可能会迎来一个偏中长期的一个走势，它不会说短期特别的暴裂，但是三季报一旦出现的话，那我认为大家可以去审视我们这个逻辑到底正确与否。
0: 嗯，好的，非常感谢哈，今天在节目当中和我们大家一起分享观点的来自于光大证券的投资顾问买泽源，这里也是提醒大家，嘉宾观点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发现新机遇，把握新动向。 经济新时空正在直播。生活无小事，事事需用心。
4: 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全部关注。
1: 我们为您邀请行业专家、生活先锋，
4: 为您的生活出谋划策，为您的生活答疑解惑，为您的生活锦上添花。京广生活家，您生活中的好管家。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节目，最后为您带来京广生活家。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买一赠一用不用缴税哈，来专家帮您分析一下。自从增值税法实施以来呢，视同应税交易的规则调整啊，就是持续引发了经营主体的关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总分机构货物调拨，它到底要不要缴税？买一赠一啊，这样是否仍然需要按无偿的赠送来计税呢？针对这些高频的问题，记者也是采访了有关于财税领域的专家。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记者带来的采访报道。
1: 增值税法规定，单位和个体工商户无偿转让货物视同应税交易，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缴纳增值税。那么如果只是企业内部管理性调拨，是否还需要缴纳增值税？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如果总机构与分支机构不在同一县市，需要分别向各自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如果只是内部管理性调拨，且资产仍归属于同一主体，或没有产生外部经济利益，就不再视同应税交易，无需再缴纳增值税。
2: 比如说山东的一家公司，你注册的一家公司，一个增值税纳税，那你把这个设备调拨到自己同一个增值税纳税主体的另外的一个区域，假设呢运到了山西的太原，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如果是内部管理性调拨且资产仍归属于同一主体，没有产生外部经济利益的时候，这种内部的调拨呢，不再要求视同应税交易。那么关键的重要的点就是你是不是同一主体。
1: 李旭红说，还有一种情况是总分机构汇总缴税。法律规定，经省级以上的财政税务主管部门批准，可以由总机构汇总向总机构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总机构可将全部分支机构的销项税额与进项税额合并抵扣后，统一完成纳税申报。在相关咨询中，还有一个问题也备受经营主体关注，促销活动中涉及的赠品是否需要视同应税交易？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说，判断某项赠品是否构成视同应税交易，关键看转让是否属于增值税法规定的无偿转让。
3: 那在买一赠一这些销售活动当中，经常出现一种所谓组合销售，就是在这个赠品啊，赠一是因为购买商品而获得的，所以这个赠品的价值实际上已经包含在价款当中，那也就是说它实质上不是一种无偿转让，还是一个有偿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赠品啊实际上不是一种应税交易。
1: 不过如果赠品的取得与购买行为无关，例如消费者没有购买任何商品就被赠送赠品，则属于无偿转让货物，应视同应税交易。那么企业在实务操作中应该如何准确适用增值税法相关管理规定？李秀红表示，应该掌握以下三个要点。
2: 第一呢，是要根据增值税法去判定你是否属于应税交易，这是一个关键点。第二呢，就是要根据相关的法律判定你到底是否需要注册为独立的增值税纳税主体，并且呢，你应该在哪里主管的税务机关呢申报纳税。第三个关键点呢，是要根据增值税法的相关要求呢，去判定呢你是否属于允许汇总纳税的。那么汇总纳税之后，你应该在总机构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4: 971财富小故事。
5: 小林一三是日本著名的企业家，曾先后担任过阪急电铁、东电、东宝三家大企业的董事长。中学毕业的时候，他向父亲表达了想去上大学的愿望。为什么这种事儿还要征求家长的同意呢？原来小林一三的父亲是个矿工，收入不高，而上大学是需要一笔不少的费用的。父亲听了儿子的要求之后，毫不犹豫地说，虽然我们生活很苦，但是看你成绩很好，我早就为你上大学做准备了，现在已经有3000块钱的存款了。不过呢，我倒是觉得你最好别用它，作为男子汉，你该吃苦耐劳，自食其力，这样才算是大丈夫呀。 小林一三觉得反正已经有3000块钱了，有事儿的时候可以托底，也就安安心心的去上大学了。同时呢，他觉得父亲说的也很对，在学校期间他从来没有动过家里的一分钱，而是自己一边学习一边打零工挣钱，最终完成了学业。毕业那天，父亲告诉他，孩子，我挖煤为生，哪能存下3000块钱呢？说有钱是为了让你有安全感，鼓励你像男子汉，是希望你奋发努力，用自己的力量挖掘属于你自己的内在的金矿呀。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经济新时空节目的所有内容。本节目版权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节目最后，主持人小燕代表监制宁燕、总监制邵震，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再会。那今天呢是9月10号，教师节啊，一朝沐幸与一生念师恩。最后呢，也是祝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教师朋友们节日快乐。

0: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乐购908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权威一流的医生团队，最实用的医学知识，关注大众健康，倡导优质生活。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名医大问诊，我是主持人灵儿。今年啦，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那就是身边越来越多的人在体检报告上看到了甲状腺结节这几个字。很多朋友啊都有类似的困惑，就想问，哎，这是不是癌，要不要手术呢？那今天呢，我们就特别为大家邀请到咱们安徽中科庚九医院普外科吴小虎主治医师，我们就要请吴主任啊，我和大家来说一说，聊一聊甲状腺的那些事儿了。
5: 吴小虎毕业于哈尔滨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学历，在三级医院从事普外科工作十余年，擅长甲状腺及乳腺疾病的腔镜微创手术、甲状腺癌及乳腺癌的各类规范化肿瘤根治手术、乳腺癌术后期及期重建、腋窝前哨淋巴结及内乳淋巴结活检等。
4: 好的，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就要请到的是咱们安徽中科庚九医院普外科吴小虎主治医师啊，和大家来聊一聊甲状腺的那些事儿。吴医生你好。
6: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4: 吴医生，很多听众朋友都听过这个甲状腺，但具体甲状腺在哪儿，长什么样，有什么样的功能，哎，就不是特别的清楚啊，你能不能和大家来介绍一下？
6: 好的，甲状腺位于我们的颈部器官的脸侧，它的形状就像一个张开翅膀的蝴蝶，由左叶、右叶、中间的峡部还有峡部向上延伸的锥状叶构成。甲状腺体积非常小，但是它的功能并不小，它可以产生甲状腺激素。甲状腺激素是我们维持我们新陈代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激素，从我们还是胎儿的时候，然后就开始影响我们的身高和智力发育。所以我们能看到很多女性在妊娠期就开始服用左甲状腺激素，就是为了避免幼儿产生出现一个呆小症。在我们成年后，它又调控了我们的心跳、体温、情绪、体重，几乎全身每一个细胞都离不开它。
4: 这是非常重要的。其实说到甲状腺的问题啊，大家最关心的其实还是甲状腺的结节。那吴医生啊，到底什么是甲状腺结节？那为什么现在啊，好像很多人都有呢？
6: 甲状腺结节简单一点说，就是甲状腺细胞的异常增生所形成的一个团块，它可以是单发，也可以是多发，可以是实性的，也可以是囊性的。囊性就是类似于一个水球，也可以是实性和囊性混合存在。之所以现在大家都会觉得体检都能发现甲状腺结节，人人都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甲状腺彩超的普及，它可以发现我们触摸不到的，甚至连毫米的甲状腺结节都可以在彩超下被发现。有数据显示，甲状腺结节在成年人中的检出率非常高，它高达20%-76%，而其中8%-16%是恶性肿瘤。
4: 那查出结节后呢，大家其实最担心的就是会不会癌啊？有什么好的判断方法吗？
6: 这是大家最担心的问题。我们发现了甲状腺结节，最主要的目标就是判断它的良恶性。目前首选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检查方法还是甲状腺彩超。我们可以通过彩超下的图像来给甲状腺结节做一个分级。通常的话，在4IG以上，也就是意味着甲状腺是恶性的可能高达2% 到10%以上。这时候我们作为医生通常会建议患者做一个细胞穿刺血的一个活检，也就是说用一根针穿到肿瘤当中，抽取肿瘤的细胞来做一个病理检查。病理检查是判断甲状腺是否是恶性的一个金标准。如果病理检查提示是恶性的，通常需要做一个手术切除。
4: 哦，那得了甲状腺癌一定是要开刀吗？而且很多人啊都很担心开刀了颈部留疤到底该怎么办啊？
6: 要不要开刀和术后会不会留疤痕，这是我在门诊通常会问到的一个问题。甲状腺癌发展到现在早已进入了一个风险分层精准管控的时代，绝不是一刀切，什么情况下可以不开刀。重点给大家着重说一下三种情况。一种是主动监测，也就是待生存定期观察。待生存并不是一个消极的处理方式，而是相反，反而是一个科学的一个处置办法。但是这一人群是需要经过严格的一个筛选，目前主要针对的还是微小甲状腺乳头状癌，也就是指肿瘤在5到10毫米，局限于腺体内部，术前的在彩超的检查当中没有发现一个淋巴结转移，同时穿刺病理也不是属于高危的类型，符合以上所有条件的患者可以采取一个主动监测的方式，也就是每半年复查一次甲状腺彩超。日本对低危的甲状腺乳头状癌做过一个长达20年的随访，这个研究发现在长期的随访过程当中，仅有很少一部分人需要手术，而需要手术的患者还不到8%。主动监测并不意味着不管不顾，在我们复查彩超的过程当中，如果发现结节增长超过3毫米，或者出现了淋巴结转移，此时还是需要及时手术的。但这也是属于一个早期干预，不会影响治疗的效果。第二种是推迟手术，而不是不开刀。对于某些特殊时期的患者，像妊娠期或者在备孕期间的女性朋友，如果发现了甲状腺恶性肿瘤，如果是属于低危的类型，我们可以把手术推迟到分娩后或者哺乳期之后，这并不影响治疗效果。当然，在此期间也需要进行一个严密的一个监测，如果发现肿瘤增长过快，还是需要及时手术的。在这期间，手术时间我们一般会选择在妊娠中期，这样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第三点就是一个热消融，这也是前几年非常火的一个议题。它是将一根消融针精准地穿刺到肿瘤的中心，利用射频或者微波的高温来杀灭肿瘤细胞。它的优点是颈部不留疤痕，恢复快，创伤小，同时对甲状腺功能的影响也比较小。但是它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也就是目前主要针对的还是甲状腺良性肿瘤和微小的甲状腺乳头状癌。除外我上面所说的三类患者，手术目前还是甲状腺治疗的一个主要手段。对于一些患者会担心颈部会不会留有瘢痕，目前腔镜甲状腺技术提供了另外一种选择。现在随着时代的发展，技术越来越先进，我们可以把手术切口从一开始的乳晕到现在放在腋下，放在锁骨下，甚至放在口腔里面，这些不同的入路方式都可以做到颈部不留瘢痕，同时可以达到和传统的开放手术一样的一个根治效果。但是对于这些腔镜手术的患者，我们也是有选择的。譬如如果说颈部做过手术或者做过放疗，淋巴结转移的比较厉害，肿瘤侵犯了气管、食管，甚至肿瘤体积比较大，这时候选择腔镜手术可能并不合适，传统开放手术反而是对于患者一个更好的选择。希望大家记住一句话，是对于肿瘤来说，根治第一，功能第二，美容放在第三位。
4: 嗯，是这样啊。那其实说到这个甲状腺癌，网上还有一种说法叫懒癌、温柔癌，就是说呢它发展慢啊，不可怕，这种说法它对吗？
6: 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并不完全对。这种说法主要针对的还是甲状腺乳头状癌，它是甲状腺癌当中最常见的一种类型，占到甲状腺癌的90%。它的发展相对缓慢，治疗效果比较好，它的10年生存率，手术之后的10年生存率可以高达90%。 但即使是乳头状癌，它其中也有一部分是属于高危亚型，那么它出现淋巴结转移或肿瘤复发的风险相对较高，尤其是在年轻人当中。另外一点，乳头状癌只是甲状腺癌其中的一种类型，另外甲状腺癌还有未分化癌和实验癌等等。其中未分化癌虽然只占甲状腺恶性肿瘤的1%到2%，但是它的致死率和恶性程度非常高，在发现在确诊的时候通常已经转移，而且它非常容易，它的转移部位通常是集中在肺、骨和脑，大部分患者发现的时候已经是在晚期。确诊后通常寿命所剩的时间只有3到6个月，而能活着超过1年的患者不到1/5，所以说未分化一旦确诊要尽快尽可能的做到完整切除，如果丧失了手术机会，那么放疗、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的综合治疗是另外一种选择。对于未分化癌来说，时间就是生命。约80%的未分化癌会出现以 TP53 的基因突变，这种基因突变通常是出现在长期存在的甲状腺乳头状癌或结节性甲状腺肿当中，因此我们强调甲状腺结节需要定期随访，一旦发现结节短期内迅速增大，就需要立即复查。另外，髓样癌也是非常特殊，它虽然只占甲状腺癌的2%到3%，但是它有明显的遗传特征，其中遗传性髓样癌占所有髓样癌的1/4。这类患者天生携带有 RET 基因突变，只要父母一方有这个突变，子女遗传到的就有50%的概率，发病风险非常高。因此，我给大家三条建议：所有髓样癌患者都应该做基因检测；第二，发现有 RET 基因突变的髓样癌患者，他的子女、父母、兄弟姐妹等直系亲属都需要做遗传咨询和基因检测。对于基因筛查，是高危风险的儿童，他在几年内发展为髓样癌的风险特别高，我们通常建议在5岁以前做一个甲状腺全部切除。当然，这目前在中国接受度并不高，还需要很多的工作去做。第三点，就是髓样癌的核心治疗手段是手术切除，它术后需要终身监测的指标是降钙素和癌胚抗原，这和我们乳头状癌术后需要监测的甲状腺球蛋白和促甲状腺激素是不同的，大家需要注意一点。所以说，不是所有的癌都是懒癌，不能一概而论，这样的话反而会误导患者，延误治疗。
4: 所以说不能一概而论了啊。对，是好。那查出了良性的结节，那需要手术吗？
6: 绝大多数的良性结节都不需要手术，只需要定期随访就可以。我们通常建议每1年复查一次甲状腺彩超。当然，对于某些特殊的情况下，还是需要手术的。主要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第一种，甲状腺结节超过4公分，这样它恶性的概率就相对来说会增加。第二点，结节压迫了气管、食管，我们会出现像进食哽咽啊、胸闷这些症状，这也是需要手术的。另外，结节可以位于胸骨后，它会挨着大血管非常近，会出现压迫血管的症状。另外一点，就是有些结节在颈部会看上去比较明显，有些患者会比较焦虑，会严重影响他的工作和生活，这类患者也可以选择手术。最后一点，就是合并有桥本甲状腺炎的患者，那么也可以选择手术。另外，对于内科治疗没有用的甲亢患者，手术治疗也是一种选择。
4: 好，那甲状腺这个手术风险性大吗？应该很多朋友很关心这个问题啊。
6: 手术风险是所有患者和患者家属在术前都会非常揪心的一个问题，我完全可以理解，因为甲状腺毕竟是在颈部，在脖子上手术，它会离气管、食管和颈部大血管非常近，大家会有这个担心。手术风险呢，主要集中在以下3个方面，也是我们核心关注的3点。首先，第一点是术后出血。关于术后出血，是我们甲状腺外科手术当中最紧急也是最危险的一个并发症，这种通常是

0: 发生在术后24小时以内。我们知道，甲状腺出血如果过多或者过急，就会压迫气管，导致患者窒息。如果窒息时间超过4到6分钟，患者的大脑皮层功能就会受到一个永久性的一个损伤，即使救回来，也可能会成为植物人。因此，6分钟是一个极限红线，我们的抢救必须在6分钟内完成。这种甲状腺的这种急救，通常并不是推进手术室，我们在紧急情况下，甚至是就地在床边就会切开切口，解除气管的压迫。第二点是喉返神经损伤。喉返神经是支配我们声带的神经，单侧损伤会出现一个声音嘶哑，双侧损伤有窒息的风险。所以，我们术中常规使用术中神经监测仪，它可以帮助我们寻找，还有就是检查甲状腺功能是否完好。目前的资料显示，在有经验的甲状腺医生当中，出现永久性喉返神经损伤的可能性只有1%。甚至不到1%，而大多数的喉返神经损伤都是暂时性的，通常在术后3到6个月就能够得到恢复。最后一点是甲状旁腺功能减退，每个人的甲状旁腺有1到4个，数量不等。上级甲状旁腺位置比较固定，大部分位于甲状腺上级的后方；下级甲状旁腺位置比较多变，可以在甲状腺内部，也可以在甲状腺周围的脂肪淋巴组织中，甚至可以在胸腔里面。正因为它的位置多变，所以在术中容易损伤到。现在随着时代发展，各种各样的新技术出现，比如说我们可以应用纳米碳、米图恩醌术中甲状旁腺的复显影技术、自体荧光、自体红外荧光显影技术，还有还有银朵金绿的一个荧光成像，甚至还有术中快速的一个甲状腺激素的一个检查。这样的话，我们很好的避免了甲状旁腺的一个损伤。然后在大的甲状腺中心，目前甲状旁腺损伤的概率不到1%到12%，而其中大多是属于暂时性的一个损伤，比例达到10%到20%。最后一点，像气口感染呀、气管、食管损伤，这些都相对来说比较罕见。总结一句话，是风险存在，但相对可控。
1: 就是风险是存在，但是是可以控制的啊。
0: 对，
1: 好
0: 是
1: 的，
0: 的。
1: 那甲状腺术后需要大家注意些什么呢？
0: 甲状腺术后，大家非常关注的恢复阶段，我们通常是分为3个阶段，分别是术后1周以内、术后2周到2个月，以及术后长期。术后1周以内，我们在饮食上要注意，要温凉易消化饮食，避免过硬、过热和刺激性饮食，这样既利于气管恢复，也可以避免这些饮食的刺激出现呛咳，而导致术后出血、然后误吸等不必要的风险。另外一点就是，我们甲状腺术后通常会放置一个颈部引流管。我们要关注引流管的量和引流液的性质。如果引流量过多，或者引流液出现鲜红色或者乳白色，这些都需要及时的跟主治医师沟通。还有一点就是，如果术后出现口唇周围、手指或者脚趾的麻木，这通常是一个缺钙的表现，需要及时补钙。第二个阶段是术后2周到2个月。我们从术后2周开始就可以慢慢过渡回正常饮食，1个月开始就可以进行颈部的一个供能锻炼。在这我期间，我们从术后第二天开始就常规服用左甲状腺激素，然后复查也是在这个期间，通常是在服用左甲状腺激素之后的6到8周进行一个复查。最后一点就是术后的一个长期管理，我们医生会根据患者的不同，根据他肿瘤水平的不同，也就是所谓的肿瘤的类型，然后甲状腺癌有没有侵犯到气管、食管，有没有淋巴液转移，做一个复发的风险分层，根据每个患者不同的复发风险分层，制定他的复查时间，还有甲状腺促甲状腺激素的控制水平。
1: 那甲状腺癌有什么早期的信号呢？哪些人就更容易得这个甲状腺癌呢？
0: 这也是很多患者会咨询的一个问题。我先说一个让大家意外的事实：早期的甲状腺癌几乎没有任何症状， 绝大多数患者都是在体检做甲状腺彩超时候发现，随着结节的进展，如果侵犯了后半神经，就会出现我们上面所说的声音嘶哑，肿瘤的体积的增加，出现压迫气管，会导致一个胸闷，如果压迫食管，我们会有颈部不适的感觉，像进食哽咽啊这些感觉。所以可以教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总结一句话，就是一看二摸三吞咽。我们可以在家对着镜子观察我们的颈部左右对不对称，颈部有没有异常的凸起，然后头稍微后仰，然后用手指触摸我们气管的脸侧，看能不能摸到包块，最后就是做一个咽口水的动作，随着吞咽看我们颈部的凸起或摸到的结节有没有随着吞咽上下活动，如果有，这就是甲状腺的问题，通常需要到我们甲状腺外科门诊就诊。另外还跟大家强调的一点，就是甲状腺自查并不能代替专业的一个体检，所以每年的定期体检是必不可少的。而对于哪些人更容易得甲状腺癌呢？首先是有甲状腺癌家族史的人，其次就是童年有头颈部放射史的人，另外就是女性的发病率要显著高于男性，它二者的比例大概是2:3。最后就是患有桥本氏甲状腺炎的患者，那么甲状腺癌的风险也会相对增加。
1: 那最后呢，我们也是请吴医生啊和大家讲一讲日常生活中大家怎样保护甲状腺呢？
0: 好，我给大家说一下以下几点。第一个是关于碘的摄入，碘是我们合成甲状腺激素必不可少的物质，碘多了或者碘少了都不可以。生活在沿海地区的患者，如果是常吃海鲜，一般不需要额外的补碘，而内陆缺碘地区的朋友可以适当的增加碘盐的摄入，不要盲目补碘，也不要谈碘色变。第二点就是保持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规律作息，避免熬夜，适当活动，控制体重。对于长期精神压力大、情绪波动、肥胖，都会影响甲状腺的功能，导致甲状腺结节的发生。第三点就是避免不必要的放射性暴露，尤其是在儿童和青少年。对于患者要拍颈部的平片或者颈部的 CT， 都需要掌握严格的适应症。第四就是定期体检，建议每年做一次甲状腺超声。如果是有家族史或者高危因素的人群，可以将检查时间缩短到半年一次。第五就是按照我前面所说的做甲状腺的一个自查。
1: 也非常感谢吴医生啊，今天给我们讲解这几点啊，就五点，其实都是需要大家格外注意的啊。那从甲状腺位置的功能到结节、癌症，再到手术治疗，还有呢日常的保健，真的是干货满满。最后呢，我们请吴医生用一句话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好不好？
0: 好的。甲状腺虽小，却很重要，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定期体检，科学应对。规范治疗，让我们共同守护好颈部这只美好的蝴蝶。
1: 好的，非常感谢吴医生啊，也非常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和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听和收看如果您觉得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对您有帮助的话呢，也是欢迎大家转发给身边的朋友们。好的，那吴医生给我们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打一声招呼吧。
0: 好的，谢谢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好的，非常感谢吴医生。
2: 权威一流的医生团队，最实用的医学知识，关注大众健康，倡导优质生活。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3: 3、2、1，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5: 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哦，好美哦！
6: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级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权威一流的医生团队，最实用的医学知识，关注大众健康，倡导优质生活。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2: 名医大问诊全方位护航您的健康生活。我是主持人灵儿。本期的嘉宾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蚌埠市第二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治医师李明。李明2011年毕业于蚌埠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曾在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参与进修，长期从事内分泌代谢疾病临床工作，擅长糖尿病、骨质疏松症、高尿酸血症、甲状腺疾病以及肾上腺疾病的临床诊断和治疗方案。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要特地邀请到李医生呢，和大家说说糖尿病饮食的管理，拒绝极端的节食了。无数啊糖尿病患者饮食误区，那绝大多数的糖友呢，确诊后第一反应啊，就是少吃，不吃主食，饿肚子控糖。很多患者呢，为了让血糖数值快速下降，盲目极端的节食，三餐啊只吃清水蔬菜，杜绝所有的主食，甚至啊是过度的进食。哎，其实短期来看啊，节食确实会让我们的血糖短暂的降低下来，但是长期临床随访结果来看呢，极端节食是糖尿病管理最大的误区了，也是导致血糖反复、身体垮掉、并发症提前出现的重要原因。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就特地邀请到的是李医生啊，和大家来介绍一下糖尿病饮食的管理，拒绝极端节食。李医生您好啊，在日常临床工作中，很多糖尿病患者啊都会选择节食来控糖，那大家怎么会陷入这样的一个误区呢？
3: 大家好，首先我非常理解糖友的这种心态，确诊糖尿病之后呢，会害怕这个血糖升高，害怕吃药，害怕出现并发症，所以想通过最直接最简单的方式控制血糖，节食就成了大家的首选。之所以这个误区根深蒂固，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呢，是大家对糖尿病饮食的认知存在偏差，错误认为血糖高就是吃多了吃甜了，少吃就能够降糖，把控糖等同于少吃挨饿。第二呢，是很多患者只关注指尖血糖的一个瞬时的数值，并不关注这个身体整体的一个代谢状态，节食后血糖短暂达标，就误认为这种方式是正确的。第三，网络上有很多碎片化不专业的一个科普，过度的鼓吹无糖、无碳水、清淡进食，误导大量普通糖友。我要郑重地告诉大家，糖尿病饮食管理的核心是均衡膳食、规律饮食、精准搭配，绝对不是极端节食、过度进食。控糖的目的是长久健康，不是短期的数字好看，饿出来的低血糖是透支身体的一个假性的达标。
2: 很多糖友啊都亲身验证了，饿肚子之后呢，这血糖确实变低了。为什么说极端的节食它是错误的呢？短期的这个降糖不是有效吗？
3: 这是所有的糖友最容易踩的陷阱，也是最危险的一个误区。极端的节食带来的血糖下降呢，是暂时的、虚假的，背后隐藏着极大的一个健康风险。临床中这类病例是非常多的。首先，极端的节食会触发身体的节能保护机制，人体长期摄入碳水热量不足，身体会误认为处于一个饥荒的状态。为了维持基础的生命活动，会主动的降低基础代谢率，代谢一旦变慢，身体消耗糖分的能力就会持续下降。后期哪怕吃一点食物，血糖也会快速的飙升，形成越饿代谢越差，越吃血糖越高的一个恶性循环。这也是很多节食糖友后期血糖彻底失控的核心的原因。其次呢，短期节食降糖大概率会引发低血糖，血糖剧烈波动。很多糖友节食的同时还在正常的服用降糖药，注射胰岛素，热量和碳水严重不足，药物作用叠加，饮食匮乏， 极大的诱发了无症状性的低血糖。相比高血糖，反复低血糖会对心脑血管神经系统的伤害更大。一次严重低血糖足以抵消数年平稳控糖的成果。除此之外，长期急单节食会导致肌肉流失、营养不良、免疫力下降、电解质紊乱。很多老年糖友节食后出现乏力、头晕、消瘦、抵抗力下降、频繁感冒、体虚，甚至诱发糖尿病酮症，反而加重病情。最后，大部分患者都会出现报复性的进食，长期压抑食欲后忽然暴饮暴食，血糖急剧反弹，波动幅度远超正常饮食人群，加速了血管和脏器的损伤。所以我在临床上一直反复强调，饿出来的血糖达标毫无意义，稳定均衡可持续的饮食才是糖尿病管理的核心。

0: 那请问李医生，临床中定义的这个极端节食，它具体包括哪些行为呢？很多糖友分不清正常控糖饮食和过度节食。
1: 这个问题非常关键。很多患者自以为的清淡控糖，其实已经属于一个极端节食了。主要包含四类典型行为：第一，完全杜绝主食，零碳水饮食，三餐不吃米饭、面条、馒头，只吃蔬菜，少量肉类，长期无碳水摄入，这是最常见、危害最大的节食行为。碳水是人体最基础的能量来源，大脑、心脏运转都需要葡萄糖供能。长期断碳会导致脑供血不足、记忆力下降、心律失常。第二，过度少食，热量严重不达标，每天三餐敷衍进食，每餐只吃少量蔬菜，全天总热量远低于身体基础需求，长期处于饥饿状态。第三，只吃粗粮，杜绝所有精细主食，过度极端。很多糖友听说粗粮降糖，就彻底不吃白米饭。白面，一日三餐全是粗粮，过量的粗粮会加重肠胃的负担，导致腹胀、消化不良。同时，膳食纤维过量会阻碍矿物质吸收，引发营养不良。第四，不吃水果，不吃任何带甜味的食物，过度忌口，盲目认为所有甜味食物都会升糖，彻底杜绝水果、乳制品，饮食单一匮乏，导致维生素、微量元素的缺失。以上这些都不是科学控糖，是典型的极端的节食，短期伤代谢，长期伤脏器，绝对不推荐。
0: 那既然不能够极端的节食，那糖尿病饮食的真正核心原则是什么呢？那和普通人的饮食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呀？
1: 糖尿病饮食和普通人饮食的区别不在于少吃，而在于会吃。核心可以总结为四大原则，所有的糖友都可以牢记。第一原则是规律三餐，绝不空腹，绝不节食，定时定量进食，三餐按时吃，不暴饮暴食，不刻意少吃一餐，保证身体基础的能量供应，维持正常代谢水平，这是平稳控糖的基础。第二原则是均衡搭配，碳水、蛋白、蔬菜缺一不可。很多糖友只吃菜不吃主食，或者只吃主食不吃菜，这都是错误的。标准的糖友餐盘比例应该是1/2蔬菜，1/4优质蛋白，1/4主食，营养均衡才能稳定血糖，保护胰岛功能。第三原则，总量控制，种类优选。控糖的关键是控制总摄入量，而不是杜绝某一类食物。主食可以吃，水果也可以吃，少量甜食也可以适量摄入，只要控制好分量，选对种类。吃对时间，血糖就不会大幅度的波动。第四原则，循序渐进，长期坚持。糖尿病饮食是终身的生活方式管理，不是短期减肥、短期降糖。极端节食无法长期坚持，而温和、科学、可落地的饮食方式才能帮助糖友长期稳定血糖。简单来说，糖友不是需要饿肚子，只需要告别胡吃海喝。做到规律、均衡、适量，就是最好的饮食管理。
0: 是的，那很多糖友啊，最纠结的就是主食了。那很多人为了控糖啊，几乎是不吃主食的。那请问啊，主食到底我们该怎么吃呢？能不能吃？还有吃多少比较合适呢？
1: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所有糖友，主食是必须吃，绝对不能不
0: 不吃，
1: 吃。主食提供的碳水化合物转化的葡萄糖是人体唯一的大脑功能的物质，长期不吃主食，胰岛功能会越来越差，代谢是持续性紊乱进行。关于主食的科学的吃法，我来给大家制定一套临床通用、居家可直接执行的标准方案。首先是吃多少，根据身高、体重、活动量调整。普通成年糖友每餐主食量控制在一个拳头大小，称重在50到75克。熟重在100到150克即可。体力劳动者可适当增加，久坐、老年体弱人群可适当减少，绝不归零。其次是怎么选，遵循粗细搭配原则，不要全精米面，也不要全粗粮。推荐粗粮占主食的1/3到2/2，比如白米饭搭配糙米、燕麦杂粮，面条搭配荞麦面、全麦面。

0: 可以延缓餐后血糖上升，又不会因为粗粮过多的损伤肠道。最后是怎么吃？吃饭的顺序是控糖的关键，要牢记：先吃蔬菜，再吃肉蛋蛋白，最后吃主食。这个进食顺序可以有效的延缓碳水吸收，平稳餐后血糖，比少吃主食的效果更好。同时，主食尽量干吃，少喝粥，少吃烂面条。软烂主食升糖速度极快，极易导致餐后血糖飙升。很多糖友担心吃主食血糖会高，其实临床数据显示，合理吃主食，粗细搭配，正确进食的糖友，血糖稳定性、胰岛功能保护效果远优于长期断碳节食的糖友。
1: 其实除了主食啊，很多糖友啊，在蔬菜啊、还有肉类啊、水果啊、油脂的摄入上也是有很多误区的。那李医生，你能不能逐一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正确吃法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0: 当然可以。我结合临床常见的误区，给大家整理了一套完整的糖友饮食搭配方案，拒绝节食，吃饱也能控糖。首先是蔬菜。蔬菜可以多吃，但并不是所有的蔬菜都能无限吃。绿叶蔬菜如菠菜、青菜、西兰花、芹菜、生菜，热量低，膳食纤维丰富，每餐可以大量吃，占餐盘一半比例，无需刻意节制。但土豆、山药、莲藕、南瓜、芋头属于淀粉类蔬菜，不能当普通蔬菜吃。吃了这类蔬菜，就要相应的减少主食量。否则，碳水超标，血糖必然升高。其次是肉类蛋白质，很多糖友为了控糖吃醋，这是严重错误的。优质蛋白可以保护肌肉，维持代谢，增强免疫力，延缓饥饿，避免报复性进食。推荐糖友优先选择鸡胸肉、鱼肉、虾、鸡蛋、瘦牛肉、豆制品，每餐保证有足量蛋白，杜绝肥肉。油炸肉、加工肉制品、肉类烹饪方式以清蒸、水煮、清炒为主，拒绝红烧、油炸、卤制。然后是水果，这是糖友最大的误区之一。绝大多数糖友节食戒水果，导致微量元素及维生素缺乏。其次，血糖稳定的情况下，完全可以吃水果，选择低升糖水果，如苹果、柚子、草莓、蓝莓、猕猴桃。避开荔枝、芒果、龙眼、榴莲等高糖水果，吃水果时间选在两餐之间，上午10点、下午3点到4点，单次分量控制在100到200克，绝不饭后立刻吃，也不空腹吃。最后是油脂和调味品，很多糖友节食只吃清水煮菜，毫无必要。适量优质油脂对血管有益，每天少量橄榄油、菜籽油即可。控制总用油量，同时严格控盐、控糖、控酱料，少放酱油、蚝油、沙拉酱。隐形糖盐是血糖、血压升高的重要原因。整体来看，糖友的饮食非常丰富，无需节食即可，只要搭配合理，三餐也可以吃得丰富又健康。
1: 是的，那针对不同的人群啊，那比如像肥胖的糖友啊，或者是消瘦的糖友啊，咱们老年糖友，那饮食管理是不是也是有区别的？
0: 区别非常大，这也是很多通用科普的一个漏洞。不同体质的糖友绝对不能用同一种节食控糖的方案。第一，肥胖型糖友这类患者的胰岛素抵抗非常重，需要适当的控制总热量，但依然不能极端的节食。核心是减少高油、高糖、精加工食物，主食减量不限量，通过饮食搭配加运动减脂。缓慢减重，快速节食减重会损伤代谢，越减越胖。第二，消瘦型糖友这类患者绝对禁止节食。很多消瘦糖友本身他就营养不良，肌肉量不足，再节食会导致器官功能衰退。饮食核心是保证足量主食、优质蛋白，适当增加热量摄入，维持体重稳定，保护胰岛和身体的机能。第三，老年糖友，老年人代谢慢，基础率低，免疫力弱，极端节食极易诱发低血糖、跌倒、体虚、感染。老年糖友饮食以温和、规律、均衡为主，不追求极致的低血糖， 避免结石带来各种并发症，保证饮食安全是第一位。
1: 嗯，好的。那临床上其实也有很多的糖友节食一段时间啊，哎，发现这血糖短暂的好转了，那后期呢又彻底失控了，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0: 这是非常典型的结石反噬效应。我总结了三个核心的原因，也是无数患者踩过的坑。第一呢，是胰岛功能费用性退化。胰岛是需要持续规律的食物刺激来维持正常功能，长期节食、碳水摄入不足，胰岛长期处于休眠状态，慢慢就丧失分泌和调节能力。后期恢复正常饮食后，胰岛无法及时分泌胰岛素，血糖直接飙升失控。第二，代谢永久性降低，长期饥饿导致基础代谢下降，身体耗能减少。糖分堆积在血液中无法代谢，形成顽固性高血糖，后续需要更多药物才能控制。第三，情绪性暴食反复，极端节食会压抑人的食欲和情绪，大部分人无法长期坚持，一旦心态崩溃就会暴饮暴食，热量和碳水瞬时超标，血糖剧烈波动，反复波动的血糖对血管的损伤远超轻微的高血糖。所以呢，我就常跟我的患者说，宁可血糖轻微偏高、平稳波动，也不要靠饿肚子换来短暂的血糖正常。
1: 嗯，是。那其实啊，就在日常生活中，很多糖友啊，他为了配合饮食，他就完全的这个依赖节食了，忽略了像运动啊，还有药物。就是请问啊，就是饮食管理需要其他配合其他的一些方式吗？
0: 当然需要。根据糖尿病的指南来说，糖尿病的管理是五驾马车协同作用的，饮食、运动、药物、监测、教育是缺一不可的。饮食绝对不是单一的节食控糖，科学的饮食搭配、适当运动可以效果翻倍。糖友饭后半小时可以进行快走、慢跑、太极、广场舞等温和运动，每次30分钟。可以帮助消耗餐后多余的糖分，提升代谢，无需过度节食就能够平稳降糖。同时，饮食不能替代药物，很多患者节食后血糖下降就自行停药减药，这是极度危险的。药物是辅助胰岛功能、保护脏器的手段，饮食是基础生活方式，两者相辅相成，不能互相替代。再配合日常血糖监测，根据空腹血糖、餐后血糖的情况，微调饮食结构和食量，形成个体化的控糖方案，才能实现长久血糖稳定。
1: 好，那最后呢，我们请李医生给大家，我们广大的糖友朋友啊，总结一套啊，可以直接落地的一日三餐的一个示范的食谱，这样呢，我们也可以帮助大家彻底的告别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极端节食了。
0: 好的，我给大家一套通用不节食、吃饱控糖的居家三餐模板，适合绝大多数的2型糖尿病患者。早餐呢，我们选择全麦面包2片或杂粮馒头3个，水煮蛋1个，无糖豆浆或者是纯牛奶1杯，小份凉拌青菜，拒绝空腹，拒绝只吃粥，保证整体能量充足，平稳上午血糖。午餐呢？我们选择是杂粮米饭1小碗，瘦肉或鱼肉1份，2种绿色蔬菜，少量菌菇类，主食足量，蛋白充足，蔬菜丰富，吃饱不吃撑，满足下午活动能量。晚餐上我们选择比午餐要主食略少，鸡蛋或者是豆制品，大量蔬菜。晚餐清淡少油，不节食，不吃宵夜，睡前不空腹饥饿，两餐之间血糖平稳时可少量吃低糖水果、原味坚果，避免下一餐过度饥饿、暴饮暴食。最后，我想再次强调，糖尿病是慢性代谢病，不是饥饿病。控糖的终极目标是让大家吃得好、活得久、无并发症，而不是饿肚子、耗身体、换一时的数字达标。告别极端节食，坚持规律、均衡、科学的饮食管理，配合运动和规范治疗。每一位糖友都可以平稳控制血糖，和正常人一样的健康生活。糖尿病饮食管理的本质是修正不良饮食习惯，而非极端自我克制。长期临床实践证明，盲目节食进食的控糖方式只会破坏人体代谢平衡，损伤胰岛功能， 诱发各类及慢性问题。真正科学的控糖饮食是三餐规律、营养均衡、按需摄入，在保证身体正常能量供应、保护身体健康的前提下，精准调控饮食结构和摄入量，实现血糖长期平稳控制。希望所有糖友都能走出节食误区，用健康可持续的饮食方式做好终身血糖管理。
1: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李医生的介绍，大家心里一定知道了，糖尿病的饮食管理啊，切忌极端的节食，过度少吃会造成低血糖、肌肉流失、代谢下降，反而不利于血糖的长期稳定了。控糖核心不是挨饿，而是合理的搭配，主食粗细结合，不要完全的断碳，多选用绿叶蔬菜，适量摄入优质蛋白质，少油、少糖、少食多餐，定时定量，均衡的营养，学会控制。是总热量，优选天然的食材，戒掉含糖的饮料啊、糕点、零食啊，还有我们日常生活中啊，一定要科学饮食，配合运动，平稳控糖，同时保障身体健康，实现可持续性的血糖管理了。好了，我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到这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哦。
2: 权威一流的医生团队，最实用的医学知识，关注大众健康，倡导优质生活。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0: 超级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

0: 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清淡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3: 破裂呀！
4: 啊，那怎么回事？
3: 你知道什么原因吗？
4: 什么原因呢？
3: 原因在你的身上。
4: 怎么在我身上呢？
3: 我发现你这个鞠躬刚才脸完那么偏了，左边的朋友没有看到你的完整形象。
4: 那好吧，
3: 啊，怎么办？
4: 左边的朋友们，姓胡，给您鞠躬了。
3: 右边的朋友有点看法对你。
4: 右边？
3: 那他当然了，你前面鞠完了，左边鞠，为什么不给右边朋友鞠？
4: 右边的朋友们，姓胡。
3: 后边的朋友是不是也有这个要求啊？啊，有这个要求。
4: 朋友们，给您鞠躬了。
3: 不，
4: 还有吗？
3: 你还忘了一个大头。
4: 大头。
3: 但还有成千上万的家庭也在看咱的节目，
4: 那挨家去啊？
3: 那不用，那太麻烦了
4: 啊！
3: 既不失你热情，又漏不掉每一个家庭，我提个建议，
4: 怎么办呢？
3: 你按照百家姓的顺序给大家鞠，好不好？来，站好了，你姓赵的，
4: 姓赵的，
3: 姓钱的。
4: 姓钱的，
3: 姓孙的，
4: 姓
3: 李的，姓周的，姓吴的，姓郑的，姓王的，姓冯的，姓陈的，姓楚的，姓魏的，姓韩的，姓杨，姓周的，姓陈的，姓
4: 还多少？
3: 一共还有200多个姓。
4: 我成磕头虫了，这是。
3: 不，知道为什么让你一个劲儿给大家鞠躬吗？
4: 为什么呢？
3: 鞠躬不毫无要求。
4: 怎么呢？
3: 鞠躬是我们的常用见面礼，有标准。
4: 嗯，
3: 弯腰低头60度。
4: 哎，
3: 给大家拜个晚年。
4: 哎，对，鞠躬，
3: 弯腰低头
4: 啊！
3: 你那不是
4: 我呢？
3: 你弯腰抬头
4: 是吗？
3: 要多难看有多难看
4: 啊！
3: 左朋友鼓掌，鞠躬了，
4: 是不好看，
3: 是不是？咱中华民族礼仪之邦，
4: 哎，有5000年的文化历史，
3: 有很多的礼节。
4: 嗯，
3: 你像过去还有一种叫作揖，
4: 作揖，
3: 哎，这个形式简单
4: 啊，
3: 两个拳头一攥一抡就叫见面礼。
4: 嗯，
3: 各位过年好。各位过年好，
4: 双手抱拳。
3: 你看这作揖简单，
4: 嗯，
3: 年龄不同，身份不同，作揖的姿势还不一样。
4: 那您得具体的说说。
3: 你比过去的读书人作揖，他是拳头不动，脑袋动。
4: 嘿，
3: 各位过年好。
4: 文质彬彬，
3: 练武的不是？
4: 练武的，
3: 全身运动。
4: 是啊，
3: 各位过年好。
4: 上古精神，
3: 老头作揖，
4: 老头。
3: 拳头脑袋一块动。
4: 哎，
3: 过年好。
4: 这老头80多了
3: 啊。你看这是作揖
4: 啊。
3: 当然礼节还有一种叫请安。
4: 嗯，
3: 这各位朋友知道，演那个清朝的电影电视剧常见。
4: 哦，在
3: 给各位请安了。
4: 规规矩矩。
3: 女的不这样
4: 啊，
3: 女的叫道万福。
4: 是啊，
3: 又叫墩安。
4: 嗯嗯嗯，
3: 是这样啊。好看，俩拳头一颠就跟见面礼。哟，您过年好，大婶儿、二姨、三舅母。
4: 我呢？
3: 姥姥。
4: 到我这怎么姥姥了？
3: 轮到您这儿了。再往上追溯，那就是大礼。
4: 什么大礼啊？
3: 大礼就是磕头啊。
4: 磕头？
3: 五体投地。
4: 哦。
3: 你像过去，过年人们互相见面就是磕头。哦，
4: 拜年，过年拜年的意
3: 思。对对对对，互相见面要拜年，会磕头吗？
4: 会呀、
3: 啊。咱俩给大伙儿演示一下啊。
4: 来来，
3: 春节咱俩见面了、
4: 啊，
3: 要互相磕头拜年。
4: 好，
3: 是这样的。
4: 来
3: 一遍。呀，老赵，你最近
4: 你。
3: 您这动作还够快呀、啊。
4: 给我打个时间差。
3: 您能不乐意啊？这是通过您的介绍让大家知一个礼节。
4: 嗯，
3: 你看这是咱们中国的礼节啊。
4: 哦，那到外国呢？
3: 那跟咱不一样。
4: 讲究什么呢？
3: 欧美讲究这个拥抱接吻。
4: 哎，
3: 他根据来的人这个身份性别不同，进行拥抱接吻的位置不同区别。
4: 你具体的介绍一下。
3: 我也到时候介绍一下
4: 啊。
3: 我是外国朋友。
4: 嗯，
3: 我见到他了
4: 啊。
3: 是这个样子。
4: 嗯，看咱外国人。这怎么回事？
3: 这怎么回事？

0: 当啊，这拿你当贵夫人了。大家请看贵夫人。
1: 这外国人也该佩服眼镜了，都分不出男女来了。这是
0: 不，外国朋友见到贵夫人都是吻她的右手手背。
1: 哎，我知道了
0: 啊，这是一种啊。你们外国朋友见到她是这个样子了，
2: 怎么样？
1: 啊！我猴哥。啊，你也刷牙吗？
0: 刷牙是刷牙，我就是头年刷了回牙。
1: 哎，我怎么一味儿啊？
0: 不，你知道这下怎么回事吗？
1: 怎么回事啊？
0: 这是老爷爷见到小孙子了。
1: 哎，嗯，谁是老爷爷，谁是小孙子？
0: 但我是老爷爷，你是小孙子了。老人见到孩子都是拥抱吻吻。
1: 哎呀，知道了，知道了，
0: 这知道了吗？
1: 长辈吻晚辈。
0: 对，如果外国朋友见到你是这个样子了，
1: 哎，
0: 拥抱吻两家，
1: 这是
0: 好朋友见面。
1: 朋友见面，嗯，
0: 丈夫见到妻子，嗯，知道吻哪儿吗？吻嘴，是这个样子的。来，我告诉你这个，
1: 这您不用告诉啊，我打二年级就会。
0: 都搞清楚了吗？
1: 那是。
0: 我外国朋友吻你的右手手背，
1: 拿我当贵夫人了；
0: 吻你额头，
1: 拿我当晚辈了；
0: 吻你两颊，
1: 拿我当朋友了；
0: 吻你嘴唇，
1: 那拿我当妻子。
0: 如果这个外国朋友见到你以后，又吻你额头，又吻你两颊，又吻你嘴唇，又吻你耳朵，知道拿你当什么了吗？
1: 不知道，
0: 拿你当猪头肉了。
3: 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有点意思啊，开个玩笑啊。说明什么问题啊？
5: 说明，
4: 说明大家还是很喜欢我们。
5: 对，
4: 你看有点意思
5: 啊。
4: 我以为只有北京的观众知道，
5: 咱们这儿也知道。
4: 我们天津亲爱的观众也知道您的这个狗头语儿。
5: 什么叫狗头语儿啊？
4: 那是
5: 口头语儿。
4: 口头语儿。
5: 对，
4: 我们由北京到天津演出
5: 啊，
4: 说实话心里挺忐忑不安。
5: 对，很激动。
4: 天津观众又懂行。
5: 没错，
4: 又捧人。
5: 是，
4: 但是到了咱们这个千祥驿门口了
5: 啊，
4: 我就踏实了。
5: 为什么？
4: 我发现王文林老先生在天津
5: 啊，
4: 这腕儿太大。
5: 有什么腕儿啊？
4: 好多观众跟门口等着。
5: 是，
4: 王先生提溜着包
5: 啊，
4: 戴着帽子
5: 啊，
4: 低着头往里走。
5: 是，
4: 门口观众呼啦就给围上了。
5: 哎呦，
4: 有签字的
5: 啊，
4: 有合影的，
5: 对，
4: 还有照相的
5: 啊，
4: 多的腕儿。
5: 有什么腕？大家喜欢我就是。
4: 也不知道谁喊了一句
5: 什么，
4: 哎，徐德亮
5: 啊，
4: 踩着他过去的。
5: 我这腕儿不怎么样，合着都踩着我过去了。
4: 您确实不错。
5: 不是，您一说还是您有腕儿。
4: 您比我那当然差远了。
5: 我比你差远了。
4: 那当然了。
5: 哎，你是谁呀？啊，
4: 嗯，哎，是个人就知道我。
5: 你谁呀，啊，你？
4: 嗯，哎，听明白了
5: 啊？
4: 是个人就知道我。
5: 哦，对，徐德亮，
4: 徐德亮。嗯，我确实
5: 啊
4: 很有名
5: 啊，有点。
4: 我得算大演员吧。
5: 嚯，
4: 您算我们由北京到天津来
5: 啊，
4: 我坐的火车啊，我们在火车上。
5: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就您这么大的腕儿，这么大角儿，您坐这火车过来啊？
4: 你瞧瞧，你看看，
5: 你瞧，
4: 你瞧瞧，这就您的眼睛看人低，这就是。北京到天津
5: 啊，
4: 现在跟一个城市一样。
5: 是啊。
4: 特快，这一趟29分钟。
5: 对啊，
4: 坐火车怎么了？
5: 不是您这角儿，您腕儿啊，
4: 为了图快
5: 哦，
4: 对不对？啊，我从我们家到火车站
5: 啊，
4: 我可是坐公共汽车去的。
5: 您这角儿大了，
4: 那当然了，
5: 您这个角味儿不小啊。
4: 什么叫味儿不小啊？
5: 您这么大角儿就坐着公共汽车，您就满处溜达您？
4: 那怕什么的？
5: 您这得应该大角儿，您得开着车呀，是不是？奔驰、宝马、克莱斯勒。您这这个呀，
4: 您这是典型的狗骑兔子呀。
5: 不是您这么大角儿，您就坐着公共汽车，
4: 这您就不懂。
5: 怎么不懂？
4: 这您不懂。
5: 怎么不懂？
4: 我们现在号召大家
5: 啊
4: 啊，少开一天车。
5: 哦，那为什么呀？
4: 为了环保啊。
5: 哦，这倒是，这是
4: 少开一天车，那叫环保。
5: 对对对对对。
4: 少开一个月车，
5: 那是
4: 那叫节能。
5: 对对。
4: 少开一年车，
5: 这个
4: 高素质。
5: 嘿，好。
4: 少开一辈子车，
5: 这个
4: 就叫买不起。
5: 你就是那最后一类。
4: 我就说这意思
5: 啊
4: 啊！我在车上，人还认识我
5: 哟。您这么大腕儿，
4: 坐公共汽车
5: 认识你？
4: 我刚一上车
5: 啊，
4: 旁边就有人家乘客那儿窃窃私语
5: 哦，议论。
4: 我刚一上车啊
5: 啊！
4: 哎哎哎
5: 啊啊！
4: 哎，你瞧
5: 啊，
4: 是那个，
5: 你瞧，
4: 不是吧？没错，你看，你看你耳钉，没错，就是
5: 认出来了。
4: 我连笔都准备好。
5: 打算签字，
4: 我连笔都准备好了。
5: 你看，
4: 哎，是吗？没错，就是那孙子。就是，我把笔扔窗户外边去了。
5: 这不多，
4: 嗯，
5: 不多，不多。
4: 我一想，这售票员也是
5: 啊，
4: 车上有人骂人，你怎么不管呀？
5: 人管得着这个吗？
4: 我得报复他。
5: 怎么报复？
4: 我报复这售票员。
5: 那
4: 我上车时候没刷卡。
5: 呵，您瞧瞧，真行。
4: 我一琢磨呀，
5: 啊，
4: 还是咱没法。
5: 是，
4: 咱要真那么有名
5: 啊，
4: 一上车人就认识了
5: 啊。
4: 哎，您说以后我要是有很大的名了
5: 啊，
4: 有很多的粉丝了
5: 啊啊，
4: 那我上车时候是不是就不用刷卡了？
5: 那是那是那是，
4: 是不是？
5: 没错，您好好等着，
4: 嗯，
5: 好好等着啊，等着您有了退休证，
4: 嗯。
5: 您就甭刷卡了，
4: 我得等多少年呀？我得
5: 慢慢盼吧。
4: 啊，我现在就盼着我有好多的粉丝。
5: 哎呦，
4: 我能出大名，
5: 呵，
4: 我就挣大钱了。
5: 你这想法就错了，年轻人，
4: 嗯，
5: 不对，这样
4: 怎么不对？
5: 应该钻研艺术，更好的为咱们衣食父母服务。
4: 是啊，
5: 你老想着出名，你那艺术好不了，先钻研艺术吧。哎，有粉丝你。
4: 您就不懂
5: 啊，
4: 有粉丝太好了。
5: 好什么呀？
4: 您懂什么叫粉丝吗？
5: 这来的这都是粉丝啊。
4: 不对，
5: 这都是咱们。
4: 不对，
5: 衣食父母。
4: 这胡说。
5: 怎么胡说？
4: 来的这些位叫观众。
5: 是啊，这就是粉丝啊。
4: 不
5: 啊，
4: 观众跟我们是朋友关系
5: 啊。是啊，亲密啊。
4: 您买票我们说相声，
5: 对，
4: 说得好您乐
5: 啊，
4: 说得不好您站起来可以走。
5: 是，
4: 甚至于您可以骂街。
5: 骂
4: 说的什么呀？这是
5: 啊，
4: 这是观众，我们是朋友。
5: 哦，那这粉丝跟这个
4: 粉丝不一样。
5: 粉丝
4: 崇拜者。
5: 哦，
4: 我崇拜他。
5: 哦，
4: 那叫我粉谁。
5: 哦，
4: 哎，
5: 您还没人粉呢。
4: 我是没有，您有啊。
5: 我有吗？
4: 哎，举个例子啊，
5: 啊，
4: 比方说您现在要有粉丝了
5: 啊，
4: 甭多了，您有20000粉丝，啊，您发财了。
5: 有20000就发财了？
4: 发财了。
5: 为什么？
4: 你瞧哪儿演出，这20000人准跟着
5: 走，点跟着哪儿。
4: 哎，
5: 哦，
4: 在哪儿演都跟着。
5: 嘿，太好了。
4: 演不演都跟着。
5: 你看不演跟着干嘛
4: 啊？
5: 不演还跟着，
4: 为了表示支持。
5: 哦，
4: 您比方说我们上天津演出来
5: 啊，
4: 这20000多人包了好多辆火车来了，人家都知道这剧场没多大呀，
5: 是20000人包火车过来。
4: 20000人到这肯定没票，
5: 那哪坐得下？
4: 那也得来
5: 干嘛？
4: 表示支持。
5: 哦，
4: 支持王文林
5: 哟。
4: 门口整个故意接演了。
5: 哎呦，这就都堵了，
4: 都堵了。
5: 哎呦，
4: 里里外外全是人。
5: 哦，
4: 都嚷嚷王文林，
5: 哎，
4: 王文林。其中还有好多妇女
5: 啊，
4: 眼窝浅啊，是喊着喊着哭了。
5: 哎呦，
4: 叫王文林，哈哈，王文林，
5: 这崇拜我这个，
4: 闹得警察都来了。
5: 哇，
4: 您几位先别哭，别哭啊，
5: 啊，
4: 先把花圈抬进去。
5: 们这儿吊孝来了是怎么的？
4: 怎么会吊孝呢？
5: 不是干嘛还送花圈啊？
4: 这是什么呀？
5: 这个
4: 不是。
5: 您别闹误会了，这是花篮，花篮，大花篮。
4: 是，那上面有字对不对？
5: 对呀，有那缎带呀、
4: 啊。有字啊，
5: 得写上啊。
4: 写上啊。
5: 写什么？我那花篮写什么？啊？
4: 庆祝，
5: 哎，这还差不多，
4: 对不对、啊？
5: 对对对对对，
4: 庆祝，
5: 嗯，
4: 王文林先生千古。
5: 我都千古了，还庆祝呢？
4: 就说这意思
5: 啊啊！
4: 也粉丝们给您上的花，
5: 又上这个，
4: 粉丝们买票看，
5: 哎呦，
4: 气氛不一样。
5: 那时候，
4: 您看咱们今天大家很热情
5: 啊，是啊，
4: 鼓掌，
5: 对，
4: 叫好
5: 啊，
4: 咦、嗯，
5: 哎，对对对，
4: 粉丝不这样，
5: 粉丝
4: 得喊我爱你，
5: 我爱你。
4: 没体会过，
5: 对呀、
4: 啊，那没关系，
5: 啊、
4: 我给您托付托付，
5: 哎哎
4: 啊，各位亲爱的观众，
5: 啊啊，
4: 我们王文林老先生没体会过这被爱的感觉，
5: 是是
4: 啊，咱们大家今天啊，
5: 嗯，
4: 谢谢各位，
5: 嗯，
4: 咱们冒充一回他的粉丝，
5: 哎，
4: 好不好？
5: 好好，
4: 当粉丝没关系啊，
5: 啊啊，
4: 扇贝也就这模样了，这样。您啊，往后退两步，
5: 哎哎哎，
4: 然后往前走两步，
5: 哦哦，
4: 得有点范儿啊，
5: 哎哎
4: 哎，我说王文林，我希望跟我一块儿啊，我爱你，
5: 好好，
4: 行吧，
5: 谢谢，
4: 咱们一块儿乐呵乐呵，
5: 谢谢，
4: 试试啊，
5: 啊，谢谢，
4: 看看您在天津的人缘，
5: 好好好，
4: 我说王文林，
5: 哎，我往前走，
4: 我爱你，好吧，
5: 好好好，
4: 开始啊，得有点范儿啊，
5: 哎，有点，
4: 甩甩头发。好不好啊？
5: 好，
4: 好，下面有请天王巨星王文林先生闪亮登场。
2: 哎，
4: 王文林，王文林，
2: 我爱你，
5: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4: 美了吧？
5: 太美了，
4: 高兴了吧？
5: 高兴
4: 了，对不对？当然，今天都是观众
5: 啊，对，
4: 不是您的粉丝啊，
5: 这不是。
4: 大家为什么很爱你啊？
5: 为什么？
4: 谁的儿女谁不疼啊？
5: 不是你这怎么说话的？
4: 就说这意思
5: 啊啊！
4: 因为什么呀？
5: 啊，
4: 这个粉丝
5: 啊，
4: 它跟这个偶像是相关的
5: 哦。
4: 你比方像我
5: 啊，
4: 我比方说我要能有粉丝
5: 啊，
4: 20多岁的。
5: 啊，是
4: 是吧？女孩子
5: 啊啊，
4: 要您要勾引，不是您要那个诱惑那些个20多岁的差一点。
5: 我这过了井了。
4: 对，但是您可以有粉丝，
5: 可以。
4: 哎，您是40-50岁的中年妇女啊。
5: 啊，行。
4: 什么什么离异无子女啊？
5: 啊，
4: 什么半老的徐娘啊？什么寡妇失业的？
5: 还有寡妇。
4: 对不对？您得把这些人吸引到您的身边来，
5: 也可以。
4: 哎，您让他们干什么，他们干什么；让他们怎么着上，怎么着上。哎，
5: 我这岁数让他们干不了什么了。
4: 啊，我就说这意思
5: 啊。
4: 有粉丝确实好，
5: 是
4: 对不对？比方说啊
5: 啊，
4: 您
5: 啊，
4: 您要稍微的犯点错误，
5: 我犯什么错误？
4: 粉丝们能替您折着说。
5: 粉丝就这么支持我。
4: 对了，
5: 哦，
4: 上回您就犯点错误。
5: 我犯什么错误了？
4: 出去演出去
5: 啊，
4: 跟人说我不说相声了
5: 啊，
4: 我唱个流行歌曲。
5: 是是
4: 是，您不是
5: 啊？我唱了一段
4: 新出来的单曲。
5: 对对对，
4: 酷老头的一天。
5: 啊，这是我那个代表作，
4: 对不对？结果假唱。
5: 不是假唱，
4: 嗯，
5: 因为那天嗓子不太好。
4: 您不能说呀！
5: 啊，是啊，
4: 您一说，观众一看，他假唱
5: 啊，
4: 他假唱，他还找理由，您这名字就臭了。
5: 哟，那怎么办？
4: 得让我们粉丝替您说呀。
5: 哦，粉丝就这么支持我？
4: 我们上网去骂去。
5: 哦，
4: 我们星星没假唱。
5: 再等会儿等。我是星星，什么叫我们星星？我这个啊，
4: 您这是王八。
5: 不是，怎么管我叫星星啊？
4: 爱称啊。
5: 哦，爱称，
4: 爱称啊，
5: 星星
4: 就是啊。
5: 哦，
4: 粉丝就得这么说。
5: 怎么说？
4: 我们星星没假唱，
5: 是
4: 怎么假唱了
5: 啊？
4: 再者说了，他是为了观众得到更好的享受。
5: 没错，
4: 那天他嗓子不好。
5: 对呀、啊，
4: 观众花好多钱听他唱，啊、对不对啊？
5: 是
4: 啊，他要是唱的，他肯定。

0: 问题而不好听吗？所以他用他自己那个盘让您带来最好的享受，这怎么了？
1: 对啊，
0: 当然音响老师是出了一点问题。
1: 哦，出了点音儿、
0: 啊、不是放错盘了。
1: 放错盘，
0: 放的是曾轶可。
1: 哦，这差太远了。
0: 那怎么着啊？
1: 啊，
0: 我认为还值钱了呢。
1: 怎么？
0: 就跟错版人民币一样。
1: 哦，
0: 这是值钱的。
1: 你瞧瞧，
0: 这辈子你们也看不见。
1: 哇，
0: 因为什么？曾轶可是绵羊音呢，大家都知道啊。哪有没毛的绵羊啊？对不对啊？
1: 是真正辩护，
0: 粉丝可以辩护。
1: 哎呦，
0: 而且我们是亲友团
1: 啊、哦，
0: 我们知道他王文林，我们希望的行程
1: 是。
0: 他为什么嗓子不好？
1: 为什么？
0: 他头一天晚上就到了这个城市了。
1: 我是为早办三光、啊，
0: 他就是为了休息好，
1: 是
0: 对不对？在宾馆里边，所有的助理什么的全安排其他地方，
1: 对，
0: 他就为休息好。
1: 是。
0: 结果夜里12点接了一个电话。
1: 什么电话？
0: 先生要服务吗？你看我们星星多么朴实，
1: 我
0: 不懂什么意思，
1: 我也太傻了，
0: 不懂就要学嘛。
1: 啊，对，找老师吧，
0: 找老师去吧。
1: 啊，
0: 那小屋子里坐了很多的老师，
1: 哦，
0: 都是很年轻的女孩子，
1: 你瞧瞧，
0: 一看就家境很贫寒。
1: 哎呦，
0: 没办法，我们星星多善良啊，
1: 啊，
0: 有钱呀、
1: 啊，嗯，
0: 就帮助了人家一下。所以第二天早上那个嗓子才不好的嘛。你看粉丝能够替您褶着说呀，
1: 还真能褶着说，
0: 对不对啊？
1: 太好了。
0: 再比方
1: 啊，
0: 您写本书，
1: 我有时候也写点
0: 抄袭。
1: 谁抄袭了
0: 啊？
1: 谁的？我们这说相声没什么文化，
0: 嗯，
1: 反正写的都有点接近，
0: 有点接近
1: 啊。
0: 您要这么一说，观众就得骂你。
1: 哦，我这
0: 明明是抄袭，怎么不承认啊？
1: 那
0: 就得粉丝替您说话。
1: 对，粉丝能帮我褶说。
0: 哎，在网上骂人
1: 啊
0: 啊，抄了怎么着
1: 啊？
0: 抄了怎么着
1: 啊？
0: 就我们家王文林
1: 是，
0: 那别人抄啊
1: 啊，
0: 抄得这么好呢？
1: 没错。
0: 再者一说了
1: 啊，
0: 这对那本书也好啊。
1: 好什么？
0: 对那作者也好啊。
1: 怎么？
0: 我们家星星抄完了，这不一炒作，天下都知道了吗？
1: 给他嚷名了。
0: 对，要不然就这破书，《西游记》这书谁看呀、啊？你说，
1: 这打明朝书就出了名了。
0: 啊，
1: 好家伙，《西游记》我抄袭啊！
0: 就说这意思
1: 啊啊，是
0: 您比方说
1: 啊
0: 啊，您又犯点错误，
1: 我怎么老犯错误？犯什么错误？
0: 做了一个代言，
1: 啊，有时候他们请我啊。
0: 您代言点什么不行啊？
1: 这都行，
0: 日用品。
1: 对，
0: 代言王文林牌手指，这多好，手指上印着您的头像，对不对？这谁上头可不得多使点儿？
1: 我也够累的，
0: 对不对啊？这得代言药品
1: 啊，药品代
0: 突突牌脚气灵，
1: 这我这形象倒合适。
0: 哎，广告做得好啊！
1: 啊，怎么说？
0: 突突牌脚气灵
1: 啊，
0: 不单能治脚气
1: 啊，
0: 还能治心脏病，
1: 又
0: 能治高血压，预防老年痴呆，能够慢这个预防啊心血管的疾病。您要是多使呢，能够强身健体，能够延年益寿，能够长生不老。
1: 行。您说这假药
0: 啊？
1: 假药？
0: 您可不能这么说。
1: 您这什么病都治，好家伙！
0: 您要这么一说，观众人家骂你
1: 哦。
0: 你作为一个明星，代言假药，这不成。
1: 那
0: 粉丝出来，
1: 他们
0: 网上骂人家
1: 哦。
0: 什么叫假药
1: 啊？
0: 你们懂吗？
1: 是
0: 这个药啊，跟因人而异。
1: 是
0: 你这个身体啊，你吃的药不管用，没关系。
1: 你瞧瞧，
0: 对不对？延年益寿怎么了？
1: 啊，
0: 不就是长命百岁吗？
1: 对啊，
0: 我作为粉丝，我证明能长命百岁。
1: 怎么能长命百岁啊？
0: 你吃这药，你吃过吗？
1: 这脚气灵能吃吗？
0: 不是你没吃，你怎么知道啊？
1: 不是，那你说长命百岁，那家伙，
0: 哎，你要能连续吃，哎，能连续吃3万多天，你就能活100岁。
1: 我吃就吃100年了，
0: 你看，所以粉丝有好处。
1: 哎呦，
0: 那您赶紧培养自己的粉丝团。
1: 您一说太好了，
0: 您就火了。
1: 行，
0: 您看电视里好多的节目
1: 啊，
0: 什么超级女声
1: 啊，
0: 快乐女声
1: 啊，
0: 快乐男声，
1: 是
0: 为什么现场那么火？
1: 为什么？
0: 有粉丝，
1: 有粉丝好。
0: 对，
1: 哦，
0: 而且人家每个人的粉丝都有名儿。
1: 哦，这还都得分着，
0: 分着啊，
1: 哦，
0: 不一样啊，
1: 是
0: 有名儿，
1: 都有什么名儿？
0: 您比方说
1: 啊，
0: 李宇春的粉丝，
1: 这叫
0: 玉米，
1: 干嘛叫玉米啊？
0: 李宇春的粉丝迷李宇春，雨迷谐音玉米。
1: 哦，李宇春是玉米，
0: 玉米。
1: 哦，还有呢，
0: 张靓颖的粉丝
1: 叫
0: 凉粉儿，
1: 为什么叫凉粉啊？
0: 张靓颖的粉丝凉粉
1: 哦，凉粉，凉粉。
0: 哎，
1: 哦，
0: 何洁的粉丝，
1: 何洁粉丝
0: 盒饭，
1: 干嘛叫？

0: 盒饭。
1: 因为何洁呀长得像饭盒。
0: 不对
1: 不对，
0: 人家是何洁的饭盒，
1: 盒饭
0: 盒饭，这我知道，
1: 都有名字。
0: 哎呦，都有。
1: 哎，
0: 那我要培养出来，
1: 哎，
0: 他们叫什么？
1: 杨门女将。
0: 不行，这名字不潮，那不行，得要新潮一点吧。
1: 要一新潮一点。
0: 对呀、啊，
1: 我跟您琢磨琢磨
0: 啊，琢磨琢磨。
1: 那王文林先生，
0: 我
1: 您的粉丝
0: 团，对啊，粉丝团，
1: 嗯，
0: 好一点的名字，
1: 叫
0: 啊，
1: 我也是，好听吧？
0: 我也是，
1: 这名字好听不好听？
0: 不是，这名字跟我这粉丝挨不上、
1: 啊，挨得上啊？
0: 怎么？我也是，你这个跟我
1: 您一出来
0: 啊，
1: 大家好
0: 啊，
1: 我是王文林。
0: 对，
1: 你看这帮老娘们，我也是。
0: 先等会儿，不是他，我也是，他也不是我粉丝，我粉丝的名字
1: 您得明白
0: 啊，
1: 是啊，
0: 啊，
1: 就是中国的一个阶层
0: 啊，对，
1: 过去有文士
0: 啊，对，
1: 有武士，
0: 是是是，
1: 念书有学士、啊、硕士、博士，
0: 不是，你甭说这个，
1: 外国也有
0: 啊，
1: 圣斗士，
0: 不是，你先听我说，
1: 嬉皮士，
0: 你这些是不是他？我这粉丝叫这跟我联系不上啊？
1: 联系得上，
0: 怎么能联系上？
1: 这就显出您没文化来了。
0: 怎么着？
1: 您得懂英文呢。
0: 是英文的好啊，
1: 英文你看
0: 啊，
1: 说你是
0: 啊，
1: 我也是，
0: 我也是，
1: 这我也是
0: 啊，
1: 怎么说呀？
0: 怎么说
1: ？Me too。
0: 你叫这个也跟我这个粉丝挨不上啊？
1: 怎么挨不上？
0: 你这
1: Me too。
0: 是，我知道，你
1: Me too。迷兔，
0: 哦，合着我这粉丝叫迷兔啊，
1: 就是秃子迷啊，
0: 去你的吧！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瞬间，那时的我还没忙。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6: 今天呐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儿呢肯定成。为啥呢？今天是国产的情人节，七夕。我跟海燕6年的地下恋情，今天我要给他挪地上来，真吓人呐，太紧张了。我要给他一个表白，我希望他能够接受。
7: 妈呀，你说你来咋不打声招呼呢？
6: 吓一跳哈、
7: 哦！可不咋的，
6: 屋里有人没？
7: 没有啊。
6: 进屋说。
7: 不对，我要去扭秧歌去。
6: 别去了，秧歌队让我给解散了。
7: 你咋给解散了呢？
6: 今儿不七夕过情人节，让他回家都处对象去了。老张头把老李太太领跑了，老王太太吃醋了，那家哭的假牙都哭掉了。哎呀，我干嘛了？老太太哄好，我这不来找你来了吗？走，咱进屋耍，进屋耍。爸，你坐。哎呀，一晃这么多年走过来了，风风雨雨不容易，就差这么一个真正表白的机会。今天呢，我跪一次。
7: 不是，咱俩就是。咱俩的事往后放一放吧，闺女还没结婚呢。
6: 没事，咱俩这事可以先跪，完了婚咱俩可以后结，不着急，你坐那啊。让我们什么词了？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醉酒当歌，唱出我们心中的喜悦啊！轰轰烈烈，把握住我们的青春年华。海燕呐，再不疯狂，咱们真老了。我爱你，嫁给我吧。什么声？
7: 是不是有人开门吗？
6: 啊？
7: 谁开门吧？
6: 谁来了？啊？
7: 你裤裆开了。
6: 哎呀，哎，尴尬哦，不好意思哦。哎呀妈呀，七夕来表白，裤裆表开了。就是熟啊，要生一点啊，我死的心都有了。哎，太磕碜了，太磕碜了，
7: 脱了吧。
6: 说啥？
7: 裤脱了。
6: 哎，你这，哎呀，你这点心理准备都没有呢，哎呀。
7: 说啥呢？我让你把裤脱了，我给你缝上。
6: 哦，缝上啊！我想歪了，那我脱，给哪脱呀？
7: 搁哪脱我也不看。
6: 没事儿，你看也没事儿，好几绳呢。 哎呀，头一回给你，哎呀，头我啊，哎呀，我儿子给我买，哎呀，给，去那边去。
8: 喂，双月啊，啊，我妈今天不在家，嗯，扭秧歌去了，
6: 任性的了吗？
8: 你不说要给我个惊喜吗？快来吧，
7: 是不是我姑娘回来了？
8: 啊，快
7: 藏起来呀！
6: 别藏了，早晚不得见一面吗？
7: 咋见呢？你那样事咋见呢？
6: 是啊，多难看呢！
7: 快！
6: 你赶
7: 紧，我把他支走啊！
8: 在家呀？
7: 啊，我在家呀。
8: 你不去扭秧歌了吗？
7: 我回来了。
8: 你不去扭秧歌了？
7: 不去了。不是，那个你不加班了？
8: 我下班了，我加什么？
7: 不是，过去你出去溜达溜达呗。
8: 你有事
7: 儿，我行了，我也不瞒你了。
8: 怎么的了？
7: 你不说我有事儿吗？我能有啥事儿？是不是嘛？张大爷裤坏了，我帮忙缝上，我就怕你多心。
8: 哎呀，那能怎么的呀？你还给我开门？
7: 姑娘，
8: 嗯，
7: 你出去溜达溜达去呗。
8: 我不出去溜达。那个妈，你出去溜达溜达吧。
7: 孩子，妈要不扭秧歌，一个地方去都没有。我干啥去？
8: 啊，
7: 姑娘，今儿都说七夕情人节，你主动找找小马去呗。
8: 哎呀妈，我头疼。
7: 桂英啊，你脑袋疼啊？妈给你找药去啊。
8: 哎，不用不用，妈，我不吃西药，我就吃中药。你到那个最远的药铺，给我抓点中药回来就行啊。
7: 不是不是，你这是傻孩子。妈就是大夫，中西医都行，你要吃啥我都给你配。
8: 行了，妈我好了。不，
7: 喂，哎，哎妈呀，行行行，我马上去啊，我马上去。哎，好嘞。
8: 怎么了妈？
7: 那啥，你王大爷心脏病犯了，妈去看看去啊。
8: 啊，快去吧快去吧，救人要紧，快去吧。啊，
7: 哎呀不行啊。
8: 我不去了。
7: 不是，你给我做个伴呗。
8: 哎呀，我不，你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
7: 去，我去了啊。
8: 啊，救人要紧，
7: 我走了啊。
8: 哎，
7: 你自个家点小心啊。
8: 好，再见妈妈。
7: 哎，
8: 你走。
6: 今天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儿都能成。这不嘛，今天是咱们中国的情人节，七夕。我寻思我给我的小花一个惊喜。帮啊，我来了，
8: 来了。
6: 猫，
8: 狗。
6: 爹，屋里有人没？
8: 没有。
6: 快点，妹妹，抓紧时间啊！妹妹，我不说我给你个惊喜吗？
8: 啊，
6: 你坐这儿啊，你坐这嘎达，你就看我的就行了啊。让，
9: 嗯，等会儿啊。
6: 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醉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芳啊，我爱你，嫁给我吧。出门开了，
8: 妈回来了。
6: 哎，咋的？
8: 哎呦我，裤子开了。
6: 哎呀，哎呀，你说我寻思，哎呀，我寻思我特意今天来，我买个瘦裤子，我寻思跟你过来表白一下，你一紧张，表不开裆啊。
8: 脱了吧。
6: 开啊！你说啥？
8: 我让你把裤子脱了。
6: 啥时候学坏了？你是干啥？怎么这么直接呢？
8: 我让你把裤子脱了，我给你缝上。
6: 啊，风筝啊！我想多了啊、哦，别笑我啊、哦！脱，哎呀，往哪脱呀？哎呀，你这事整的！
8: 你脱吧，我不看。
6: 看不看你没事，好几层呢。这一天呐，真尴尬。给。
8: 上那边去。
6: 你看你一干活你可温柔了。
9: 姑娘，姑娘，妈回来了，给我开门。
8: 我妈回来了。
6: 回来回来。
9: 姑娘，我没带钥匙，给我开门。
8: 藏起来。
6: 藏我藏。哎呀，
8: 我妈本来就看不上你，穿成这样我妈更惨了。
9: 家没啥事吧？
8: 没事啊，
9: 没来人吧？
8: 没有。
9: 啊，姑娘，妈求你了呗，你跟人小马处处，王姨好心好意给你介绍那个小马马应龙，多好啊！这小伙胖乎的，家庭背景也好，却非得整个哎呀，我要自由恋爱，你说你自由那玩意儿，不是妈嘴损，像猴子似的。
8: 妈，你说话能不能注意点？万一人在这听着怎么办呢？哎呀，
9: 什么听啥呀？他能听着吗？
8: 我跟你说，妈，人家对我好就行。你好，你找那个老伴儿，那天在公园我都看见了。哎呦我的妈呀，就像那个脱了毛的老猴子似的。
9: 这孩子这么没礼貌呢？你说人家听出来多尴尬呀？那个。那什么，你能跟妈比吗？妈啥岁数了？妈这岁数找个有个伴儿就行。你咋那么没心胸呢？
10: 哎
9: 哎
10: 哎，我小马，
8: 你让他来干什么呀？
9: 什么我让他来呀？你不找人家就不找你呀？就开门去。
8: 我不去。
10: 谁？
9: 哎呀，
10: 我看门面滑，我就进来了。
9: 啊，对对，进来吧，快进来来。
10: 爸。
9: 伺候孩子，
10: 啊，婶儿啊，今天是这么回事儿
9: 啊，
10: 今天不是七夕吗？
9: 啊，
10: 我想借着这个美好的日子，向小芳做一个表达。
9: 呀，那你要表白的话，那我得躲了我，不好哈、
10: 啊。对了，婶儿，你给我做个见证，要不我还紧张呢。
9: 啊，那行，那我就坐着，我不看啊。
10: 放
8: 干啥？
10: 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放，我爱你，嫁给我吧！哎，
8: 我不用跪。
10: 阿婶，你这床上动呢？
9: 啊，没有
8: 没有，
9: 就是我刚才碰晃荡的。
8: 啊，我
10: 真动了。
8: 没有没有没有，我晃的。
10: 那你不是有人吧？
9: 对，没有
8: 没有，
9: 那哪能呢？
8: 没有，
10: 有人你俩别怕，有我的。
8: 没有，
9: 不是，哎
10: 哎，
8: 没有，
9: 哎哎。
10: 没有啊！哎呀妈，是我恍惚了。
8: 妈，
10: 我太紧张了我。
9: 那个，小马啊，
10: 谁？
9: 是不是啥也没有
10: 啊？谁啊？那个，今天呢，实不相瞒，我爸妈把饭菜都做好了，就让我想尽一切办法把小芳请回去，请家吃顿饭。
9: 太好了，谢谢你爸妈。去吧，走。
7: 收拾来，乐呵的。
8: 不去啊。
7: 去吧，带着妈走吧。
10: 嗯，那我哪天我来看你啊。
7: 哎呀，不用看我了，你俩说好就行。
10: 我要走了啊。
7: 走吧，走吧。
11: 买什么玩意儿？
7: 你这个死老头子，你出来干啥呀？那什么，你们俩唠吧，我们走啊。哎，
8: 妈，你没事吧？怎么回事吗？
10: 你孩儿啊，这咋回事啊？
7: 马英龙，
8: 春节我养的好。
6: 咋的？我告诉你啊，马英龙啊，咱俩就不说别的，咱俩就现在往这一站。无论是从气质上还是从长相上，我差啥？你就给我剥条裤子，我告诉你。
7: 小马啊，对不起啊，这就是他自由那玩意儿。孩子，不是我说你，你是你头一回见我面，完了你就整成这样事儿的，你对我的极大的不尊重，也是对你的不尊重，你是。
10: 别往心里去，
7: 不用在乎的，咱这是经人介绍的，你领着方走回你家去。
10: 是，那我俩走了啊、哦。
7: 走吧，走吧，走吧。
11: 你慢慢悠悠。哎呀妈、哎！婶儿，你家这啥玩意儿？资金比图的。
7: 你出来干啥呀你？
11: 我再不出来，儿媳妇让领走了。
7: 啥？
6: 他是我爹，
11: 这我儿子。我告诉你啊，刚才你那话我有点听不进去了，我在底下旁边把我整疯了，床上旁边踹了，哪有你这么当妈的啊？那跟儿女操心是谁当妈的都跟儿女操心，那你那话说的不好听啊，就说我儿子什么玩意儿，长得像猴，他爹好看呐，那长得像星人就不随我了，我告诉你。这玩意儿吧，我跟你说两句话，我问你，就我长这个样，你为什么爱我？
7: 哎呀，你不是图你人好吗？
11: 那就，对不？
6: 不是，
11: 那我儿子长这样，丫头，你为啥爱他？
8: 妈，我也图他人好。哎
11: 呀，他是一种很玄很玄的东西，用语言呢。没法去诠释的最真实的那份内心的情感，所以说想拧的瓜不甜。小马，你听明白没？给你举个例子啊，这玩意儿不是啊热脸贴冷屁股的事儿，不能是一头热，得两厢情愿。就像我长这样，你婶儿喜欢我爱我，没招啊，没招啊。
7: 长这个熊样，你丫头爱他，
11: 没招啊，
6: 没招啊。红尘作伴，
11: 活得潇潇洒洒，只要你策马奔腾，我们就共享人世繁华。
10: 哦，我是彻底明白了，你们都是配套好的。
11: 没招啊，
6: 没招啊，
10: 那我还是策马奔腾啊。哎，有一个事我想明白，你俩咋都不穿裤子呢？
6: 没招啊。
5: 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2: 学会了诗经会说话，念会了易经会算卦，
13: 你瞧还一套一套的。这样吧，有这么两句您给讲讲。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别晃别晃，一会儿谢了。您给讲讲
12: 这个。
13: 哎，
12: 行，
13: 您先讲讲这个关关雎鸠吧。
12: 关关雎鸠，
13: 嗯，
12: 我先讲讲关关
13: 啊。关关什么意思？
12: 关关雎鸠、
13: 嗯、哎，
12: 我讲一讲关关、
13: 嗯、我们得好好学习
12: 关关。
13: 嗯，
12: 这个是我先讲讲关关
13: 啊。是是，您讲。
12: 这是天津的事儿。
13: 何以见得呢？
14: 关关
13: 啊，
14: 是一个地名。
13: 关关是地名？
14: 天津市河北区，
13: 嗯，
14: 有关上关下，此乃关关。
13: 哦，真像这么回事。哎，那局鸠呢？
14: 在那里设局，让人家给揪走了，
13: 跑那儿抓赌去了。
14: 是是。
13: 在河之洲，
14: 在那里玩不了牌儿，
13: 是抓了
14: 怎么办
13: 啊？我哪知道去，
14: 上船上去玩。在河之洲赌船。
13: 哦，那阵儿就赌船了。
14: 去开到公河去赌。
13: 哪来的公河呀？这胡说。窈窕淑女。
14: 老姚打了一个一条，把这钱都输给那女的了。
13: 点炮了。哎呀，哎，那君子好球。
14: 君子
13: 嗯，
14: 好踢足球。
13: 那小人呢？

0: 打篮球。
1: 小孩儿弹球。你太不要脸了。哎，胡讲。
0: 深入浅出。
1: 胡讲。
0: 说的深了怕你不懂。
1: 哦，怕我不明白。
0: 哎，
1: 咱讲浅点。
0: 浅浮浅。
1: 我就爱听你讲。您给我讲讲《论语》行吗？
0: 论语、啊、论语可以、啊、
1: 哦，
0: 论语者二十篇，
1: 嗯，
0: 群弟子即善呀。
1: 你听听跟真事儿一样。
0: 怎么老有人出怪音儿、啊、
1: 他们很惊讶啊。那个有这么几句我不明白，您给讲讲啊。
0: 可以可以。
1: 中了病了。君不君
0: 可以
1: 这
0: 可
1: 以。哎，我知道您听我说啊。君不君
0: 可以。
1: 臣不臣
0: 可以。
1: 父不父
0: 可以。
1: 子不子来，您给可以一个。
0: 你说的什么？
1: 我快死这儿了。真的，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什么意思？您讲讲。
0: 可以。
1: 啊，可以，来吧，先讲讲君不君。
0: 君不君。
1: 什么意思？
0: 程咬金。
1: 有程咬金什么事儿？
0: 程咬金做的是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瓦岗寨的人都保着他。他是不是君？
1: 那是王就是君。
0: 可是后来咬金兄又保了李密了。
1: 哦，
0: 他保了别人还是皇上吗？
1: 不是。
0: 还是君吗？
1: 不是君。
0: 可是当初是君吗？
1: 是君。
0: 君不君，程咬金。
1: 哦，哎，那沉不沉呢？
0: 大火轮。
1: 大火轮，这怎么意思啊？
0: 火轮
1: 啊，
0: 什么制造的？
1: 钢铁。
0: 沉吗？
1: 沉。
0: 沉在海上飘着，还沉吗？
1: 不沉。
0: 不沉，你把它去扛起来。
1: 扛不动。
0: 还沉。
1: 沉。
0: 沉不沉，大火轮。
1: 那富不富呢？
0: 杂财富。
1: 这是什么玩意儿？
0: 死人了。这个地方负责护这个金山岩山，金元宝银元宝，
1: 护纸活的。
0: 哎，他护的金山岩山金元宝银元宝
1: 啊。
0: 不不不
1: 不，
0: 拿出去花，
1: 打死。
0: 还富吗？
1: 不富了。
0: 不富，他有金山银山。富吗？
1: 富。
0: 富不富，杂财富。
1: 那子不子呢？
0: 大茄子。
1: 大茄子，这又怎么意思啊？
0: 茄子什么颜色？
1: 紫的。
0: 紫吗？
1: 啊，紫。
0: 一刀切开了，里边什么颜色？
1: 白的。
0: 孩子吗？
1: 不死了。
0: 可是皮儿是什么颜色？
1: 紫的。
0: 紫不紫？大茄子。
1: 我说这都没法念。
0: 念出来好听啊。
1: 怎么念呢？
0: 君不君，程咬金，沉不沉，大火轮，富不富，杂财富，紫不紫，大茄子。
1: 别学。
2: 刚才您听到的是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亲爱的，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

0: 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七十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清脆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清脆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清脆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5: 杨显龙在龙头舟上一把抓住杨腰，唰啦一下子举刀半悬空中。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呀？其目的就是怕老爷一句话，四万人往上一冲，自己娘活不了。所以说他这一抓起来，四万人嗡啷一声啊，二王大喊一声，可千万别摔，那是你老爷。又听见二公主声嘶力竭，嗓子都喊破了，千万别摔呀，你要把你老爷摔死，我就撞死在你的眼前。实际呢，岳献龙并不是想把老爷摔死，想把四外人都镇住。就在这个功夫，杨腰耳朵里二弟说的话听见没听见？听见了，唯有女儿这句话刺了心了，以为女儿恨自己和自己结冤，没成想女儿到关键的时候还是向着他爹。现

从听到母亲就这一喊，稍一愣神回头一看母亲，嗨，哪知道杨娇突然间来个鲤鱼打挺。他是文武奇才呀、啊、这个人可以说文能治国武能安邦的人，突然间就抓了空子把鲤鱼打挺，就这一蹦衣服咔哧扯了窜到船头。哟，仙龙一看糟了，跑了，他马上要一下令不就完了吗？嘿嘿，哪成想寺外的人完全都注意看，大王被捉了都面冲里，从船头那儿爬上一个人来，脑袋顶了一条大鱼。谁呀？罗江。罗江从连营里头出来之后，也饿了也不愿意打了，到钱塘江这儿洗洗澡，哈，抓一条大鱼，发现大战船来了，知道是杨妖的，所以说扣到脑袋上。三军儿郎看着他说他是水怪，今天上头的事情他听得真真的，他早早上来站到人群外头，在船头那站着往里看热闹，大伙谁也没注意他。杨瑶这一窜出来，好，罗江往上就这一扑，把杨瑶扑到底下，把脖子立刻给掐住了，别动，动我掐死你，我要报仇。这个功夫谢龙看，哎呀，住手，也不认识这么个人呢，脑袋顶条鱼，好家伙，把老爷摁到那儿了，一旦见要真给掐死怎么办，母亲也活不了了，我呢倒落个不仁不义了。一喊住手，罗江抬头看了一看，哎呀，小白脸子，你这人真好，你一个人胆儿就这么大，你跟他是敌人，你看你就敢把他抓住，你说让我掐死我就掐死，你不让我掐我就先摁到这儿不让他动。这个功夫岳仙龙和他的母亲来到杨妖的气也近，往地下一跪，岳仙龙告诉这位英雄，你闪开，这是我老爷，现在我们处理家务。哎，往旁边一闪，仙龙跪到眼前，眼圈都红了。老爷，是方才你以为我真正要把您摔死吗？不是，我拿您当人质，保护我的母亲。老爷，您想您这么做对吗？大宋朝现在处于危机之时，你趁虚而入非要打大宋，难道说你不是大宋朝的子民吗？今天外孙儿苦口良言相劝您老人家学会文武艺，祸卖帝王家吧。另外我一定要认祖归宗，而且我还要去扫北，如果您老人家愿意，咱们共同去扫北。女儿到跟前把爹给招起来，抱住爹往怀里头一扎，是放声大哭。这个时间就听见在岸上有人喊，哎，到了到了到了，就在这儿就在这儿了。谁正离岸下了吗？谁呀？牛狗。牛狗怎么来的？这娘俩闯连营走了，他不放心呐。骂岳小四，骂岳林，骂够了，最后说不行，咱们得出去看看去。绕城而出，密探一打听说奔钱塘江了，所以说牛狗带着岳林这才赶到钱塘江畔。抬头一看，那战船上，哈哈，那娘俩在那跪着呢。一看罗江也在那上呢，牛狗大喊一声，我来了我来了，我要上船。这个时候杨妖一回头，哎呀，死敌来了。牛狗，洞庭湖大战八年呢，这小子没能耐，天下第一流大饭桶，可是他福大命大造化大，老打胜仗，他还老立功，今天他来了还能有好吗？
看了看女儿，又看了看外孙子。这个时候，县龙急忙报案：“老爷，您不要拿他当坏人呐，他和您有国仇家恨吗？没有，只是洞庭湖大战之时，他和您没完没了的前敌上交战，可是各为其主啊。今天他来究竟为什么，您知道吗？您可以把他请上来。”杨妖听到这儿皱皱眉头啊，娃娃，难道说这是天数吗？二王千岁杨魔急忙过来：“皇兄啊，咱和岳飞交战八年，谁把您擒住过？您什么时候落得这么狼狈，这么惨过？没有过呀。您现在被您的亲外孙孙把您举刀半胸空中把您给抓住，您栽了这么大一个跟头，说明什么？从前我对您说过，哥哥，您不听我金石良言呐，说现在悔之不晚，不如共同投降吧。”杨瑶听到这，把眼睛一瞪：“二弟呀，难道说你忘了吗？小康王昏君无道，信爱奸臣，朝中忠良被害，包括岳飞在内，是否如此？天下老百姓落到水深火热之中，怎么我为了今天平安无事，为了我活着，我苟且投生，我要投他不成？难道说我前功尽弃？”话刚说到这儿，小英雄岳建龙急忙施礼：“老爷，从前您反的对，我认为也对。说为什么呢？朝廷这么昏拗，您反他能说不对吗？您为了天下百姓黎民，您为了好人所着想。可但是现在据我听说，牛二爷爷说康王已经改邪归正，他现在已经变成好人了，他已经割头换面了。他既然好了，明君了，咱们就应该保他了。如果再反，岂不是落一个反叛之名啊？稍一愣神，脑袋里头转呢，说杨瑶并不是想造反，非要面南背北登基坐殿，今后这江山是我老杨家，不是。属实，他的想法他的做法是一致的。今天听到外孙孙说这番话，相信不相信呢？你能了解什么呢？牛皋来了，好，让牛皋上来。牛皋正在底下呢，岳林说：“您可别上去啊，你们两个是死敌，一旦您要上了船，与您有好处。”“没事儿，你看不出情况来，眉眼高低你都看不出来。哎呀，白活了你。”人们往两旁一闪，老牛迈步直接上了大战船，来到上面，到杨妖的跟前呢。“哥们儿，哎呀，老哥们哎，好久未见呐！你看你左边一个抱着大腿，右边一个是你女儿投到你的怀抱，难道说你一点不心疼吗？虎毒不食子，那狼你看他狠不狠？狼心狗肺，但是下出崽子了，他知道稀罕呢。何况这是你的女儿，是你的外孙孙呢。他们苦口婆心在求你，哥们儿，你应该照办了。刚才那孩子说的话我听得真真的，现在康王已经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他是个马上皇帝有道的明君了。我承认，想当初我哥哥打洞庭湖，他是进的狱中，那黄山这是正混蛋呢，
他就知道保国，听母亲的话精忠报国。可是现在皇上明白了，把秦桧也逮起来了，朝中的奸臣也都没了，皇上改邪归正，变成了明君了。哥们儿，你如果是真正的汉子，就应该弃暗投明，赶紧保国吧。你再要造反，那是骂名千秋万古了。听俺老牛一句金石良言相劝，你随我直接入朝去吧。抗战他还是昏君，他没改。我们走这过程，我们扫北去了。不瞒你说，我回来搬兵来了。他如果旧病复发了，哎，你看俺老牛的，我当时把他剁了。有太子，让太子面南背北登基坐殿，我说得到，保证做得到，我对得起你。三王、四王、五王全过来了。大哥呀，我们的耳轮当中也听说康王现在已改前非，莫不如我们投降了吧？你看，他的亲弟弟一奶同胞这四个完全这么说，起一定的作用了。再加上老牛，你别看老牛拙嘴笨腮，有内秀啊，说的这番话让人心服口服。再加上自己的姑娘、自己的外孙子在旁边连哭带嚎，杨妖低下头来，一伸手，这边搂住了女儿，这边抱住了外孙孙，眼泪下来。老娘一看，哥们别哭，别哭，哭什么啊？这不挺好？一看，证明这一家人和了。孩子，我现在一切全明白了。康王既然改了前非了，说明是明君了，我不应该造反，我错了，我是非不明。可但是，老爷的死期已到啊！老爷，您怎么这么说话？哎，我屡次反对大宋，打大宋，那康王抓住我，需要千刀万剐。孩儿，我不后悔，当初我做了，今天我就不后悔。行了，我可以随你们入朝。献龙不楞起来，把老爷搀起来。老爷，您就随我们入朝。如果康王真要这么做的话，说明他是小肚鸡肠。现在您要灭他，不是易如反掌吗？他本身大人没有大量，小肚鸡肠。说句老实话，老爷，我会保您出朝，保您出城，从此以后永不保国。我姓您的杨，我永远跟您在一起，我绝不能让康王把您给杀了。老牛一看，哎，这是怎么说的？这是，哥们儿，他杀你，吓破的苦胆拉律师。他不单不能杀你，而且他需要恭敬你。你要不相信，你随我走，你跟我去一趟。杨耀点头答应，说好。既这样，二弟、三弟、四弟，你们稳兵不动，罢兵不战，我随他们入朝去了。说入朝干什么？请罪去还是怎么的？什么也没说。他一声号令，谁敢动兵啊？金棍将马上过来。伯父，我随您去。孩儿啊，别去了，此番伯父我去是九死无一生啊，难道说我还要拖累你吗？伯父，我同您一块儿去，死咱死到一起，活活在一起。杨焕也过来了，伯父咱一块儿去吧。要说起来，洞庭湖得力的两位大将军，那就是这亲哥俩呀，杨焕和杨宪，非要跟着去不可。一旦金小康王要杀你，我马上造反保你出来。
二次打大宋，

就这么着，老牛带着银鸯、现龙，另外杨现、杨焕还有杨妖，书要简短，一句话，直接来到杭州城。叫开城之后，老牛往街道上这一走，甩凳下了马，过来给杨妖牵马追灯。哎呀，杨妖一看牛二将军，你这是做甚？我给你牵马追灯。哎呀，使不得呀！你是一儿干内下，国家的亲王，你又是侯爷，你怎么能给我牵马追灯？这罪死我！老牛听到这，把脑袋一拨楞，哎，我说老杨啊，不有那么一句话吗？硬给好汉子牵马坠镫，不给赖汉子当祖宗。想当初，我哥哥曾经跟皇上几次起奏，下诏安请你，让你归大宋，你没归，现在你归了，大马金刀一进城，老牛我先给你牵马坠镫，长长你的威风。不让拉不行，一直拉到武朝门。哥们儿，你在这等着啊！我要上殿，我先见皇上，不能就这么把你带上去。我倒是有权利，不过咱们脸面何在呀？对不对？走走走，我走了。大家在武朝门外等着，老牛等等等等等等，直接来到八宝金殿之上，见到了康王啊！康王啊！我给你带了个人呢。哦，什么人？杨妖啊！杨妖进城一定是被俘啊！嘿，一咬牙根儿啊，他把我恨得牙根儿多长啊！这回我把他千刀万剐，朕要亲自下手。老牛一听，嘿嘿，行啊，你真行啊你啊！二皇兄，你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说我要骂你句昏君吧，好像是我以臣欺君；我要不骂你，你属实是个混蛋呢、啊、你。康王一听，皇兄，你这不还是骂我？不，你把我气的。你还记得想当初我大哥岳飞多次让你下诏安，一定让杨妖保国投降，那是文武奇才的状元英雄，文够相才，武够帅才，什么意思？是不是说明他是青天不义助，架海紫金梁啊？说现在你恨他多次造反，事业不是不错，正是他差一点吓破朕的苦胆，该啊。想当初如果你不贪恋酒色，国家大事不闻不问，把一切权力交给奸贼秦桧他们手里头，残害忠良，老百姓能够落到水深火热当中吗？啊，反对您那是对的，你明白不？也就是我大哥进狱中那个，当时我都想反你，不过我得听我大哥的，所以说我才保你。你要听我金石良言相劝呢、啊、现在有他的女儿，有他的外孙子，而且他带来两个侄儿，全厉害啊。你这下要一瞪眼不听俺老牛的话，这帮人咵嚓要是一反，我告诉你，当时你就得死，斩宫杀院，外头多少人马你知道不？20万，而且洞庭湖还有人马呢，人家再反你，那你活该呀、啊、你不听老牛我的话呀。再说皇上，你应该想一想吧，过去的事都让他过去吧，你也有过错呀，人家烦你没什么过错，人家是对的，对不对？说现在俺老牛磨破了唇舌说你如何洗心革面了，你好了，所以说人家这才来，还得看你一般，你到底对人家如何，你是否

0: 明君还是昏君？你要昏君呢，我就把舌头尖磨破了，人家也不能保你。你如果是明君，你让他吃多大的苦，他会尽心尽力保你的国家，帮着你前去征北，迎还八九二帝。哎呀，就这番话把皇上说的目瞪口呆呀，张口结舌答不上话来了。不过心里所担心的，怕他没有真心，一旦见他要……没等老牛说话，旁边五班当中走出一人，不是别人，正是大元帅，叫松方。松方到殿上急忙施礼，主公啊，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想当初咱们费多大的心思啊，收他收不来，现在幸亏了牛二将军能够说服于他，他来了。主公，你必须让他好好看一看，你属实是马上皇帝有道的明君呢、啊，他才能够真心实意保国，尽忠报效呢。主公，听我今时，你就听牛二将军的话吧。没错。哦，行啊。他要真能保我的话，那么我怎么都行。牛皋说，好，听我的，出去给我接去，称兄唤弟。接进来之后好生照顾啊，你让他一高兴，一顺气儿，顺毛驴的，一高兴不撂蹶子了，他好好保你就是。现在咱们朝大空虚，没有良将扫北，哪位挂帅？宗方元帅如果走了，谁保你这条小命啊？哎，宗方元帅不去，谁够帅才呀？就宣平突厥国那位太子铁木坤，就他那个说，任何人也挡不了啊，万将难敌呀、啊。康王点头说好，从心里头往外想通了，亲自下去迎接。到了午门了，有人给介绍，您看，这就是洞庭湖的大王杨妖。康王虽说有点害怕，我到他跟前能不能一把把我给掐死啊？可但是为了江山社稷，只好炸着个胆子到跟前他猫腰施礼。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5: 牛皋以及中方元帅完全提议让康王高带杨昭出去去接，这种人将来他能够为你治国安邦。康王这才出来啊，到了午门外见到了杨昭，他心里真有点忐忑不安呢、他一把能把我掐死，没办法，来到跟前深深施了一礼。杨皇兄一向可好，本王这项礼过去了。来来来，此地不是讲话之地，随我殿上一叙。康王也观察呀，看杨耀站在那儿纹丝不动，脸上表情一点没有，只是两只眼睛看着自己，并没有什么反意了，心里这才放了心，到跟前一伸手拉住杨耀的手，直接上殿。后头岳建龙、殷央、杨宪、杨焕全跟着来到了殿上边。皇上并没有坐下，首先吩咐内侍来啊，现做现香茶，座位搬过来让杨妖坐下。杨妖这一阵心里是颇受感动，嘿呀，难道说当初他做的事不是像我所听说的那样？这人都改得这么快，怎么改得这么利正呢？他是皇帝呀，如此恭敬于我，看来牛皋上来多加美言了吧。他心里还有怀疑，以为这康王也不会饶他，到时候再说其他的话都在后头。坐那儿了，康王坐到上边，牛皋马上给介绍，过来过来过来，他叫杨殷英啊，主公，他是杨妖的女儿，嫁给了岳家将岳生，看见没有？哎，岳建龙，过来过来过来，赶紧给主公磕头，这是岳生的儿子，一点骨血啊。哎呀，康王看到了岳建龙心里好难过呀，岳生死的好苦，眼圈一红，杨瑶都在观察动静，在看着小爱卿免礼平身。殷英公主免礼来呀，旁边先坐。一看杨瑶身背后站着俩，这俩可没过来施礼，杨瑶没有施礼，这俩也没有，往那一站一动不动，肋下佩剑啊。牛皇兄，这二位，这俩人呢，嗨，说起来天下无敌，金棍大将军杨宪，这位是金刀将，叫杨焕，杨妖的亲侄儿，杨妖五弟的儿子，都是万夫不挡。哦，原来如此，来呀、现坐。 要给这俩人一现座，这哪有他的位置啊？有人现过座了，两人当时一愣神，互相看看杨妖，杨妖这一阵才站起身来。俩人并没有坐下，杨妖直接来到龙叔案之前，跪倒在地：“康王万岁万岁万万岁！”杨妖反叛，特来请罪，请罪来了。这皇上赶紧站起身来：“哎呀呀，皇兄啊，何出此言？”绕过龙书案到跟前，双手相搀，说：“聪明不过帝王家，属实他挺聪明，他装混蛋呢。一想要买人心，那我还不会吗？我就照着我大臣所说去办吧，再按着我的自己主意，江山就没了。”伸手搀起来杨妖：“杨皇兄啊，你没罪，何罪之有？说从前你烦我，你烦的是对的，都怪朕年轻无知，我做错事，现在后悔已经都晚了，再也不能挽回了。从此以后我一定做一个马上皇帝有道的明君。”嘿嘿，杨妖一看果真不假，真是明君了。没怪呀、我是寡罪呀、全家都得抄斩的罪呀、一点儿都没有怪罪，自己心情真不知道如何是好了，也只好站起身来，吩咐一声：“杨宪、杨焕，马上出城，命令四家王爷，让他们把洞庭湖30万大军全部提到，我们要共同保国。”嘿。带来20万，洞庭湖还有30万，这叫50万大军呢。现在大宋朝这么说吧，外强中干，空啊！这么多年的作战，打也打穷了，人家有这么些人马，能够没有粮草、军饷等等给养能没有吗？肯定是有的。两个人转身下去了，传令下

去二次返回，在金殿上正在大摆筵宴。杨宪和杨焕也入席之后，在酒席宴前呢，皇上一瞧得封官呐，我不封官，这么高的高人，我能让他跑了吗？对不对？蔫不登呢和老牛一商量，老牛说你甭跟我商量，这事儿你问问元帅，元帅他怎么说就跟我想的一样样的。要依我看，你大大的封官没错。好，又叫过来宗方，宗方趴着耳朵助攻啊，这样人呐，是大才呀。您封他多大的官，他能给您办多大的事。好，就这样决定了，在酒席宴前叫过来杨妖，封杨妖为九江王。这还了得，九江王啊，朝里官最大的那就是牛狗，身为自在逍遥王，这位和牛狗平起平坐了。老牛一看，也好也好，哎呀，我说杨哥们儿，这回行了，咱哥俩的官一样啊，平起平坐了。谢主隆恩。封完之后，金棍无敌杨宪过来听封，杨宪过来了，我封你为镇国一品大将军，封杨焕为保国一品大将军。封岳献龙为忠孝大将军，封罗江为武威大将军，全部都给封完之后了，重新摆宴，喝宴，又重新摆上来了。杨妖这阵这心里受感动的不知道如何是好啊，心里在想，现在我已经做了高官。这么重用我，原来我反对国家来着，现在我应该怎么办？据我知道，二路元帅岳雷被困在突厥国的桂花城，现在我就应该抛头露面了，我就应该为国家尽忠报效了。想到这儿，一招手把牛皋给请过来。咱们这哥们儿有什么事说，你说出来，皇上做不到的我都能做到。牛二将军，我无功不受禄啊，皇上既然明君有道封了我这么大的职位，我不愿意白吃白喝，我愿意为国家效劳。据我知道，二路元帅岳雷被困在突厥国的桂花城，宁二将军，我愿意挂帅，我愿意解重围，迎回八九二弟。嘿，哥们儿，够意思，行，真够意思。一转身，皇上，哎，怎么样？我说了这个人好，你开始不太相信，现在能看出来了吧？既然保你就忠心保国，现在不愿意白吃你的俸禄，一天都不闲着，马上就要出兵去解围去，营救八九二弟，消灭金兀术。主公，谁是二路元帅您看着办吧。不呀，康王一听，不用我动员，人家主动请求要挂帅，太好了。又和宗方商量商量，要不怎么康王现在明白了，过去不管什么事自己做主，一意孤行。现在不是，和宗方一商量，宗方说这件事情没错，就让他挂帅，保证能行。况且他还有50万大军，咱们带调动人马，要能够凑满了50万，就是百万雄师，咱各处调兵，让他挂元帅。好，康王立刻封了第二路大元帅，就是

0: 杨妖。杨妖的两个侄儿杨宪和杨焕，岳宪龙为三路先锋官，押粮运草二王千岁杨魔，牛皋随军做监军官，全部都完事儿了。杨妖站起身来，马上皇帝有道的明君，另有一事，不知道您能否答应。
1: 你说什么事我都答应，完全可以。
0: 主公啊，要想此番出征到那儿就得胜，必须您御驾亲临。
1: 也把康王吓得一哆嗦，今后我去顶什么呢？我如果去了，一旦就要出了事儿，我命难保啊。
0: 稍一打愣神，牛皋一看，太对了，应该去啊。主公，你要是去了，你说这大军当中有皇上，这人们这劲头得有多大呀？就借你的洪福七天保证得胜，你就去吧你。宗方上来，主公您放心，朝中有殿下赵金宝暂时职位，我在朝中保着他，您跟杨元帅立刻起兵吧。
1: 哎，行了。
0: 这一提北国，他怎么害怕呢？他曾经被擒呢，管金兀术叫个干爹呀，跪到眼前呢，说现在又去见到金兀术，没等见就骨酥肉麻，他害怕呀。可又一想，过去我犯了那么大的错，说现在拯救国家，别人都豁出命去了，我有什么豁不出去的？去，答应了。整队人马吧，那头调30万大军，这头宗房四面八方调人马，不提，单说杨妖主动提出来，牛二将军，请你带着我们够奔岳府，我要见一见李氏夫人。
1: 怎么，我们是亲家，是不是？说过去是敌人，现在我们是亲家。
0: 结果去了之后，杨宪龙再见过奶奶，殷英见过老婆婆，哎呀，把李氏给乐的。我以为我三儿死了，他这枝上就算绝嗣断后了，不成想我这有功的儿媳妇还给我生了个大孙子，感动的眼泪下来。说今天晚上别走，就住到岳府吧。今天这一晚上真就住到岳府了。第二天上殿，书要简单，三天之后百问凶事完全准备齐整了，开始动身。浩浩荡荡的大军呐，杨妖的旗号帅都旗空中飘扬，龙旗空中飘摆，书要简单。离开了临安城，一路之上小行夜住，饥餐可忍，最后抢过来界牌关，连夺敌关24城。书要简单。路过大辽国，大辽国岳霸的病已然养好了，派人给岳霸送信。岳霸出来之后，两人合兵一处，又来到了突厥国的桂花城。到哪儿扎营啊？就在铁木坤大太子的营后边，依山靠水安营下寨。杨妖下令扎下5星8卦灵魂长期战斗营盘，把营盘全部扎下。老牛心里这高兴啊，众将心里他也高兴啊，这岳霸那心里头不单高兴，而且还着急，说现在城里被困，我们人马已至，马上里应外合，往里头一攻，把敌人打散，二叔他们也就得了救了。哪成想营盘扎下之后，杨妖下令大家肥酒大肉 犒赏三军，歇兵三天。老牛一看，哟，什么意思？肥酒大肉，歇兵三天。哎呀，我说老杨啊，老杨啊，你这是饱汉子不知道饿汉子饥呀。那城里，我估计我带进去那点粮，现在几乎差不多少了。怎么还待三天？你在外头胎孩的三天，那城里受得了吗？不行。直接找到了帅帐，见到了杨妖。哥们儿，逍遥王，你有事？有啊。什么事儿？哎呀，我说你不对呀、啊。这人马来到这儿了，还就此扎营？扎营干嘛？扎个屁！马上往里征杀，杀到里头把敌人杀跑了，或者全部消灭之后，咱们城门开开进去了，和岳雷投入元帅合兵在一起了，他们也有吃有喝了，然后咱们想办法再营救八九二弟。你看，这哪能再歇兵三天呢？牛二将军，你不知道，时机未到，不忙啊，不忙。哎，老牛，他和杨瑶说话也客气三分呢。为什么？刚到一起多长时间呢？虽然说有嘴无心，心里也在想啊，你别让他翻了我，你让他翻了我，跟我哥来那套，我跟岳雷来这套，跟他来这套，怕不好使。老牛转身走了。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早早的又找杨瑶。元帅啊，我看咱这么闲着，他有点不太带劲。哦，你的意思，元帅，我可提议啊，听在你是不听也在你。你想想，城里现在没有粮了，我这么吆喝着，可能现在就没吃的了。军中无粮，不战自乱呢。那大寨里头要是有人开城县官了，咵嚓出来了，这家伙城里不全完了吗？是不是？我可不吓唬你，咱们赶紧往里冲吧。杨元帅听到这儿一笑，牛二将军，不可能啊，全凭苗军师，全凭岳元帅岳雷，这件事情不可能发生，去吧。哎，老牛又走了。哎呀，这心里闹心呐、啊，闹心闹得很呐、啊，睡觉也睡不着。帮到晚上了，又来了。哎，我说元帅，我说这，他这，牛二将军，你还有什么话说吗？没有什么话说，请出去吧，不要误我的公事，我正在办公。嗯。老牛一看人家半脸儿拉了下来了，老牛转身出去，回到自己帐篷，把月霸和县龙给找来了。孩儿啊，孙儿，哎，坏了，老爷爷，怎么了？这个老杨啊，这杨妖我算看到了，坏了，想当初看错人了，封他九江王，他把人马调来，好像真心实意思封苏二路元帅到这来，不往里头闯。他不营救二路元帅，而且在这扎下营，肥酒大肉什么东西？我看透了，扎营这三天放假，他骑目的卡可能啊，要和敌人大太子铁木坤他要联合起来，备不住。他一联合起来了，他在京城那儿打不了，对不对？他到这儿啪一联合，咔嚓一翻，为什么他要带着康王，把康王生擒活拿，八九二弟也在这儿呢？当时不就玩完了吗？一切都完了。哎呀，月霸听完之后，老爷爷，我很年轻，您富有经验阅历，从前您遇上过这样事儿。这还管遇上遇不上吗？你那么一合计，就是这回事儿。 正这个时间，有人在外边高喊：“岳霸将军，元帅有请。”哎，叫你去有事儿，你快去吧，去去吧。岳霸转身走了，而且把金棍无敌杨宪、金刀将杨焕，还有岳献龙自己的外孙孙，全部召集到帐篷之内，要开一个秘密会议。大伙不知道怎么回事，全营都不知道，就知道放假。可能是兵行千里不战自乱，马行千里不战自伐，可能是这么回事，谁也没想象到。大元帅把大家召集到在里边之后，声音放低，外边的人完全退出老远呐。各位，我是元帅，城里之事无焉有不挂心之理。说宁二将军找我三次，我呢什么都不能跟他说。这个人是个好人，红脸的汉子，不过他嘴不好。当真他要说出去的话，要破坏了我的大事。当真在营盘里头又有奸细怎么办？传到敌人的耳朵里头怎么办？所以说我并没有讲。今天我对大家说的话，请你们一定要保密，还是不能对牛二将军所提。本帅准备在明天晚上半夜三更天，我要杀过重围，闯营报号。乌鸦，大伙一听，元帅呀，您偌大年岁呀，虽然说您武艺好，老来不以筋骨为力，英雄出在少年，看您的胡须已然都花白了，您怎么能闯营报号？不要多问。说我闯营报号，我需要三个人。谁呢？我的外孙孙，另外还有罗江。你们需要如此这般与我帮忙助力。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0: 1945年8月25日，周恩来的密电发到了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一时间办事处筹备工作隐秘而又有序地展开。钱之光事无巨细，妥善安排了毛泽东来渝后的安保、起居与出行。蒋介石三封电报力邀和谈的事，在重庆传得沸沸扬扬。他是真心谋求和平，还是蓄意挑起内战？一时间迷雾笼罩重庆。
1: 蒋介石的三封电报，分别在1945年8月14日、8月20日和8月23日发出。三封电报来得如此密集，看似诚意满满，实际的如意算盘是，如果谈判不成，即放手发动内战，并把战争责任强加给中共。毛泽东早已经看穿了，但依旧同意去重庆赴约，这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那么如何保证毛泽东的平安归来？谁最适合担任这样复杂而又艰巨的任务呢？
0: 当时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来到毛泽东的窑洞，提出几个人选请毛泽东选择。谁知毛泽东心中早已有了明确的人选，这个人就是带过兵打过仗的陈龙。

0: 保证毛泽东的安全。除了毛泽东亲自点将的陈龙，周恩来还慎重挑选出了龙飞虎、严泰龙，与他组成二龙一虎组合，担负毛泽东在谈判期间的安全警卫任务。
1: 他们当时定的是这样的，就是父亲主要是主外，就是只要主席外出，一切活动都是父亲来主要负责。陈龙呢，对内，就是主席在重庆的身边的一切的活动，包括什么什么什么，穿什么呀，怎么吃什么喝什么，反正是接待什么人，陈龙来负责。
0: 李克农还解下随身佩戴多年的左轮手枪，送给了陈龙。8月27日，贺尔利和张治中到延安迎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去重庆。第二天上午11时许，毛泽东穿着一套崭新的布制中山装，戴着盔式考克帽，在延安机场和大家握手道别。延安机场早早的就聚集了许多自发前来为毛泽东送行的人。毛泽东登上飞机，站在飞机舱口，坚定的目光望着送行的人群，宽大的手掌握着那顶盔式考克帽，慢慢的举起，然后有力的一挥，停止在空中。这一历史时刻也被摄影记者拍了下来，取名挥手之间，深深地留在了人民的心中。
2: 毛泽东挥别前来送行的延安居民，在东门外的这个机场乘机飞往重庆。1945年8月28日下午3点多，这是一个万众瞩目的时刻。一架从延安起飞的飞机在重庆九龙坡机场徐徐降落。这架飞机上乘坐的正是从延安飞抵重庆的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一行。他们是在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贺尔利的陪同下来到重庆，准备与蒋介石集团就中国未来的发展前途、建设大计进行和平谈判。此时的机场外早已聚集了众多记者和各界人士，他们怀着激动而复杂的心情迎接这位来自延安的传奇人物。
0: 毛泽东身穿中山装，戴着盔式考克帽，缓步走到飞机机舱门口，向前来欢迎的人群致意。这一画面被早已等待在那里的记者抓拍下来，成为珍贵的历史照片。走下飞机后，毛泽东在机场向记者发表书面谈话。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
3: 因为当时在重庆呢，基本的民众的愿望是希望和平，经过这么多年战乱，休养生息，和平建国，这是一个普遍的人心。所以毛泽东来了，应该说顺应了这个民心。所以当时的那种报纸啊、记者啊，这个纷纷的去报道啊，给予这个对毛泽东、对共产党的形象来讲，那都是很一个很好的印象。
0: 这天晚上，毛泽东一行出席蒋介石在重庆山洞林园官邸举行的欢迎宴会。这是自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以来，毛泽东与蒋介石的第一次会面。两人相互叙旧寒暄，没有涉及任何政治性问题，气氛似乎相当融洽。
4: 你看蒋介石的日记，毛泽东来的时候他举行宴会，当时蒋介石回去心里非常得意，他说你看这个毛泽东真可怜啊，现在苏联已经不支持他了，他自己都不知道啊，所以他那时候认为他是很有把握向这个共产党施加压力的。
0: 晚宴过后，为了能够最大限度地表达诚意，蒋介石邀请毛泽东直接留在自己的官邸林园住下。
3: 蒋介石为什么邀请他在那住呢？就是表示一个诚意，我邀请来了，我亲自跑到官邸来疼你住，是吧？显示一种姿态，显示了一种诚意啊。那么既然作为毛泽东作为客人来了，那么住在他的官邸里呢，显得呢就是说这个气氛上比较融洽啊。那毛泽东当然也就是恭敬不如同命。
2: 这里就是蒋介石的官邸山洞林园，这里有几幢在当时称得上豪华的楼房，毛泽东被安排在2号楼，周恩来住在3号楼。这是蒋介石林园官邸建成之后第一次留宿外来客人，国共两党领袖同宿一园，堪称史无前例。毛主席深入虎穴，会平安无事吗？
0: 在林园，无论是从情报获取还是到衣食住行，周恩来都亲自过问。毛泽东的卫士陈龙、龙飞虎、严泰龙更是寸步不离，步步紧跟，时人称其为龙虎卫。
2: 习惯了居住延安窑洞的毛泽东并不适应重庆林园的高床软枕，第二天清晨5点多钟就起床了。洗漱完毕后走出房间散步，当走到3号楼林间深处小道的时候，与习惯早起的蒋介石不期而遇。彼此寒暄了几句之后，两个人就在一个石桌前坐下来进行了简单交谈，这为当天的重庆谈判拉开了序幕。国共初次谈判会一切顺利吗？
0: 当天下午，毛泽东与蒋介石首次直接商谈。蒋介石表示，一切问题愿听取中共方面意见，但不能同意中共关于中国有内战的说法。毛泽东则列举10年内战和抗日战争中的大量事实，说中国没有内战是欺骗。最后，蒋介石提出谈判3个原则。第一，所有问题整个解决。第二，一切问题之解决均需不违背政令军令之统一。第三，政府之改组不得超越现有法统之外。这一次会面不长，约进行了20分钟，仅仅以讨论原则为主。会谈最后也是无果而散。应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当天仍住宿在林园。然而在这里居住的晚上，中共方面的随行人员都深感不安。为保证毛泽东的安全，龙飞虎、陈龙、严泰龙三人不敢睡觉，守卫在毛泽东的卧室外间。
1: 他们几个人几乎就没有闭过眼睛，不敢闭，但是呢2天1夜不合眼，这样的话呢就是父亲他们就感到这样不行，因为这个还不知道谈判要继续多久嘛，要是大家都不休息的话，保卫工作就会有疏漏，所以这样的话呢就跟这个周副主席商量了，说不能老住在这个林园这儿，还是回到我们自己的红岩比较合适。
0: 其实在毛泽东来重庆之前，他就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既然来赴蒋介石的这个鸿门宴，就是要做出一定的让步的。于是毛泽东设想了可以做出让步的限度，第一步是让出广东至河南，第二步是让出江南，第三步是让出江北。但陇海路以北气外蒙一定要由我们占优势，如果这样还不行，那么城下就不蒙，准备坐班房。对于毛泽东的到来，蒋介石心中还是很得意的。他在日记中写道：毛泽东果应召来于，此虽威德所致，而使上帝所赐也。应召二字把蒋介石高高在上的心态表露无遗。毛泽东在林园住了两天一夜，林园看似平静，有暗流涌动。30日早晨，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人乘车离开林园，前往市区，分别拜会了宋庆龄、张澜和贺尔立等，然后入住红岩八路军办事处。红岩村虽然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所在地，但其地处郊区，对来客很不方便。而且附近特务密布，思来想去，周恩来想到国民党高级将领张治中的寓所桂园。
5: 周恩来呢，也是充分的利用张治中将军作为蒋介石的心腹和中共之间的这种老朋友的这种关系，然后呢让张治中将军参与了许多的这个保卫毛泽东的一些活动安排，从而保证了这种毛泽东和张治中将军这种亲密的关系，从而也保证了毛泽东在重庆期间的这种安全。所以这些呢，其实都是中共统一战线高超艺术的一个表现。
0: 张治中思想开明，又与周恩来相交已久，周恩来非常放心。于是张治中欣然把自己的寓所上清寺桂园让出来，给毛泽东作为在城里会客、工作、休息的地方。毛泽东每天上午从红岩来，下午在桂园会客和工作，晚上仍回红岩。
2: 8月30日下午，毛泽东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来到了被称为民主之家的特园，拜访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毛泽东和张澜在这次来重庆以前从没有见过面，但是他们神交已久。这次会晤，毛泽东团结民盟的意愿能够实现吗？
0: 张澜家旁边就住着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为了安全起见，周恩来特意嘱咐不要在客厅见面，而选在张澜的卧室中晤谈。毛泽东向张澜详细地介绍了解放区的开创和建设情况，解释了中共中央8月25日宣言中提出的6项紧急要求。张澜听后连声表示认同，并提醒毛泽东小心蒋介石在演鸿门宴。然而毛泽东似乎有备而来，胸有成竹。
6: 毛泽东跟张澜讲，他说这个是个假戏，但是我要假戏真做，我要假戏真做，要全国人民知道他是什么样子。然后后来在那个晚上在告别的时候，他就看着毛泽东的背影，就说得天下者共产党也。
0: 8月30日，毛泽东还在桂园寓所会见黄炎培、张伯钧、柳亚子等著名民主人士，同他们交换对时局的看法。
7: 工商博士啊，我那种民主人士，

0: 他们中间起的作用也是很大。有一些民主人士也都到延安去访问，像黄炎培啊什么这些，他们都去过延安访问，所以呢，对这个延安的情况他们是了解的，而且呢，由他们来做宣传，比我们自己来讲要好得多。
1: 柳亚子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老朋友，这次见面他激动万分，失眠静息，在床头吟成七律一首。柳亚子以弥天大勇、林雨苍生盛赞毛泽东，并向毛泽东所诗留念。毛泽东随后把自己所作的《沁园春·雪》赠予了柳亚子。
2: 毛泽东在重庆同各界人士的广泛接触，让蒋介石集团从一开始的志得意满变成了紧张慌乱、忧心忡忡。于是他们便派人严密监视着毛泽东一行人的行踪，桂园周围的环境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毛泽东的警卫员发现桂园附近多了许多形迹可疑的人，那么毛泽东在桂园还能够继续安然无恙地住下去吗？
1: 1945年8月至10月，国民党派驻在红岩村和桂园的宪兵每天对毛泽东进出各地进行严密监视记录，过程中每隔3-4天由专职人员根据原始记录重新誊抄汇成一份报告，再由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宪兵司令张震呈送给军政部部长陈诚。
3: 其实蒋介石一方面就是他怕背负这个千古罪名啊，毛泽东在重庆期间一旦安全出了问题，他是最大的嫌疑人。另外一方面呢，他也想通过对毛泽东安全的这种保障措施来对中共实行一些威吓，实行一些管控。
1: 每天晚上毛泽东从桂园回来后，首先要和周恩来、王洛飞等一起研究当天谈判的情况，揣摩国民党代表的心理，把握谈判的动态，制定出有关的政策。他们研究得很深很细，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常常研究到深夜。
4: 当时呢是周副主席特别的告诉了大家，就是主席白天的接待、白天的谈判、白天的工作非常的疲惫，同时他还要指挥延安的战斗，所以呢大家在进了楼一律光脚，周副主席自己也光脚。
1: 每天毛泽东还要通览全天的各大小报纸，通过报纸了解各界人士对谈判的反应，掌握时局的发展。毛泽东对时局的认识极为清醒，对谈判没有多高的预期。张治中作为国民党一方的谈判代表也不无忧虑。
2: 9月3日，经过几天的交换意见之后，中共方面将拟定的两党谈判方案11项交给国民党代表转蒋介石。这11项内容是从实现和平、团结、民主的愿望出发，以国共两党现有的政治军事力量的实际情况为基础，并由中共方面做出重大让步的条件下提出的。但是国民党方面却连把这11项作为讨论的基础也不愿意接受，初次谈判就陷入了僵局。
1: 虽然国共双方代表的谈判举步维艰，但毛泽东在谈判桌外的社交活动却异常丰富。在重庆的43天中，他会见民主人士、国际友人，接受各国记者采访，处处显示出一名政治家的睿智与气度，使国民党宣传中青面獠牙。

0: 侠的赤匪形象一扫而光。
1: 通过毛泽东主席的这些会、这些这个谈判期间的这些活动呢，实际上呢，就是把中国共产党的这个真正的他的政策的意图，还有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和平的意愿，展现在国统区的大城市的各个阶层，主要是这个社会上层以及世界各国面前。那么，争取世界各国和中国国内的社会的各阶层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一种支持和理解。
0: 在重庆，毛泽东不但与各界民主人士把酒言欢，还主动接触国民党中各派大佬。
2: 毛泽东说的呀，这个很形象也很深刻，说我们来就是跟反共的头子蒋介石谈判的，所以我们还怕他们吗？所以我们广泛的跟他们接触呢，那更容易使他们了解我们的这种想法。
0: 与陈立夫一见面，毛泽东就提起当年国民党背信弃义、残酷屠杀共产党人的往事。毛泽东说，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鉴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却连弼马温也不给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毛泽东谈笑间蕴藏讥讽，陈立夫尴尬地连声表示要对这次国共和谈尽心效力。山城一次次坦诚的晤谈，让各界人士亲眼见证了共产党人的胸襟、诚意与政治智慧，悄然改写着众人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当毛泽东询问张世钊对时局的看法时，张世钊只是在毛泽东手心里轻轻地写了八个字：“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寥寥数语，道尽山城虎穴的重重危机。供职于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的钱建夫亦心怀敬畏与担忧，送来恳切寄语：“晨风佳丽，白露为霜，福满堪舆，为国珍重。”一纸字，一片心，皆是乱世之中最真切的关照。此刻的坦诚交往，人心渐聚，仅仅是和平赴约的开端。真正针尖对麦芒的谈判拉锯，艰难繁复的国运博弈，才徐徐拉开帷幕。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冬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0: 1945年的重庆笼罩在阴霾之下，一场关乎中国未来命运的谈判正紧张进行着。谈判桌前，国共双方代表针锋相对，唇枪舌剑。国民党当局打着政令军令统一的旗号，迫使中国共产党交出军队和解放区的控制权。毛泽东主席坚决捍卫人民利益和党的原则。国民党方面不断设置障碍，谈判逐步陷入僵局。面对谈判的困难局面，毛泽东主席夜以继日地思考着破局之策。他的每一步抉择都关乎着国家的未来和人民的命运。
1: 1945年9月20日上午10点，毛泽东主席约王世杰到桂园商谈，周恩来、王若飞也在座。毛泽东对这次谈判提出8点原则性意见。晚上8点半，毛泽东带领周恩来、王若飞去林园赴蒋介石邀请的晚宴。宴会后，毛泽东与蒋介石就中共领导的军队编组数目和驻地、解放区、政治会议、国民大会等问题进行了单独商谈。毛泽东主席心里清楚，真正的较量就要开始了。
0: 重庆谈判是一场复杂而艰苦的斗争。由于国民党对这次谈判并没有诚意，也没有估计到毛泽东主席真会这样快地应邀来到重庆，所以他们根本没有准备好谈判方案，只能由中国共产党方面先提出意见。
2: 重庆方面呢，因为当时呢，我们这个南方局情报部隐藏在国民党党部的书记员沈安呐，他们也都提供了这个当时蒋介石在这个国民党的中央常委会的这些谈话的这些记录。
0: 1945年9月4日晚，国共双方围绕核心议题的谈判开始了。这次谈判是基于中国共产党之前发出的11项方案展开的。首先，拥护蒋介石领导，承认国民政府为全国合法政府。其次是同意将人民军队进行整编。解放区原有120多万军队，大量裁减后至少也应整编为16个军、48个师。蒋介石却力图缩小并编散人民军队，坚持不能超过12个师。为了打开僵局，周恩来同毛泽东主席商议后再做了让步。9月8日，国民党政府代表根据蒋介石拟定的谈判要点，对中共提出的11项提案做书面答复。对于解放区政权作为合法地方政府这一条坚决不同意，对于军队编组问题做了种种限制。
2: 从国民党方面来讲，他是没有准备方案啊。他其实蒋介石最重要的原则就是一条，政令军令统一啊。所以这样呢，他没有方案，那就共产党就提了这11条方案。但是谈判过程中最重要的问题其实就是3个：解放区政权问题啊，中共军队问题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国共关系和各政党的地位问题。
0: 蒋介石态度极为强硬，始终以政令军令统一为借口，试图迫使中共交出解放区，交出军队。毛泽东主席并没有被蒋介石的强硬态度所吓到，同时毛泽东主席也没有忽视国内局势的变化，他与延安保持着密切联系，随时掌握着各地的军事动态。蒋介石政府在重庆虚情假意进行谈判，另一边也开始向解放区发起进攻。 8月28日，就在毛泽东主席抵达重庆的当天，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下令，以接收日军投降为名，调集重兵，向晋冀鲁豫解放区的上党地区进犯。
1: 就在谈判在艰难中进行的时候，1945年9月10日，上党战役正式发起。这是毛泽东预料之中的事情。在重庆谈判之前，毛泽东主席就曾经在参加中共七大之后，准备对回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刘伯承、邓小平讲，首先立足于争取和平，避免内战，你们回到前方去放手打就是了，不要担心我在重庆的安全问题，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谈得越好，别的法子是没有的。毛泽东的这一指示是在国民党军队进攻时鼓励战士放手一战，他认为只有在战场上取得胜利，才能够在谈判桌上获得更多筹码。那么前线战士的胜利能否打破谈判的僵局？
2: 上党战役这点上呢，实际上我们提前也有预报，所以那时候毛主席就知道这样的情况，就说你们打得好我们才能谈得更好，是吧？所以这一点上呢，我觉得是互相补充的。
0: 上党是以山西长治为中心的晋东南地区，古称上党郡，同时也是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带领人民建立的解放区之一，隶属于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1: 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刘伯承、邓小平更加坚定了战斗决心，他们对国民党军发起了全面反击。阎锡山集结了13个师的重兵，向上党地区根据地进犯，试图通过控制这一山西重镇，将太行和太岳两大军区拦腰切断。可由于我方早有预判阎锡山会有所行动，提前做了万全准备，孤军冒进的史泽波部很快就被分段包围。
0: 就在上党战役进行的同时，国民党内部也出现了严重的分歧。蒋介石在军事进攻受挫后，谈判策略出现调整，他一心想要通过武力手段来消灭中共力量，实现国民党的独裁统治。这种顽固不化的态度使得国民党内部的分歧更加严重。
1: 1945年9月12日，毛泽东、周恩来再次应邀前往林园与蒋介石共进午餐。午餐后，国共双方围绕中共军队整编数目等问题继续展开了艰难而反复的商谈。此时上党战役的枪声已经响起，战火在太行山间蔓延开来，蒋介石企图利用这场战役制造军事压力，逼迫中国共产党在谈判桌上做出妥协让步。然而他的计划能够得逞吗？
0: 蒋介石在会谈时表示，赫尔利大使曾有为中共从中请求同意保持20师之意，此在原则上亦未尝不可考虑，为必须保证确能接受国民政府之统帅权为前提，亦盖为在中华民国境内不应有私人军队，任何党派亦不得保持武力。蒋介石之所以这样讲，主要是因为赫尔利已回美国来要挟。蒋介石被迫同意将军队增加到20师，前提依旧是中共放弃根据地。
3: 赫尔利向两边都施加压力，而且他那 因为他不然他交代不了，所以他特别需要这么一个东西。
0: 而当赫尔利拿着这个条件找到毛主席时，他以要挟的口吻告诉毛主席，要么放弃解放区，要么分裂。毛主席依旧不为所动地说了句，还是要谈的。1945年9月10日，晋冀鲁豫军区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对进犯解放区的阎锡山部队展开自卫反击，逐步收复上党地区各处城镇。
1: 那么，在1945年9月13日呢，386旅率先打响外围战斗，772团呢，当时主攻城北的一个制高点北高庙，当时呢，386旅就确立了一瓢水的突击战法，就是准备呢用10分钟啊集中火力啊用一瓢水来突击一个突破点，子夜的时候呢彻底的攻克了长子县城。连日来萦绕在毛泽东主席眉宇间的重重忧虑终于散去，他对周围人说道，打得越大越胜利，我回去的希望越大，这能使蒋介石做出让步吗？
0: 彼时传至重庆的是前线关键阶段性战果，而上党战役并未就此收官，晋冀鲁豫军区部队继续坚持战斗。在这份后来致电延安的上党战役通报中，留存下这样一句战场总结，经40天之苦战，将阎锡山进攻上党各军全部歼灭。1945年9月17日这天，毛泽东主席又应邀来到林园与蒋介石共进午餐，张群、吴国桢、赫尔利作陪。午餐后，毛泽东主席与蒋介石继续商谈，但分歧仍在军队和政权问题上。重庆谈判期间，美国的《生活》杂志对重庆谈判重量级代表人物进行了拍照，给人们留下了中共代表毛泽东主席、国民党代表蒋介石、美国代表赫尔利三人合影的瞬间。紧张的谈判氛围暂时被搁置，前线的枪炮声与照片中的和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面对军事上的失利和内部的矛盾，国民党方面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在军队缩编、解放区、国民大会等问题上却搁浅了。国民党内部的分歧使得重庆谈判的进程充满了不确定性，而蒋介石依旧持有顽固态度，不断试图扰乱谈判。
3: 就是不管是美国还是国民党都极限施压，但是当极限施压，这极限施压里当然也包括军事了，但是更重要的是政治上啊，还有这个外交上的。但是这种施压最后它无效的时候，那最后没有结果，这就都变成国民党的问题。
0: 9月17日下午，即将返回华盛顿述职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分别约见了国共两党代表。赫尔利对周恩来说，无论如何应尽快发表一份公告。
1: 中国共产党深知，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和平成为全体中国人民的强烈心声。为了尽可能地争取和平，周恩来抓住机会，在9月19日的国共第7次会谈中，对国民党谈判代表说，中共准备将黄河以南8个地区的军队撤出，而后再将苏北、皖北、豫北地区的军队撤退，集中于黄河以北7个地区，解放区随军队驻地。中国共产党对争取和平民主拿出了极大的诚意，但是这份诚意能打动国民党方面吗？
0: 对于中共在军队和解放区的重大让步方案， 国民党方面仍然认为违背政令军令统一。随后赫尔利继续偏袒国民党，向中共施加压力。9月21日晚，赫尔利以最后通牒的口吻向毛泽东主席提出，中共应该交出军队，撤出解放区，否则谈判就要破裂。毛泽东主席从容不迫地回答，还要讨论。
4: 赫尔利是一个极端的，就是亲蒋介石反共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在1944年，这个美国呢就派遣了这个美军驻延安观察组，这是美国的正式的向这个中国共产党所控制的解放军派出的这个正式的外交代表机构。那么他们都对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呢，有一些非常客观的积极的一些评价，但是这些评价呢，实际上都被赫尔利所阻挡或者说是扭曲。
0: 赫尔利依然老调重弹，对着毛主席说起了国民党方面的意思，之前中共的方案不甚可行。毛主席坚决表明，中国共产党满怀和平诚意，为促成团结始终保持耐心，并一再做出巨大让步，而国民党方面却不顾现实状况，一再使用高压手段。
1: 位于重庆市渝中区中山四路65号的桂园内，重庆谈判在艰难地进行着。9月2日晚上开始，毛泽东主席与国民党方面进行了多次会谈。无论谈判多么紧张，斗争多么尖锐，争执多么激烈，毛泽东的表情是平静的，举止是从容的，讲话时的语调

0: 也都是温和的。毛泽东说话并不多，但是很有分量，只要他的声音出现后，屋内就立刻安静下来。
1: 毛泽东主席的沉稳与坚定为整个谈判指明了方向，中国共产党始终是站在人民这一边的，他的一言一行都展现出卓越的政治智慧和从容不迫的气度。在重庆谈判期间，除了要面对赫尔利的百般刁难，毛主席的个人安全也遭受着威胁。
2: 这批工作那是从周恩来开始，把这所有人员或者说代表他所有人员都优先考虑的。那首先要安全嘛，特别是毛主席的安全是二头一火，这里面就是贴身警卫嘛，毛主席休息的时候他们都要值班的，另外你就做了很多安排。
1: 重庆谈判期间，一场盛大的纪委酒会正在中苏文化协会举行。当晚，中苏文化协会举办了一系列活动，苏联大使彼得洛夫热情地邀请毛泽东主席到楼上参观。这一举动迅速吸引了酒会上各界人士的注意，他们纷纷涌向楼上，希望一睹毛泽东的风采。
0: 这里是重庆市渝中区中山一路162号，中苏文化协会的旧址。毛泽东主席应邀出席了这场盛会，一踏入会场便成为了万众瞩目的焦点。正当众人沉浸在欢乐祥和的气氛当中，由于人较多，地面颤动得很厉害，突然一个意外的举动打破了这份宁静。只见一个人从主席身后冲出，迅速握住了毛主席的胳膊，另一只手则排开人群，紧紧拉着毛主席往外撤离。这是突发的紧急情况，还是某种精心策划的阴谋呢？
1: 由于人流过于密集，楼房的楼板开始颤动，墙上的泥灰也纷纷落下，场面一度十分危急。
2: 中苏友好协会搞这个宴酒会的时候呢，那时候人比较多，而且呢都往上冲，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楼板呢就嘎嘎作响。在这种情况下呢，龙飞虎他发现了，他们迅速的把毛主席给引下来，另外呢就是防止了这些整个的混乱。在这点上他们非常机智的把这个当时的这种混乱呢给化解了。
1: 周恩来深知重庆局势复杂，为确保毛泽东主席的安全，他做了周密的安排，他挑选了经验丰富的警卫人员，全力以赴保护毛主席的安全。
3: 为确保毛泽东的这种安全呢，应该是周恩来是付出了很大的心血，而且亲力亲为。你比如说到上飞机的时候要提前检查毛泽东的座椅啊，检查安全带。那么到了重庆以后，应该说周恩来基本上是寸步不离的。在敬酒的时候啊，这个周恩来也是给党将啊，有些就太先喝了，就是要求这个工作人员啊，这个万无一失啊，要详细周到，要有警惕心。
1: 他们挫败了特务的阴谋和破坏活动，确保了毛泽东主席等领导人的安全。
0: 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有一次外出，偶然间在街边的一家小店铺里看到了一个白色蓝边的搪瓷缸。这个搪瓷缸虽然看起来普普通通，但它的实用性却吸引了毛泽东。毛泽东想到在繁忙的谈判工作中随时能有一个方便的器具喝水，于是便买下了这个搪瓷缸。那么 这个搪瓷缸后来又经历了怎样的故事呢？
1: 从重庆谈判开始，毛泽东主席一直使用这只搪瓷茶缸，它是毛泽东主席喝水、烧水、熬麦片粥的三用杯。无论是在重庆，还是在日后的革命岁月中，这只搪瓷茶缸见证了毛泽东主席艰苦朴素的作风和精神。
0: 毛泽东主席在重庆期间，除了主持谈判外，还同各界朋友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他会见了政界、军界、经济界、妇女界、文化界当中具有各种倾向的代表人物，会见了几个国家的驻华使节，会见了中外记者，还会见过美国驻华第十四航空队总部的三名士兵，并且同他们一起合影。这些广泛的接触也推动着重庆谈判向着和平的方向发展。
1: 重庆谈判不只是谈判桌上的博弈，更是一场连通国内外的形象展示。毛泽东主席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广交各界友人。9月20日，毛泽东主席到程潜住所走访。程潜作为国民党元老级人物之一，对国家局势有着深刻的认识和独到的见解，他深知蒋介石破坏和谈的意图和后果，因此一直在努力寻求与中共方面进行沟通和协商的途径。见面后，程潜说，毛主席亲自来重庆参加和平谈判，这是符合全国人民愿望的，可是要谈得好也是不容易的。毛泽东说，和为贵嘛，我们是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的，总算是谈判中两党互相做了一些让步，都表示国共两党要和平合作，建设新中国。如果今后蒋主席还要发动内战，他就在全国全世界人民面前输了理。
3: 他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也了解了各界人士对共产党的这种看法，毛泽东的这样一种政治智慧，这样一种统战的这样一种思想啊，这样一种工作的艺术，应该说是体现了我们共产党真心为了和平去做这样一种奋斗。
1: 军事斗争紧密配合谈判桌上的斗争是重庆谈判的特点，而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坚持以斗争求和平，打破了谈判的僵局，为和平争取到了主动权。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5: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5: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7: 来了，亲爱的，
5: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亲爱的，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7: 破裂呀！
8: 啊？那怎么回事？
7: 你知道什么原因吗？
8: 什么原因呢？
7: 原因在你的身上。
8: 怎么在我身上呢？
7: 我发现你这个鞠躬刚才脸完那么偏了，左边的朋友没有看到你的完整形象。
8: 那好吧，
7: 啊，怎么办？
8: 左边的朋友们，姓胡，给您鞠躬了。
7: 右边的朋友有点看法对你。
8: 右边？
7: 那他当然了，你前面鞠完了，左边鞠，为什么不给右边朋友鞠？
8: 右边的朋友们，幸福。
7: 后边的朋友是不是也有这个要求啊？啊，有这个要求。
8: 朋友们，给您鞠躬了。
7: 不，
8: 还有吗？
7: 你还忘了一个大头。
8: 大头？
7: 但还有成千上万的家庭也在看咱的节目。
8: 那挨家去啊？
7: 那不用，那太麻烦了
8: 啊。
7: 既不失你热情，要漏不掉每一个家庭，我提个建议。
8: 怎么办呢？
7: 你按照百家姓的顺序给大家鞠，好不好？来，站好了。你姓赵的，
8: 姓赵的。
7: 姓钱的。
8: 姓钱的。
7: 姓孙的。
8: 姓
7: 李的。姓周的。姓吴的。姓郑的。姓王的。姓冯的。姓陈的。姓楚的。姓魏的。姓韩的。姓杨的。姓周的。姓陈的。姓
8: 还多少？
7: 一共还有200多个姓。
8: 我成磕头虫了，这是。
7: 不。知道为什么让你一个劲儿给大家鞠躬吗？
8: 为什么呢？
7: 鞠躬不合乎要求。
8: 怎么呢？
7: 鞠躬是我们的常用见面礼，有标准。
8: 嗯，
7: 弯腰低头60度。
8: 哎，
7: 给大家拜个晚年。
8: 哎，对，鞠躬
7: 弯腰低头
8: 啊。
7: 你那不是？
8: 我呢？
7: 你弯腰抬头
8: 是吗？
7: 要多难看有多难看
8: 啊。
7: 左朋友鞠躬，鞠躬了。

0: 真不好看，
1: 是不是？咱们中华民族礼仪之邦，
0: 哎，有5000年的文化历史，
1: 有很多的礼节。嗯，你像过去还有一种叫作揖，
0: 作揖，
1: 哎，这个形式简单啊，两个拳头一攥一抡就叫见面礼。嗯，各位过年好，各位过年好，
0: 双手抱拳。
1: 你看这作揖简单，嗯，年龄不同，身份不同，作揖的姿势还不一样。
0: 那您得具体的说说。
1: 你比过去的读书人作揖，他是拳头不动，脑袋动。嘿，各位过年好。
0: 文质彬彬。
1: 练武的不是？
0: 练武的。
1: 全身运动。
0: 是啊。
1: 各位过年好。
0: 上古精神。
1: 老头作揖。
0: 老头。
1: 拳头脑袋一块动。各位过年好。
0: 这老头80多了
1: 啊！你看这是作揖啊。再往上礼节还有一种叫请安。嗯，这各位朋友知道，演那个清朝的电影电视剧常见。哦，
0: 在
1: 给各位请安了。
0: 规规矩矩。
1: 女的不这样啊，女的叫道万福。
0: 是啊，
1: 又叫堆安。嗯嗯嗯，是这样啊。好看，俩拳头一颠就叫见面礼。哟，您过年好，大婶儿、二姨。三舅母，
0: 我呢？
1: 姥姥。
0: 那我是姥姥了，
1: 轮到您这儿了。再往上追溯，那就是大礼。
0: 什么大礼啊？
1: 大礼就是磕头啊。
0: 磕头，
1: 五体投地。哦，你像过去，过年人们互相见面就是磕头。哦，
0: 拜年，拜年，拜年的。
1: 对对对对，互相见面要拜年，会磕头吗？
0: 会呀。
1: 咱俩给大伙儿演示一下啊。
0: 来来，
1: 春节咱俩见面了，要互相磕头拜年。
0: 好，
1: 是这样的。来来来来一遍。呀，老赵，你最近你。你那动作还够快呀。
0: 给我打个时间差。
1: 您能不乐意啊？这是通过您的介绍让大家知一个礼节。嗯，你看这是咱们中国的礼节啊。
0: 哦，那到外国呢？
1: 那跟咱不一样。
0: 讲什么呢？
1: 欧美讲究这个拥抱接吻。哎，他根据来的人这个身份性别不同，进行拥抱接吻的位置不同区别。
0: 你具体的介绍一下。
1: 我也到时候介绍一下啊。我是外国朋友。嗯，我见到他了 啊是这个样子。
0: 嗯，看咱外国人。这怎么回事？
1: 这怎么回事吗？啊，这拿你当贵夫人了。大家请看贵夫人。
0: 这外国人也该配副眼镜了，都分不出男女来了。
1: 不，外国朋友见到贵夫人都是吻她的右手手背。
0: 哎，我知道了
1: 啊。这是一种啊。你们说外国朋友见到她是这个样子了，
0: 怎么样
1: 啊？
0: 我猴哥啊，你也刷牙吗？
1: 刷牙是刷牙，我就是头年刷了回牙。
0: 我说这么味儿。
1: 你知道这下怎么回事吗？
0: 怎么回事啊？
1: 这是老爷爷见到小孙子了。哎，
0: 嗯，谁是老爷爷，谁是小孙子？
1: 但是我是老爷爷，你是小孙子了。老人见到孩子都是拥抱吻吻。
0: 哎呀，知道了，知道了。
1: 这知道了吗？
0: 长辈吻晚辈。
1: 对对对对对。如果我有朋友见到你是这个样子了。
0: 啊啊，
1: 对。拥抱吻两家。
0: 这是
1: 好朋友见面。
0: 朋友见面。嗯。
1: 丈夫见到妻子，嗯，知道吻哪儿吗？吻嘴。是这个样子的。来来。来，我告诉你这个。
0: 这您不用告诉啊，我打2年级就会。
1: 这都搞清楚了吗？
0: 那是。
1: 我外国朋友吻你的右手手背，
0: 拿我当贵夫人了。
1: 吻你额头，
0: 拿我当晚辈了。
1: 吻你两颊，
0: 拿我当朋友了。
1: 吻你嘴唇，
0: 那拿我当妻子。
1: 如果这个外国朋友见到你以后，又吻你额头，又吻你两颊，又吻你嘴唇，又吻你耳朵，这就拿你当什么了？
0: 不知道，
1: 拿你当猪头肉了。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有点意思啊，开个玩笑啊。
1: 说明什么问题啊？
3: 说明
1: 说明大家还是很喜欢我们。
3: 对，
1: 你看有点意思
3: 啊。
1: 我以为只有北京的观众知道，
3: 咱们这儿也知道，
1: 我们天津亲爱的观众也知道您的这个狗头语儿。
3: 什么叫狗头语儿啊？
1: 那是
3: 口头语儿。
1: 口头语儿，
3: 对，
1: 我们由北京到天津演出
3: 啊，
1: 说实话心里挺忐忑不安。
3: 对，很激动，
1: 天津观众又懂行，
3: 没错，
1: 又捧人。
3: 是，
1: 但是到了咱们这个千祥一门口了
3: 啊，
1: 我就踏实了。
3: 为什么？
1: 我发现王文林老先生在天津
3: 啊，
1: 这腕儿太大。
3: 有什么腕儿啊？
1: 好多观众跟门口等着。
3: 是，
1: 王先生提溜着包
3: 啊，
1: 戴着帽子
3: 啊，
1: 低着头往里走。
3: 是，
1: 门口观众呼啦就给围上了。
3: 哎呦，
1: 有签字的
3: 啊，
1: 有合影的，
3: 对，
1: 还有照相的
3: 啊，
1: 多大腕儿！
3: 有什么腕儿？大家喜欢我就是。
1: 也不知道谁喊了一句
3: 什么？
1: 哎，徐德亮
3: 啊，
1: 踩着他过去的。
3: 我这腕儿不怎么样。合着都踩着我过去了。
1: 您确实不错。
3: 不是，您一说还是您有腕儿。
1: 您比我那当然差远了。
3: 我比你差远了。
1: 那当然了。哎，
3: 你是谁呀？
1: 哼，是个人就知道我。
3: 你谁呀你？
1: 哼，听明白了
3: 啊，
1: 是个人就知道我。
3: 哦，对，徐德亮。
1: 徐德亮。我确实
3: 啊
1: 很有名
3: 啊，有点，
1: 我得算大演员吧。
3: 嚯，
1: 您算，我们由北京到天津来
3: 啊，
1: 我坐着火车啊，我们在火车上。
3: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就您这么大的腕儿，这么大角儿，您坐这火车过来啊？
1: 你瞧瞧，你看看，
3: 你瞧，
1: 你瞧瞧，这就您的眼睛看人低，这就是。北京到天津
3: 啊，
1: 现在跟一个城市一样。
3: 是啊。
1: 特快，这一趟29分钟。
3: 对啊，
1: 坐火车怎么了？
3: 不是您这角儿，您腕儿啊，
1: 为了图快
3: 啊。哦，
1: 对不对？啊，我从我们家到火车站
3: 啊，
1: 我可是坐公共汽车去的。
3: 您这角儿大了。
1: 那当然了。
3: 您这个角儿味儿不小啊。
1: 什么叫味儿不小啊？
3: 您这么大角儿就坐着公共汽车，您就满处溜达。您
1: 那怕什么的？
3: 您这得应该大角嘛，您得开着车呀，是不是？奔驰宝马克莱斯勒。您这这个呀，
1: 您这是典型的狗骑兔子呀。
3: 不是，您这么大角您就坐着公共汽车，
1: 这您就不懂。
3: 怎么不懂？
1: 这您不懂。
3: 怎么不懂？
1: 我们现在号召大家
3: 啊
1: 啊，少开一天车。
3: 哦，那为什么呀？
1: 为了环保啊。
3: 哦，这倒是，这是
1: 少开一天车，那叫环保。
3: 对对对对对，
1: 少开一个月车，
3: 那是
1: 那叫节能。
3: 对对，
1: 少开一年车，
3: 这个
1: 高素质。
3: 嘿，好，
1: 少开一辈子车，
3: 这个
1: 就叫买不起。
3: 你就是那最后一类。
1: 我就说这意思。
3: 啊
1: 啊，我在车上，人还认识我呢。
3: 哟。您这么大腕儿，
1: 坐公共汽车
3: 认识你？
1: 我刚一上车
3: 啊，
1: 旁边就有人家乘客那儿窃窃私语。
3: 哦，议论。
1: 我刚一上车啊
3: 啊，
1: 哎，你瞧
3: 啊，
1: 是那个，
3: 你瞧，
1: 不是吧？没错，你看脸这，没错，就是
3: 认出来了。
1: 我连笔都准备好，
3: 打算签字。
1: 我连笔都准备好了，
3: 你看，
1: 哎，是吗？没错，就是那孙子，就是。我把笔扔窗户外边去了，
3: 这不多，不多，不多。
1: 我一想，这售票员也是
3: 啊，
1: 车上有人骂人，你怎么不管呀？
3: 人管得着这个吗？
1: 我得报复他。
3: 怎么报复？
1: 我报复这售票员。
3: 那
1: 我上车时候没刷卡。
3: 呵，您瞧瞧，真行。
1: 我一琢磨呀，
3: 啊，
1: 还是咱没玩。
3: 是，
1: 咱要真那么有名
3: 啊，
1: 一上车人就认识了
3: 啊。
1: 哎，您说以后我要是。有很大的名儿了
3: 啊，
1: 有很多的粉丝了
3: 啊啊，
1: 那我上车时候是不是就不用刷卡了？
3: 那是那是那是，
1: 是不是？
3: 没错，您好好等着，
1: 嗯，
3: 好好等着啊，等着您有了退休证，
1: 嗯。
3: 您就甭刷卡了，
4: 我得等多少年呀、啊、我。

0: 慢慢盼吧啊！
1: 我现在就盼着我有好多的粉丝。
0: 哎呦，
1: 我能出大名，我就挣大钱了。
0: 你这想法就错了，年轻人，不对这样。
1: 怎么不对？
0: 应该钻研艺术，更好的为咱们衣食父母服务。
1: 是啊，
0: 你老想着出名，你那艺术好不了，先钻研艺术吧。哎，有粉丝您
1: 就不懂
0: 啊，
1: 有粉丝太好了。
0: 好什么呀？
1: 您懂什么叫粉丝吗？
0: 这来的这都是粉丝啊，这都是咱们。
1: 不对，
0: 衣食父母，
1: 这胡说。
0: 怎么胡说？
1: 来的这些位叫观众。
0: 是啊，这就是粉丝啊。
1: 不
0: 啊，
1: 观众跟我们是朋友关系
0: 啊。是啊，亲密啊。
1: 您买票我们说相声，
0: 对，
1: 说得好您乐
0: 啊，
1: 说得不好您站起来可以走。
0: 是，
1: 甚至于您可以骂街。
0: 骂
1: 说的什么呀？这是
0: 啊，
1: 这是观众，我们是朋友。
0: 哦，那这粉丝跟这个
1: 粉丝不一样。
0: 粉丝
1: 崇拜者。
0: 哦，
1: 我崇拜他。
0: 哦，
1: 那叫我粉谁。
0: 哦，
1: 哎，
0: 您还没人粉呢。
1: 我是没有，您有啊。
0: 我有吗？
1: 哎，举个例子啊，
0: 啊，
1: 比方说您现在要有粉丝了
0: 啊，
1: 甭多了，您有20000粉丝，啊，您发财了。
0: 有20000就发财了？
1: 发财了。
0: 为什么？
1: 你瞧哪儿演出，这20000人准跟着
0: 走点，跟着哪儿。
1: 哎，
0: 哦，
1: 在哪儿演都跟着。
0: 嘿，太好了。
1: 演不演都跟着。
0: 你看这不演跟着干嘛
1: 啊？
0: 不演还跟着？
1: 为了表示支持。
0: 哦，
1: 您比方说我们上天津演出来
0: 啊，
1: 这20000多人包了好多辆火车来了，人家都知道这剧场没多大呀，
0: 是20000人包火车过来。
1: 20000人到这肯定没票，
0: 那哪坐得下？
1: 那也得来
0: 干嘛？
1: 表示支持。
0: 哦，
1: 支持王万林
0: 哟。
1: 门口整个故意接演了。
0: 哎呦，这都堵了，
1: 都堵了。
0: 哎呦，
1: 里里外外全是人。
0: 哦，
1: 都嚷嚷王文林，王文林。其中还有好多妇女
0: 啊，
1: 眼窝浅啊，
0: 是
1: 喊着喊着哭了。
0: 哎呦，叫
1: 王文林，王文林，
0: 这崇拜我这个，
1: 闹得警察都来了。
0: 哇，
1: 你们几位先别哭，别哭啊，先把花圈抬进去。
0: 不，这掉笑来了是怎么的？
1: 怎么会掉线呢？
0: 不是，干嘛还送花圈啊？
1: 这是什么呀？
0: 这个
1: 不是。
0: 您别闹误会了，这是花篮，花篮，大花篮。
1: 是，那上面有字，对不对？
0: 对呀，有那缎带呀。
1: 有字啊，
0: 得写上啊。
1: 写上啊。
0: 写什么？我那花篮写什么？啊？
1: 庆祝。
0: 哎，这还差不多，
1: 对不对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庆祝王文林先生千古。
0: 我都千古了还庆祝呢？
1: 就说这意思
0: 啊。啊，
1: 那些粉丝们给您上的花，
0: 又放这个，
1: 粉丝们买票看。
0: 哎呦，
1: 气氛不一样。
0: 那时候
1: 您看咱们今天大家很热情
0: 啊。是啊，
1: 鼓掌，
0: 对，
1: 叫好
0: 啊。
1: 咦，
0: 哎，对对对，
1: 粉丝不这样。
0: 粉丝
1: 得喊我爱你。
0: 我爱你。
1: 没体会过。
0: 对呀，
1: 啊，那没关系
0: 啊。
1: 我给您托付托付。
0: 哎哎
1: 啊，各位亲爱的观众，
0: 啊，
1: 我们王文林老先生没体会过这被爱的感觉。
0: 是
1: 啊，咱们大家今天啊，谢谢各位。
0: 嗯，
1: 咱们冒充一回他的粉丝。
0: 哎，
1: 好不好？
0: 好好，
1: 当粉丝没关系啊。
0: 啊，
1: 扇贝也就这模样了。这样，您啊，往后退2步。
0: 哎哎哎，
1: 然后往前走2步。
0: 哦哦，
1: 得有点范儿啊。
0: 哎哎
1: 哎，我说王文林，
0: 嗯，
1: 我希望跟我一块儿啊，我爱你。
0: 好好，
1: 行吧，
0: 谢谢，
1: 咱们一块儿乐呵乐呵。
0: 谢谢，
1: 试试啊。
0: 啊，谢谢，
1: 看看您在天津的人缘。
0: 好好好，
1: 我说王文林，
0: 哎，我往前走。
1: 我爱你，好吧。
0: 好好好，
1: 开始啊。
0: 嗯，
1: 得有点范儿啊。
0: 啊，有点
1: 甩甩头发。
0: 甩
1: 好不好啊？
0: 好，
1: 好，下面有请天王巨星王文林先生闪亮登场。
2: 哎，
1: 王文林，王文林，
2: 我爱你。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美了吧？
0: 太美了。
1: 高兴了吧？
0: 高兴了，
1: 对不对？
0: 嗯，
1: 当然今天。

0: 天都是观众
1: 啊，对，
0: 不是您的粉丝啊，
1: 这不是。
0: 大家为什么很爱你啊？
1: 为什么呀？
0: 谁的儿女谁不疼啊？
1: 不是你这怎么说话的？
0: 就说这意思
1: 啊啊！
0: 因为什么呀？
1: 啊，
0: 这个粉丝
1: 啊，
0: 他跟这个偶像是相关的
1: 哦。
0: 你比方像我
1: 啊，
0: 我比方说我要能有粉丝
1: 啊，
0: 20多岁的
1: 啊，是
0: 是吧？女孩子
1: 啊啊，
0: 要您要勾引，不是您要那个。诱惑那些个20多岁的差一点，
1: 我这过了井了。
0: 对，但是您可以有粉丝，
1: 可以。
0: 哎，您是40-50岁的中年妇女啊？
1: 啊，行。
0: 什么什么离异无子女啊？
1: 啊，
0: 半老的徐娘啊？什么寡妇失业的？
1: 还有寡妇？
0: 对不对？您得把这些人吸引到您的身边来。
1: 也可以。
0: 哎，您让他们干什么，他们干什么。让他们怎么嚷嚷怎么嚷嚷，哎，
1: 我这岁数让他们干不了什么了，
0: 啊，我就说这意思
1: 啊，
0: 有粉丝确实好，
1: 是
0: 对不对？比方说
1: 啊，
0: 您
1: 啊，
0: 您要稍微的犯点错误，
1: 我犯什么错误？
0: 粉丝们能替您褶着说，
1: 粉丝就这么支持我。
0: 对了，
1: 哦，
0: 上回您就犯点错误。
1: 我犯什么错误了？
0: 出去演出去
1: 啊，
0: 跟人说我不说相声了
1: 啊，
0: 我唱个流行歌曲。
1: 是
0: 您不是
1: 啊？我唱了一段
0: 新出来那个单曲。
1: 对对对，
0: 兔老头的一天
1: 啊，这是我那个代表作，
0: 对不对？结果假唱。
1: 不是假唱。
0: 嗯，
1: 因为那天嗓子不太好。
0: 您不能说呀。
1: 啊，是啊，
0: 您一说观众一看他假唱
1: 啊，
0: 他假唱，他还找理由，您这名字就臭了。
1: 哟，那怎么办？
0: 得让我们粉丝替您说呀。
1: 哦，粉丝就这么支持我。
0: 我们上网去骂去。
1: 哦，
0: 我们星星没假唱。
1: 这等会儿，我是星星。什么叫我们星星？我这个啊，
0: 您这是王八。
1: 不是，怎么管我叫星星啊？
0: 爱称啊。
1: 哦，爱称，
0: 爱称啊，
1: 星星
0: 就是啊。
1: 哦，
0: 粉丝就得这么说。
1: 怎么说？
0: 我们星星没假唱。
1: 是，
0: 怎么假唱了
1: 啊？
0: 再者说了，他是为了观众得到更好的享受。
1: 没错，
0: 那天他嗓子不好。
1: 对啊，
0: 观众花好多钱听他唱，啊，对不对啊？
1: 是
0: 啊，他要是唱的跟单田芳似的，您觉得不好听吗？所以他用他自己那个盘让您带来最好的享受，这怎么了？
1: 对呀，
0: 啊，当然音响老师是出了一点问题。
1: 哦，呲了点音儿，
0: 啊，不是放错盘了。
1: 放错盘，
0: 放的是曾轶可。
1: 哦，这差太远了。
0: 那怎么着啊？
1: 啊，
0: 我认为还值钱了呢。
1: 怎么？
0: 就跟错版人民币一样。
1: 哦，
0: 这是值钱的。
1: 你瞧瞧，
0: 这辈子您也看不见。
1: 哇，
0: 因为什么？曾轶可是绵羊音呢，大家都知道啊。哪有没毛的绵羊啊？对不对啊？
1: 是真正辩护，
0: 粉丝可以辩护。
1: 哎呦，
0: 而且我们是亲友团
1: 啊，哦，
0: 我们知道他王文林，我们希望的行程
1: 是
0: 他为什么嗓子不好？
1: 为什么？
0: 他头一天晚上就到了这个城市了。
1: 我是为早办三光啊，
0: 他就是为了休息好，
1: 是
0: 对不对？在宾馆里边，所有的助理什么的全安排其他地方，
1: 对，
0: 他就为休息好。
1: 是，
0: 结果夜里12点接了一个电话。
1: 什么电话？
0: 先生要服务吗？你瞧我们星星多么朴实。
1: 我
0: 不懂什么意思。
1: 我也太傻了，
0: 不懂就要学嘛。
1: 啊，对，找老师吧。
0: 找老师去了
1: 啊。
0: 那小屋子里坐了很多的老师。
1: 哦，
0: 都是很年轻的女孩子。
1: 你瞧瞧，
0: 一看就家境很贫寒。
1: 哎呦，
0: 没办法，我们星星多善良啊。
1: 啊，
0: 有钱呀。
1: 啊，
0: 就帮助了人家一下，所以第二天早上那个嗓子才不好的嘛。你看粉丝能够替您褶着说呀。
1: 哎，真能褶着说，
0: 对不对啊？
1: 太好了。
0: 再比方
1: 啊，
0: 您写本书。
1: 我有时候也写点。
0: 抄袭。
1: 谁抄袭了
0: 啊？
1: 谁的？我们这说相声没什么文化，
0: 嗯，
1: 反正写的都有点接近。
0: 有点接近
1: 啊。
0: 您要这么一说观众就得骂你。
1: 哦，我这
0: 明明是抄袭，怎么不承认啊？
1: 那
0: 就得粉丝替您说话。
1: 对，粉丝能帮我褶说。
0: 哎，在网上骂人
1: 啊
0: 啊，抄了怎么着
1: 啊？
0: 抄了怎么着
1: 啊？
0: 就我们家王文林
1: 是，
0: 那别人抄啊
1: 啊，
0: 抄不了这么好呢。
1: 没错。
0: 再者一说了
1: 啊，
0: 这对那本书也好啊。
1: 好什么？
0: 对那作者也好啊。
1: 怎么？
0: 我们家星星抄完了，这不一炒作，天下都知道了吗？
1: 给他扬名了。
0: 对，要不然就这破书，《西游记》这书谁看呀？你说。
1: 这打明朝时候就出了名了
0: 啊！
1: 好叫西游记我抄袭啊，
0: 就说这意思
1: 啊。啊是
0: 您比方说啊啊，您又犯点错误。
1: 我怎么老犯错误？犯什么错误？
0: 做了一个代言
1: 啊，有时候他们请我啊。
0: 您代言点什么不行啊？
1: 这都行，
0: 日用品。
1: 对，
0: 代言王文您牌手指，这多好，手指上印着您的头像，对不对？这谁上厕所不得多使点儿？
1: 我也够累的，
0: 对不对啊？非得代言药品
1: 啊，药品代
0: 突突牌脚气灵。
1: 这我这形象倒合适，
0: 哎，广告做得好啊！
1: 啊，怎么说？
0: 突突牌脚气灵
1: 啊，
0: 不单能治脚气，
1: 啊，
0: 还能治心脏病，
1: 哟，
0: 能治高血压，预防老年痴呆，能够慢这个预防啊心血管的疾病。您要是多使呢，能够强身健体，能够延年益寿，能够长生不老。
1: 行。您说这是假药
0: 啊？
1: 假药，
0: 您可不能这么说。
1: 您这什么病都治，好家伙！
0: 您要这么一说，观众人家骂你
1: 哦。
0: 你作为一个明星，你代言假药，这不成。
1: 那
0: 粉丝出来，
1: 他们
0: 网上骂人家
1: 哦。
0: 什么叫假药
1: 啊？
0: 你们懂吗？
1: 是
0: 这个药啊，跟因人而异。
1: 是
0: 你这个身体啊，你吃的药不管用没关系，
1: 你瞧瞧，
0: 对不对？延年益寿怎么了？
1: 啊，
0: 不就是长命百岁吗？
1: 对啊，
0: 我作为粉丝，我证明能长命百岁。
1: 怎么能长命百岁啊？
0: 你吃这药你吃过吗？
1: 这脚气灵能吃吗？
0: 不是你没吃你怎么知道啊？
1: 不是，那你说长命百岁，那家伙
0: 哎，你要能连续吃，哎，能连续吃30000多天，你就能活100岁。
1: 我吃就吃100年了，
0: 你看。所以粉丝有好处。
1: 哎呦，
0: 那您赶紧培养自己的粉丝团。
1: 您这一说太好了，
0: 您就火了。
1: 行。
0: 您看电视里好多的节目
1: 啊，
0: 什么超级女声
1: 啊，
0: 快乐女声
1: 啊，
0: 快乐男声
1: 是。
0: 为什么现场那么火？
1: 为什么？
0: 有粉丝，
1: 有粉丝好。
0: 对，
1: 哦，
0: 而且人家每个人的粉丝都有名儿。
1: 哦，这还都得分着。
0: 分着啊。
1: 哦，
0: 不一样啊。
1: 是。
0: 有名儿。
1: 都有什么名儿？
0: 您比方说
1: 啊，
0: 李宇春的粉丝，
1: 这叫。
0: 玉米，
1: 干嘛叫玉米啊？
0: 李宇春的粉丝迷李宇春，雨迷谐音玉米。
1: 哦，李宇春是玉米。
0: 玉米。
1: 哦，还有呢？
0: 张靓颖的粉丝
1: 叫
0: 凉粉儿。
1: 为什么叫凉粉儿啊？
0: 张靓颖的粉丝凉粉儿。
1: 哦，凉粉。
0: 哎。
1: 哦。
0: 何洁的粉丝。
1: 何洁粉丝。
0: 盒饭。
1: 干嘛叫盒饭？
0: 因为何洁呀长得像饭盒。
1: 不对，人家是何洁的饭丝。
0: 盒饭
1: 这我知道，
0: 都有名字。
1: 哎呦，都有。
0: 哎，
1: 那我要培养出来，
0: 哎，
1: 他们叫什么？
0: 杨门女将。
1: 不行，这名字不潮，那不行，得要新潮一点的。
0: 要一新潮一点。
1: 对呀、啊，
0: 我跟您琢磨琢磨
1: 啊，琢磨琢磨。
0: 那王文林先生，
1: 我
0: 您的粉丝
1: 团。对啊，粉丝团，
0: 嗯，
1: 好一点的名字，
0: 叫
1: 啊，
0: 我也是，好听吧？
1: 我也是，
0: 这名字好听不好听？
1: 不是，这名字跟我这粉丝挨不上、
0: 啊，挨得上啊？
1: 怎么？我也是，你这个跟我
0: 您一出来
1: 啊，
0: 大家好
1: 啊，
0: 我是王文林。
1: 对，
0: 你看这帮老娘们，我也是。
1: 你先等会儿，不是他，我也是，他也不是我粉丝，我粉丝的名字
0: 您得明白
1: 啊，
0: 是啊，
1: 啊，
0: 就是中国的一个阶层
1: 啊，对，
0: 过去有文士
1: 啊，对，
0: 有武士，
1: 是，
0: 念书有学士、啊、硕士、博士，
1: 不是你甭说这个，
0: 外国也有
1: 啊，
0: 圣斗士，
1: 不是你先听我说，
0: 嬉皮士，
1: 你这些是不是他？我这粉丝叫这跟我联系不上啊？
0: 联系得上？
1: 怎么能联系上？
0: 这就显出您没文化来了。
1: 怎么着？
0: 您得懂英文呢。
1: 是英文就好啊。
0: 英文你看
1: 啊，
0: 说你是
1: 啊，
0: 我也是，
1: 我也是，
0: 这我也是
1: 啊。
0: 怎么说呀？
1: 怎么说
0: ？Me too。
1: 你叫这个也跟我这个粉丝挨不上啊？
0: 怎么挨不上？
1: 你
0: Me too。
1: 是，我知道你
0: Me too。迷兔，
1: 哦，合着我这粉丝叫迷兔啊，
0: 就是秃子迷啊，
1: 去你的吧！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清脆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清脆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清脆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今天呐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儿呢肯定成。为啥呢？今天是国产的情人节，七夕。我跟海燕6年的地下恋情，今天我要给她挪地上来，真吓人呐！太紧张了，我要给她一个表白，我希望她能够接受。
6: 妈呀，你说你来咋不打声招呼呢？
5: 吓一跳哈、
6: 哦！可不咋的，
5: 屋里有人没？
6: 没有啊。
5: 进屋说。
6: 不对，我要去扭秧歌去。
5: 别去了，秧歌队让我给解散了。
6: 你咋给解散了呢？
5: 今儿不七夕过情人节，让他回家都处对象去了。老张头把老李太太领跑了，老王太太吃醋了，那家哭的假牙都哭掉了。哎呀，我干嘛了？老太太哄好，我这不来找你来了吗？走，咱进屋耍，进屋耍。
6: 爸爸，
5: 你坐，你坐，你坐。哎呀，一晃这么多年走过来了，风风雨雨不容易，就差这么一个真正表白的机会。今天呢，我跪一次。
6: 不是，咱俩就是。咱俩的事往后放一放吧，闺女还没结婚呢。
5: 没事，咱俩这事可以先跪，完了婚咱俩可以后结，不着急。你坐那啊、哦，让我们什么词儿了？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醉酒当歌，唱出我们心中的喜悦啊！轰轰烈烈，把握住我们的青春年华。海燕呐，再不疯狂，咱们真老了。我爱你，嫁给我吧。什么声？
6: 是不是有人开门？
5: 啊？
6: 谁开门吧？
5: 谁来了？啊？
6: 你裤裆开了？
5: 哎呀！哎，尴尬哦，不好意思哦。哎呀妈呀！七夕来表白。

0: 要开了。咱俩就是熟啊，要生一点啊，我死的心都有了。哎，太磕碜了，哎，太磕碜了。
1: 脱了吧。
0: 说啥？
1: 裤脱了。
0: 哎呀，我连点心理准备都没有呢！哎呀，
1: 你说啥呢？我让你把裤脱了，我给你缝上。
0: 哦，缝上啊！我想歪了，我想歪了，我想歪了，那我就脱，给哪脱呀？
1: 搁哪脱我也不看。
0: 没事儿，你看也没事儿。好几绳呢。哎呀，头一回给，哎呀，我啊，哎呀，我儿子给我买，哎呀，给，去那边去。
2: 喂，超越啊，啊，我妈今天不在家，嗯，有羊哥去了，
0: 任性的了吗？
2: 你不说要给我个惊喜吗？快来吧，
1: 是不是我姑娘回来了？嗯，快快快。快藏起来呀！
0: 别藏了，早晚不得见一面吗？
1: 咋见呢？你那样事咋见呢？
0: 是啊，多难看呢！
1: 快快快，
0: 快快，你
1: 我把他支走啊！
2: 在家呀？
1: 啊，我在家呀。
2: 你不去扭秧歌了吗？
1: 我回来了。
2: 你不去扭秧歌了？
1: 不去了。不是，那个你不加班了？
2: 我下班了，我加什么？
1: 不是，那个关键你出去溜达溜达呗。
2: 妈，你有事？
1: 我行了，我也不瞒你了。
2: 怎么的了？
1: 你不说我有事吗？我能有啥事儿？这不是吗？张大爷裤坏了，我帮忙缝上，我就怕你多心。哎
2: 呀，那能怎么的呀？你还给我开门？
1: 姑娘，嗯，你出去溜达溜达去呗。
2: 我不出去溜达。那个妈，你出去溜达溜达吧。
1: 孩子，妈要不扭秧歌一个地方去都没有，我干啥去？啊，姑娘，今儿都说七夕情人节，你主动找找小马去呗。
2: 哎呀妈，我头疼。
1: 慧英啊，你脑袋疼啊？妈给你找药去啊。
2: 哎，不用不用，妈，我不吃西药，我就吃中药。你到那个最远的药铺，给我抓点中药回来就行啊。
1: 不是不是，这是傻孩子。妈就是大夫，中西医都行，你要吃啥我都给你配。
2: 行了，妈我好了。
1: 不，喂，哎，哎妈呀，行行行，我马上去啊，我马上去。哎，好嘞。
2: 怎么的了妈？
1: 那啥，你王大爷心脏病犯了，妈去看看去啊。啊，
2: 快去吧，快去吧，救人要紧，快去吧。啊，
1: 哎呀，不行。
2: 我不去了，
1: 不是你给我做个伴呗？
2: 哎呀，我不，你快去吧，
1: 去吧，
2: 快去吧，
1: 说我去了啊！啊，
2: 救人要紧，
1: 我走了啊！哎，你自个加点小去啊！
2: 好，再见，妈妈。
1: 哎，
2: 你走。
0: 今天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儿都能成。这不嘛，今天是咱们中国的情人节，七夕。我寻思我给我的小花一个惊喜。班呢？我来了，
2: 来了。
0: 猫，
2: 狗。
0: 爹，屋里有人没？
2: 没有。快进来，快
0: 抓紧时间啊！奶奶，我不说我给你个惊喜吗？啊，你坐这儿啊，你坐这嘎达，你就看我的就行了啊。让，
3: 嗯，等会儿啊。
0: 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醉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 芳啊，我爱你，嫁给我吧。出门开了，
2: 我骂回来了。哎，
0: 咋的？
2: 哎呦我，裤子开了。
0: 哎呀，哎呀，你说我寻思，哎呀，我寻思我特意今天来，我买个瘦裤子，我寻思跟你过来表白一下，你一紧张，表开裆了。
2: 脱了吧。开啊！
0: 你说啥？
2: 我让你把裤子脱了。
0: 啥时候学坏了？你干啥？怎么这么直接呢？
2: 我让你把裤子脱了，我给你缝上。
0: 啊，缝上啊！我想多了啊、哦！别笑我啊！脱，哎呀，往哪脱呀？哎呀，你这事整的。
2: 脱吧，我不看。
0: 看不看你没事，好几层呢。这一天呐，真尴尬。给，
2: 上你马上去。
0: 你看你干活你可温柔了。
3: 姑娘，姑娘，妈回来了，给我开门。
2: 我妈回来了。
0: 回来，
3: 姑娘，我没带钥匙，给我开门。
0: 藏起来。藏，
2: 我妈本来就看不上我，穿成这样，我妈更瞧不上
0: 了。
3: 姑娘。
0: 爸。
2: 回来了。
3: 嗯。你这孩子，你挡我干啥呀？
2: 我没打你啊。
3: 那姑娘，哎，妈走这么天，家没啥事吧？
2: 没事啊。
3: 没来人吧？
2: 没有。
3: 啊，姑娘，妈求你了呗，你跟人小马处处，王姨好心好意给你介绍那个小马马应龙，多好啊。这小伙胖乎的，家庭背景也好，却非得整个，哎呀，我要自由恋爱，你说你自由那玩意儿，不是妈嘴损，像猴子似的。
2: 妈，你说话能不能注意点？万一人在这听着怎么办呢？哎呀，
3: 什么听啥呀？他能听着吗？
2: 我跟你说妈，人家对我好就行。你好，你找那个老伴儿，那天在公园我都看见了。哎呦我的妈呀，就像那个脱了毛的老猴子似的。
3: 这孩子这么没礼貌呢？你说人家听出来多尴尬呀？那个，那什么，你能跟妈比吗？妈啥岁数了？妈这岁数找个有个伴儿就行。你咋那么没追求呢？
4: 哎。哎，我小马，
2: 你让他来干什么呀？
3: 什么我让他来呀？你不找人家，就不找你呀？就开门去。
2: 我不去，你我不去。
4: 谁？
3: 哎呀，
4: 我看门面滑，我就进来了。
3: 啊，对对，进来吧，快进，进来，来来。
4: 爸，
3: 爸，快快的，伺候孩子。啊，
4: 婶儿啊，今天是这么回事儿
3: 啊？
4: 今天不是七夕吗？
3: 啊，
4: 我想借着这个美好的日子，向小芳做一个表达。
3: 呀，那你要表白的话，那我得躲了，我不好哈、
4: 啊。你对了，婶儿，你给我做个见证，要不我还紧张呢。
3: 啊，那行，那我就坐着，我不看啊。
4: 放，
2: 干啥？
4: 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芳，我爱你，嫁给我吧！
3: 哎，
4: 天，
3: 哎，
2: 我不用跪。
4: 阿、啊、谁？你这跑哪
3: 我刚才碰晃荡的
4: 啊，我震动了。
2: 没有，我晃荡。
4: 你看你不是有人吧？
3: 对，没有。那哪能呢？
4: 有人你俩别怕，有我的。
2: 没有，不是，
4: 哎。没有
3: 啊，
4: 真没有啊。哎妈，是我恍惚了。
2: 妈，
4: 太紧张了我。
3: 那个小马啊，
4: 谁？
3: 你是不是啥也没有
4: 啊？谁啊？那个，今天呢，实不相瞒，我爸妈把饭菜都做好了，就让我想尽一切办法把小芳请回去，请家吃顿饭。
3: 太好了，谢谢你爸妈。去吧，芳。
2: 收拾
3: 来，
2: 乐呵的。
5: 不去，
3: 去吧，带着妈走吧。
4: 那我哪天我来看你啊？
3: 哎呀，不用看我了，你俩说好就行。
4: 我要走了啊，
3: 走吧。
4: 买什么玩意儿？
2: 没事
3: 吧？你这个死老头子，你出来干啥呀？那什么，你们俩唠吧，我们走啊。
2: 没事吧？
4: 儿啊，这咋回事啊？
2: 马英龙。这鸡我养的好，咋的？
6: 我告诉你啊，马云龙啊，咱俩就不说别的，咱俩就现在往这一站，无论是从气质上还是从长相上，我差啥？你就给我剥条裤子，我告诉你。
3: 小马啊，对不起啊。这就是他自由那玩意儿。孩子，不是我说你，你说你头一回见我面，完了你就整成这样事儿的，你对我的极大的不尊重，也是对你的不尊重。你
4: 这，别往心里去。
3: 不用在乎的，咱这是经人介绍的，你领着方走回你家去。
4: 是，那我俩走了啊。
3: 走吧。
4: 哎妈，婶啊，你家这啥玩意儿？资金比图的。
7: 我再不出来，儿媳妇让领走了。
3: 啥？
6: 他是我爹，
7: 这我儿子。
3: 爷俩的？对。
6: 我告诉你啊，
7: 刚才你那话我有点听不进去了，我在底下旁边把我整疯了，床上还没踹呢，哪有你这么当妈的啊？那跟儿女操心是谁当妈的都跟儿女操心。那你那话说的不好听啊，就说我儿子什么玩意儿，长得像猴，他爹好看呐、啊。那长得像，那像星人就不随我了。我告诉你，这玩意儿吧，我跟你说来一句话，我问你，就我长这个样，你为什么爱我？
3: 哎呀，你不是图你人好吗？
7: 那就，对不？
6: 不是。
7: 那我儿子长这样，丫头，你为啥爱他？
2: 妈，我也图他人好。
7: 他是一种很玄很玄的东西，用语言呢没法去诠释他最真实的那份内心的情感。所以说想拧的瓜不甜，小马你听明白没？给你举个例子啊，这玩意儿不是啊热脸贴冷屁股的事儿，不能是一头热，得两厢情愿。就像我长这样，你婶儿喜欢我爱我，没招啊。
2: 长这个熊样，你家都爱他，
7: 没招啊。你人家长得大眼睛双眼皮不稀罕你，没招啊。儿子，这啥词儿啊？表白这个？
6: 让我们红尘作伴，
7: 活得潇潇洒洒。只要你策马奔腾，我们就共享人世繁华。
4: 我是彻底明白了，你们都是配套好的。
7: 没招啊。
4: 那我还是策马奔腾吧。哎，有一个事儿我想明白，你俩咋都不穿裤子呢？
7: 没招啊。
8: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 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学会了诗经会说话，念会了易经会算卦，
9: 你瞧还一套一套的。这样吧，有这么两句您给讲讲。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别晃别晃，一会儿谢了。您给讲讲
5: 这个。
9: 哎，
5: 行，
9: 您先讲讲这个关关雎鸠吧。
5: 关关雎鸠，
9: 嗯，
5: 我先讲讲关关
9: 啊。关关什么意思？
5: 关关雎鸠、
9: 哎，
5: 我讲一讲关关、
9: 我们得好好学习。
5: 关关，
9: 嗯，
5: 这个是我先讲讲关关
9: 啊。是是，您讲。
5: 这是天津的事儿。
9: 何以见得呢？
5: 关关
9: 啊，
5: 是一个地名。
9: 关关是地名？
5: 天津是河北区，
9: 嗯，
5: 有关上关下，此乃关关。
9: 哦，真像怎么回事？哎，那雎鸠呢？
5: 在那里设局，让人家给揪走了，
9: 跑那儿抓赌去了。
5: 是是，
9: 在河之中。
5: 在那里玩不了牌儿，
9: 是抓了
5: 怎么办
9: 啊？我哪知道去？
5: 上船上去玩。在河之洲赌船。
9: 哦，那阵儿就赌船了、
5: 去开到公河去赌。
9: 哪来的公河呀？
10: 这胡说。
9: 窈窕淑女，
5: 老窈打了一个一条，把这钱都输给那女的了。
9: 点炮了。哎呀，哎，那君子好逑。
5: 君子，
9: 嗯，
5: 好踢足球。
9: 那小人呢？
5: 打篮球。
9: 小孩儿
5: 弹球。
9: 你太不要脸了。哎，胡讲，
5: 深入浅出。
9: 胡讲，
5: 说的深了怕你不懂。
9: 哦，怕我不明白。
5: 哎，
9: 咱讲浅点。
5: 浅浮浅，
9: 我就爱听你讲。您给我讲讲论语行吗？
5: 论语、论语可以。
9: 哦，
5: 论语者二十篇，
9: 嗯，
5: 群弟子记善。
9: 你听听，跟真事儿一样。
5: 怎么老有人出怪音儿？
9: 他们很惊讶啊。那个，有这么几句我不明白，您给讲讲啊。
5: 可以可以。
9: 中了病了。君不君？
5: 可以。
9: 这
5: 可以。
9: 哎，我知道，您听我说啊，君不君？
5: 可以。
9: 沉不沉？
5: 可以。
9: 富不富？
5: 可以。
9: 子不子？来，您给可以一个。
5: 你说的什么？
9: 我快死这儿了。君不君，沉不沉，富不富，子不子，什么意思？您讲讲。
5: 可以。
9: 啊，可以，来吧，先讲讲君不君。
5: 君不君
9: 什么意思？
5: 程咬金。
9: 有程咬金什么事儿？
5: 程咬金做的是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瓦岗寨的人都保着他，他是不是君？
9: 那是王就是君。
5: 可是后来咬金兄又保了李密了。
9: 哦，
5: 他保了别人还是皇上吗？
9: 不是。
5: 还是君吗？
9: 不是君。
5: 可是当初是君吗？
9: 是君。
5: 君不君，程咬金。
9: 哦， 那沉不沉呢？
5: 大火轮。
9: 大火轮？这怎么意思啊？
5: 火轮
9: 啊？
5: 什么制造的？
9: 钢铁。
5: 沉吗？
9: 沉。
5: 沉在海上飘着，还沉吗？
9: 不沉。
5: 不沉，你把它去扛起来。
9: 扛不动。
5: 还沉。
9: 沉。
5: 沉不沉，大火轮。
9: 那富不富呢？
5: 杂财富。
9: 这是什么玩意儿？
5: 死人了。这个地方负责糊这个金山银山，金元宝银元宝，
9: 糊纸活的。
5: 哎，他糊的金山银山金元宝银元宝
9: 啊。
5: 不不不
9: 不，
5: 拿出去花，
9: 打死。
5: 还富吗？
9: 不富了。
5: 不富，他有金山银山，富吗？
9: 富。
5: 富不富，杂财富。
9: 那紫不紫呢？
5: 大茄子。
9: 大茄子，这又怎么意思啊？
5: 茄子什么颜色？
9: 紫的。
5: 紫吗？
9: 啊，紫。
5: 一刀切开了，里边什么颜色？
9: 白的。
5: 白紫吗？
9: 不紫了。
5: 可是皮儿是什么颜色？
9: 紫的。
5: 紫不紫？大茄子。
9: 我说这都没法念。
5: 念出来好听啊。
9: 怎么念呢？
5: 金不金，程咬金，沉不沉，大火轮，富不富，杂财富，紫不紫，大茄子。
9: 别学了。
11: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上就要放假了，带上行李和猫咪，发现行程不专一，怎么哪里都想去。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不安分的心，准备出门才发现我机票。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

0: 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0: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1, 2, 3, 4，
7: 时光易老，快乐永恒。
8: Let's go！
7: 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9: 周四周四重见天日，这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啊、哦！今天热度又出来了，我是跑步被晒得不要不要的小雨。不过还是有变化的啊，还是有变化的。就是夏天的时候呢，就是你在阴凉的地方依旧是湿热湿热，难耐难耐。但是秋天啊，你只要躲到阴凉处，立马就凉下来了，就有点像是北方。当然了，这个北方好像已经不是以前的北方了，以前的北方还是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来吧，各位开心果，请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请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多少啊？99。哎，发送阿拉伯数字99。所以我跟大家讲啊，就不要啊，一定要考满分，高处不胜寒啊，99分可以了。知足常乐啊，知足常乐。开心果刚刚好就说了，他说打卡打卡，小雨，昨天听你的节目，感觉你要高升了。哪里听出来的呢？我节目里说裤头改汗衫吗？上去了吗？还是产房传喜讯呢？升了吗？没有啊，没有啊。不过啊，跟大家说句实话，说句心里话。哎呀，今天一上来啊，就给大家唱了两首歌啊，说明啊，这个人呢、啊，就基本上已经崩了，已经崩了。要跟大家说什么心里话呢？从今天开始，从今天开始，开心副驾驶真的要进入倒计时了。我们的开心果339碗饭在这里作证啊。很多很多年前，很多很多年前，我就说过开心副驾驶要玩完了啊，要 over 了，要结束了。然后呢，没想到一次一次的起死回生，一次一次的死而复生，一次一次。这一次是真没救了，这次是真没救了。所以呢，朋友们且听且珍惜吧。具体是什么时候咔嚓，这个要看领导，我做不了主。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讲，向死而生吧。就是今天得到的结果是啊，开心副驾驶是吧？我看一看啊。死缓啊，目前死缓啊。什么时候执行呢？快了。 所以啊，一切都有结束的日子。来吧来吧，发送阿拉伯数字99啊，发送阿拉伯数字99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我要飞得更高，你看一下这张图，我不唱了啊，不唱了啊。
6: 再见开心副驾驶，我想对你说，你真是个打不死的小强啊，坚持下去吧小雨，坚持到我们一起退休的那天，你不干了我也就不听了。

兄弟啊，我坚持不下去了，我坚持不下去了。来吧，17:35啊，大家伙儿发关键词99看图，请一定要注意安全，注意安全。这是一张什么图呢？对你打开以后，这是一只小鸟啊，一只小鸟。它的名字叫做淡角柳莺啊，淡角柳莺。非常可爱，对吧？这只小鸟是怎么被落网的呢？是我岳母啊，有一天呢，这个小鸟啊发生了鸟撞，它不是撞在我们家玻璃上啊，然后撞到以后，它不就晕过去了吗？啊，当然了，大部分的小鸟是直接撞了以后啊就死了，鸟撞就撞死了，因为它的速度太快了，你知道吧？鸟开玩笑那速度，但是我的岳母看到以后啊，并没有放弃它，她想看看这个小鸟啊到底挂了没有啊。也是运气好吧，这个小鸟呢它只是晕了啊，它没有死，它不像是开金副驾驶啊。我们是真的完了，我们是真的完了。这小鸟呢它就慢慢的恢复知觉，于是我岳母呢就给了它点吃的啊喝的啊，然后看看它毕竟是一只野鸟，所以呢你很难去养它，当然也不能养啊，它是三有动物。后来呢岳母发现它已无大碍啊，飞啊什么东西都没有问题啊，都没有问题，也没受什么伤，那脑部震荡什么的那不做一个检查也看不出来啊。后来呢，在我下节目之前，我岳母呢就带着我的两个女儿把她给放了啊。所以昨天是99公益日，我讲了这个事儿。后来呢，又跟大家分享了一个我岳父的故事。那毕竟是两口子呀，对不对？老好人住在一起呀，对吧？哎呦，岳父真的是厉害啊！我岳父是一个担当，今天唱多少首歌了？你们数过没有？是个当兵的人啊，想当年参加过很多很多的重要事件，包括啊唐山地震的时候，他也去救援过，讲当时非常非常的悲惨啊。作为解放军战士，就是老百姓说了啊，来救救我们，帮帮我们，立马去，尽管可能也是没辙，或者是把人弄上来以后人已经不在了，但是他说只要老百姓需要，我们就会上，我们就会去干。岳父干了一件什么事儿呢？岳父也70多岁了，每天早上起来以后就在我们小区里转嘛，遛弯。后来看到一个90多岁的一个老人啊，就是走着走着就自己咣当一下就摔倒了。当时路边上有很多的老人也是遛弯啊，没有人去扶，有人可能嘀咕两句，但没有人敢上前去扶。岳父二话不说上去。一扶，好家伙，自己也摔倒了。对岳父也有点孱弱，包括你要人就是摔倒了以后，你很难把他，你有没有扶过喝醉酒的人？但我不是说老年人喝多了啊，那个90多岁的人喝多了不是啊，他可能就是因为身体上的机能啊等等等等啊。后来岳父就喊来了保安，包括到这个老人第二次摔倒的时候，岳父果断地打了120，把120喊来了。这件事儿过后，你知道院子里的老人们，那我跟你讲，平时啊大家互相遛弯都不打招呼的，但这个事儿，第二天所有的老年人看到我岳父都

0: 哎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这个看到英雄一样。
1: 我近期还真做了一件好事，只不过我当时做这件事的时候也确实犹豫过。就是前段时间出差在江西吉安，在火车站那个乘扶梯上面，一个老人家摔倒了，真的没人上去扶。在当时我离他稍微有点距离吧，后来我把我行李给我同事，然后我上去把他扶起来了。其实当时扶他的时候我也确实犹豫了，我想一想还是过去了。假如哪一天我们老的时候，对吧，社会还是需要正能量的，对不对？

无论是一个小鸟，还是一位老人，我们都做我们应该做的。后来我就问我岳父，我说你当时没有想过吗？不担心吗？我岳父说，我身正不怕影子斜，我怕谁呀？哇，就是，我说，那您有没有想过，就是，不服又怎么样呢？啊？不服不行啊！没有，岳父没有那么夸张。我岳父没有上开心副驾驶啊。岳父说的一句话我永远记得，他说我要是不服的话，我的心会痛的。他说我的心会难受的，而且会一直难受下去。你就想着这个事儿，我没有去干，我对吗？给岳父点赞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只能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其他的不要想太多，真的不要想太多啊！就像是我们的开心果迎客松说的一样，我相信开心副驾驶是打不死的小强，若小强真的没了，我们也就可能告别经济台了。哥，我们就做我们能做的啊！当开心副驾驶没有的那天，经济台搞不好也就真的给你说中了。

开心果，你这字儿是秋喵吗？他说加油加油，你还会回来的。怎么感觉像是个汉奸的模式啊？啊，这是胡汉三说，我胡汉三还会回来的，是当我反派呀。17:42，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三人行必有我师，各位开心果，各位老师，节日快乐！没错，今天是9月10号啊，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对，从广义上来讲，大家都是我的老师。我知道我们《开心副驾驶》里面也真的有不少老师在听节目啊，所以呢，我们从来不乱讲啊。哎呀，行吧，行吧，行吧。今天毫无疑问又是一期特别的节目啊，特别的，我是不是疯了？我今天啊，我是不是疯了？好，来，我们互动这么一个话题：教师节，教师节啊，抛开那些老师教给你的知识，你还记得老师点啥呢？哎，我讲实话，你们不要，哎呀，老师教给你的知识，你还记得吗？那些数学、那些语文、那些 English， 你记得多少？我的天哪！我让你记得，你也不记得呀？是不是？还抛开那些知识？哎，讲真的啊，就是学校真的教给你什么，就是等到你把所有的东西都忘光的时候，还能记得的东西，那是学校真教给你的。所以教师节这一天，抛开那些知识啊，那些课堂上的点点滴滴，你还记得老师教给你点啥呢？就是你对老师还有什么印象？语音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

0: 小雨，小雨，下午好。
1: 下
0: 今
1: 午好。
0: 天又到星期四啦，明天星期五又要接神兽回笼子了。哦，不对，应该是接神兽出笼子。

0: 教师节咱不聊鲜花贺卡啥的，我们30秒回归一下教育和教师的本心。教育是啥？教育是一个灵魂点燃另一个灵魂，是一朵云朵推动另外一朵云朵，不是一个灵魂带着100个灵魂天天在那做题拿分赶进度。这种办法不能点燃灵魂，甚至会浇灭灵魂。所以点燃灵魂是人类教师不可能被 AI 替代的工作，任何人也不应该用刷题拿分来评判一位老师的全部工作。教师节再次向奋战在教学一线的灵魂工程师们致敬。
1: 好嘞，现在时间来到了17:49，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们的互动留言。说说看，除了老师上课教给我们的一些知识之外，他还给你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呢？我们的开心果次第花开说，高一刚开学那会儿，我记得语文老师说过一句话，从现在开始，既来之则安之。啥意思啊？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开心果银子啊，银子说：“啊，我就记得老师打我了。”你知道那说明什么吗？银子，那说明大部分的老师没有打过你，打你的就那一个人吧？是数学老师不？因为我是被数学老师打过的，因为太少了，就这种老师太奇葩了嘛，所以你会记得他。是不是啊？大部分的老师还是很好的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孙哥啊。孙哥说，我就记得小学班主任啊，淮南谢家集第二小学沈弘毅老师，他经常说行善积德。毕业34周年了，我还记得。可惜我从2013年从海南回来就联系不到他了。哇，你看30多年过去了，还记得这句话，多好。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哎呀，真好真好。我今天我从初中然后一位老师，高中一位老师，大学一位老师，然后现在工作一位老师啊，然后都给他们每个人写了一段祝福啊。当然了，因为他们教我的包括他们留给我的印象都不一样，所以我写的肯定都是是有区别的啊。比方说我给我初中的数学老师方老师，我说：“亲爱的方老师，教师节快乐！虽然您教给我的数学，我忘差不多了，但是您的样貌飒爽，英姿的风范啊，就是方老师的笑声非常的爽朗，而且他是那个马尾辫，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还是那种那种卷发的马尾辫啊，卷马尾啊，卷马尾。我说这一切的一切都已经是我生命当中的一部分了，我永远不会忘记他。感恩遇见方老师，健康快乐啊！就是老师留给我们这些印象，人一生能够遇到一个良师，真的是一种福气。大家说呢？真好，真好啊！三人行必有我师。要看从哪些方面去跟大家讲这个事儿了哈。比方说呢，开心副驾驶经常和大家谆谆教导啊，谆谆教导啊，花看半开，酒在微醺。昨天的酒都喝完了吗？各位开心果啊，昨天那个酒，大家怎么样？觉得如何？之前给大家推荐的是什么？推荐的是浓香型的，昨儿给大家推荐的是清香型的。没错，就是牧童遥指杏花村的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个酒怎么样呢？我昨天跟大家讲了，第一口喝下去有点灼烧感，我觉得因为度数太高了嘛，53度还可以放一放，因为酒比较新啊，可以放一放。第二口喝下去的时候呢，我觉得有点回甘，就是有点甜甜的滋味。第三口喝下去我就基本上晕了。没有。第三口喝下去我就想起我的老家山西了啊，因为山西嘛，杏花村嘛，你知道吧。当然咱们安徽也有，我知道这个不重要啊。清香型的白酒，乐购908商城超值特惠，平时一箱4瓶就要200块钱，现在价格降下来了，2箱8瓶475毫升到手199元，核算下来平均一瓶20块钱出头。你说啊，475毫升啊，没有那个500毫升带劲儿啊，九点 五两，知道吧？啊，人家是什么八两啊，九两，他是9.5两，差一点就一斤了。花看半开，酒在微醺，不要喝那么多啊。哎，怎么买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开金文大使，发送阿拉伯数字52，然后可以扫码进到乐购908商城，然后呢搜索新华村几个字儿，你就可以下单了啊。教师节，哦，教师节我真的好想跟以前的就是几位老师坐下来好好的整两杯哦。
2: 喝酒当然是要跟我的后妈欢乐，搞啊这就，一个新的开心不加死，不说不说不说。
3: 要喝茶吗？
4: 茶？没有酒吗？
5: 开心抱一抱，
6: 抱一抱那个抱一抱，抱着那个月亮的笑。
5: 开心抱一抱。
1: 好，开心飞大使之开心报一报啊！9月6号，有市民反映，在广州市白云区高架桥下面啊，发现了一条鳄鱼。目击者林先生就告诉记者了，他在垂钓的时候啊，看到了这条鳄鱼，大概有60公分，就扒在桥墩底部的泥地上，不知道是什么品种。附近创意园区的巡逻保安透露呢，一个月前也曾经见到过鳄鱼，当时啊，是一条1米多长的。也就是说什么？也就是说这附近可能不止一条鳄鱼，要不然为什么上次看到的是1米多长，现在只有60公分？饿瘦的呀。反正我不懂啊，就是广州这种地方能碰到鳄鱼吗？就是自然环境好到这种地步吗？都已经。今儿教师节啊，书中自有黄金屋，好好读书啊。近日呢，贵州榕江一所学校表彰奖励活动，成绩优秀的学生不仅拿到了奖状，还领到了特殊的奖品。什么呢？用稻草捆好的猪肉。哎，这样实在的奖励呢，引来了不少网友的点赞。以后啊，孩子们学习又多了一个动力，为了家里的红烧肉，我要好好学习。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了？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东南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

0: 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1 2 3 4，
1: 时光一老，快乐永恒。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5: 真的还有啊，我就没想到啊，到今天为止还不断的有开心果在发阿拉伯数字52，然后进城。我以为就是各位开心果都已经关注了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然后发送阿拉伯数字52，得到了那个进城的请柬啊，你扫码就可以进去乐购908商城啊。哦天哪，就是然后发送杏花村，你搜索杏花村啊，就是那种清香型的美酒啊，清香型的美酒8瓶475毫升，你们真的没喝啊。我的天哪，所以赶紧的吧，真的节目都快黄了。我今天还在跟908的广告部的负责人还在沟通这个事儿，我说我要的那几个样品什么时候到啊，上个礼拜就说要到了，到现在我的药在哪里啊，我有病啊，你有药吗？真的，我就说了，我说节目都快没了，我说你这个我在完了之前，我说能不能把这个好东西推荐给大家呀，我说要不你那个啥呀、啊、哎，不说了哎。来吧，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啊，关注了以后发送阿拉伯数字52，你就可以收到一张请柬啊，扫码就可以进城。在这里呢要隆重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因为马上不是中秋节要到了吗，而且国庆节要到了吗，双节将至，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有什么呢？有阳澄湖大闸蟹礼券，还有稻香村的精品月饼，还有张一元的茶叶礼盒，一应俱全，新鲜的猕猴桃啊，饱满大石榴果，哎呀这个香啊真好啊，五粮液啊，金六福啊，浏阳河呀、啊、多款好酒备上，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大家听好了哦。此时此刻你关注了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扫码进城发阿拉伯数字52啊，可以进店去领取399立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然后再下单购物，买的多省的多啊！所以今天啊我们在这个点呢就跟大家隆重说这个好事儿吧啊，就是满399立减50，满399立减50，这意味着什么呢？朋友们你看啊，前几天给大家推荐的古井啊，古井四连冠是吧？149，我没记错吧？149，然后6瓶啊，500毫升，50度的。好，那如果说你再看上了我们今儿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杏花村啊，199，8瓶，是吧？你再累积上一个洞穴，你肯定可以减50了。对不对？所以你要把这几样东西凑在一起买，那不就赚上加赚吗？

0: 转转呀。
1: 来吧，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各位开心果发关键词看图扫码进城购物，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第一。
2: 小雨，我刚才在闪红灯的时候听到旁边的车也在听开心副驾驶，我们同时看了一眼，同时笑了，这是几个意思啊？
3: 我要你们在一起。
1: 好嘞，18:05啊，今天是9月10号，是教师节啊，是教师节。再次祝各位开心果三人行必有我师，大家教师节快乐。同时呢，也祝各位真正的在教学一线的老师们，您辛苦了啊，您辛苦了。今天早上送小满去幼儿园的路上，我还在说，你看爸爸带你和姐姐两个人已经累得头都大了，你们幼儿园的老师要单挑你们30多个孩子，我的乖乖，老师是不是辛苦？小满真的是太辛苦了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啊，开心副驾驶要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不一定是学校里的老师，生命里带你成长点醒你的那位人生老师是谁呢？听清楚了吗？就是你在生活当中，或者你在工作岗位啊，就生命里带你成长点醒你的那位人生老师是谁呢？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我在上回书跟大家讲到，我今天选了一个初中老师，一个高中老师，还有一个大学老师，对吧？为什么没有选小学老师？因为没有联系方式，真的没有。真的没有。小学我有记得几位老师啊，希望他们都能够健康快乐。那么在工作当中遇到的老师毫无疑问，对，就是文刚老师了。啊，我今天早上也祝了文刚老师节日快乐啊。我说我如此的热爱广播，热爱广播事业，就是看到像您这样的老一辈啊，工作无比的投入啊，然后激情四射，我觉得学到了很多。然后说，但是我说文刚老师，马上开心副驾驶就要。然后他说啊，没有了，没有了，好啊，省电啊，好呀。你们说他教会了我什么呢？

有人问大红大紫好不好，螃蟹摇了摇头，他知道大红之日亦是大悲之时，居庙堂之高不如处江湖之远。这里是默默无闻的开心副驾驶。

0: 一块黑板，三尺讲台，是您挥洒人生的天地。在您的天地里，我们一天天成长。
1: 我先说
0: 一支支粉笔在您的手里，变换成了黑板上的一道道习题，又变成了我们前行路上的一个个目标。是您告诉我，天空是为我的翅膀准备的；是您鼓励我，舞台是为我的梦想准备的。谢谢您，我的老师。
2: 安徽经济广播与您一同致敬师恩。
3: 其实跑步越久就越喜欢跑步，不论快慢也不在乎体能上的变化，而是跑步可以把绝大多数的负面情绪都代谢掉，这也是现代人为数不多的可以暂时性完全切断社会连接的精神避难所。我们谁也没有办法做到去除人性的底色，但通过跑步我们可以获得对抗生物本能的机会，哪怕是一次按时起床，一次执行课表，一次克制饮食，这类微不足道的小事最起码让我们获得了修正自我的勇气，所以让我们开心的跑步吧。
4: 开心副驾驶，别有洞天。

这个人呢，名字叫做思豪啊，他也是我的跑步老师之一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跑步老师。那不仅仅跑步啊，他还有大量的阅读，经常去分享一些他读到的书。我就是觉得，边跑边读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人生选择。这里是安谷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现在时间18:10。那么大家伙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来说说看你生命当中的那个点醒你的老师是谁，语音文字发送到开心副驾驶就可以了。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菲菲啊，菲菲说，我的人生老师是在小酒桌上，老大哥告诉我，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喝酒要学会认怂。这个是真的哦，这个你这个就是天然的，知道吧？就没有办法哦，人家喝一杯你也喝一杯，人家喝三杯你也喝三杯，你什么量他什么量啊，不要比，不要比，这个东西啊就跟跑步一样啊，就你是什么配速，他是什么配速，它不一样。甚至说你要跑到哪儿，比方说他就跑个100米，他那样冲刺，但你要跑个1公里，甚至10公里，你怎么能就不可同日而语嘛？不用比嘛，他喝的是白的，你喝的是啤的，他喝啥？那真。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小陈啊，小陈说，在单位老大哥告诉我，做事要低调，工作要讲究。啊，是的，做人啊，做人要低调啊，但是干起事来呢，要认认真真、兢兢业业，啊，包括就是你可以在工作上啊，你可以讲究一点，但是回到家以后呢，还是要装啊，就是看不见、看不懂、不知道啊，就特别好，就特别好。来吧，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语音文字来说说看。人生当中点醒你的那位老师，他是谁呢？

0: 听我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交警大熊。为了可爱的孩子们，请您在行车的过程中安全文明驾驶，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安全出行，开心副驾驶将一直与您快乐同行。
1: 开心副驾驶，别有洞天。

0: 刚好说，说到老师，那么就说说你们广电的人。首先要说的是，一位老人叫汪清，不知道还有几个人记得。现在感觉钱卫和向伦都是老师，他们是90.8的主持人啊，好像主持的是维权类的汽车相关的节目，对吧？但是两个人都走了啊，我的意思不是人走了。是离开了，不是我的，他们都很健康，活得很滋润，比我好啊。他说小雨不让喊老师，其实也是老师，不是，我不是说不让喊老师，对，就是不让喊老师啊。我这是怎么了？我想，因为老师这两个字太过神圣，你知道吧？老师这两个字太过神圣了啊。什么样的叫老师啊？以前孔子那样的才叫老师，对不对？虽然讲三人行必有我师啊，但是这个东西太广泛。你没发现现在社会上的谁见到谁，哦，某某某某某某老师你好，某某老师你好，我总觉得太多老师不是一件好事儿，知道吧？何德何能叫老师这两个字儿啊？我们再来看看啊，为什么是吧？为什么何德何能？因为。古代人说：“天地君亲师。”这是在古代可以上牌位的，在家里可以上牌位上，可以去被供着的。天地君亲师，你老师多么神圣啊！古代人还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个是个什么关系啊？就是你跟学生之间的关系是伦理方面的关系，那是非常非常叫做“教生如教子”。就是你带学生就像是带自己的孩子一样，这才能叫老师。我们这，好吧，此地花开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小雨，你在某些方面也是我的老师，比如说坚持跑步，比如说一些事情的独特看法，向你学习。啊，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哎呀，好，朋友们，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请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910，请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910，你会看到一张图啊。按道理说，本来今天呢是周四做菜，周五吃嘛，讲一些跟美食有关的事情。但是因为今天是教师节，第42个教师节，所以呢给大家准备一张别样的图片，发送阿拉伯数字910，发送阿拉伯数字910。
1: 教师节，咱不聊鲜花贺卡啥的，我们30秒回归一下教育和教师的本心。教育是啥？教育是一个灵魂点燃另一个灵魂，是一朵云朵推动另外一朵云朵，不是一个灵魂带着100个灵魂天天在那做题拿分赶进度。这种办法不能点燃灵魂，甚至会浇灭灵魂。所以，点燃灵魂是人类教师不可能被 AI 替代的工作。任何人也不应该用刷题拿分来评判一位老师的全部工作。教师节，再次向奋战在教学一线的灵魂工程师们致敬。
0: 大家看到那张图片了吗？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910，他的名字叫做亚努什·克扎克。他谁呀？听我说啊，因为今天是教师节，所以亚努什·克扎克肯定是一位老师，但是也许你并不认识他，并不知道他。我今天呢，就来跟大家说说亚努什·克扎克的故事。他在我心目当中是一位真正的老师。他是波兰犹太裔，一名儿科医生、作家、教育家，被称作儿童权利之父，终身。没有结婚，一辈子把生命全部交付给了孩子们。怎么回事呢？早年间啊，他就看不惯大人理所当然的俯视、呵斥、体罚孩子。他提出，孩子不是半成品，孩子本身就是完整的人，拥有和成年人一样的平等权利。1912年，克扎克倾尽全部积蓄，在华沙创办了一所犹太孤儿院，叫做孤儿之家，这里像一座小小的儿童共和国，孩子们自己定规矩，自己设立儿童法院，大人不能随便的打骂孩子。他还写了童话，叫做《马特国王一世》。故事当中啊，一个小男孩当了国王， 他干嘛？他要去改造这个不公平的成人世界。二战来了，纳粹占领了波兰，华沙建起了惨无人道的犹太隔离区，别人劝科扎克赶紧逃走，有无数。

的机会，他可以保全自己，他有很多的朋友，地下组织都愿意帮他偷渡离开，他拒绝了，拒绝的理由是，他说我不能抛下我的孩子们，他苦苦的支撑孤儿院，200多个饥饿恐惧的孩子靠着他四处乞讨募捐活了下来，哪怕是食物非常少，他依然坚持给孩子们上课、讲故事、演戏，守护他们仅剩的一丁点的尊严。1942年盛夏，纳粹下令，孤儿院里所有的孩子全部押往特雷布林卡死亡集中营。押送那天，科扎克没有独自逃生，他梳起整齐，抱着最小的孩子，就是您在照片当中看到的这个人，带领着200多名孤儿排着整齐的队伍，孩子们手里抱着自己的书本玩具，举着孤儿院绿色的小旗子，安安静静地走向开往地狱的火车，没有崩溃的哭喊，因为科扎克在他们身旁。有说法是集中营的军官啊，认出了这位有名望的老师，再次告诉他，你可以留下，不用进去。毫无疑问，科扎克再一次拒绝了。他和所有的孩子一起走进了毒气室。我是从哪听到这个故事呢？我是从我的偶像梁文道先生的节目里听到的。他说最震撼的呀，不是科扎克最后选择赴死，而是早在灾难来临之前，他就已经用一辈子去实践一件很艰难的事，那就是平等的对待孩子。在那个所有人都把孩子当成附属品的年代，他坚定地站在了弱小者一边。当末日降临之时，他用生命兑现自己的教育信仰。科扎克留下的一句名言，世上没有孩子，只有人。

0: 来到今天节目的尾声阶段啊，今天利用教师节的机会给大家介绍了一位人，科扎克啊，科扎克。如果大家想看科扎克先生长得什么样的话，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开金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910。玉兴说听小雨的节目学到很多东西，所以喊小雨老师。我今天还有一位开心果说，哎呀，就是在路上然后被强行灌输很多知识，所以应该祝节日快乐。填鸭式教育就是这么来的，强行灌输。你知道在学校当然也不应该这样啊，你是跑不掉啊，但是在晚高峰的路上你可以随便换台啊，是不是啊？不过话说回来了，别换了，听不了几天了，以后想听都听不到了。行吧行吧行吧，看一下时间呢，也要和各位开心果说再见了，还是要感谢大家收听。并讲真的，我能力有限，所以呢节目做成这样，而且还有很多的开心果捧场，真的要谢谢大家。祝每一位老师每一位同学都能够健康快乐平安，我们下次节目不听不散。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2: 讲什么故事呀？
3: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2: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3: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分一支一支一支的点，酒一杯一杯一杯的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好，莫甲我创空。时间一天一天一天的走，汗一滴一滴一滴的流，有一天咱拢老。带某仔斗阵，浪子回头。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

0: 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2: 曾国荃奉命围攻安庆，两条大沟没用20天的时间全完成了，把水全灌进来。曾国荃一看妥了，带着亲兵卫队营官，带着曾国宝哥俩熊城，你说这回你还有什么说的？罗德刚，你不能耐吗？我就叫你在城里头憋着，困得你里无粮台，外无救兵，外头粮食都没有，你能有多少粮？你就有点余粮，坐吃山空，用不了几天就把你饿趴下，我再攻城。他也做了长期的安排，他领着那么多的军队一长期安营，哎，做小买卖的听着声风声都到了外沟，外沟的外沿上是做买卖安家落户，有的呢开茶楼，有的开饭馆，更多的是妓院。有些女人怎么办呢？这个年月以卖身生活，靠着打情卖俏，星罗棋布，一家挨着一家，成了大市场了。你走到沟外圈，手下这些乡勇乐不得的有这么一个状况，哎，这多好啊！没事的，白天练完操，晚上出来溜达溜达，有吃有喝，另外还玩玩女人，花钱还不多，所以他们也不贪图快把安庆拿下来，要在这住些日子也不错。曾国藩是一无所知，这都是曾国荃和曾国宝领导的，国宝年轻，也是听他四哥的。那么再说城里，罗德刚探听清楚，登上城外去一看，哎呦，全是曾剃头的人马呀，旗帆招展，挖两条大沟。罗德刚心就一沉，完了，要把我困死在安庆，怎么办呢？他也召开军事会议，手下人跟他说，将军呐，不能把咱困死，咱们安庆有3条出道，这3条道是死守啊，这3条道要再丢了，咱可就彻底完了。一条道出南门是长江码头，这条水路咱得控制住，咱想用什么东西船能运来，通过码头运到城里，看来现在是不行了，码头让曾摇头的水师全给控制住了，现在只有一个办法，长江啊水面上经常有洋船，那是外国的势力就侵透进来，订的不平等条约呀，外国人有特权，江轮有时候开到这儿来，所以这些洋人呢也想发财，知道安庆里头缺粮、缺油、缺米面，船上夹带走私，到这以高价出售。曾国藩的军队不敢管人家洋船，洋船来了挂着英国旗，中国军队不敢管，他们都偷偷摸摸的发财。所以有人建议罗德刚，咱得派精兵良将守着，看着洋船，跟他们联系好了，奸货不断的能供给点咱们东西，花钱花钱呗，花高价呗，那你不叫人赚钱，人家冒着风险给你送吗？这条路，另外还有2条旱路，一条路就是灵子湖，叫灵湖啊，您吃过那灵角吗？带尖儿挺扎嘴那个，得拿剪子把它绞着抠那瓤吃，灵角湖是专出灵角，这湖不大，鱼米之乡啊，这地方咱得控制住了，要把这湖控制住，咱也断不了水，另外有鱼有灵角，咱也能充饥，因此罗德刚一声令下，把灵湖控制住了，修了18座大寨，派出

千精兵把这条道死守，不能放弃。还有一条最主要的地方是蓟县关，出北门有一座关叫蓟县关，周围山岭重叠，关建到山岗上，居高临下，易守难攻，这块得守住了。从皖北来的东西源源不断，通过蓟县关到北门可以运到城里，这条通道不能被曾剃头他们占了。因此他挑了挑，选了选，派了五千最能打的精兵，五千守住蓟县关，修大石堡，修了四座，就好像四大天王控制住蓟县关。里边也做了安排了，也做了持久的打算，但是罗德刚心没底儿啊，你是得困到哪天呢？靠着这三条通道，洋船万一不来呢，什么也得不着。洋船来了，一旦跟曾剃头发生了摩擦，两头交涉起来或者打起来，我这什么也得不着。另外呢，灵湖也好，蓟县关也好，我费了那么多的兵力，一旦被曾剃头得过去，我就剩下孤城一座呀，城里的粮食可不多呀。急奏天王，让洪秀全快想办法，我这有点受不了了，速派援兵解安庆之围，安庆要再丢了，天津可就完了。洪秀全接着告急的文书，天王洪秀全一看，傻眼了，他能不懂吗？池州、安庆两扇大门呢，门要守住了，天津没事。现在叫人摘掉了半扇门了，池州没了，可恨伪军投诚了，就剩下安庆。安庆要再丢了，曾摇头的大军是直逼天津，就打到我眼皮底下了，这怎么办？马上找总理大臣，全国最高的领导人，当然除他之外，叫洪仁玕，把洪仁玕给请来。洪仁玕现在是正长帅，又是总理，各国所有的权力都在洪仁玕手里，掌握着天朝的军政大权。那个说你以前没提过这洪仁玕，他谁呀？也姓洪，洪秀全的族弟，按现在来说大学问家呀。洪仁玕竟在外国留学了，后来到了香港参加了教会，天太平天国九年，他绕路回到天津来见族兄洪秀全。洪秀全一看来了宝贝了，两个人谈了三天三夜，一看洪仁玕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治国安邦之策样样精通，因此才委洪仁玕总理朝政。洪仁玕来了也就一个多月吧，其实寸功未立，寸草未得，来了就坐上二把手。洪秀全极其信任他，其实洪仁玕这人还真就不错，有一本书叫《资政新篇》，就洪仁玕写的，那写的都是理想，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天朝天母制度，人人有田种，人人如何，人人如何，设想的跟天堂一样，很难实现。洪仁玕要讲的写个书，著传立说，那行，运用到实际上也傻眼。洪秀全把他找来，把这个事儿一说，洪仁玕说，既然安庆危机，咱得解围啊，要想解围，现在只有仰仗两个人了，一个是忠王李秀成，一个是英王陈玉成，最好跟这俩王子打打招呼，让他们出出主意，帅让他们即刻进京。日子不多，忠王李秀成、英王陈玉成进了天津。现在陈玉成啊，英王了，李秀成忠王，两个年轻。

人是天国的柱石啊。你可别小瞧这年轻人，年轻人敢想敢干，现在那些老王子死的死走的走，四分五裂，年轻人站起来。两个人进京之后，先到甘王府，到洪仁干的甘王府，先跟洪仁干见见面。不知道什么事儿，洪仁干先交了个礼，说二位此番日理万机之余，把你们请进天津，天王要接见你们，有大事叫你们去办。据我所知，可能叫你们出兵。你们二位要解安庆之围呀、啊，安庆危在旦夕呀、啊。罗德刚罗兄的十万火急的文书递到京城了，安庆之围不能解，天津危矣呀。哦，俩人才明白怎么回事，住了一晚上，第二天三乘大轿抬着他们仨赶奔天王府。您到过天王府吗？您就去也没了，毁于战火。据历史上记载，规模宏大，可能那规模也仅次于北京的故宫，规模太大了。三乘大轿，亲兵卫队，绮罗伞盖，这一仗队能有一里多地长，来到天王府外。这天王府规模太大，外墙是一座高大的城墙，转这一圈八里地。看咱们分房子分个十五六米，还讲得挺宽敞。你看人这地儿大不大？往这外院一圈八里，墙也高大，都是红墙啊。洪秀全亲自给起的名，外墙叫外城，叫太阳城。嘎乌大的门楼，进了太阳城，里边还有一座城叫金龙城。金龙城是金碧辉煌，外头有御沟，御沟上五座汉白玉的桥叫金龙桥，文武百官都得在这下轿下马，他们步行往里走，过了金龙桥，前面就是天台，高耸入云呢。天台是干什么呢？每年的十二月初十，洪秀全的寿诞之日，要登上天台，跟天父天兄见面，祭天的地方。天台的后面一道大照壁，就那影壁墙啊，照壁十五丈长，三丈多高。厚度跟城墙也差不多少，上的一律全是黄色，描龙绘凤。这么大个照壁干嘛的呢？悬挂天王招旨的地方。国家有什么重大的政令，天王北任谁当什么官，把招旨挂在这儿，文武百官在这一看，哦，发生了什么事儿，什么什么事儿，看得清清楚楚。处罚什么人，张贴圣旨也在这儿。转过天台大照壁，就是金龙门。金龙门就好比清政府那五朝门，非常高大。但天国有个讲究，一律都是黄色，明黄色，门和窗都用黄绸的黄缎子包着。你从高处往下一看，一片黄，太阳一照，跟红墙包裹一座金山相似。也是富丽堂皇。进了金龙门，前头是御路，两边是朝房，那朝房也修得非常带劲，全是三进的朝房，给天王办公的人员在这里边住，在这办公。往前走一里地就是金龙殿，现在天王洪秀全就在金龙殿里头等着三王呢。这金龙殿更是金碧辉煌，往金龙殿前头一瞅，好嘛，这面二十门大炮叫朝天炮，炮口都朝着天，朝天炮。这面八十面大铜锣，那锣都有这么大上，一人多高。两旁边有亭子，经常坐着三百名乐队
抱着生管低消在这等着干嘛呢？天王每天吃饭叫用膳，洪秀全一吃饭这事儿还挺麻烦，干嘛呀？得奏乐，不就能吃下去吗？80面大锣一块敲，朝天炮得放20响，咚咚咚咚咚咚，晃晃晃晃晃，紧跟着连了吧嗒，连了吧嗒，连了吧啦啦推。天王用膳，轮吃完了不吹了，你说麻烦不麻烦？琐碎不琐碎？哎，这派头可太足了。转过金龙殿往后去，属于内宫，有个御花园叫后林苑。后林苑真山真水，景致太美了。挨着后林苑周围全是离宫别墅啊，小房一栋挨着一栋，小楼一座挨着一座，是天王洪秀全88名爱妃住的地方，光爱妃就88个。这洪秀全享福也享的没边儿了。哎，每年宴会有的官参加过，到后边去过，有的还没去过。今天三王进了金龙宝殿，进了宝殿一看，正中央天台那座位上虚着，今天不是大朝的日子，天王没升殿，有执事人等让着三王在旁边落座。大理石就说，桌子亮，硬木雕刻的盘龙的椅子，明黄的垫，明黄的靠，明黄的扶手。李秀成一看，金龙殿里头多了24个大瓶子，那瓶子都1人多高，都有这么粗，那可不是普通宾馆摆的那个瓶子，那是摆设，这瓶叫宝瓶啊，是蒙德恩溜须天王洪秀全在江西景德镇用了几年的时间烧制透龙的瓶子，在这头能瞅着那头，哎，你一摸还不是透亮的，有的那瓶子你瞅呀，那龙怎么在里头转悠，往里一看没有，是真品，24个大瓶子在屋里头摆着。哎呀，这屋里是金碧辉煌，谁要进了金龙殿肃然起敬。三王在这坐着等着，时刻不到，承权官说话了，天王驾到。奏着乐，天王迈着方步从后边来了，因为不是升大殿的，一切从简，三王全站起来等着天王。哎呀，李秀成有几年没见着天王，这回一看呀，老成这样。再看天王洪秀全弯腰驼背，走道里有人在两旁架他，不架的走不了。这个事儿的洪秀全多大？49岁，不算老头，正在壮年的时候。为什么这个劲儿？纵色过度，元气大伤，那还用问吗？还吃什么补药也不好使唤，本身机体受损，再看那脸上肉也松弛了，老态龙钟。洪秀全来到座位这，三王跪倒施礼，参见天王万岁万岁万万岁，免了免了。哎，坐都坐不下，费劲，有人扶着他，慢慢坐，你哎哎，慢点，哎哎你哎哎，也胖了也臃肿。原来的时候天王长得多帅气，大个，樱花满面，长得漂亮。洪秀全呢，就是耳朵跟大伙不一样，两个小耳朵溜圆，那样长得挺好。现在老了也显得胖了，也臃肿，眼袋有多鼓，满脸都皱纹，费半天劲才坐下。坐吧，坐吧，坐吧，坐吧。三王规规矩矩往这一坐，一招手，现在有人献茶，都是好茶。一开始三王挺拘谨，坐了那么

0: 没一会儿一看呢，不像刚才照面那么老了，好像恢复点，这个眼睛才有变化，天狼又年轻点儿。你别看形似臃肿，吴秀全思路敏捷呀，脑瓜可好使，思路敏捷，一说话风趣幽默。你谈过几句话之后，大伙儿就不那么紧张了，谈笑风生。三位兄弟，把你们请来商量点军国大事啊，你们来得很及时，很好啊。这次安庆被围，我不用介绍，三位都知道安庆的重要。安庆丢失，我们大门被摘掉了啊，门要摘掉不就完了吗？天津危矣，因此我们千方百计要守住安庆。你们三位说说，我们用什么最好的办法能守住安庆呢？请各抒己见吧。洪仁干头一把手，洪仁干的说话。天王，我记得我曾经向您建议过，安庆必须得确保，安庆丢失，您讲话了，我们天津就孤立无援了，因此要不惜一切代价确保安庆。现在把两位王子都请来了，这两位兄弟都手握重兵啊，我的意思，历史上有围魏救赵之说，我们不妨也来个围魏救赵。
1: 哦，
0: 是个好主意。那么你指这魏是指哪个？武昌。现在我们还要兵夺武昌，其实不是夺武昌，我们大兵突然到了武昌，曾摇头马上回师，就得援救武昌，他的兵马从安庆一调走了，安庆之围不战自解，这叫围魏救赵之计。好，好主意。即使安庆之围一半时不能解，我们拿下武昌也是好事儿。这武昌地理至关重要，要落到咱们手里头，当然对我们太有益处了。二位兄弟，你们说呢？陈玉成头脑比较简单，签了，干了，我听命。您看怎么的好，我怎么执行。我认为围魏救赵之计为上策。如果需用我带兵，我马上回去整顿军队，矛头直指武昌。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4: 中王李秀成不同意天王干王的意见，不乐意派兵。李秀成这人还有毛病，你看外表什么，长得像个大闺女一样。您不看那个李秀成，中王李秀成的画像吗？长得细皮嫩肉的，小脸儿，哎，举止动作也像个女人。在战争年月，您的脸跟杀人的祖宗差不多。他要坐在哪儿没稳当气儿，这两条腿爱哆嗦，左腿哆嗦完了，右腿哆嗦，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交替着哆嗦，这病。不像咱们周围有那人也是，他有那毛病，那腿老烂颤，噔噔噔噔噔，他不那么的说不出话来。这中王李秀成就犯这个劲儿。李秀成听完了，心里堵个疙瘩。近几年来，中王李秀成战功赫赫呀，把江苏省大部分都叫他占领了，大破江南大营，大破江北大营，指挥万马千军。现在把江苏省的大半部都叫他占了，苏州就成了他长期驻军的地方。苏州啊，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啊。他现在在苏州最好的地方建立中王府，请示了天王两件事：一，把江苏省改名了，叫苏福省。你有福没福啊？有福，那个福，苏福省。另外，在苏州建立中王府，中王府的规模不次于天王宫。李秀成怎么想的？我出生入死，我图什么？他要拿江苏省做根据地。另外，他从心往外呢，跟这个天王志向不相合，看法也不一样，只是等级的关系，他不得不服从，发自内心。天王洪秀全有些做法他不赞成，坐着一听，什么牺牲还用问吗？我跑不了，我得调动多少军队上武昌去？我这苏福省交给谁呀？中王府还没建成呢，哎，我怎么能轻易远离呢？我这一欠屁股把家都丢了，我不强功尽弃了吗？所以他没表态。洪秀全一问他，他说话了：天王，干王，我有不同的看法啊，说说看。围魏救赵的确是上策，但是太俗气了。原来我们使这个招破了江南大营，什么原因？江南大营里边都是庸才呀，没识破我们的计策，故此上了当了。大家不要忘了，我们现在的敌手是曾剃头曾国藩呐，是胡林翼啊，是左宗棠，是李鸿章，这些人比贼的还贼，岂能上当？我们这一出兵，马上就猜到啊，为安庆，为解安庆之围，故意声东击西。人家一看出来我们不前功尽弃吗？而且兴兵数万， 劳师冥想，多大的浪费！我们原来的根据地不能巩固，舍近求远，多此一举，我认为不可行。我天王一听，中王说的有道理，不是没道理，还没词儿了。我，那你说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良策？良策也有，只有增兵帮助罗德刚罗将军，不派大兵恐怕不济于事。这要倒退几年，就这几句话，洪秀全的脾气当时就得犯。洪秀全那就动不动脑筋就蹦起来，说一波。现在叫全国内讧闹的，磨去棱角，不敢得罪中王李秀成。李秀成统带重兵，还得依靠人家。得罪了，现在人不太多了，屈指可数啊。像李秀成这样的人物，还得想办法哄着，还得说天王有手段，不谈进兵的事儿，唠私人家庭嗑。中王，听说苏福省现在不错呀，天王，苏福省名副其实的天府之国，比那四川的强多了，鱼米之乡，锦绣江山，太好了。
5: 哦，
4: 中王府修到什么程度了？还得一个多月才能完工。我听说规模不够大呀，应当再扩大一倍。李秀成一听，够大的了，还要扩大一倍。天王，哎，应当扩大一倍。朕马上就传旨，叫蒙德恩负责监工。朕这金龙殿，天王府，就是经他手营建的，蛮不错嘛。你们全听着，王府的气魄一定要足，一定要大，只有这样才能显出我们的威仪，才能镇住四方啊。还有什么困难吗？啊，尽管说来。倍感亲切，李秀成的心就一翻个，哎呀，天王真是好天王，这么关心下级。天王，没什么困难，我呢先送给你点礼物，把礼物取来。天王还要送礼，一会儿抬进八只大箱子，并排往里一放，天王家打开拿出来，三王就看着什么礼物，箱子可挺带劲，打开之后纸包纸裹提出来往桌上一放，三王一看，这灯啊，呀，没看过这灯，好像那大倭瓜一样，倭瓜的玻璃灯。那要是玻璃灯，那玩意有什么特殊？您别忘了，咱说这书是100多年前，那个玻璃是极其尊贵，而且这种造型独特的玻璃灯几乎都没见过呀。三郎一看，就这是透明体的，一摸还崩硬，还雕花，里边搁一支蜡烛，能放出各种光来，真是稀世的珍宝啊！好灯，好灯啊！这是西洋进口的，从国外买回来的。这是一个江苏省一个清妖做大官府里的珍藏，没想到咱们打了胜仗，落在咱手里了。他们劝朕挂在金龙宝殿。我想算了，我的天王府里的东西够多的了。中王，你不修建府地吗？这八盏宝灯给你了，将来你挂在府中，给你的中王府增光放异彩。那么将来朕传旨，从国外买它几百只，你们英王、干王每座府里都挂上玻璃灯，你看怎样？ 谢天王厚赐。中王再困难也得想办法解安庆之围呀、啊、朕全靠的是你呀、啊、你中王有杰出的指挥才能，非你莫属。爱卿再困难你得出兵啊啊啊！中王一听，哦，兜大圈的落脚点在这儿呢，还是叫我出兵。天王对我这么仁慈，我再说不出兵有点过分了。天王，为天王臣万死不辞，再困难我也出兵。好好好好，就这么决定了。

硬往在旁边听着，硬往的气儿也不打一出来。心说李秀成啊，你干什么？要挟天王啊？你这么不行，那么不行，给你理了啊，你就行了，这还了得吗？将来你势力再大了，你更了不起，你不翘到天上去了？他不敢说话。天王一看目的达到了，就问燕王，你能出多少军队？8万，多了调不出来了。那么秀成你呢？7万。7、8、1、15，15万大军足矣，足矣啊。你们记住，燕王出兵走长江的北岸，中王出兵走长江的南岸，齐头并进，造成巨大的声势，一路斩关杀将，赶奔武昌，要把武昌夺下来。但夺武昌这是虚招，实质上是解安庆之围。曾摇头一看大兵压境，武昌要失守，必定回师救援，他一撤掉兵力，我们马上派骑兵再解安庆之围，这事不就解决了吗？望二位回去之后马上提调大兵，在近日出师。遵旨，遵旨。二王领命回去调动军队，即其出发，声势浩大，摇旗呐喊，沿着长江就杀下来。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单说英王陈玉成，陈玉成头脑比较简单，不像李秀成那么复杂。这一次出兵是全心全意，攻必取，战必克，声势浩大，走马把黄州府就给占领了。黄州府就是现在的黄石，黄石离着武昌不远，黄石就一丢了，湖北震动，武昌告急呀。当时胡立义不在武昌，老母死了，回家守制去了。你像那曾国藩前几年似的，现在就是关文在这主管。关文要讲叫玩鸟、玩花、挑女人，那极其擅长；要讲叫守城打仗，一窍不通。一听说长毛子又来了，把黄州给占领了，意在夺取武昌，可把他吓坏了。这召集开会。再看司道大员都像霜打的茄子一样全蔫了。东都大人，无兵可调，咱们现在守武昌的人只有老弱病残5000来人，怎么打得了长毛子？听说长毛子这次来带着10万精兵啊，这了不得呀。指挥大员就是四眼狗陈玉成啊，此人英勇善战，咱打不过人家，奈何奈何啊！你们说怎么办？怎么办呢？有些人心说话，你爱怎么办怎么办？一会儿散会回家，收拾行李，把今年细软全挪到乡下去。见识不好，撒腿就跑，丢不丢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倒霉的是你，谁让你官儿大了的？你不是总督吗？丢了武昌你去掉脑袋跟我们没关系。可有些人就出主意，大人呐、既然武昌告急，只有求助两江总督曾国藩了。曾国藩的乡勇甚是厉害，现在发展成数万人马，请曾的人来帮忙吧。只好如此，只好如此。连夜写了信，派人600里加急送给曾国藩。曾国藩的老营现在从祁门挪到东流镇，便于指挥。现在他是署理两江总督，没有实授，但是也掌握着大权呢。见着告急的文书，曾国藩其实听说了，正合计这事儿，再看官文的告急文书，曾国藩也着急了，开会怎么办？手下人听完之后就说，大人啊，
为什么长毛要攻打武昌？意在解安庆之围呀、啊，这不很明显吗？我们马上派兵去解武昌之围，安庆的兵力就单薄了，他们在出骑兵解围，就是这个目的，我们可不能上当。但也有人说，即使如此，武昌咱也不能不管呢。武昌丢失，朝廷震动，皇上非震怒不可，我们不等于见死不救吗？这怎么办？曾国藩心里来回想这事儿，派兵真不累派，我这计划不能半途而废，这要抽调大兵一走了，安庆白围了，我这何苦来的前功尽弃。你说不去吧，官文告急，我要做事不管，将来皇上知道抓我一招之错，我脑袋也得搬家呀。怎么办呢？长毛的这招可够厉害的。有人给他出主意，大人，我献一策。曾国藩回头看谁呀、啊？宝贝徒弟李鸿章。少权呐、啊，说吧。师傅，我这主意不正确，但是事出无奈，迫不得已，哎，说吧，怎么回事？现在只有求助洋人，洋人，你详细说来。师傅，汉口是租界地呀、啊，按照我们打带的条约，各国的租界都在汉口，特别是英国在汉口驻有领事馆呢、啊。我们跟英国总领事何伯，我们打个交道，请求英国出兵保护租界，以保护租界为名，阻止长毛的打武昌，不就妥了吗？借助洋人打长毛了，你可知道洋人贪得无厌，他们岂肯白帮忙，到头来提出一些不平等的条约，我们万难接受。哎呀，师父，这是权宜之计，没办法，我们请求洋人给帮帮忙，有多少好处一次付清，下不为例，不也就得了吗？师父心想，如果我们要撤了兵，的损失得有多大，您的计划全落空了，借助洋人之手一举三得，有何不可呢？通过这次我们跟洋人拉上关系，经常打交道，洋人贪图的是什么？是利，给他点利不就得了吗？曾国藩一想，也不失为是个良策。好吧，发外大兵不动，该干什么干什么，这块继续维持着。然后他把李鸿章给留下，详细地研究了每一个细节。李鸿章这才说，官文官总督手里的有的是金银财宝，这些年他都搂足了，让他拿出点值钱的来给洋人，洋人最贪，见着东西之后他必定答应帮忙，洋人一出面，长毛子就完了，我们大兵还不动，原计划还不改变，你说有多好？就这么办。曾国藩马上给官文写了封回信，派人去送，而且把这意思跟他都讲清了。官文一想，我怎么没想到呢？哎呀，还得说曾帅有头脑，哎，好主意，好主意，真舍不得。回到府里头，拿出这样的，舍不得给；拿出那样，掂量掂量又搁起来了。后来一琢磨，我都舍不得，武昌一破，都得落到长毛的手里头。一咬牙拿出点好东西来，第二天坐着大轿，带着翻译官，带着助理，来到汉口英国总领事馆。英国总领事叫何伯，外交参赞叫巴夏礼。见面之后，这何伯长得挺难看，50多岁，大块头，左腿还瘸，因为英法联军进北京中了枪子儿，落了残疾了，西装笔挺，肚子溜圆，
小腿踢

0: 一短。
1: 八下里小伙长挺漂亮，30多岁，细高挑，标准的英国绅士，西装革履，皮鞋锃亮。与李杰相待之后，分宾主落座。湖广总督关门，不笑不说话，点头哈腰，满面陪笑，想叫人家出兵制止太平军攻打武昌。等把来意说完了，再看何伯和巴夏礼面上毫无表情，也不知是同意啊还是反对。关门一想啊，这大溜须啊，来来，礼物拿上来了。关门这些年没少搂啊，净值钱的东西，到了现在就得忍痛割爱。拿出这个长盒子往桌上一放，金锁打开，盒盖周开，用手一指，二位大人请过目一看看。何伯和巴夏礼一看是一口宝剑，吓得金丝绒的托，哎呀，这趁着古香古色，这把剑真是光彩夺目。往剑都和剑鞘上一看，全镶的是红绿宝石啊。关文伸手把宝剑轻轻托起来，一摁崩簧，嘎嘣嚓亮。二位请看，屋里打了一道电闪寒光啊，当面给他试验是吹毛利刃，这剑得快。然后轻轻地往前一闭，二位看看，价值连城的宝物。这柄剑呢，是在江陵楚王墓里头我得到的，据说它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哎，这把剑就送给何伯何先生。何伯呀，乐得俩眼眯成一条缝。OK， 好好好，太好了。把剑接过来是爱不释手，轻轻闯入剑鞘，关上盒盖，让人收起来了。这是一份，另外关门又叫手下人拿过一个小盒来，轻轻把它周开，就见这盒里头刷刷，俩人看这什么，递给巴夏礼。巴夏礼先生您看看，巴夏礼一瞅就吓了一跳。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晚会。

0: 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请看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起身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阅读厅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藏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没有阳光，没有土壤，也能种出蔬菜，不受季节的影响。

0: 自然生长和大棚种植蔬菜，真的会有这么大差异吗？我们带着这些疑问来到北京郊区一座蔬菜温室。
1: 这里是梁冬玻璃温室生产区。
0: 一走进这座温室，我们发现地面上竟然没有泥土。要知道，在种植蔬菜时，土壤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肥沃的土壤是蔬菜茁壮成长的摇篮，它不但是蔬菜根系稳定的根基，并且其中含有植物生长所需的氮、磷、钾、钙等各种元素，助力蔬菜快速生长。那么这种没有扎根在土壤中的蔬菜能长得好吗？
1: 我们现在目前看到的是水培叶菜生菜的一种种植模式，这种它比较均匀度比较高，而且是用的水耕栽培。我们能看到它的这个底下的营养液、水和水肥都在一起调控了，这是水耕栽培的根系。我们可以看到在水里提出来的这种状态，通过水耕栽培可以解决它水肥精确的供给问题。另外一个，在这种模式下，它的生长速度要比一般的这个土壤栽培要快，品质产量都可以得到一定的控制。
0: 我们常吃的生菜、菠菜、芥蓝等就是水培菜，它们是通过水培的方式种植出来的蔬菜。采用这种水培方式，植物的根系直接浸润于营养液中，不需要通过土壤作为介质，吸收更为直接高效。蔬菜需要通过泥土吸收养料，但泥土中却也隐藏着不少危机，污染物质、细菌、病毒等不速之客，不仅威胁着蔬菜的健康，还可能悄悄潜伏在蔬菜体内，成为餐桌上的隐形隐患。而普通的农户在面对肥料的配比时，往往难以精准把握，结果常常是蔬菜虽长得飞快，却风味尽失。更令人担忧的是，化肥的长期滥用像给土地穿上了一层坚硬的盔甲，让蔬菜难以吸收养分，营养价值大打折扣。而采用工厂化营养液种植，智能化的设备可以按照植物所需自动配比各种成分，充分溶解的营养液也更利于植物吸收，加快植物生长。那么这座现代化的温室在控制了水肥之后，还有哪些问题亟待解决？
1: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今天的连阴天，所以内部的光也不是太好，反而也受到外界这个自然光的影响。如果连阴天的状态下，它的光照资源就有问题。
2: 光对这个蔬菜的生长它起的作用有多大呀？
1: 万物生长靠太阳，这是我们的俗语，这光对植物生长特别影响。一般按荷兰的专家说法，每1%的光量影响1%的产量。
2: 南方我知道有梅雨天，它会很长一段时间的阴天见不着太阳。
1: 一般5到7天的连阴天的话，对蔬菜产量就受到一定的影响了。
0: 植物生长离不开光，光照不足的蔬菜大多枯黄干瘪，口感很差，严重时甚至会让蔬菜生病，招来害虫围攻。比如2013年，华北地区最大的蔬菜生产基地河北永年县，因前一年入冬后接连阴天较多，导致春季蔬菜病虫害较常年偏重，当年减产超过1/3，菜农的收入减少超过1/2。蔬菜种植必备光、温、水、气、肥5项条件中，光是最难以掌控和把握的。如何掌控光为我所用呢？为了获得答案，我们来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据说这里蔬菜不用晒太阳也能茁壮生长。
3: 这是我们的一个小

0: 周工厂主要是种的我们院里研发的一个马铃薯的新品种，做的光环的光环境一个实验。
1: 啊，不同光环境。
0: 对。
2: 这是一间没有窗户的小黑屋，完全晒不到太阳。虽然每层台架上有长长的灯带，但总体亮度也远远不如户外。这么幽暗的环境，蔬菜也能长得好吗？
0: 这就是我们的马铃薯不同光环境的一个实验，然后这四个实验都是在绿光环境一定亮的情况下，给它设定了不同的红蓝光的对比，这个是8:1，然后这个是4:1，这个是2:1，这个是1:1，
3: 长得大小好像有明显的区别呀。
0: 对，你看这个长势的话，红光它的比例越高的时候，它的分支数越多，叶片数叶面积越大，而且它的开花也这个越早，开得越多。
3: 哦，这个已经开花了呀。
0: 对，你看这边虽然也有开花的，但是它的株高明显的会矮，而且它的叶面积没有这边的大。对，开花的时间也比较晚。4:1的时候也是它的株高要高一些，叶面积要大一些，然后2:1的明显的要矮一些，叶面积也小。对一些叶菜类的，是基本上是红光越多的话，它的叶面积越大，然后而且它的株高是越高的。
2: 植物对不同颜色光线的吸收是有选择性的，红光可以使这种马铃薯枝干生长更快，并且更为粗壮。另外，红光还决定了是否提前开花，而蓝光在马铃薯块茎的形成中也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把四种不同光质下生长的马铃薯放到一起，看看它们到底有怎样的差别。
0: 看这个8:1处理的，它的分支数特别多，而且叶片数也非常多，那总的叶面积肯定是最大的。地上部它的这个它的冠幅越大的话，地上部它的叶片数越大，那么咱们就认为它能就是吸收更多的光，能有产生更多的光合物质，然后地下部肯定相应的也会多也会大。开花就说明它根系已经开始结小鼠了，所以说这可以看到20天之后这个处理已经开花，而且我们看到已经开始结小鼠了。
3: 您手里就是从里面
0: 对
3: 挖出来的小土豆。
0: 对，长了，处理20天之后它长了一个小土豆。
3: 哦，这如果在大田里种植的话，这个得多长时间才能长？
0: 这个得两个月之后才能收获。
2: 光质的调节技术犹如作物生长的遥控器，轻轻一点便能调控作物的口味、营养成分乃至生长速度，无需依赖繁琐的生物化学肥料，既经济又环保。那么除此之外还需要调节哪些要素才能种出好的蔬菜？
0: 光它还可以除了光质之外，还可以调节它的这个光周期啊，调节它的光强啊。植物给光的时间要分它是短日照植物还是长日照植物，长日照植物给光的时间就长，短日照植物它给光的时间就要短一些，不然它会影响它的开花结果。
3: 哦，短的时候它不行，那日照的时间长的，比如咱们这14个小时，一天给它照24个小时呢，
0: 那它就不开花了，就是也不结果。主要是马铃薯这样是根系嘛，长根系，所以说在不给它光的情况下，它可以把这个光合物质往地下部转移。
3: 那光的强度呢？
0: 光的强度，每一种植物适合的光的强度也是不一样的。像这种植物，我们前期已经做过实验了，就是有200、300、400、500的光强，但是我们发现400下它的这个植物长势是最好的。
3: 哦，这个400的光强相当于什么样的呀？
0: 因为室外的光强，比如说晴天的正午，它达到2000比上。400%的话，就是相对于室外还是非常低的。
3: 这就是它最适合的，
0: 不是马铃薯最适合的光强，而是在植物工厂里栽培它比较合适的。因为植物工厂的里面的一个能耗最高的就是人工光源，我们不可能给它很高的光强，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工光源的耗能就更高了。所以说我们要找一个经济效益最适的点， 这是给它400的光强，经济效益最好的一个点，
3: 就等于是电费和这个它的生长速度的一个最平衡的一个点。
0: 对，要找一个平衡点。
2: 通过一段时间的摸索，科研人员找到了适合新型马铃薯种植的光配方。只要掌握这一配方，就可以让它的生长速度加快近一倍，并且自身的营养物质、风味物质也没有任何损失。我国对植物工厂技术深入研究，开始于2010年前后。此时，我国研制出高光效 LED 光源，这种光源可以发出单色光，能够很方便地调节色温，使植物工厂的大规模推广成为可能。此后，我国科研人员进行大量试验，了解了不同作物的生长特性，研发出智能化灯光照射方案，使相应的作物可以快速茁壮成长。自此，植物工厂终于走出实验室，开始小规模应用。今天我们来到位于北京平谷区的桃园村，在这里有一座植物工厂，它实际使用面积只有350平方米，也就半亩多地的大小，但是据说它的年蔬菜产量却与50亩普通菜地相当。那么植物工厂种植的速生蔬菜真的比自然生长的蔬菜品质更好、更受欢迎吗？
1: 咱们传统的种菜有一个什么缺点？它种完的菜，然后施的农家肥，咱们的肥里边的营养成分咱们不可控。还有一个，你比如说咱们露天种植这个蔬菜，如果遇上刮风下雨，有可能咱们这个好几个月的这个努力辛苦咱们就白费了。一遇上雹灾，然后整个就是颗粒无收，它绝收。但是咱们乡村版的植物工厂有益什么的？第一，咱们的肥是精准定量，是可控的，对于咱们菜的品质、产量，然后这些东西咱们都是可以实行工厂化的管理。
2: 就是这样，外表稍显老旧的两个仓库，却是一座年产数吨蔬菜的植物工厂。那么它究竟有哪些独特之处？
1: 你别看这个植物工厂其貌不扬，但是这是它具有咱们自己的乡村特色。因为咱们的植物工厂在咱们北京市是第一家建立在农村的植物工厂，这是利用咱们深山区的一个特色。我们挖了一个地下4米深的地下营养液池，因为咱们深山区它本身的气候就要比咱们的城市是要低3度到4度，所以我们在利用地下的一个空间，我们挖了一大概地下4米深左右。我们建的营业池它是冬暖夏凉，要保持常温，所以说这样一来，我们就节省了植物工厂运营里边营养液需要降温的这个费用。还有一个，咱们为什么在乡村建植物工厂？咱们是要降低它的那个第一建设费用，然后包括咱们以后的运营费用，咱们是要以让老百姓、让村集体得到实惠为主。
4: 那这样的房子能符合咱们的标准、符合咱们的要求吗？
1: 对，所以这就是咱们乡村版植物工厂的特性。别看外边这样，但是咱们里边，我们经过了一些那个内保温，然后包括里边的一个空调新风系统，植物生长。它的生长的是一个什么环境？它是20到25度的这个区间生长，它的生活条件要比咱们人的生活条件还要好。
2: 商业化运营的植物工厂，不但不使用土壤、阳光，甚至内部的空气，也是借助特殊的过滤系统与外界连通，而人员设备进入前，要经过严格的清洁消毒程序。甚至还要穿上整套的防护服，真的如同进入了手术室。那么如此严格的洁净度会给蔬菜生长带来哪些好处呢？
5: 因为如果我们不这么严格的话，把外界的这个病虫害 带到我们的猪工厂里边以后，它就会在我们的这个菜上去危害我们的这个蔬菜生产。同时我们猪工厂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它这个高度洁净，不需要农药，一滴农药都不用。如果我们把虫子带进来以后，我们又没法使用农药，这样的话对我们的生产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影响。
4: 也就是咱们把病毒、细菌、虫子都隔离在外面了。
5: 对。
4: 啊，那我看您的身后，您这些小的苗，这些是从外界带进来的吧？
5: 它是我们从外界带进来的种子。
4: 种子？
5: 对，带进来的种子经过、在进来之前也需要经过一些这个消毒的处理。啊，进来以后我在我们的育苗间里把它进行这个育苗催芽育苗的操作，长大以后我们才放到这上面来。
2: 植物也像人体一样，可能会受到各种传染病的影响。植物工厂里的蔬菜从种子萌发开始就与外界空气隔离，并且蔬菜生长全过程完全是扎根在营养液中，因此各类空气中和土壤中的病毒、细菌、害虫及污染物等都不会对它产生影响。接触不到病菌的蔬菜不会感染植物疫病，也就用不到各类农药，保证蔬菜的绿色、健康、无污染。
5: 我们一般是30到35天左右采收，所以这个大概再有十天左右就可以采收了。
4: 那要一般在户外大田里种植得多长时间这个采收？
5: 户外的话这个至少要应该要一个半月以上，一个半月到两个月，因为它户外的那个温度光照它时刻在变，不一定它时时刻刻是我们这个菜它喜欢的一个环境。啊，有时候它这个会更冷，有时候呢这个光会弱，比如说今天外面我们就在下雨，这个时候它外面这个菜它就长不了，或者对它是一个损伤，但我们里边这个不受这个影响。
4: 咱们一天得拿光照射它多少个小时啊？
5: 其实蔬菜跟我们人一样，它是也需要睡觉的，用我们的话说就是光期和暗期。现在来说其实是应该是这个菜的暗期，但是为了我们这个、方便观察，我们现在把灯打亮了。一般我们的光期控制在16个小时左右，暗期8个小时。
4: 灯光和黑暗为什么要这么一个比例呢？
5: 这个比例呢是我们根据这个蔬菜的长势，根据我们这个市场的需求，根据我们的实际的生产成本等等一些我们确定的。你比如说，哎，我们现在市场上对某种菜它的这个价格也很好，它的需求量也很旺盛，然后这时候我们需要我们菜尽快生产去满足他们的需要，那我们可以适当的延长一些光期时间，比如说我们照到这个18小时，哎，我们可以适当的去增加它的这个速度。
2: 科研工作者给这座植物工厂设计了一套智能化光调节系统，就可以调控植物工厂中蔬菜的生长节奏。这样一来，无论是热闹的节庆假日，还是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这座植物工厂都可以快速调整生产节奏，填补市场空白。尽管植物工厂培育的蔬菜以它们的快速生长和绿色健康属性占据优势，但在遥远的山区，蔬菜种植却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武器。那些富含硒、锰、锌等微量元素的土壤，它们如同自然界的营养宝库，赋予了蔬菜独特的营养价值。那么在植物工厂里，我们能否复刻这种蔬菜呢？
5: 可以的，我们也在实验室里也做过相关的实验，就是往营养液里边加一些这个有机硒，很微量很微量的有机硒，因为硒本身相对来说它是有一定毒性的物质，所以我们要很微量的有机硒 加入到营养液中，然后生产出来的蔬菜，它的这个品质和它的产量都叫这个不加硒的，它会有一个很大程度的一个改善。
4: 也就是我们想要种某种特殊的作物。

0: 使用某种特殊的成分直接加进来就行了。
1: 是的，那个是往里加的，然后我们还可以通过比如说光环境的调控、温湿度环境的调控以及营养液的配方的调控，甚至还有这个生长周期的这个调控，可以控制这个蔬菜中某些物质富集的程度。比如说像我们有一些这个菜现在也有一种叫这个低钾的蔬菜，因为这个钾是我们现在好多这个心脏病人或者他们对这个钾的含量是要求控制的，所以我们这边可以通过一些环境的调控让那个蔬菜里面的钾含量让它降低，这时候这个菜就更适合这些人群去食用。
2: 这座植物工厂中种植的蔬菜会定期进行各项检测，检测结果表明，相比自然生长的有机蔬菜，植物工厂种出来的蔬菜营养成分更全面，并且富含微量元素，无论生长形态还是营养成分，植物工厂种出的蔬菜都有优势。那么这样种出的蔬菜口感究竟如何？
1: 植物工厂里边的这个蔬菜在一个环境控制得当的植物工厂内，它是不需要清洗的。
0: 不需要清洗？
1: 对，完全不需要清洗，因为我们人员进出都是这个保护得很好，它里边的水是反渗透的，空气也是过滤过的，所以说它这里面没有病虫害，也就不需要打农药，所以说它的里面这个菜的洁净度是非常高的，不需要清洗直接就可以食用。
0: 洗了反而是？
1: 洗了反而是对它有污染，因为我们水里有可能有一些重金属啊，有一些这个氯啊，有些其他的一些不好的东西。
0: 哦，它本身就比咱们的
1: 本身就已经比那个还要干净了。我们现在就可以尝一个试试。
0: 尝一个
1: 可以啊。
0: 真的不洗？
1: 真的不洗？
0: 行。您觉得现在这个口感符合您的预期吗？
1: 这个菜现在还小，还可以再长长。
0: 口感会比外面的生菜有优势吗？
1: 应该说是有优势的，因为植物工厂内部它的这个除了洁净以外，它的这个水肥环境、温湿度环境包括光照都是这个特殊的处理过、特殊调配过的，所以它的这个生菜本身的它里边的不管是水分含量、它的这个纤维素、它的里边的糖的比例等等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合适的。
2: 植物工厂种出的菜不但绿色健康，味道也更胜一筹，因此虽然售价较高，但依然很受欢迎，这也使我国成为植物工厂产业化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目前我国人工光植物工厂总数已超过200座，成为世界植物工厂发展大国，单体规模一般为几百平方米，上千平方米的有10多家，其中最大的有6万平方米，很多地方建起了展示型、示范型植物工厂。植物工厂中不仅可以规避病虫害及土壤污染，生产出健康无公害的蔬菜，还可以兼顾营养和口味，成为高品质蔬菜供应的重要手段。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4: 3、2、1，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哦，好美哦！
6: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川西高原水能丰富，工程团队建设世界最高土石巨坝，屡遇难关，高原缺氧，工程降效，如何破解施工难题？智能装备助力高原绿能，实现西电东送。
5: 高峡筑坝

这里是四川西部的川西高原，平均海拔超过3000米。这片土地山脉起伏，河谷纵横，大自然的伟力造就了山高谷深的壮丽奇景。

0: 最近几年来，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雅江县的深山峡谷当中，隆隆的机械轰鸣声时常回荡山谷。当地村民听说有一群人正在开发宝藏，山里究竟藏着什么宝藏呢？原来，因为雅龙江水流量丰富，水能资源充足，这里正有一支施工团队在河谷中拦河筑坝，建造一座超级水电工程，两河口水电站。两河口水电站位于平均海拔3000米的雅江县城附近的河谷当中，是目前中国建造的海拔最高的100万千瓦级水电站。但是，建造这座具备超大库容的水电站的首要难题，就是要在雅龙江中游将近200千米的区域内寻找合适的建设地点。经纬是水利勘探设计工程师，他正带领着一支勘探设计团队为这座大型水电站进行选址工作。
1: 我们所在位置呢，
0: 但是为水电站选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水电站是利用河流的地理落差，借助流水的势能带动电机进行发电的，因此水电站的位置需要选在水流量大、地理落差大的地方。同时，该区域的地质结构必须足够稳定，才能保证水电站未来的运营安全。如果水电站不慎建在大的断层上，可能会发生地质沉降，甚至对水电站结构产生破坏。除了地形和地质条件之外，交通问题也是经纬和设计团队选址面临的难题之一。水电站地址一旦选定并开始修建，工程团队会在方圆几十千米的范围内修筑公路、桥梁、沟渠以及供水电站运行的配套设施。除此之外，修建大坝需要巨量的土石原料，工程团队要在周围数千米的场地进行开采，然后运送到建筑工地。这就要求水电站选址的地方具备便利的交通条件，能够快速运输原材料，降低建设成本。水电站选在什么地方才能兼顾发电、地质、建设成本等各方面的需求呢？经纬和工程设计人员对雅龙江中游江段进行了10余次勘察，用了数年时间进行研究比较，光方案就出了10几版。通过权衡比较，他们找到了这片区域相对理想的选址地点。在位于雅龙江干流与支流汇合处的一处狭窄河口，上游河流汇集于此，形成巨大的流量，可以为水电站提供丰富的水能资源。工程团队将这里取名为两河口。两河口地质稳定，没有大的断裂带，是水电站选址的理想位置。
2: 两河口周围没有大的这种断裂带，没有大的地震带，然后我们的周围的这个库盆啊，它是一个非常结实的一个这么一个铁盆，它不漏。然后建坝的位置啊，又离我们的318国道啊这些都比较近，我们的交通运输条件也比较便捷。
0: 然而，选定的位置只是水电站设计工作的开始。接下来，

0: 委和工程设计团队将要进行一项重要工作，为水电站的拦水大坝选择合适的坝型。
1: 我们两口呢所在的这个坝址呢，应该说处于一个 Z 型的河湾，局部呢存在一些裂隙的密集带，所以下一步呢，我们可能把这个
0: 大坝是水电站蓄伏滔滔江水，并用来蓄水发电最关键的组成部分。
1: 布置我们更多地盖工作，
0: 但是根据地形、环境、地质以及水文等自然条件的不同，大坝也有着不同的结构方式。为了保证水电站蓄水发电的安全，选择合适的坝型结构至关重要。现代水电站普遍采用的几种常规坝型，通常都会用混凝土进行建造。然而，在雅江县，当地却缺乏制作混凝土的关键原料。如果要从外地运输，需要投入巨大的成本。混凝土关键材料的缺乏，让设计团队不得不考虑采用另一种叫做土石坝的坝型结构。土石坝又叫做堆石坝，它可以采用当地的堆石和土料进行建造，能够解决混凝土材料匮乏的难题。不仅如此，土石大坝对两岸山体强度的要求要低于拱坝和重底坝，因此两河口水电站最终采用了土石坝的坝型结构。随着设计方案的完成，两河口水电站破土动工。但是对工程团队来说，土石坝的建造难度并不小。由于建造方式的不同，土石坝的填筑量非常惊人。如果与同等规模的混凝土拱坝相比，土石坝的填筑量是混凝土拱坝的十倍。不仅如此，如果单就土石材料本身来说，无论是结构强度和防水性，土石材料都比不上混凝土。混凝土可以通过调配水泥、砂石、水等各种配料的比例，制作出满足不同工程强度需求的建筑材料。但是用土石材料建造大坝，要想达到足够的强度并且拥有良好的防水性能，需要工程团队对材料进行精心筛选，并用大量的机械设备进行碾压，将土石材料压进压实，这样才能保证大坝的密实稳固。两河口水电站的大坝高295米，相当于1.5个三峡大坝的高度。对施工质量有着超高的要求。土石大坝有两层结构。工程团队施工需要先建设一座新墙。新墙高295米，是整座大坝的核心结构。它相当于大坝的骨骼，不但是大坝的支撑，还承担着防渗漏的重任。新墙修建好之后，工程团队还要在新墙外垒筑大型石房进行加固，不但可以保护新墙，还能够让大坝更加稳固。
2: 夹层分布包括我们的砾石，然后含量不一样。新墙填了几层以后，这个我们后来突然发现这个三类土不行，三类土我们现在要改一类土，用一类土、二类土基本把这个坝填完，这是现在这么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
0: 其中新墙的建造是大坝工程的核心，为了保证新墙能够密实稳固，工程团队将295米的新墙分为1123层，分层进行铸造。建造新墙最主要的材料是粘土和砾石，在使用之前，工程团队也要进行严格的筛选。材料筛选好后，工程团队需要将材料均匀铺设，用碾压机等机械设备进行超过10遍的碾压。每层新墙不能出现有任何松动的地方。
3: 1、2、3

0: 团队发现，在施工过程中，施工团队的工作效率相较于低海拔地区的工作效率大大降低。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工程团队降效严重呢？两河口水电站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海拔水电站之一，也是国内第一次建设高度接近300米的土石坝工程。高原缺氧的环境让工程团队降效严重。
1: 我们的空气含氧量只有这个北京的69%，只有成都的70%。高海拔这种缺氧啊，对于工人影响就是，他可能在低海拔他能干一天的活，但是到高海拔他只能干半天。对于设备来说，对，特别是我们的空压啊、气动这些设备，就需要用到这种压缩气体的这些设备，它的这个降效可能就更明显了，基本上能达到50%-60%就相当不错了。
0: 工程施工降效会导致工期大幅延长，工程成本剧增。不仅如此，工程人员和设备的降效甚至可能影响到目前正在建造的水电站大坝的工程质量。那么工程团队怎么样才能解决高原环境给工程人员和机械带来的降效问题呢？随着工程技术的发展，自动化、智能化的装备越来越多地应用到了工程施工领域，提高了工程施工的效率和精度。
2: 这个也是做的比较好，就是我们这个测距点啊，这个测距比较规矩。然后我们现场量了一下，都是40公分。
3: 堆渠量现在粒径基本可控，它变形模量也基本可控了。你看三个层次，它的这个反率。
0: 事实上，早在项目建设之前，工程团队就开始研发一种无人驾驶、可以远程操控的碾压机。它可以在工作人员的信号指引下，严格按照碾压标准对新墙进行碾压作业。一旦研发成功，它不仅可以解决高原缺氧带来的工程降效难题，还可以避免施工人员因操作不规范带来的漏碾问题。
4: 我是堆石区，我用搭接法施工的话，我得需要它条带和条带之间要搭接20公分。那有些碾压机老司机，他就刚好贴着你这个边就碾过去了，这样你这个每个条带少20公分，每个条带少20公分，他就很快就能把它施工完。但是这个质量，尤其是在这个接触部位的质量，它就得不到保证了。但是我们的无人碾它就非常听话，我跟它设置多少搭接宽度，它就会按照我的这个设置的参数去这样去错距，去这样去碾压。
0: 经过数月的研发设计，无人碾压机很快被制造出来。无人碾压机长6.8米，高2.4米，宽2.5米。作业时，它可以在操作人员远程操控下，以每秒28次、每次68吨的巨大冲击力对新墙进行碾压作业。接下来，它将进行一系列测试。
5: 我们今天在开展这个功能测试之前的一次全面的系统的检查，特别是要注意我们以前出现的几个小问题，包括我们线束系统的这个接头一定要安装牢靠，这个自动控制模块和这个避障雷达，这几个主要的这个功能一定要仔细检查。另外呢，就是包括
0: 岳攀是天津大学毕业的博士，主要从事水工结构工程智能建设方面的研究。无人碾压机的测试任务将由他来负责完成。然而，在测试过程中，岳攀却发现了问题。为了保证碾压质量，碾压机会采用直线的轨迹进行碾压作业。但是在碾压大的石块时，碾压机常发生侧滑。一旦侧滑，碾压机就很难回到原有的碾压轨迹上，导致有的地方碾压不实，甚至漏碾。
4: 两号口它是一个堆石坝，新墙堆石坝。那么堆石的话，它的一个块头比较大，那个石头块头比较大。那么正常的碾压机碾到上面，它就会歪歪斜斜的，所以这个碾压机它会造成它那个左摇右摆。
0: 那么， 是否可以让碾压机在侧滑偏移后回到碾压轨迹上，并对漏碾的地方重新进行碾压呢？月攀打算采用人工智能的手段来解决这个难题。其实无人碾压机之所以能够进行智能碾压，是因为工程设计人员给它安装了一个聪明的大脑。这个大脑中有一套研发人员专门编写的复杂算法，无人碾压机行驶的轨迹、碾压的范围、方向都是由算法控制的。
4: 你这个控制算法如果特别灵敏的话，它就容易出现超调的现象，就是它走着那种蛇形线，走成 S 线。如果说你这个控制算法又特别不敏感的话，那你一歪它就歪着走出去了。所以这个中间这个度怎么把握，这个控制算法怎么去设计，这些都是我们面临的一些挑战，面临的一些难题。
0: 王家俊是无人碾压机的技术研发人员之一。在大学时，他从事的是水电站大坝智能建设领域的研究工作。他一直希望可以用智能化的技术和装备实现水电站大坝建设和管理方式的改变。为了让无人碾压机在发生偏移后能够迅速回到原来的碾压轨迹，并对偏移的位置进行补碾，王家俊和团队用了3个月的时间进行了数十次的尝试，最终完成了对无人碾压机智能算法的调整，解决了碾压机偏移的难题。但是新的难题接踵而至，无人碾压机虽然能够根据人工指令完成碾压作业，但是怎么能够知道碾压的区域是否达到了质量标准呢？
4: 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
0: 过去在大坝建设施工中，施工团队会采用测量和目视等方式对工程碾压的质量进行检测。然而新墙的面积达数千甚至上万平方米，
6: 是不是在对这个地方再进行一次补压啊？
0: 人工检测的方法存在着许多问题。
3: 我以往我们采用传统的人工方式，就去打点嘛，就去用这种测量仪去一个点一个点的测，我可能20米测一个点，这样导致的最终的结果就是我的实际铺的这个厚度啊，可能只有在那几个检测点是精准的，其他90%以上的这个面啊，它这个完全靠人的肉眼就去看了去盯了。
0: 工程团队是否有办法能够更快更准确地对无人碾压机的碾压区域进行质量检测呢？
5: 因为我们现场这个有静态的障碍物，有动态的障碍物啊，静态的障碍物和动态障碍物要采取不同的避障的策略，一定要与现场的实际的这个参数相匹配，能够监测到障碍物的这个距离。
0: 要想解决无人碾压机轨迹发生偏移的难题，技术研发团队需要对算法进行调整。
5: 建筑系统的接头要仔细的检查一下。
2: 我们这次更新了这个固件之后啊，
5: 车辆运
0: 行。王家俊的想法是，让无人碾压机在进行碾压的过程中，能够自动感知碾压区域的质量。如果有碾压不到位的地方，无人碾压机还可以计算工程量，对这片区域进行补碾作业，直至达到碾压质量标准。要想感知碾压区域的质量是否达标，无人碾压机需要具备超强的大脑，它不但需要掌握新墙填筑的厚度和密实度等各种数据，还要实时掌握碾压区域的材料状态，快速分析出需要对补碾区域的碾压次数和碾压速度等信息。
4: 最难的一个问题啊，可能就是这个压实质量的智能感知。我们要搞一系列的一个碾压实验，那么我们要确定最优的这个碾压变数、碾压速度啊、铺料厚度等等，还有集成力状态等等这些碾压施工参数，还有大街宽度等等这些碾压施工参数。
5: 现场一定要与现场的实际的这个参数相匹配，因为我们现场
0: 技术创新没有捷径可走。
5: 动态的障碍物，
0: 王家俊和团队用了1年多的时间。

0: 对无人碾压机的大脑进行升级和改进，让无人碾压机实现了智能碾压。在进行碾压作业的过程中，无人碾压机可以通过压力感知等技术测算出心墙碾压区域是否达到了26厘米后的质量标准。不仅如此，如果碾压区域不平整不密实，无人碾压机会依据测算出的面积和密实程度等信息对质量达不到标准的区域进行补碾作业，最终解决了无人碾压机在碾压作业过程中的碾压质量问题。无人碾压机投入实际应用之后，它的工作效率比人工操作机械施工提高了15%。在大坝工程施工中，无人碾压机的总碾压面积达到了400万平方米，与570个足球场的面积相当。一次碾压合格率最高达到了99.68%。在两河口水电站的建设过程中，针对高原施工面临的难题，工程团队采用了10余项新材料、20余项新技术、30余项新工艺，实现了多项高原电站施工的技术突破。除了工程施工当中遇到的种种难题外，工程团队还考虑到水电站建成之后要对当地鱼类资源进行保护。雅龙江有丰富的鱼类资源，其中有不少在高海拔高寒环境下生活的鱼类。工程团队最担心的是水电站大坝建成之后，大坝上游进水口和下游出水口的水温会发生变化，可能会影响到鱼类的生活环境。为了避免水电站的建设和运营影响到当地鱼类资源，两河口管理团队专门建立了鱼类繁殖养护站。
1: 你看这个鱼今天不错啊，这个游动性
0: 养护着多种当地特有的鱼类，工作人员定期对当地鱼类进行研究。并通过不定期投放鱼苗来维护和扩大当地鱼类的种群数量，避免鱼类资源出现种群退化的情况。
2: 孵化完成以后的小鱼，我们又会分别的放到大坝的上游和大坝的这个下游。我们每年放的这个鱼类增殖站放就是孵化的放流的这些鱼苗啊，在近几年会逐渐的从30多万尾一直放到50多万尾，一直放到60多万尾，会逐年的这个上升。
0: 经过近10年的工程建设，水电站接下来将投入运营。两河口水电站6台机组是否能全部顺利并网发电呢？经过多年的建设，两河口水电站地下机组工作区内，2台单机50万千瓦的机组发出了第1千瓦试点。
3: 6号机的画面，我们准备要开机了，好吧？
0: 1年半之后，两河口水电站6台机组全部投产发电。两河口水电站是国内第一座用全程智能化建造技术修建的300米级超高土石坝工程，填补了中国在高寒地区超高土石坝的建设空白。它的建造经验将帮助中国水电工程实现大坝建设由数字化向智能化的跨越。这座水电站将同雅龙江其他水电站和光伏发电站形成雅龙江综合绿色能源调节基地，每年可将2200亿千瓦时的清洁电能输入四川以及中国东部地区，助力地区经济发展。越来越多的清洁能源 正在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绿色动力。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5: 杨显龙在龙头舟上一把抓住杨腰，唰啦一下子举刀半悬空中。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呀？其目的就是怕老爷一句话，四万人往上一冲，自己娘活不了。所以说他这一抓起来，四万人嗡啷一声啊，二王大喊一声，可千万别说那是你老爷。又听见二公主声嘶力竭

关键的时候还是向着他爹。显龙听到母亲就这一喊，稍一愣神回头一看母亲，嗨嗨，哪知道杨娇突然间来个鲤鱼打挺。他是文武奇才呀，这个人可以说文能治国武能安邦的人，突然间就抓着空子啪鲤鱼打挺，就这一蹦衣服咔哧扯了窜到船头。哟，显龙一看糟了，跑了，他马上一下令不就完了吗？嘿嘿，哪成想寺外的人完全都注意看，大王被捉了，都面冲里，从船头那儿爬上一个人来，脑袋顶了一条大鱼。谁呀？罗江。罗江从连营里头出来之后，也饿了，也不愿意打了，到钱塘江这儿洗洗澡，哈，抓一条大鱼，发现大战船来了，知道是杨妖的，所以说扣到脑袋上。三军儿郎看着他说他是水怪。今天上头的事情他听得真真的，他早早上来站到人群外头，在船头那站着往里看热闹，大伙谁也没注意他。杨瑶这一窜出来，好，罗江往上就这一扑，把杨瑶扑到底下，把脖子立刻给掐住了，别动，动我掐死你，我要报仇。这个功夫显龙一看，哎呀，住手，也不认识这么个人呢，脑袋顶条鱼，好家伙，把老爷摁到那儿了。一旦见要真给掐死怎么办，母亲也活不了了，我呢倒落个不仁不义了。一喊住手，罗江抬头看了一看，哎呀，小白脸子，你这人真好，你一个人胆儿就这么大，你跟他是敌人，你看你就敢把他抓住，你说让我掐死我就掐死，你不让我掐我就先摁到这儿不让他动。这个功夫岳显龙和他的母亲来到杨妖的气也近，往地下一跪，岳显龙告诉这位英雄，你闪开，这是我老爷，现在我们处理家务。哎，往旁边一闪，显龙跪到眼前，眼圈都红了。老爷，是方才你以为我真正要把您摔死吗？不是，我拿您当人质，保护我的母亲。老爷，您想您这么做对吗？大宋朝现在处于危急之时，你趁虚而入，非要打大宋，难道说你不是大宋朝的子民吗？今天外孙儿苦口良言相劝您老人家学会文武艺，祸卖帝王家吧。另外，我一定要认祖归宗，而且我还要去扫北，如果您老人家愿意，咱们共同去扫北。女儿到跟前把爹给招起来，抱住爹往怀里头一扎，是放声大哭。这个时间就听见在岸上有人喊，哎，到了到了到了，就在这儿就在这儿了。谁更离岸下了吗？谁呀？牛狗。牛狗怎么来的？这娘俩闯连营走了，他不放心呐，骂岳小四，骂岳林，骂够了，最后说不行，咱们得出去看看去，绕城而出。密探一打听说奔钱塘江了，所以说牛狗带着岳林这才赶到钱塘江畔。抬头一看，那战船上，哈哈，那娘俩在那跪着呢，一看罗江也在那上呢，牛狗大喊一声，我来了我来了，我要上船。这个时候杨妖一回头，哎呀，死敌来了，牛狗。洞庭湖大战八年呢，这小子没能耐，天下第一流大饭桶，可是他福大命大造化大，老打胜仗，他还老立功。今天他

0: 来了还能有好吗？看了看女儿，又看了看外孙子。这个时候，显龙急忙报万老爷：“您不要拿他当坏人呐，他和您有国仇家恨吗？没有，只是洞庭湖大战之时，他和您没完没了的前敌上交战，可是各为其主啊。今天他来究竟为什么？您知道吗？您可以把他请上来。”杨妖听到这儿皱皱眉头啊，娃娃，难道说这是天数吗？二王千岁杨魔急忙过来：“皇兄啊，咱和岳飞交战八年，谁把您擒住过？您什么时候落得这么狼狈，这么惨过？没有过呀。您现在被您的亲外孙孙把您举刀半胸空中把您给抓住，您栽了这么大一个跟头，说明什么？从前我对您说过，哥哥，您不听我金石良言呐，说现在悔之不晚，不如共同投降吧。”杨妖听到这把眼睛一瞪：“二弟呀，难道说你忘了吗？小康王昏君无道，信爱奸臣，朝中忠良被害，包括岳飞在内，是否如此？天下老百姓落到水深火热之中，怎么我为了今天平安无事，为了我活着，我苟且投生，我要投他不成？难道说我前功尽弃？”话刚说到这儿，小英雄岳显龙急忙施礼：“老爷，从前您反的对，我认为也对。说为什么呢？朝廷这么昏拗，您反他能说不对吗？您为了天下百姓黎民，您为了好人所着想。可但是现在据我听说，牛二爷爷说康王已经改邪归正，他现在已经变成好人了，他已经割头换面了。他既然好了，明君了，咱们就应该保他了。如果再反，岂不是落一个反叛之名啊？稍一愣神，脑袋里头转呢，说：“杨妖并不是想造反，非要面南背北登基坐殿，今后这江山是我老杨家，不是。”属实，他的想法他的做法是一致的。今天听到外孙孙说这番话，相信不相信呢？你能了解什么呢？牛皋来了，好，让牛皋上来。牛皋正在底下呢，岳林说：“您可别上去啊，你们两个是死敌，一旦间要上了船，与您有好处。”“没事儿，你看不出情况来，眉眼高低你都看不出来。哎呀，白活了你。”人们往两旁一闪，老牛迈步直接上了大战船，来到上面，到杨妖的跟前呢。“哥们儿，哎呀，老哥们儿，哎，好久未见呐！你看你左边一个抱着大腿，右边一个是你女儿投到你的怀抱，难道说你一点不心疼吗？虎毒不食子，那狼你看他狠不狠？狼心狗肺，但是下出崽子了，他知道稀罕呢。何况这是你的女儿，是你的外孙孙呢。他们苦口婆心在求你，哥们儿，你应该照办了。刚才那孩子说的话我听得真真的，现在康王已经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他是个马上皇帝有道的明君了。我承认，想当初我哥哥打洞庭湖，他是进的狱中， 那黄山这是正混蛋呢，他就知道保国，听母亲的话精忠报国。可是现在皇上明白了，把秦桧也逮起来了，朝中的奸臣也都没了，皇上改邪归正，变成了明君了。哥们儿，你如果是真正的汉子，就应该弃暗投明，赶紧保国吧。你再要造反，那是骂名千秋万古了。听俺老牛一句金石良言相劝，你随我直接入朝去吧。当真他还是昏君，他没改。我们走这过程，我们扫北去了。不瞒你说，我回来搬兵来了。他如果旧病复发了，哎，你看俺老牛的，我当时把他剁了。有太子，让太子灭南背北，登基坐殿，我说得到，保证做得到，我对得起你。三王、四王、五王全过来了。大哥呀，我们的耳轮当中也听说康王现在已改前非，莫不如我们投降了吧？你看他的亲弟弟一奶同胞这四个完全这么说，起一定的作用啊。再加上老牛，你别看老牛拙嘴笨腮，有内秀啊，说的这番话让人心服口服。再加上自己的姑娘、自己的外孙子在旁边连哭带嚎，杨妖低下头来，一伸手，这边搂住了女儿，这边抱住了外孙孙，眼泪下来。老娘一看，哥们别哭，别哭，哭什么啊？这不挺好？一看，证明这一家人和了。孩子，我现在一切全明白了。康王既然改了前非了，说明是明君了，我不应该造反，我错了，我是非不明。可但是老爷的死期已到啊。老爷您怎么这么说话？我屡次反对大宋，打大宋，那康王抓住我需要千刀万剐，孩儿，我不后悔，当初我做了，今天我就不后悔。行了，我可以随你们入朝。显龙不能起来，把老爷搀起来。老爷，您就随我们入朝。如果康王真要这么做的话，说明他是小肚鸡肠。现在您要灭他，不是易如反掌吗？他本身大人没有大量，小肚鸡肠。说句老实话，老爷，我会保您出朝，保您出城，从此以后永不保国。我姓您的杨，我永远跟您在一起，我绝不能让康王把您给杀了。老牛一看，哎，这是怎么说的？这是，哥们儿，他杀你，吓破的苦胆拉律师。他不单不能杀你，而且他需要恭敬你。你要不相信，你随我走，你跟我去一趟。杨耀点头答应，说好。既这样，二弟、三弟、四弟，你们稳兵不动，罢兵不战，我随他们入朝去了。说入朝干什么？请罪去还是怎么的？什么也没说。他一声号令，谁敢动兵啊？金棍将马上过来。伯父，我随您去。孩儿啊，别去了，此番伯父我去是九死无一生啊，难道说我还要拖累你吗？伯父，我同您一块儿去，死咱死到一起，活活在一起。杨焕也过来了，伯父咱一块儿去吧。要说起来，洞庭湖得力的两位大将军，那就是这亲哥俩呀，杨焕和杨宪，非要跟着去不可。 一旦金小康我要杀你，我马上造反保你出来，二次打大宋。就这么着，老牛带着银鹰、现龙，另外杨现、杨焕还有杨妖，书要简短，一句话，直接来到杭州城。叫开城之后，老牛往街道上这一走，甩凳下了马，过来给杨妖牵马追灯。哎呀，杨妖一看牛二将军，你这是作甚？我给你牵马追灯，哎呀，使不得呀！你是一儿干内下，国家的亲王，你又是侯爷，你怎么能给我牵马追灯？这罪死我！老牛听到这，把脑袋一拨楞，哎，我说老杨啊，不有那么一句话吗？硬给好汉子牵马坠镫，不给赖汉子当祖宗。想当初，我哥哥曾经跟皇上几次起奏，下诏安请你，让你归大宋，你没归，现在你归了，大马金刀一进城，老牛我先给你牵马坠镫，长长你的威风。不让拉不行，一直拉到武朝门。哥们儿，你在这等着啊，我要上殿，我先见皇上，不能就这么把你带上去，我倒是有权利，不过咱们脸面何在呀、啊、对不对？走走走，我走了。大家在武朝门外等着，老牛等等等等等等，直接来到八宝金殿之上，见到了康王啊。康王啊，我给你带了个人呢。哦，什么人？杨妖啊！杨妖进城一定是被俘啊！嘿，一咬牙根儿啊，他把我恨得牙根儿多长啊！这回我把他千刀万剐，朕要亲自下手。老牛一听，嘿嘿，行啊，你真行啊你啊！二皇兄，你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说我要骂你句昏君吧，好像是我以臣欺君，我要不骂你，你属实是个混蛋呢、啊、你。康王一听，皇兄，你这不还是骂我？不，你把我气的。你还记得想当初我大哥岳飞多次让你下诏安，一定让杨妖保国投降，那是文武奇才的状元英雄，文够相才，武够帅才，什么意思？是不是说明他是青天不义助，架海紫金梁啊？说现在你恨他多次造反，事业不是不错，正是他差一点吓破朕的苦胆，该啊。想当初如果你不贪恋酒色，国家大事不闻不问，把一切权力交给奸贼秦桧他们手里头，残害忠良，老百姓能够落到水深火热当中吗？啊，反对你那是对的，你明白不？也就是我大哥进狱中那个，当时我都想反你，不过我得听我大哥的，所以说我才保你。你要听我金石良言相劝呢、啊、现在有他的女儿，有他的外孙子，而且他带来两个侄儿，全厉害啊。你这下要一瞪眼不听俺老牛的话，这帮人咵嚓要是一反，我告诉你，当时你就得死，斩宫杀院，外头多少人马你知道不？20万，而且洞庭湖还有人马呢，人家再反你，那你活该呀、啊、你不听老牛我的话呀。再说皇上，你应该想一想吧，过去的事都让他过去吧，你也有过错呀，人家烦你没什么过错，人家是对的，对不对？说现在 俺老牛磨破了唇舌说你如何洗心革面了，你好了，所以说人家这才来，还得看你一般。你到底对人家如何，你是否明君还是昏君，你要昏君呢，我就把舌头尖磨破了，人家也不能保你。你如果是明君，你让他吃多大的苦，他会尽心尽力保你的国家，帮着你前去征北，迎还八九二弟。哎呀，就这番话把皇上说的目瞪口呆呀，张口结舌答不上话来了。不过心里所担心的，怕他没有真心，一旦见他要……没等老牛说话，旁边五班当中走出一人，不是别人，正是大元帅，叫孙方。孙方到殿上急忙施礼，主公啊，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想当初咱们费多大的心思啊，收他收不来，现在幸亏了牛二将军能够说服于他，他来了。主公，你必须让他好好看一看，你属实是马上皇帝有道的明君呢、啊，他才能够真心实意保国，尽忠报效呢。主公，听我今时，你就听牛二将军的话吧。没错。哦，行啊。他要真能保我的话，那么我怎么都行。牛皋说好，听我的，出去给我接去，称兄唤弟。接进来之后好生照顾啊，你让他一高兴，一顺气儿，顺毛驴的，一高兴不撂蹶子了，他好好保你就是。现在咱们朝大空虚，没有良将扫北，哪位挂帅？宗方元帅如果走了，谁保你这条小命啊？哎，宗方元帅不去，谁够帅才呀？就全凭突厥国那位太子铁木坤，就他那个数，任何人也挡不了啊，万将难敌呀、啊。康王点头说好，从心里头往外想通了，亲自下去迎接。到了午门了，有人给介绍，您看，这就是洞庭湖的大王杨妖。康王虽说有点害怕，我到他跟前能不能一把把我给掐死啊？可但是为了江山社稷，只好炸着个胆子到跟前，他猫腰失礼。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超级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4: 牛皋以及中方元帅完全提议让康王高带杨妖出去去接，这种人将来他能够为你治国安邦。康王这才出来啊，到了午门外见到了杨妖，他心里真有点忐忑不安呢，他一把能把我掐死。没办法，来到跟前深深施了一礼。杨皇兄一向可好，本王这项礼过去了。来来来，此地不是讲话之地，随我殿上一叙。康王也观察呀，看杨妖站在那儿纹丝不动，脸上表情一点没有，只是两只眼睛看着自己，并没有什么反应了，心里这才放了心，到跟前一伸手拉住杨妖的手，直接上殿。后头岳建龙、殷殷、杨宪、杨焕全跟着来到了殿上边。皇上并

0: 没有坐下，首先吩咐内侄来呀、啊，现做现香肠。座位搬过来，让杨妖坐下。杨妖这一阵心里是颇受感动。哎呀，难道说当初他做的事不是像我所听说的那样？这人都改的这么快，怎么改的这么利整呢？他是皇帝呀、啊，如此恭敬于我，看来牛皋上来多加美言了吧？他心里还有怀疑，以为这康王也不会饶他，到时候再说。其他的话都在后头，坐那儿了。康王坐到上边，牛皋马上给介绍：“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他叫杨阴英啊，主公，他是杨妖的女儿，嫁给了岳家将岳生，看见没有？哎，岳仙龙，过来，过来，过来，赶紧给主公磕头，这是岳生的儿子，一点骨血呀、啊！哎呀，康王看到了岳仙龙，心里好难过呀。岳生死的好苦，眼圈一红，杨瑶都在观察动静，在看着。小爱卿免礼平身。阴英公主免礼来呀，旁边先坐。一看杨瑶身背后站着俩，这俩可没过了失礼，杨瑶没有失礼，这俩也没有往那一站，一动不动，肋下佩剑。牛皇兄，这二位，这俩人呢？嗨，说起来天下无敌，金棍大将军杨宪，这位是金刀将，叫杨焕，杨妖的亲侄儿，杨妖五弟的儿子，都是万夫不挡。哦，原来如此，来呀，现做，呀，给这俩人也现做。这哪有他的位置啊？有人相过座了，两人当时一愣神，互相看看杨妖。杨妖这一阵才站起身来。俩人并没有坐下，杨妖直接来到龙书案之前，跪倒在地：“康王万岁万岁万万岁！”杨妖反叛。特来请罪，请罪来了。这皇上赶紧站起身来，哎呀呀，皇兄啊，何出此言？绕过龙书案到跟前，双手相搀，说：“聪明不过帝王家，属实他挺聪明，他装混蛋呢。一想要买人心，那我还不会吗？我就照着我大臣所说去办吧。”再按着我的自己主意，江山就没了。伸手搀起来杨瑶：“杨皇兄啊，你没罪，何罪之有？说从前你烦我，你烦的是对的，都怪朕年轻无知，我做错事，现在后悔已经都晚了，再也不能挽回了。从此以后，我一定做一个马上皇帝有道的明君。”嘿嘿，杨瑶一看，果真不假，真是明君了。没怪呀、啊，我是寡罪呀、啊，全家都得抄斩的罪呀、啊，一点儿都没有怪罪，自己心情真不知道如何是好了。也只好站起身来，吩咐一声：“杨宪、杨焕，马上出城，命令四家王爷，让他们把洞庭湖30万大军全部提到，我们要共同保国。”嘿，带来20万，洞庭湖还有30万，这叫50万大军呢、啊。现在大宋朝这么说吧。外强中干，空啊！这么多年的作战，打也打穷了。人家有这么些人马，能够没有粮草、军饷等等，寄养能没有吗？肯定是有的。 两个人转身下去了，传令下去二次返回，在金殿上正在大摆筵宴。杨宪和杨焕也入席之后，在酒席宴前呢，皇上一瞧得封官呐，我不封官，这么高的高人，我能让他跑了吗？对不对？蔫不登呢和老牛一商量，老牛说：“你甭跟我商量，这事儿你问问元帅。元帅他怎么说，就跟我想的一样样的。要依我看，你大大的封官没错。好，又叫过来宗方，宗方趴着耳朝助攻啊。”这样人呐，是大才呀！您封他多大的官，他能给您办多大的事。好，就这样决定了，在酒席宴前叫过来杨妖，封杨妖为九江王。这还了得？九江王啊，朝里官最大的那就是牛狗。身为自在逍遥王，这位和牛狗平起平坐了。老牛一看，也好也好，哎呀，我说杨哥们儿，这回行了，咱哥俩的官一样啊，平起平坐了。谢主隆恩。封完之后，金棍无敌杨宪过来听封。杨宪过来了，我封你为镇国一品大将军。封杨焕为保国一品大将军，封岳献龙为忠孝大将军，封罗江万武威大将军，全部都给封完之后了，重新摆宴，喝宴又重新摆上来了。杨妖这阵这心里受感动的不知道如何是好，心里在想，现在我已经做了高官，这么重用我，原来我反对国家来着，现在我应该怎么办？据我知道，二路元帅岳雷被困在突厥国的桂华城，现在我就应该抛头露面了，我就应该为国家尽忠报效了。想到这儿，一招手把牛狗给请过来了。怎么着，哥们儿，有什么事说，你说出来，皇上做不到的我都能做到。牛二将军，我无功不受禄啊，皇上既然明君有道封了我这么大的职位，我不愿意白吃白喝，我愿意为国家效劳。据我知道，二路元帅岳雷被困在突厥国的桂花城。宁二将军，我愿意挂帅，我愿意解重围，迎回八九二弟。嘿，哥们儿，够意思。行，真够意思。一转身，皇上，哎，怎么样？我说了这个人好，你开始不太相信，现在能看出来了吧？既然保你就忠心保国，现在不愿意白吃你的俸禄，一天都不闲着，马上就要出兵去解围去，营救八九二弟，消灭金兀术。主公，谁是二路元帅您看着办吧。不呀，康王一听，不用我动员，人家主动请求要挂帅，太好了。又和宗方商量商量，要不怎么康王现在明白了，过去不管什么事自己做主，一意孤行。现在不是，和宗方一商量，宗方说这件事情没错，就让他挂帅，保证能行。况且他还有50万大军，咱们带调动人马要能够凑满了50万，就是百万雄师，咱各处调兵，让他挂元帅。好，康 汤王立刻封了第二路大元帅，就是杨妖。杨妖的两个侄儿杨宪和杨焕，岳宪龙为三路先锋官，押粮运草二王千岁杨模，牛皋随军做监军官，全部都完事儿了。杨妖站起身来，马上皇帝有道的明君，另有一事，不知道您能否答应。
1: 你说什么事我都答应，完全可以。
0: 主公啊，要想此番出征到那儿就得胜，必须您御驾亲临。
1: 也把康王吓得一哆嗦，心话我去顶什么呢？我如果去了，一旦就要出了事儿，我命难保啊。
0: 稍一打愣神，牛皋一看，太对了，应该去。主公，你要是去了，你说这大军当中有皇上，这人们这劲头得有多大呀？就借你的洪福七天保证得胜，你就去吧你。宗方上来，主公您放心，朝中有殿下赵金宝暂时职位，我在朝中保着他，您跟杨元帅立刻起兵吧。
1: 哎，行了。这一提北国，他怎么害怕呢？他曾经被擒呢，管金兀术叫个干爹呀，跪到眼前呢，说现在又去见到金兀术，没等见就骨酥了，我妈他害怕呀。可又一想，过去我犯了那么大的错，说现在拯救国家，别人都豁出命去了，我有什么豁不出去的？去，答应了。整队人马吧，那头调30万大军，这头宗房四面八方调人马，不提，单说杨妖，主动提出来，牛二将军，请你带着我们够奔乐府。我要见一见李氏夫人。
0: 咱们是亲家，是不是？说过去是敌人，现在我们是亲家。结果去了之后，杨宪龙再见过奶奶，殷英见过老婆婆，哎呀，把李氏给乐的。我以为我三儿死了，他这枝上就算绝嗣断后了，不成想我这有功的儿媳妇还给我生了个大孙子。感动的眼泪下来了，说今天晚上别走，就住到乐府吧。今天这一晚上真就住到乐府了。第二天上殿，书要简单，三天之后百问凶事完全准备齐整了，开始动身。浩浩荡荡的大军呐、杨妖的旗号帅都旗空中飘扬，龙旗空中飘摆，书要简单。离开了临安城，一路之上小行夜住，饥餐可忍，最后抢过来界牌关，连夺敌关24城。书要简单。路过大辽国，大辽国月霸的病已然养好了，派人给月霸送信。月霸出来之后，两人合兵一处，又来到了突厥国的桂花城。到哪儿扎营啊？就在铁木坤大太子的营后边，依山靠水安营下寨。杨妖下令扎下5星8卦灵魂长期战斗营盘，把营盘全部扎下。老牛心里是高兴啊，众将心里他也高兴啊，这月霸那心里头不单高兴，而且还着急，说现在城里被困，我们人马已至，马上里应外合，往里头一攻，把敌人打散，二叔他们也就得了救了。 哪成想营盘扎下之后，杨瑶下令大家肥酒大肉，犒赏三军，歇兵三天。老牛一看，哟，什么意思？肥酒大肉，歇兵三天。哎呀，我说老杨啊，老杨啊，你这是饱汉子不知道饿汉子饥呀。那城里我估计我带进去那点粮现在几乎差不多少了，怎么还待三天？你在外头胎孩的三天，那城里受得了吗？不行，直接找到了帅帐，见到了杨妖。哥们儿，逍遥王，你有事？有啊。什么事？什么事儿？哎呀，我说你不对呀、啊，这人马来到这儿了，还就此扎营？扎营干嘛？扎个屁！马上往里征杀，杀到里头把敌人杀跑了，或者全部消灭之后，咱们城门开开进去了。和岳雷投入元帅合兵在一起了，他们也有吃有喝了，然后咱们想办法再营救八九二弟。你这哪能再歇兵三天呢？啊，牛二将军，你不知道，时机未到，不忙啊，不忙。哎，老牛他和杨瑶说话也客气三分呢。为什么？刚到一起多长时间呢？虽然说有嘴无心，心里也在想啊，你别让他翻了我，你让他翻了我，跟我哥来那套，我跟岳雷来这套，跟他来这套，怕不好使。老牛转身走了。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早早的又找杨瑶。元帅啊，我看咱这么闲着他有点不太带劲。哦，你的意思，元帅，我可提议啊，听在你是不听也在你。你想想，城里现在没有粮了，我这么幺么着，可能现在就没吃的了。军中无粮，不战自乱呢。那当真里头要是有人开城县官了，咵嚓出来了，这家伙城里不全完了吗？是不是？我可不吓唬你，咱们赶紧往里冲吧。杨元帅听到这儿一笑，牛二将军，不可能啊，全凭苗军师，全凭岳元帅岳雷，这件事情不可能发生，去吧。哎，老牛又走了。哎呀，这心里闹心呐、啊，闹心闹得很呐、啊，睡觉也睡不着。帮到晚上了，又来了。哎，我说元帅，我说这他这牛二将军，你还有什么话说吗？没有什么话说，请出去吧，不要误我的公事，我正在办公。嗯。老牛一看人家半脸儿拉了下来了，老牛转身出去，回到自己帐篷，把月霸和县龙给找来了。孩儿啊，孙儿，哎，坏了坏了，老爷爷，怎么的了？怎么了？这个老杨啊，这杨瑶我算看到了，坏了，想当初看错人了，封他九江王，他把人马调来，好像真心实意思封缩二路元帅到这儿来，不往里头闯。他不营救二路元帅，而且在这扎下营，肥酒大肉什么东西？我看透了，扎营这三天放假，他其目的可能啊，要和敌人大太子铁木坤他要联合起来，备不住。他一联合起来了，他在京城那儿打不了，对不对？他到这儿啪一联合，咔嚓一翻，为什么他要带着康王，把康王生擒活拿，八九二弟也在这儿呢？当时不就玩完了吗？一切一切都完了，完了，完了。哎呀，岳霸听完之后，老爷爷，我很年轻，您富有经验阅历， 从前您遇上过这样事儿，这还管遇上遇不上吗？你那么一合计，就是这回事儿。正这个时间，有人在外边高喊：“岳霸将军，元帅有请。”哎，叫你去有事儿，你快去吧，去去吧。岳霸转身走了，而且把金棍无敌杨宪、金刀将杨焕，还有岳献龙自己的外孙孙，全部召集到帐篷之内，要开一个秘密会议。大伙不知道怎么回事，全营都不知道，就知道放假。可能是兵行千里不战自乱，马行千里不战自伐，可能是这么回事，谁也没想象到。大元帅把大家召集到在里边之后，声音放低，外边的人完全退出老远呐。各位，我是元帅，城里之事无焉有不挂心之理。说宁二将军找我三次，我呢什么都不能跟他说。这个人是个好人，红脸的汉子，不过他嘴不好，当真他要说出去的话，要破坏了我的大事。当真在硬盘里头又有奸细怎么办？传到敌人的耳朵里头怎么办？所以说我并没有讲。今天我对大家说的话，请你们一定要保密，还是不能对牛二将军所提。本帅准备在明天晚上半夜三更天，我要杀过重围，闯营报号。乌鸦，大伙一听，元帅呀、啊，您偌大年岁呀、啊，虽然说您武艺好，老来不以筋骨为力，英雄出在少年，看您的胡须已然都花白了，您怎么能闯营报号？不要多问。说我闯营报号，我需要三个人。谁呢？我的外孙孙，另外还有罗江。你们需要如此这般与我帮忙助力。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2: 曾国荃奉命围攻安庆，两条大沟没用20天的时间全完成了，把水全灌进来。曾国荃一看妥了，带着亲兵卫队营官，带着曾国宝哥俩巡城。你说这回你还有什么说的？罗德刚，你不能耐吗？我就叫你在城里头憋着，困得你里无粮台，外无救兵，外头粮食都没有，你能有多少粮？你就有点余粮，坐吃山空，用不了几天就把你饿趴下。我在攻城，他也做了长期的安排。他领着那么多的军队，一长期安营，哎，做小买卖的听着声风声，都到了外沟，外沟的外沿上这做买卖，安家落户，有的呢开茶楼，有的开饭馆，更多的是妓院。有些女人怎么办呢？这个年月以卖身生活，靠着打情卖俏，

全是曾剃头的人马呀，齐烦招展，挖两条大沟，郭德纲心就一沉，完了，要把我困死在安庆，怎么办呢？他也召开军事会议，手下人跟他说：“将军呐，不能把咱困死，咱们安庆有三条出道，这三条道是死守啊，这三条道要再丢了，咱可就彻底完了。”一条道出南门是长江码头，这条水路咱得控制住，咱想用什么东西船能运来，通过码头运到城里，看来现在是不行了，码头让曾摇头的水师全给控制住了，现在只有一个办法，长江啊水面上经常有洋船，那是外国的势力就侵透进来，订立不平等条约呀，外国人有特权，江轮有时候开到这儿来，所以这些洋人呢也想发财，知道安庆里头缺粮缺油缺米面，船上夹带走私到这儿以高价出售，曾国藩的军队不敢管人家洋船，洋船来了挂着英国旗，中国军队不敢管，他们都偷偷摸摸的发财，所以有人建议罗德纲，咱得派精兵良将守着，看着洋船，跟他们联系好了，奸货不断的能供给点咱们东西，花钱花钱呗，花高价呗，那你不叫人赚钱，人家冒着风险给你送吗？这条路，另外还有两条旱路，一条路就是灵子湖，叫灵湖啊，您吃过那菱角吗？带尖儿挺扎嘴那个，得拿剪子把它绞着抠那瓤吃，菱角湖是专出菱角，这湖不大，鱼米之乡啊，这地方咱得控制住了，要把这湖控制住咱也断不了水，另外有鱼有菱角咱也能充饥，因此罗德纲一声令下把灵湖控制住了，修了18座大寨，派出8000精兵把这条道死守，不能放弃。还有一条最主要的地方是蓟县关，出北门有一座关叫蓟县关，周围山岭重叠，关建到山岗上，居高临下，易守难攻，这块得守住了。从皖北来的东西源源不断通过蓟县关到北门，可以运到城里，这条通道不能被曾剃头他们占了，因此他挑了挑选了选，派了5000最能打的精兵5000守住蓟县关，修大石堡修了4座，就好像4大天王控制住蓟县关，里边也做了安排了，也做了持久的打算，但是罗德纲心没底儿啊，你是得困到哪天呢？靠着这3条通道洋船万一不来呢，什么也得不着，洋船来了一旦跟曾剃头发生了摩擦，两头交涉起来或者打起来，我这什么也得不着，另外那灵湖也好蓟县关也好，我费了那么多的兵力，一旦被曾剃头得过去，我就剩下孤城一座呀，城里的粮食可不多呀，急奏天王让洪秀全快想办法，我这有点受不了了，速派援兵解安庆之围，安庆要再丢了，天津可就完了。洪秀全接着告急的文书，天王洪秀全一看傻眼了，他能不懂吗？池州安庆两扇大门呢，门要守住了天津没事，现在叫人摘掉了半扇门了，池州没了，可恨伪军投诚了，就剩下安庆，安庆要再丢了，曾摇头的大军是直逼天津，就打到我眼皮底下来了，这怎么办？马上找总理大臣，全国最高的领导人，当然除他之外叫胡仁干，把胡仁干给请来。

洪仁玕现在是正长帅，又是总理，各国所有的权力都在洪仁玕手里，掌握着天朝的军政大权。那个说你以前没提过这洪仁玕，他谁呀？也姓洪，洪秀全的族弟。按现在来说，大学问家呀。洪仁玕竟在外国留学了，后来到了香港，参加了教会。天太平天国九年，他绕路回到天津，来见族兄洪秀全。洪秀全一看，来了宝贝了。两个人谈了三天三夜，一看洪仁玕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治国安邦之策样样精通，因此才委洪仁玕总理朝政。洪仁玕来了也就一个多月吧，其实寸功未立，寸草未得，来了就坐上二把手。洪秀全极其信任他，其实洪仁玕这人还真就不错，有一本书叫《资政新篇》，就洪仁玕写的，那写的都是理想，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天朝天母制度，人人有田种，人人如何，人人如何，设想的跟天堂一样，很难实现。洪仁玕要讲的，写个书，著传立说，那行，运用到实际上也傻眼。洪秀全把他找来，把这个事儿一说，洪仁玕说：“既然安庆危机，往咱得解围啊！要想解围，现在只有仰仗两个人了，一个是忠王李秀成，一个是英王陈玉成。最好跟这俩王子打打招呼，让他们出出主意。”帅。让他们即刻进京。日子不多，忠王李秀成、英王陈玉成进了天津。现在陈玉成啊，英王了、啊；李秀成，忠王，两个年轻人是天国的柱石啊！您可别小瞧这年轻人，年轻人敢想敢干。现在那些老王子死的死，走的走。四分五裂，年轻人站起来。两个人进京之后，先到甘王府，到洪仁玕的甘王府，先跟洪仁玕见见面。不知道什么事儿，洪仁玕先交了个礼，说：“二位此番日理万机之余，把你们请进天津，天王要接见你们，有大事叫你们去办。”据我所知，可能叫你们出兵，你们二位要解安庆之围呀、啊！安庆危在旦夕呀、啊！罗德刚罗兄的十万火急的文书递到京城了，安庆之围不能解，天津危矣啊！哦，俩人才明白怎么回事，住了一晚上，第二天三乘大轿抬着他们仨。赶奔天王府。您到过天王府吗？您就去也没了，毁于战火。据历史上记载，规模宏大，可能那规模也仅次于北京的故宫，规模太大了。三乘大轿，亲兵卫队，绮罗伞盖，这一仗队能有一里多地长，来到天王府外。这天王府规模太大，外墙是一座高大的城墙，转这一圈八里地，看咱们分房子分个十五六米，还讲得挺宽敞。你看人这地儿大不大？光这外院的圈八里，墙也高大，都是红墙啊。洪秀全亲自给起的名，外墙叫外城，叫太阳城，嘎无大的门楼。进了太阳城，里边还有一座城叫金龙城。金龙城是金碧辉煌，外头有御沟，御沟上五座汉白玉的桥叫金龙桥，文武百官都。

0: 不得在这下轿下马，他们步行往里走，过了金龙桥，前面就是天台，高耸入云的。天台是干什么呢？每年的十二月初十，洪秀全的寿诞之日，要登上天台，跟天父、天兄见面，祭天的地方。天台的后面一道大照壁，就那影壁墙啊，照壁15丈长，3丈多高，厚度跟城墙也差不多少，上的一律全是黄色描龙绘凤。这么大个照壁干嘛的呢？悬挂天王招旨的地方，国家有什么重大的政令，天王委任谁当什么官，把招旨挂在这儿，文武百官在这一看，哦，发生了什么事儿，什么什么事儿，看得清清楚楚。处罚什么人，张贴圣旨也在这儿。转过天台大照壁，就是金龙门。金龙门就好比清政府那五朝门，非常高大。但天国有个讲究，一律都是黄色，明黄色，门和窗都有黄绸的黄缎子包着，你从高处往下一看，一片黄，太阳一照，跟红墙包裹一座金山相似，也是富丽堂皇。进了金龙门，前头是御路，两边是朝房，那朝房也修得非常带劲，全是三进的朝房，给天王办公的人员在这里边住，在这办公。往前走1里地就是金龙殿，现在天王洪秀全就在金龙殿里头等着三王呢。这金龙殿更是金碧辉煌，往金龙殿前头一瞅，好嘛，这面20门大炮叫朝天炮，炮口都朝着天，朝天炮，这面80面大铜锣，那锣都有这么大个，1人多高，两旁边有亭子，经常坐着300名乐队，抱着笙管笛箫在这等着，干嘛呢？天王每天吃饭叫用膳，洪秀全一吃饭这事儿还挺麻烦，干嘛呀？得奏乐，不就能吃下去吗？80面大锣一块敲。朝天炮得放20响，咚咚咚咚咚咚，晃晃晃晃晃，行了，这练了吧，大练了吧，大练了吧，啦啦啦，吹。天王用膳，轮吃完了不吹了，你说麻烦不麻烦？琐碎不琐碎？哎，这派头可太足了。转过金龙殿往后去，属于内宫，有个御花园叫后林苑。后林苑真山真水，景致太美了，挨着后林苑周围全是离宫别墅啊，小房一栋挨着一栋，小楼一座挨着一座，是天王洪秀全88名爱妃住的地方，光爱妃就88个，这洪秀全享福也享得没边儿了。哎，每年宴会有的官参加过，到后边去过，有的还没去过。今天三王进了金龙宝殿，进了宝殿一看，正中央天台那座位上虚着，今天不是大朝的日子，天王没升殿，有执事人等让着三王在旁边落座。大理石就说，桌子亮，硬木雕刻的盘龙的椅子，明黄的垫，明黄的靠，明黄的扶手。李秀成一看，金龙殿里头多了24个大瓶子，那瓶子都1人多高，都有这么粗，那可不是普通宾馆摆的那个瓶子，那是摆设，这瓶叫宝瓶啊，是蒙德恩溜须天王洪秀全在江西景德镇用了几年的时间烧制，透龙的瓶子，在这头能瞅着那头，哎，你一摸还不是透亮的，有的那瓶子你瞅呀，那龙怎么在里头转悠，往里一看，没有，是真品，24个大瓶子在屋里头摆着。 哎呀，这屋里是金碧辉煌，谁要进了金龙殿，肃然起敬。三王在这坐着等着，时刻不到，成全官说话了：“天王驾到！”奏着乐，天王迈着方步从后边来了。因为不是升大殿的，一切从简，三王全站起来，等着天王。哎呀，李秀成有几年没见着天王，这回一看呀，老成这样。再看天王洪秀全弯腰驼背，走道里有人在两旁架他，不架的走不了。这个事儿的洪秀全多大？49岁，不算老头，正在壮年的时候。为什么这个劲儿的？纵色过度，元气大伤，那还用问吗？还吃什么补药也不好使唤，本身机体受损，再看那脸上肉也松弛了，老态龙钟。洪秀全来到座位这，三王跪倒施礼，参见天王万岁万岁万万岁，免了免了。哎，坐都坐不下，费劲，有人扶着他，慢慢坐。你哎哎，慢点，哎哎你哎哎，也胖了，也臃肿。原来的时候，天王长得多帅气，大个，英华满面，长得漂亮。洪秀全呢，就是耳朵跟大伙不一样，两个小耳朵溜圆，那样长得挺好。现在老了也显得胖了，也臃肿，眼袋有多鼓，满脸都皱纹，费半天劲才坐下。坐吧坐吧坐吧，三王规规矩矩往这一坐，一招手，现在有人献茶，都是好茶。一开始三王挺拘谨，坐了那么一会儿，一看呢，不像刚才照面那么老了，好像恢复点，这个眼睛才有变化，天王又年轻点了。你别看形似臃肿，洪秀全思路敏捷呀，脑瓜可好使，思路敏捷，一说话风趣幽默。你谈过几句话之后，大伙就不那么紧张了，谈笑风生。三位兄弟，把你们请来商量点军国大事啊，你们来得很及时，很好啊。这次安庆被围，我不用介绍，三位都知道安庆的重要。安庆丢失，我们大门被摘掉了啊，门要摘掉不就完了吗？天津危，因此我们千方百计要守住安庆。你们三位说说，我们用什么最好的办法能守住安庆呢？请各抒己见吧。洪仁干头一把手，洪仁干的说话：“天王，我记得我曾经向您建议过，安庆必须得确保。”安庆丢失，您讲话了，我们天津就孤立无援了，因此要不惜一切代价确保安庆。现在把两位王子都请来了，这两位兄弟都手握重兵啊，我的意思，历史上有围魏救赵之说，我们不妨也来个围魏救赵。
1: 哦，
0: 是个好主意。那么你指这魏是指哪个？武昌。现在我们还要兵夺武昌，其实不是夺武昌，我们大兵突然到了武昌，曾摇头马上回师，就得援救武昌，他的兵马从安庆一调走了，安庆之围不战自解，这叫围魏救赵之计。 好，好主意。

即使安庆之围一半师不能解，我们拿下武昌也是好事儿。这武昌地理至关重要，要落到咱们手里头，当然对我们太有益处了。二位兄弟，你们说呢？陈玉成头脑比较简单，签了，干了，我听命，您看怎么的好，我怎么执行。我认为违背旧诏之计为上策，如果需用我带兵，我马上回去整顿军队，矛头直指武昌。

0: 青石。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4: 中王李秀成不同意天王干王的意见，不乐意派兵。李秀成这人还有毛病，你看外表上嘛，长得像个大闺女一样，您不看那个李秀成，中王李秀成的画像吗？长得细皮嫩肉的小脸儿，哎，举止动作也像个女人，在战争年月您瞪眼跟杀人的祖宗差不多。他要坐在哪没稳当气儿，这两条腿爱哆嗦，左腿哆嗦完了右腿哆嗦，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交替着哆嗦，这病不像咱们周围有那人也是，他有那毛病，那腿老烂颤，噔噔噔噔噔，他不那么的说不出话来。这中王李秀成就犯这个劲儿。李秀成听完了心里堵个疙瘩，近几年来中王李秀成战功赫赫呀，把江苏省大部分都叫他占领了，大破江南大营，大破江北大营，指挥万马千军，现在把江苏省的大半部都叫他占了，苏州就成了他长期驻军的地方。苏州啊，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啊，他现在在苏州最好的地方建立中王府，请示了天王两件事。一，把江苏省改名了，叫苏福省。你有福没福啊？有福，那个福，苏福省。另外，在苏州建立中王府，中王府的规模不次于天王宫。李秀成怎么想的？我出生入死，我图什么？他要拿江苏省做根据地。另外，他从心往外呢，跟这个天王志向不相合，看法也不一样，只是等级的关系，他不得不服从，发自内心。天王洪秀全有些做法他不赞成，坐着一听，什么牺牲还用问吗？我跑不了，我得调动多少军队上武昌去？我这苏福省交给谁呀？中王府还没建成呢，哎，我怎么能轻易远离呢？我这一欠屁股把家子丢了，我不强功尽弃了吗？所以他没表态。洪秀全一问他，他说话了：天王，干王，我有不同的看法啊，说说看。围魏救赵的确是上策，但是太俗气了。原来我们使这个招破了江南大营，什么原因？江南大营里边都是庸才呀，没识破我们的计策，故此上了当了。大家不要忘了，我们现在的敌手是曾剃头曾国藩呐，是胡林翼啊，是左宗棠，是李鸿章，这些人比贼的还贼，岂能上当？我们这一出兵，马上就猜到啊，为安庆，为解安庆之围，故意声东击西。人家一看出来我们不前功尽弃吗？而且兴兵数万，劳师弥饷，多大的浪费！我们原来的根据地不能巩固，舍近求远，多此一举，我认为不可行。天王一听中王说的有道理，不是没道理，还没词儿了。那你说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良策？ 两侧也有，只有增兵帮助罗德刚罗将军，不派大兵恐怕不济于事。这要倒退几年，就这几句话，洪秀全的脾气当时就得犯。那洪秀全呢，就动不动脑筋就蹦起来，说一波。现在叫全国内讧闹的，磨去棱角，不敢得罪中王李秀成。李秀成统带重兵，还得依靠人家。得罪了，现在人不太多了，屈指可数啊。像李秀成这样的人物，还得想办法哄着，还得说天王有手段，不谈进兵的事儿，唠私人家庭嗑。中王，听说苏福省现在不错呀，天王，苏福省名副其实的天府之国，比那四川的强多了。鱼米之乡，锦绣江山，太好了。
0: 哦，
4: 中王府修到什么程度了？还得一个多月才能完工。我听说规模不够大呀，应当再扩大一倍。李秀成一听，够大的了，还要扩大一倍。天王，哎，应当扩大一倍。朕马上就传旨，叫蒙德恩负责监工。朕这金龙殿，天王府，就是经他手营建的，蛮不错嘛。你们全听着，王府的气魄一定要足，一定要大，只有这样才能显出我们的威仪，才能镇住四方啊。还有什么困难吗？啊，尽管说来。倍感亲切，李秀成的心就一翻个，哎呀，天王真是好天王，这么关心下级。天王，没什么困难，我呢先送给你点礼物，把礼物取来。天王还要送礼，一会儿抬进八只大箱子，并排往里一放，天王家打开拿出来。三王就看着什么礼物，箱子可挺带劲，打开之后纸包纸裹提出来往桌上一放。三王一看，这灯啊！

没看过这灯，好像那大倭瓜一样，倭瓜的玻璃灯。那要是玻璃灯，那玩意儿有什么特殊？您别忘了，咱说这书是100多年前，那这玻璃是极其尊贵，而且这种造型独特的玻璃灯几乎都没见过呀。三郎一看，就这是透明体的，一摸还崩硬，还雕花，里边搁一支蜡烛，能放出各种光来，真是稀世的珍宝啊！好灯，好灯啊！这是西洋进口的，从国外买回来的。这是一个江苏省一个清妖做大官府里的珍藏，没想到咱们打了胜仗落在咱手里头，他们劝朕挂在金龙宝殿。我想算了，我的天王府里的东西够多的了。中王啊，你不修建府地吗？这八盏宝灯给你了，将来你挂在府中，给你的中王府增光放异彩。那么将来朕传旨，从国外买他几百只，你们英王干王每座府里都挂上玻璃灯，你看怎样？谢天王厚赐。中王再困难也得想办法解安庆之围呀，朕全靠的是你呀，你中王有杰出的指挥才能，非你莫属。爱卿再困难你得出兵啊。中王一听，哦，兜大圈的，落脚点在这儿呢，还是叫我出兵。天王对我这么仁慈，我再说不出兵有点过分了。天王，为天王臣万死不辞，再困难我也出兵。好，好，好，好，就这么决定了。英王在旁边听着，英王的气儿也不打一出来，心说李秀成啊，你干什么？要挟天王啊？你这么不行那么不行，给你理了啊，你就行了，这还了得吗？将来你势力再大了，你更了不起，你不翘到天上去了？他不敢说话。天王一看目的达到了，就问英王，你能出多少军队？8万，多了调不出来了。那么秀成你呢？7万，7、8、1、15，15万大军足矣，足矣啊！你们记住，英王出兵走长江的北岸，中王出兵走长江的南岸，齐头并进，造成巨大的声势，一路斩官杀将，赶奔武昌，要把武昌夺下来。但夺武昌这是虚招，实质上是解安庆之围。曾摇头一看大兵压境，武昌要失守必定回师救援，他一撤掉兵力，我们马上派骑兵再解安庆之围，这事不就解决了吗？望二位回去之后马上提调大兵，在近日出师。遵旨，遵旨。二王领命回去调动军队，即其出发，声势浩大，摇旗呐喊，沿着长江就杀下来。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单说英王陈玉成，陈玉成头脑比较简单，不像李秀成那么复杂，这一次出兵是全心全意，攻必取，战必克，声势浩大，走马把黄州府就给占领了。黄州府就是现在的黄石，黄石离着武昌不远，黄石这一丢了，湖北震动，武昌告急呀。当时胡立义不在武昌，老母死了，回家守制去了。你像那曾国藩前几年似的，现在就是关文在这主管，关文。

0: 要讲叫玩鸟、玩花、小女人，那极其擅长；要讲叫守城打仗，一窍不通。一听说长毛子又来了，把黄州给占领了，意在夺取武昌，可把他吓坏了。
1: 这，
0: 召集开会。再看四道大员，都像霜打的茄子一样全蔫了。
1: 东都大人，无兵可调，
0: 咱们现在守武昌的人只有老弱病残5000来人，怎么打得了长毛子？听说长毛子这次来带着几十万精兵啊，这了不得呀！指挥大员就是四眼狗陈玉成啊，此人英勇善战，咱打不过人家，奈何啊！你们说怎么办呢？有些人心说话，你爱怎么办怎么办？一会儿散会回家，收拾行李，把今年细软全挪到乡下去，见识不好撒腿就跑，丢不丢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倒霉的是你，谁让你官大了的？你不是总督吗？丢了武昌你去掉脑袋跟我们没关系。可有些人就出主意，大人呐、既然武昌告急，只有求助两江总督曾国藩了。曾国藩的乡勇甚是厉害，现在发展成数万人马，请曾的人来帮忙吧。
1: 只好如此，
0: 连夜写了信，派人600里加急送给曾国藩。曾国藩的老营现在从祁门挪到东流镇，便于指挥。现在他是署理两江总督，没有实授，但是也掌握着大权呢。见着告急的文书，曾国藩其实听说了，正合计这个事儿，再看官文的告急文书，曾国藩也着急了，开会怎么办？手下人听完之后就说：“大人呐、为什么长毛要攻打武昌？意在解安庆之围呀、这不很明显吗？我们马上派兵去解武昌之围，安庆的兵力就单薄了，他们在出骑兵解围，就是这个目的，我们可不能上当。但也有人说，即使如此，武昌咱也不能不管呢、武昌丢失，朝廷震动，皇上非震怒不可呀，我们不等于见死不救吗？这怎么办？曾国藩心里来回想这个事儿，派兵真不累派，我这计划不能半途而废，这要抽调大兵一走了，安庆白围了，我这何苦来的前功尽弃。你说不去吧，官文告急，我要做事不管，将来皇上知道抓我一招之错，我脑袋也得搬家呀。怎么办呢？长毛的这招可够厉害的。有人给他出主意，大人，我献一策。曾国藩回头看谁呀、宝贝徒弟李鸿章。少权呐、说吧。师父，我这主意不正确，但是事出无奈，迫不得已，说吧。怎么回事？现在只有求助洋人。洋人，你详细说来。师父，汉口是租界地呀、按照我们打败的条约，各国的租界都在汉口，特别是英国在汉口驻有领事馆呢。我们跟英国总领事何伯，我们打个交道，请求英国出兵保护租界，以保护租界为名，阻止长毛的打武昌，不就妥了吗？借助洋人打长毛子，你可知道洋人贪得无厌，他们岂肯白帮忙？到头来提出一些不平等的条约，我们万难接受。哎呀，师父，
1: 这是权宜之计。没办法，我们请求洋人给帮帮忙，有多少好处一次付清，下不为例，不也就得了吗？师傅心想，如果我们要撤了兵的损失得有多大，您的计划全落空了，借助洋人之手一举三得，有何不可呢？通过这次我们跟洋人拉上关系，经常打交道，洋人贪图的是什么？是利，给他点利不就得了吗？曾国藩一想，也不失为是个良策。好吧，发话，大兵不动，该干什么干什么，这块继续维持着。然后他把李鸿章给留下，详细地研究了每一个细节。李鸿章这才说，关文关总督手里的有的是金银财宝，这些年他都搂足了，让他拿出点值钱的来给洋人，洋人最贪，见着东西之后他必定答应帮忙，洋人一出面，长毛子就完了，我们大兵还不动，原计划还不改变，你说有多好？就这么办。曾国藩马上给关文写了封回信，派人去送，而且把这意思跟他都讲清了。关文一想，我怎么没想到呢？哎呀，还得说曾帅有头脑，好主意，好主意，真舍不得。回到府里头，拿出这样的，舍不得给，拿出那样掂量掂量，又搁起来了。后来一琢磨，我都舍不得，武昌一破，都得落到长毛子手里头。一咬牙，拿出点好东西来。第二天坐着大轿，带着翻译官，带着重礼，来到汉口英国总领事馆。英国总领事叫何伯，外交参赞叫巴夏礼。见面之后，这何伯长得挺难看，五十多岁，大块头，左腿还瘸，因为英法联军进北京中的枪子儿，落了残疾了，西装笔挺，肚子溜圆，小腿挺短。巴夏礼小伙长挺漂亮，三十多岁，细高挑，标准的英国绅士，西装革履，皮鞋倍亮。与礼节相待之后，分宾主落座。湖广总督关文不笑不说话，点头哈腰，满面陪笑，想叫人家出兵制止太平军攻打武昌。等把来意说完了，再看何伯和巴夏礼，面上毫无表情，也不知是同意啊还是反对。关门一想啊，这大溜须啊，来来，礼物拿上来了。关门这些年没少搂啊，净值钱的东西，到了现在就得忍痛割爱。拿出这个长盒子往桌上一放，金锁打开，盒盖周开，用手一指，二位大人请过目，你看看。何伯和巴夏礼一看，是一口宝剑，下着金丝绒的托，哎呀，再趁着古香古色，这把剑真是光彩夺目。往剑都和剑鞘上一看，全镶的是红绿宝石啊。关文伸手把宝剑轻轻托起来，一摁崩簧，嘎嘣起来。二位请看，屋里打了一道电闪寒光啊！当面给他试验是吹毛利刃，这剑得快。然后轻轻地往前一递，二位看看，价值连城的宝物。这柄剑呢，是在江陵楚王墓里头我得到的，据说他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哎，这把剑就送给何伯何先生。何伯呀，乐得俩眼眯成一条缝。OK， 好好好，太好了。
0: 把剑接过来是爱不释手，轻轻闯入剑鞘，关上盒盖，让人收起来。这是一份，另外关门，又叫手下人拿过一个小盒来，轻轻把它招开，就见这盒里头唰唰，俩人一看这是什么，递给巴夏里。巴夏里先生，您看看。巴夏里一瞅就吓了一跳。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3: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2: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3: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4: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0: 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1: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2: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3: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2: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

0: 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2: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3: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4: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5: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

0: 旋律。
1: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2: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3: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是把她扶起来吧。
2: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3: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4: 走过去看看。
3: 老奶奶，你怎么了？
4: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0: 谢谢孩子们，谢谢。
2: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1: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2: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1: 普普通通。
2: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1: 还行吧。
2: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1: 一般。
2: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1: 凑合吧。
2: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1: 妈妈，我好累。
2: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5: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琳达，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琳达，
6: 琳达，
5: 琳达，
3: 琳达，
4: 琳达，
7: 琳达，
8: 琳达，琳达。
9: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0: 儿啊，好好改造。”
11: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2: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1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5: 来了，请看喽！
1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6: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7: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18: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
4: 不去。
2: 游泳呢？
3: 不去。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1: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0: 嗯，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2: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3: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4: 美羊羊，美羊羊，美羊羊，美羊羊。
5: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6: 一月，二月。
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6: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6: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0: 对呀，对呀。
6: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它加油啊！
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6: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0: 加油！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3: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4: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5: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6: 老规矩。
5: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6: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5: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6: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4: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5: 爸，慢点，我来给您摁着。
6: 爸
7: 妈，
6: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8: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9: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10: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9: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11: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9: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1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3: 这个味道真不错。
1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9: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信。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熬秤杆，定刀口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1: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居瓷工艺的传承人。居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1: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成长。
6: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5: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7: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8: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7: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5: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6: 爸，您慢点儿。
9: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等你。
10: 我爱超女，
11: 我爱超人，
12: 我爱超市，
13: 我爱超车。
11: 哟，前面有大卡车，
13: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11: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13: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14: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3: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3: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

0: 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哪。
1: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2: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1: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2: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3: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4: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1: 你这是我应该的。
2: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1: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推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3: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2: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3: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4: 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5: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2: 你这是我应该的。
3: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2: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1: 为一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6: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10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1: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6: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1: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0: 这么说的话，
1: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2: 爸爸你滚。
3: 老公少喝点，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2: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4: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2: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4: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2: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4: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2: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3: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2: 爸爸注意安全。
1: 你怎么说话的？
2: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3: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6: 我是外卖小哥，
7: 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8: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9: 我是出租车司机，
10: 我会以身作则，
11: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12: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13: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14: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9: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10: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11: 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
14: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13: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9: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15: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0: 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1: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0: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3、2、1，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媳妇儿，你看这款是咋样？
9: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10: 车棚，车棚，下雨不冲。
8: 没事儿，多实用呀！
10: 要车棚。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8: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10: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8: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9: 别忘了戴头盔。
8: 没事儿。哎，
11: 小宝，小宝，你没事吧？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8: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12: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8: 啊！
5: 戴头盔，头不亏，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幸福家。
13: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14: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15: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14: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15: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14: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15: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14: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15: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14: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15: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13: 大将军做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4: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0: 等等等等，
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0: 啊？怎么不能？
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0: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 你！
2: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1: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2: 呀！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3: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1: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0: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啊推车棚里充电去。
4: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5: 哟，那远着嘞。
6: 只在书里见过吗？
5: 那太高大上了。
2: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7: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8: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9: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10: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1: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2: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0: 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1: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0: 上菜。
1: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饱肚皮。
2: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1: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2: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1: 第三道在阜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0: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1: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十八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0: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1: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2: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1: 非同一般，
2: 非比寻常。
3: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4: 来了来了。
5: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哎，
6: 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5: 叔啊，别听他的，这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
6: 有便宜不占，脑子坏掉了吧。
5: 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6: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5: 听俺的。
3: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4: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7: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嘞。
8: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7: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9: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10: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3: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4: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1: 爸妈，我回来了。
2: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3: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1: 爸妈，你们怎么了？
3: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2: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3: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2: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1: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4: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0: 小张，擦车呢？
1: 早上好，周大爷。
0: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0: 300公里？
1: 厉害吧？全靠这个。
0: 这啥？
1: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0: 这安全吗？
1: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2: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1: 早上好，周大爷。
0: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你这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0: 才20公里，够用吗？
1: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了。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2: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1: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3: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4: 你好，早上好。
3: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4: 坐吧，不客气。
3: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4: 到2号窗口。
3: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儿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3: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4: 有人偷东西。
5: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4: 他。
1: 我？我偷什么了？我？
4: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7: 哥哥，我们该去遛狗狗啦。
8: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带上袋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9: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6: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请大喽。
6: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3: 很有心情咋了呀？
14: 真是用心了。
15: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14: 虚伪，
13: 真会装，
14: 有目的的吧？
13: 想讹人啊？
14: 他还能活吗？
16: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17: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18: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19: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18: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19: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18: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19: 哦，儿子，明儿的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18: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19: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10: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蜡弓上吊100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3: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2: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4: 开飞机
5: 啊、哦！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2: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6: 我咋能当劳模，还挺惊喜的吧。
2: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7: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2: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8: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2: 走基层，听民生。
9: 我妈就喜欢给我发各种鸡汤，还有养生保健。
10: 上周末跟同事在聚餐，发了个朋友圈，一秒钟之后就收到了爸妈的微信，质问我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疯呢？从那以后啊，我就把他们给屏蔽了。
11: 现在啊，要是不会用微信，都不知道孩子在干嘛。哎，我只有在朋友圈里才能看见儿子的照片哦。
12: 想让他们注意身体，又怕我啰嗦，只能把这些保健文章发给他们。可是我闺女从来不回，哎，也不知道有没有仔细看哦。
13: 朋友圈里最遥远的距离，是爸妈想靠近你，而你却把他们屏蔽了。

0: 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1: 乘客们，
0: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2: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

0: 读改变你的生活，文字温润你的思想，让文学名家搬到你的家里。书香中国，一同感受读书的力量。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蔚蓝的大海边，金色的沙滩上，一只小海龟对爷爷说：
1: 爷爷，您说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我们海龟的寿命最长啊？您看看，您都已经300多岁了。
2: 不，孩子，这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是人类抛弃的白色垃圾，它对环境的破坏比我爷爷的寿命还长呢。
3: 请与我们一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共有的家园。

0: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1: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2: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妈，这里好闷啊，我想下去走走。
1: 孩子，这里不能下车，大老虎啊会来吃你的。
0: 妈妈，你骗人，我没有看见大老虎。
1: 你看到那个牌子了吗？猛兽自驾区禁止下车，这是规则。
0: 爸爸，这辆小黄车真漂亮啊，我能把它带回家吗？
2: 哦，当然不能，儿子，这是共享单车，不能占为己有，不要随意破坏，不可乱停乱放，这是使用它的规则。
0: 哦，知道了，爸爸，那我把它骑到地铁站，咱们坐地铁回家吧。
2: 哎，儿子真乖。生活中，有人漠视规则，有人重视规则。规则是限制，更是保护。懂规则，守规则，做文明守法的好公民。
3: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4: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5: 嘿嘿，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6: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1: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0: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2: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0: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1: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0: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3: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4: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5: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哎呦，我的腿！
2: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3: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4: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5: 走过去看看。
4: 老奶奶，你怎么了？
5: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6: 谢谢
7: 孩子们，
6: 谢谢。
3: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8: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9: 这个味道真不错。
10: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

0: 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0: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2: 普普通通。
0: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2: 还行吧。
0: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2: 一般。
0: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2: 凑合吧。
0: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2: 妈妈，我好累。
0: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3: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5: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4: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5: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4: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5: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4: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6: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0: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琳达，一点敬意，
2: 一点感激。
3: 琳达，
4: 琳达，
3: 琳达，
0: 琳达，
1: 琳达，
5: 琳达，琳达，
6: 琳达，琳达。
7: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8: 儿啊，好好改造。
9: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0: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11: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2: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13: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11: 爬山去不去？
12: 不去。
11: 游泳呢？
12: 不去。哪儿也不去。
11: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6: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7: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8: 来了，请大喽！
6: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一月，二月，
3: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2: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3: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2: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3: 对呀，对呀。
2: 爸爸向国家纳税。

0: 会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它加油啊！
1: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0: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1: 加油！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奶奶，今天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7: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1: 嗯，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8: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9: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10: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11: 我刘备，
12: 我关羽，
13: 我张飞，
11: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14: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2: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14: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0: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1: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2: 老规矩。
1: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2: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1: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2: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3: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哎，这电梯门关得也太快了。

0: 慢点，我来给您按着。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1: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2: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3: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4: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
5: 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6: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7: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1: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3: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耀眼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灿烂。夜晚仰望星，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这么说的，
6: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0: 爸爸你滚。
7: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0: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8: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0: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8: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0: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8: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0: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9: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儿呢。
0: 爸爸注意安全。
6: 你怎么说话的？
0: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9: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11: 我是外卖小哥，
12: 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13: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14: 我是出租车司机，
15: 我会以身作则，
16: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17: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18: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19: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20: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15: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21: 戴头盔靠右行，在一人不闯灯。
22: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18: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20: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23: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0: 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1: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十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0: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1: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0: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2: 这是五十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3: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2: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3: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4: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5: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得可真够稳的。
2: 你这是我应该的。
3: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2: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五十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1: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0: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3、2、1，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媳妇儿，你看这款是咋样？
9: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10: 车棚，车棚，下雨不
8: 冲。没事儿，多实用呀！
10: 要车棚。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8: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10: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8: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9: 别忘了戴头盔。
8: 没事儿。哎，
11: 小宝，小宝，你没事吧？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8: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11: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8: 啊！
5: 戴头盔，头不亏，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
12: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11: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13: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11: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13: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11: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13: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11: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13: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11: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13: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12: 大将军做巡弋，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13: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0: 等等等等，
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0: 啊？怎么不能？
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0: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 你！
2: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1: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2: 啊！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3: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1: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0: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啊推车棚里充电去。
4: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5: 哟，那远着嘞。
6: 只在书里见过吗？
5: 那太夸大上了。
4: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7: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8: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9: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10: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1: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4: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0: 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1: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0: 上菜。
1: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饱肚皮。
2: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1: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2: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1: 第三道在阜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0: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1: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十八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0: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1: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2: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1: 非同一般，
2: 非比寻常。
3: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4: 来了来了。
5: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哎，
6: 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5: 叔，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6: 不、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有便宜不占，脑子坏掉了吧？
5: 叔，把金卡还回去。
6: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5: 听俺的。
3: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4: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5: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了，
7: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5: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8: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9: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3: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4: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1: 爸妈，我回来了。
2: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3: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1: 爸妈，你们怎么了？
3: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2: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3: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2: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1: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4: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0: 小张，擦车呢？
1: 早上好，赵大爷。
0: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0: 300公里？
1: 厉害吧？全靠这个。
0: 这啥？
1: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0: 这安全吗？
1: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2: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1: 早上好，周大爷。
0: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0: 才20公里，够用吗？
1: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了。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2: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1: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3: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4: 你好，早上好。
3: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4: 坐吧，不客气。
3: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4: 到2号窗口。
3: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3: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4: 有人偷东西。
5: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4: 他。
1: 我？我偷什么了？我？
4: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7: 哥哥，我们该去遛狗狗啦。
8: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戴上带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9: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1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2: 来了，吃饭了。
1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4: 还有心情打扮呀？
15: 真是用心了。
16: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15: 虚伪，
14: 真会装，
15: 有目的的吧？
14: 想讹人啊？
15: 他还能活吗？
17: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18: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19: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4: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19: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4: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19: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4: 哦，儿子，明儿的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19: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4: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9: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4: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5: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3: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2: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3: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2: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3: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2: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3: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2: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0: 威设纪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4: 将军，三体人。

0: 撤退了。
1: 啊，
0: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2: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3: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二八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

0: 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他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繁华盛世。
1: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2: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3: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1: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3: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1: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3: 我们村自己产的桃子啊。
1: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0: 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这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
0: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1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中山风雨，
14: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

0: 趟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是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晋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姐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1: 人民共和国，咱呀人民政府，今天站立了。
0: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2: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3: 孩子们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4: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3: 明明，明明，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5: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6: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除科无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让你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5: 爸爸，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6: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宝宝呀，宝宝，你被煎饼的儿子看你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6: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5: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6: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5: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6: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5: 好耶。
7: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

0: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1: 哎，
0: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好，好。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1: 胡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2: 家里电箱坏了。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做好本职，再多一分热心。小心点儿。敢拼敢上，再多一分担当。快点，孩子离开。
1: 比本分多一分。 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
3: 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清淡了。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 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济难，筹盼问题。 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
5: 临近终点，哎，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6: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的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1: 下次命好了，
0: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2: 未来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0: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3: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0: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4: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案。
0: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5: 我们就是要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家的安全。
0: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6: 我是党员，
7: 是党员，
8: 我是党员，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我就在你身边。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13: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2: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我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0: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吧，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出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冠字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3: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2: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9: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最领先的位置，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
10: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11: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
1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1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我是没头脑，
14: 我是不高兴，
15: 我俩
16: 最怕麻烦。
17: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2: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19: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19: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17: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6: 爷爷是苦不是虎，
3: 艰苦奋斗
5: 对江姐传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14: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15: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20: 用一首歌
15: 在心里头铭刻。
20: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0: 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1: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2: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3: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快吃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嗯，走吧走吧，放这没事，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3: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4: 一号电池
5: 到，
4: 三五七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8: 哎，小王。
9: 哎，燕姐。
8: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9: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把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8: 哦，
9: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
8: 哦，
9: 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8: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3: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

0: 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0: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2: 有人偷东西。
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他。
0: 我偷什么了？
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等一下，
2: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5: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6: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7: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8: 1100万，1500万，
9: 2500万，
10: 5000万。
7: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8: 我出1亿，
9: 我出2亿，
8: 5亿，我出8亿，10亿，
9: 20亿。
11: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6: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呀。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

0: 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7: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8: 哇，这么多好吃的，我都想吃。急任务小事，请检视每格。
9: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2: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3: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4: 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0: 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出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0: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
3: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排，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0: 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4: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5: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4: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嘛。
5: 你只说对了一半儿。
4: 啊，那是为什么？
5: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4: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5: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4: 哦，
5: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4: 哎，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5: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6: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5: 这就对了。
7: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萤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市，芳草萋萋，明明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了。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8: 乘客们，
7: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9: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7: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9: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5: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0: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0: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1: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7: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6: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7: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8: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9: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10: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8: 爬山去不去？
9: 不去。
10: 不去。
8: 游泳呢？
9: 不去。哪儿也不去。
8: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一，但中国却因为每一个一的奋斗而伟大。向每一个伟大的一致敬。
2: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是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我是行动最快的那一个。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4: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4: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5: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6: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00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秦观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

0: 息，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只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1: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2: 五星红旗迎风飘。
3: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4: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5: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4: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6: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4: 他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7: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4: 他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他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0: 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7: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7: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8: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9: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0: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10: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0: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1: 我不想说话，
12: 我女儿很乖，
11: 我心情很差，
12: 她成绩很好，
11: 生活没有意义，
12: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1: 他们都不懂我。
12: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11: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3: 她需要倾听，
12: 我用心倾听。
13: 她需要陪伴，
12: 我用爱陪伴。
13: 不用着急，她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2: 其实她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11: 慢慢懂我了，
12: 我想更懂你。
11: 生活其实很阳光，
12: 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11: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14: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15: 爸爸，什么是爱国？
16: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5: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6: 你爱我们的家吗？
15: 爱。
16: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5: 不会。
16: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5: 嗯。
16: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5: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17: 低点儿，低点儿，再低点儿。
18: 低碳的生活，咱得
19: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0: 少用点纸，
21: 多栽点树，
20: 少坐点车，
21: 多走点路，
20: 少开空调，
21: 多开窗户，
20: 少坐电梯，
21: 多爬楼梯。
22: 少点懒惰，
23: 少点研究，
22: 少点装修，
23: 少点垃圾，
22: 少点奢侈，
23: 少点攀比，
22: 少点包装，
23: 少点排场，
22: 少点浪费，
23: 少点排放，
22: 少点污染，
23: 少点遗憾。
24: 嘘，
23: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9: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25: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2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25: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26: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25: 太慢了，
1: 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26: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4: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5: 乘客们，
4: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22: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4: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22: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嘿嘿，
1: 叔叔，

0: 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1: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2: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3: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2: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4: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2: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3: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2: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5: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6: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7: 14次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2: 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9: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8: 普普通通。
9: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8: 还行吧。
9: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8: 一般。
9: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8: 凑合吧。
9: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8: 妈妈，我好累。
9: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0: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1: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12: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11: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13: 开飞机
14: 啊、哦！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11: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15: 我咋能当老母，还挺惊喜的吧。
11: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6: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11: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7: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11: 走基层，听民生。
18: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
19: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19: 玩味城市乐。

0: 享生活。
1: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2: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0: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2: 好啊，
1: 是啊，
4: 真不错，
1: 好嘞，
3: 不错呀，这个。
1: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0: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5: 嘿，看着就敞亮。
6: 又老到了。
7: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8: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5: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0: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9: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0: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1: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2: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13: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4: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5: 幸会幸会
16: 幸会，
15: 多多指教。
14: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5: 可不可望。
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8: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2: 小金盾来了。嗯，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9: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20: 看，小金盾，
19: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1: 妈妈，
20: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9: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21: 妈妈，是小金盾。
19: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20: 还有
19: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22: 三、二、一，
2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4: 别只认识现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5: 哇哦，好美哦！
6: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3: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6: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你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2: 妈妈，好痛啊！
5: 怎么了？
3: 搞定，这样你就不会受伤了。
4: 小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5: 哎呦！妈，怎么摔倒了呀？
3: 哎，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2: 妈，妈妈，
5: 别打你呀！宝贝，别怕，别怕。
4: 小时候，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2: 月亮到啦！
3: 妈，别怕。
4: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5: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如果一昧地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地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她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了？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查干湖东谷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7: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8: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9: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8: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0: 来了，吃饭喽！
8: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吊柜矮一点点，
12: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1: 灯光亮一点点，
13: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1: 字号大一点点，
14: 3.68块看清楚了，
11: 声音响一点点，
12: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1: 路宽一点点，
13: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1: 坡缓一点点，
15: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1: 桌椅多一点点，
14: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16: 挺好的，
17: 挺好的。
11: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

0: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0: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0: 说来听听。
1: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0: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0: 嗯，
1: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0: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0: 嗯，
1: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0: 说什么？
1: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0: 好家伙，海了去了，
1: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0: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0: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0: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1: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0: 共享美丽
1: 好生活，好生活。
2: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3: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2: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4: 三、二、一，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6: 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哦，好美哦！
7: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10: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12: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3: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12: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10: 还是从她教你变成了你教她。
11: 妈妈，这题我不会。
14: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13: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4: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10: 小时候的事儿，她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3: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12: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10: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3: 虫儿飞，虫儿飞。
10: 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3: 怎么又回来了？
14: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3: 好，
10: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11: 妈妈，我最爱你了。
6: 宝贝，妈妈也爱你。
13: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0: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2: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3: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

0: 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好了，不哭了啊！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3: 太过分了！
2: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3: 好了，不哭了，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6: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5: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7: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8: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7: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8: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9: 谢谢你啊，好孩子。
8: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0: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2: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3: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1: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3: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2: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4: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5: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0: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亲不认，又何妨遍体鳞伤。

0: 轻声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欢迎继续收听经广悦动听。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感知瞬息万变的市场风云，见证奋斗不息的砥砺前行。安徽经济广播。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家们，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

0: 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1: 谢谢大家这么热情的掌声鼓励啊！上的台来做一个自我介绍，我是来自西安青曲社的相声演员，我叫吕纳超。
2: 他
1: 给大伙儿隆重的介绍一下我旁边这位啊，这个大伙儿都熟悉，王声王老师。
2: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
1: 博学，
2: 不够老实。
1: 满腹经纶，
2: 谁呀？
1: 最主要的啊，王老师这个人，见，多识广。
3: 下回把这个词连在一起说，
1: 这话您认可吗？
2: 我达不到这个，
1: 见多识广。
2: 没有没有。
1: 今儿我有一个小问题当着大伙儿，我想请教一下你。
3: 哎呦，你我二人何谈请教二字？什么问题讲在当面，咱们共同切磋分析一番也是好的。请讲，
1: 啥意思？
3: 这话你都听不明白呀？
1: 啊，
3: 就是有事说吧。
1: 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
3: 什么文化呀，你是？你说什么事儿？
1: 问问你啊，你说咱们这个平常说话，说话有规律吗？哎，
3: 世间万物皆有规律可循，
1: 有什么规律？
3: 我哪知道有什么规律呀？
1: 白问了，
3: 你不是这个课题太大了，你拿一个小一
1: 太广泛了，
3: 定一点范围，
1: 缩小一点。那这么说吧，你觉得这个说话，什么地方说话声音大，什么地方说话声音小？
3: 这个卓比说累乎似乎大概其好像你明白了吧？
1: 你猜？
3: 我猜什么呀？你
1: 说什么了我就明白了。
3: 你还说这个我没研究过，
1: 不理会呀、啊？这你就不如我了。我说这些个我都有研究。
3: 你研究过？
1: 相当研究过。
3: 你说说。
1: 说说。
3: 什么地方说话声音大？
1: 饭馆里头。
3: 餐厅。
1: 哎，饭馆里头。服务员和顾客之间两个人交谈，说话声音特别的高亢。
3: 是这样的吗？
1: 哟，王先生，来了，
3: 来了。
1: 今儿吃点什么呀？
3: 老三样。汽水、凉皮、肉夹馍。
1: 还有别的吗？
2: 不要了。
1: 啊？
3: 您给我快着点，我中午有课。
1: 您等着。我给你推荐。保证快。
3: 好。
1: 汽水，汽水，汽水。
3: 我喝三瓶汽水。
1: 汽水上的比较快。
3: 不用那么快。
1: 啊？您主要听这个声音，高亢不高亢？
3: 还真是喊上去的。什么地方说话声音小？
1: 这个，这个我最有研究。
3: 您说，
1: 公园里头，年轻的男女谈恋爱，说话声音特别的小。
3: 你就研究这个？公园里头青年男女谈恋爱，你在旁边研究着。再小声点。
1: 我有你那么猥琐吗？
3: 不是，这怎么研究啊？这玩意儿，
1: 偶尔发现。知道吗？
3: 偶尔
1: 观察过，偶尔观察过。
3: 你给我讲讲他为什么声音小，怎么个小法？
1: 窃窃私语呀，可能这么说大伙儿不太理会。没关系。表演表演，
3: 这还能表演表演？
1: 给大伙儿承认承认。
3: 这怎么表演？
1: 区分一下角色。
3: 俩人。
1: 我来这个大姑娘。
3: 你等一下。
1: 嗯。
3: 你来什么？
1: 大姑娘。
3: 哦，好好，你挺自信的。
1: 什么叫自信呢？大伙儿能看出来。我长得比较媚气。我来，大姑娘。
3: 眼睛小跟媚气是两回事啊。
1: 怎么说话呢？
3: 我呢？我是不是有点角色？
1: 你是我的男朋友。这是个景熙。
3: 那我是不是得是个盲人？
1: 什么叫盲人呢？
3: 我其实看不见。我要正常人能看见，有去，让你这样人给我当女朋友。
1: 我怎么了？
3: 您各位看着脑袋，
1: 我脑袋，
3: 好家伙，五方四棱，跟个车座子似的，这玩意儿。要说你是个自行车成的精，我都认。
1: 你见过自行车成精啊？
3: 你吸收日精月华，你可能这。
1: 你这样，我怎么就咱就台上这么一会儿？
3: 下台谁也别理谁。
1: 谁都不认识谁。
3: 那也行。
1: 这是吗？
3: 好。
1: 就台上一会儿。
3: 怎么个情境？
1: 您到这边，我这边。
3: 都互相遇见了，
1: 来来，
3: 定约会儿，
1: 大伙儿瞧一瞧。
3: 好的，好的，

0: 子，你等会儿，你叫我什么？
1: 二秃子。
0: 二秃子。嗯，有姑娘叫二秃子吗？
1: 不是，你就叫二秃子。
0: 我们你还不如叫我车座子呢。
1: 好好好，来，
2: 车座子。这
0: 什么玩意儿？
2: 不是，那你到底怎么？
0: 我现场起一个。
1: 哦，现场取一个，
0: 起一个，
1: 哪位
3: 现场
0: 取一个像话吗？现场给这姑娘起个名字，适合这个场景的。嗯，想起名字了。你叫我小骨头，这怎么样？
1: 啊？我叫你什么？
0: 小骨头。
1: 我看你不像小骨头。
0: 那我像？
1: 你像酱骨头。
0: 什么叫酱骨头啊？
1: 不是，都还能有肉丝儿，能抠出点吃吃。
0: 你就叫我小骨头。
1: 小骨头。
0: 还挑剔的很。
1: 我都开不开牙，我这会儿都我。小骨头，
0: 票。嗯。
1: 好，我们俩都配套是吧？
3: 咱俩在一块儿有这么长时间了，你看我怎么样啊？
0: 我觉得你这人吧，还凑合。
3: 那你喜欢我吗？
0: 讨厌！哎，咱赶明登记去吧，都听你的，肉肉。嗯、
2: 啊？
0: 你要干嘛？
1: 我这靠什么呀？
0: 一惊一乍的。
1: 我这不习惯，男的离我太近。
0: 你主要听这个声音，声音小不小？
1: 哎，还真是，越说声音越低，
0: 听着就是那个窃窃私语。
1: 这个我有一个疑问啊，现在公园里谈恋爱的太少了。青年男女到处都，人家随处都可以表达自己的感情，而且不像那会儿那个窃窃私语，都是很开放的，
0: 那么依着你呢？
1: 就是像现代人一样，怎么表达？声音高一点，
0: 声音高亢一些。
1: 两个人交流的时候，热情一点，
0: 这儿合适吗？
1: 我觉得很合适。
0: 你的主意
1: 符合现代的。
0: 那当着诸位再来一回行吗？
1: 还是这个情景。
0: 再表演表演。
1: 可以。
0: 大伙儿再瞧瞧。
1: 好。这不能够，骨头，
0: 肉，
1: 骨头，
0: 肉，
1: 骨头，
0: 肉，
1: 骨头，
0: 肉，
1: 卖不出去了，这两天，做买卖。
0: 怎么意思你？
1: 咱俩这么长时间了，你瞧我怎么样啊？
0: 我瞧着你吧，哎，还凑合。
1: 那你喜欢我吗？
0: 讨厌。
1: 咱俩明儿登记去。
0: 登记就登记，登记就登记，谁怕谁呀、啊？
1: 这么长时间没登记，怪谁？
0: 怪谁？怪你？
1: 怪你？
0: 怪你？
1: 怪你？
0: 怎么着？怎么着？
1: 你们家今天嫌我没房了？
0: 谁嫌你没房了？
1: 明天嫌我没车了？
0: 谁嫌你没车了？
1: 今儿嫌我没事，没事，没事。我这人哭哈哈，我干这个，我怎么回事？
0: 咱俩甭过了，
1: 甭过，甭过了，
0: 甭过了，甭过了。哎呀呀呀呀！
1: 咱俩是谈恋爱呢，
0: 这是哪离婚呢？
1: 没听说。
4: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给大家说明一下，这个节目啊，本来是我和刘伟合作演出的，昨天晚上刘伟突然生孩子，所以啊，刘伟媳妇生孩子，来不了了。所以怎么办呢？救急呀、啊！就把我们歌队唱歌的王勇老师请来了。所以我建议大家鼓鼓掌，对王老师救场表示感谢。王老师是我们团有名的金嗓子，唱得特别好。有一个电视剧叫《雍正王朝》，里边有一个主题歌，原来就是请王老师演唱的，可是后来赶上非典没去成，再利用这个机会咱让王老师唱两句怎么样？
6: 好，
5: 王老师，
6: 好，我给大伙儿唱两句。

其实您不知道，还有一部电视剧叫《康熙微服私访》，里边也有一个主题歌，原来也是请王老师演唱的，可是后来赶上疯牛病，没去成。王老师，您给大家唱两句，唱两句，您把那个味道唱出来。来，鼓鼓掌，叫王老师唱的。王老师，您请，王老师。

其实您还不知道，还有一部电视剧叫《闯关东》，里边也有一个主题歌，原来也是打算请王老师演唱的，可是后来赶上猪流感。哎，王老师，您先唱两句。王老师，怎么掌声不热烈，你还不唱？哎，鼓掌！哎，王老师再唱两句，谢谢。

0: 家乡好像永远征途漫漫。
1: 其实您不知道还有一部电视剧，
2: 怎么了？
0: 这回我又赶上什么了？
1: 不是
0: 什么不是啊，好心好意跑这儿给您救场，这倒好，没过三分钟，非典、禽流感、疯牛病，全扣我头上了。
1: 我这不是捧你吗？
0: 我不让你捧，你再捧啊，你给我捧八宝山去了。
1: 不，上海是龙华殡仪馆，
0: 我知道。我你呀、啊，还是捧捧你自己吧。哎，朋友们，咱们大家用热烈的掌声，请蓝城唱首歌，怎么样？
1: 我唱不合适。
0: 你唱怎么就不合适啊？
1: 你想啊，你是过来救场的，你又是专业声乐演员，你今天是红花，我是绿叶，你唱了我再唱，我没你唱的好，观众不满意，我要是万一唱的比你好，你脸往哪儿搁呀？
0: 我不要脸。哎，别废话别废话。哎，大家还是用掌声请蓝城唱一首怎么样？哎，请你上首歌，来来来，给大伙唱一首。
1: 不是那个，
0: 来来来，
1: 那个对不起朋友们，唱歌我真不行，我真不行，
0: 真不行啊！就知道你不行，合着你就会跟着起哄啊？
1: 什么叫起哄啊？啊，我们这是相声艺术啊！
0: 耶耶耶耶，还艺术？啊，你说你们啊，这么多年了，除了那个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除了炸丸子还有什么呀？
1: 感情我们就会炸丸子。
0: 哦，对了，还有那个吃葡萄，
1: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
0: 对对对对对，你说你们除了炸丸子、吃葡萄皮，你们还会什么呀？
1: 你这话我不爱听啊！你这话我不爱听。
0: 那
1: 我们相声有句话，叫相声肚杂货铺。嗯，你说我们什么不能来点啊？
0: 是吗？啊，相声肚还杂货铺。
1: 对呀、啊，
0: 什么都能来点。
1: 那当然了。
0: 那行啊，我下面给大家演唱，你来伴舞。
1: 伴。
0: 下面我为大家演唱意大利歌曲《我的太阳》，芭蕾伴舞。伴。来，芭蕾。
1: 芭蕾不行。
0: 不行，
1: 不行！
0: 你不相声肚杂货铺吗？啊？
1: 不行。
0: 哦，伴舞不行。
1: 伴舞不行。
0: 那这么样吧、啊，你给我伴奏。
1: 你唱歌，我给你伴奏。
0: 哎，对了，
1: 那没问题。
0: 可以。
1: 音响室伴奏带准备。
0: 什么叫伴奏带呀、啊？
3: 你不，
0: 我让你现场给我伴奏。
1: 不，那得会乐器呀、啊。
0: 你不相声肚杂货铺，什么都能来点吗？
1: 你可别说啊，我还真吹过两天葫芦丝。
0: No， 我不要葫芦丝，我要钢琴。钢琴，
1: 不是，
0: 我下面给大家演唱红色经典歌曲《保卫黄河》，钢琴协奏。来，钢琴，钢琴来呀、啊，怎么着？钢琴不行啊，啊，杂货铺关张缺货了，摩托车熄火没油了，吃冰棍拉冰棍没话了，老太太喝八宝粥你咕嘟嘴了你。
1: 你说你一个唱歌的，你哪那么多废话呀你？
0: 不是，
1: 我今天我让你见识见识。
0: 嗯，
1: 你等着，我让你见识见识。哼，
0: 我看你。能炸出什么丸子来？
1: 上丸子，不是上丸子干嘛？钢琴给我搬上来。
0: 我就不相信他能有什么新东西，他那一套，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啊。除了跟着起个哄，架个托，会什么呀？哟，这什么玩意儿？
1: 钢琴。
0: 钢琴？
1: 新产品，长江一号。
0: 还长江一号？
1: 全名啊，潘长江袖珍一号。
0: 别蒙人了，钢琴那是大个的
1: 啊。你说大个的
0: 啊，
1: 大个那叫姚明二号。
0: 哦，我明白了啊，进口那大的黑的得叫奥尼尔三号。
1: 哎，给我们说相声的长能耐。
0: 什么叫长能耐啊？哎，你这玩意儿怎么弹呢？
1: 不要弹啊，吹。
0: 嗯，我知道你呀、是够能吹的。我
1: 什么叫够能吹的？
0: 我就不相信这玩意儿能吹出钢琴来。

0: 脸，老黄瓜涂绿漆装嫩，哎耶！
1: 你抓紧演唱吧你。
0: 好好好好，我下面为大家演唱
2: 《梁祝》。
1: 哎，你怎么改了？
2: 我高兴。《梁祝》，
1: 不是，钢琴好听。我不懂外语。
0: 什么外语啊？啊，我唱的是《梁祝》，需要小提琴伴奏。
1: 钢琴好听。
0: 嗯，小提琴好听，对不对，朋友们？哎，小提琴，来吧，小提琴，来呀，相声兔杂货铺，你小提琴，啊，当你小提琴来呀，啊，来，来，小提琴。

0: 你怎么不唱了你？
1: 我又改了。
0: 你又改什么了？
1: 我改唱奥运主题歌《我和你》。这首曲子应该是小号伴奏。哎呦，那个小号伴奏以后，那除了那个音色，那高音那叫嘹亮啊，那个小号的音色。

0: 我又改了。
1: 你又改什么了？
0: 美酒加咖啡。我又改了啊，两只蝴蝶。我又改，
1: 还有完没完呢你？你瞅你样，整个的上海十三点。
0: 哎呦，你们的相声话说，这叫逗你味儿。
1: 行，你过来。
0: 哎，我非典，我禽流感，我疯牛病，逗你味儿。
1: 你小心眼儿，你是。嗯，
0: 你心眼儿也
1: 不大。没意思。
0: 你有意思。
1: 你说你今天你到底想干什么吧？
0: 我呀，跟你这么说吧，你只要吹什么，我就能来什么。
1: 我吹什么你就能来什么，
0: 你吹什么我来什么，
1: 这话可是你说的。
0: 我说的。
1: 我吹什么你就来什么。
0: 我说话从来不算话。不是我说到做到。
1: 吹什么来什么，
0: 吹什么我来什么。吹吧。看来你想耍猴。
1: 朋友们，你没看怎么办？你没看怎么办？
0: 好，我下面给大家演唱《西游记》的主题歌《敢问路在何方》。
1: No， 不听，我们喜欢看耍猴。王老师猴比刚才那猴耍得好，
0: 不是
1: 你没见过，确实耍得好，想看吗？哦，哎，来呀，
0: 耍猴啊！好，不就耍猴吗？
1: 耍猴怎么样？
0: 可以，
1: 开始
0: 来啊！
1: 看看马老师的耍猴啊！
0: 哎，小罗，翻一个，咱俩谁耍谁
1: 呀？这是。
0: 别闹！今年的正月正晚会是在咱们大上海的欢乐谷录制。
1: 是。
0: 下面我就正式的为大家演唱一首邓丽君的《夜上海》。
1: 那我选一样好乐器给你伴奏。
0: 不过我把歌词给改了。
1: 改什么呢？
0: 我改成你美丽的大眼睛。
1: 我美丽的大眼睛。
0: 夸你的。
1: 不好意思。
0: 想听不想听啊？
1: 抓紧唱啊。
0: 音响师请放伴奏带。

0: 安静的一对儿大爷。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关老师，
3: 哎，
2: 向您请教一个问题。
3: 别客气。
2: 您说中国人为什么对起名字非常讲究呢？
3: 他这里头啊，有老人对孩子的寄托。
2: 据说一个人的这名字要是起得好
3: 啊，
2: 对他这一生都有好处。
3: 是吗？
2: 啊，您就拿汉高祖刘邦来说吧。
3: 嗯，
2: 这名字起得就非常好。
3: 刘邦这名字怎么好？
2: 你想啊，这邦就是国呀。
3: 哦哦
2: 啊，刘邦建立了汉朝，当了皇帝，汉史江山一直流传了好几百年呀。刘邦。
3: 哦，刘邦就是留下一个国家。
2: 对，
3: 哎，那刘备呢？
2: 刘备就差点了。
3: 怎么着？
2: 白帝城托孤，这刘备没给儿子留下什么，
3: 哦，
2: 就留下一条棉被，刘备，
3: 连条褥子都没留。
2: 对了，
3: 哎，那刘禅呢？
2: 刘禅就更不行了。
3: 怎么着？
2: 汉史江山流传到他这儿，用当时的蜀国四川话讲，
3: 是
2: 就流产了。
3: 哦，流产了。
2: 对了，流产了。
3: 您这是胡批。
2: 我还有一个朋友
3: 啊，
2: 人家那名字起的也好。
3: 叫什么名字？
2: 这人姓尚，叫凤同。
3: 尚凤同。
2: 哎，尚凤同。
3: 哦，那您给解释解释。
2: 这个凤呢是凤凰的凤。
3: 哦哦。
2: 同呢是梧桐树的同。
3: 他为什么叫这名字？
2: 据说他妈生他的头天晚上
3: 啊，
2: 他妈做了一个梦。
3: 嗯，
2: 梦见一只凤凰落在他们家的梧桐树上了，所以给他起名叫尚凤同。
3: 哦，他妈生他之前做了个梦，
2: 嗯，
3: 梦见这凤凰落他们家梧桐树上了。
2: 对了，
3: 就叫尚凤同。
2: 哎，
3: 那他妈要是做梦梦见这猫上他们家房呢？
2: 那就叫尚茅房了。
3: 哎，
2: 有叫这名字的吗？
3: 这名字多好啊。
2: 那也没叫这名字的。
3: 这名字得好好起。
2: 对，您这话说的太对了。
3: 嗯，
2: 这个你看，我有个街坊，
3: 哦，
2: 这人姓马，叫马千里，
3: 志在千里。
2: 是啊，这名字好吧？
3: 好。
2: 最近他得了一大胖儿子，
3: 嚯，
2: 哦，就为给这孩子起名字
3: 啊，
2: 一家人老老少少，那劲可费大了，
3: 至于吗？
2: 啊，
3: 不这么费劲？
2: 费劲呢？
3: 啊，
2: 就为开着这个起名字，
3: 啊，
2: 一家人老老少开了一个紧急家庭会议。
3: 嚯，哦，是啊，
2: 是啊，
3: 啊，
2: 在这会上，马千里首先发言，
3: 他怎么说？
2: 我给您学学。
3: 您来了，
2: 各位。列位在其位，
3: 也不知哪儿这么三位，
2: 为给这孩子起名字，大家的劲儿没少费。
3: 哎，
2: 日夜操劳受了罪，终于召开了这个会。
3: 他跑这儿赶折来了。
2: 这些年我倒腾买卖没发家，
3: 哦，
2: 猪栏打水全白搭，
3: 哦，
2: 一穷二白要改变呐，
3: 啊，
2: 我给他起名叫马上发。
3: 哎，哦，马上发财，
2: 马上就发财，
3: 那可不如当官。
2: 哎，对，不如当官，
3: 嘿，
2: 叫马大官。
3: 哎，也没有叫这名字的。
2: 这时候孩子他妈不爱听了。
3: 那是。
2: 行了行了，别说了。
3: 哎，
2: 你起的都嘛名字？
3: 哦，
2: 你也不看看你这儿子这倒霉模样，他是那块材料吗？
3: 就是
2: 啊，别到时候长大跟你在的窝窝囊囊，净受人欺负。要我说呀，
3: 啊，
2: 不如呢给这孩子起个厉害名字。
3: 那让说叫什么？
2: 让人一听这名字他就不敢惹。
3: 叫什么名字？
2: 叫嘛好呢？
3: 嗯，
2: 哎，叫马地雷。
3: 哎，马地雷
2: 啊，探着死挨着亡。
3: 好，这谁敢惹呀？
2: 行吗？
3: 这不是人名。
2: 不是人名啊？
3: 不是人名，
2: 没关系
3: 啊。
2: 还有呢？
3: 叫什么？
2: 叫马凤。
3: 马凤
2: 啊，谁惹着我们就蛰谁。不信给你来一滴子。
3: 我离你远点吧。您这名字也不好。
2: 这孩子奶奶噌就站起来了。
3: 哎呦，
2: 我说二爷
3: 啊，
2: 你起的叫啥名字？
3: 就是
2: 啊，马地雷，躺着死挨着亡，最可气还马蜂，还逮谁蛰谁，啊，咱那霸道呢？
3: 霸道，
2: 早晚得让人给阉打了。
3: 我看也差不多。
2: 哼，
3: 那您说叫什么名字？
2: 要说起名字
3: 啊，
2: 我是农村人。
3: 哦，
2: 啊，我们农村的是最有讲究的。
3: 有什么讲究？
2: 孩子这命子，
3: 嗯，
2: 取的是越难听越丑越寒碜越能成真，
3: 这有什么根据啊？
2: 那当真是有根据了。
3: 您说说，
2: 我跟你说
3: 啊，
2: 你都说你那几个大舅，这要现在都七八十了， 为啥那身子骨还硬朗着呢？
3: 为什么？
2: 倒是因为这命子起得好啊。
3: 哦，那大舅叫
2: 老冬瓜。
3: 哎，老冬瓜。二舅
2: 老南瓜，三舅老北瓜，四舅老西瓜，
3: 东南西北。
2: 尤其是你老爷的命子起的那叫巨呀。
3: 哦，老爷叫什么？
2: 老倭瓜。
3: 好，到菜地了。
2: 嗯，
3: 这个不行，这名字不洋气，没名气。
2: 你说这不对呀？
3: 啊，
2: 这名字大家是什么？到底给这孩子起啥名字？
3: 叫什么？
2: 你想过没有啊？
3: 姓马吧。
2: 姓马
3: 叫什么？
2: 都叫马屁吧。
3: 马屁。
2: 嗯，
3: 从小拍马屁。
2: 嗯，这名字可好啊。
3: 还好呢。
2: 好啊，我问问你
3: 啊，
2: 你知道那阎王爷是都啥的？
3: 阎王爷
2: 啊，
3: 不知道。
2: 这阎王爷呀，手拿生死簿，天一黑他可到厨里溜达呀。
3: 溜达？
2: 溜达可是溜达呀。他手里还拿着杆笔呢。他是看谁不顺眼他就搞谁呀。
3: 是啊，
2: 管子任把他搞了去，
3: 这就没了。
2: 李伯祥，
3: 嗯，
2: 把他搞了去。
3: 有一个
2: 马云禄，
3: 嗯，
2: 搞了去。
3: 对，
2: 马屁
3: 搞了去。
2: 别搞了，
3: 怎么着？
2: 这不是人命的。
3: 哦，
2: 这不是人呢。
3: 嗯，
2: 溜着他吧，这孩子可倒成了人了。
3: 你这是迷信，这不行，这不行。您说叫什么名字？
2: 叫什么名字？
3: 给起一名，
2: 起一个好听的。
3: 不能叫这个，
2: 洋气的，
3: 洋气的，
2: 县城都有。
3: 叫什么？
2: 叫马拉多纳。
3: 哎，球星啊。
0: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最近怎么老没看您登台演出啊？
5: 心情不好。
4: 怎么了？
5: 不愿意上台。
4: 哦，
5: 往这一站，总觉得比别人矮三分。
4: 哎，上台了怎么还矮三分呢？
5: 你不理解我的心情。
4: 嗯，
5: 我往这一站就能看到台底下这些观众。
4: 对，
5: 特别是那姑娘和那小伙儿。
4: 嗯，
5: 一看见他们两个人坐在一块儿，绑靠绑，手拉手，一看见他们那亲热劲儿，我恨不能坐他们俩当间儿。
4: 哈，他人家亲热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5: 有什么关系？
4: 嗯，
5: 同样是年轻人，人家小伙子旁边就坐着一个亲爱的姑娘。
4: 对，
5: 你再看我旁边
4: 怎么了？
5: 站一傻老爷们儿。
4: 您现在不是登台演出呢吗？等您下台之后逛公园看电影，您的女朋友啊也会陪着你的。
5: 谁陪我？
4: 你女朋友啊。
5: 我女朋友
4: 啊，
5: 别提她行不行？
4: 怎么着？
5: 她不陪我了。
4: 为什么呀？
5: 他把我踹了。
4: 哪儿踹呀你？
5: 提他干什么？他都不跟我好了，提他干什么？
4: 感情这位失恋了。您呐，别难过。
5: 我能不难过吗？我能不难过吗？感情你没失恋了，你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你知道失恋这滋味有多痛苦啊？你知道什么？你说说。
4: 您的心情啊，我可以理解。
5: 理解就行。
4: 但是失恋呢，不能失智。真正的爱情不一定只有一次。
5: 嗯，
4: 初恋的情人也不一定是你最理想的伴侣。哼，快别哭了。赶明啊，我跟我媳妇儿说说，我媳妇儿这人呢最愿意助人为乐了。
5: 是吗？
4: 嗯，
5: 你的意思是说
4: 他们单位女同志多。
5: 嗯，
4: 让他帮你再介绍一个。
5: 你是说再帮我介绍一个女朋友？
4: 嗯，
5: 对吗？那就拜托你了。
4: 好，
5: 我先谢谢你。
4: 好，甭客气。
5: 不过有个要求。
4: 怎么着？
5: 如果给我介绍一个女朋友，那个长相得超过我原来的对象。
4: 哟，您原来对象长什么样？
5: 漂亮。
4: 嗯，
5: 柳叶眉，丹凤眼。
4: 嚯，
5: 特别是她那鼻子。
4: 怎么样？
5: 让人百看不厌。
4: 好看。
5: 太好看了。
4: 嗯，
5: 不但我爱看，我女朋友也十分满意。
4: 是啊，
5: 她曾经提议把她的鼻子作为我们两个人的订婚纪念。
4: 呵，有拿鼻子当纪念的吗？
5: 你不知道他这个鼻子跟一般人鼻子不一样。
4: 嗯，
5: 只要你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他这个鼻子集中了世界著名电影明星的全部特点。
4: 有什么特点呢？
5: 你从左边看。
4: 嗯，
5: 他这个鼻子就像索菲亚·罗兰的鼻子。
4: 哦，
5: 你从右边看
4: 啊，
5: 又像鲁塞利亚的鼻子。
4: 嚯，
5: 你从前面看，
4: 嗯，
5: 像山口百惠的鼻子。
4: 瞧瞧，
5: 你从后边看，
4: 怎么样？
5: 没长鼻子。
4: 废话， 这后脑勺长一鼻子，
3: 那是怪物。
5: 他不但长得好看，而且才华出众，温柔大方啊，特别是他那大方劲儿，
3: 怎么样？
5: 我感受颇深，永生难忘。
4: 啊，有什么感受啊？给我们大家说说。
5: 记得那是在他上大学前的一个晚上，天空繁星点点，江边树叶沙沙，我们俩肩靠肩依偎在松花江畔的一棵歪脖树下。
4: 嘿，您瞧他选这地方啊。
5: 当时他拉着我的手说。
4: 说什么？
5: 诗
4: 诗
5: 诗
4: 诗
5: 诗
4: 诗诗诗诗诗诗。
6: 怎么这轰击呢？你是
4: 那您这是怎么回事啊？
5: 那是叫我呢。
4: 叫你？
5: 我不叫施圣杰吗？啊，就叫一个字儿。哦，施。这是对我的爱称。啊，
4: 叫一个字儿啊，还是爱称？
5: 对呀。啊，
4: 不错。
5: 施。你看，多么美好的夜晚呢？
4: 对呀、啊。
5: 繁星簇拥着圆月。啊。月亮是何等的圆润呢？啊。施。啊，你怎么不说话？嗯，你冷吗？
4: 我有点起鸡皮疙瘩。您呢？还朝那边去吧，我受不了这个。我
5: 是，明天我就要离开你了，我就要到大学去读书了。嗯，你多说几句热情话才对呀。哎，你不要胡思乱想，我不会变心的。没有你，我上大学谈何容易？没有你，我的生活中怎么会有乐趣？无论何时何地，哪怕走到天涯海角，我都会说我的心，我的一切都是属于你的。因为你好，你美，你聪明，你善良。说到这儿的一下扑到我的怀里，双手紧紧搂住我的脖子，
7: 不说了。
4: 正说到节骨眼上，哪能不说呢？接着说说。
5: 就是他搂住我脖子以后呢，
4: 他干嘛了？
5: 他给我一个吻。
4: 还吻呢？
5: 在那江边的小树林，小呀小树林，
4: 瞧他美的这样。
5: 我与我亲爱的朋友难舍难分。我。

0: 闻得我脸上发烧，闻得我脑袋发昏，冷酷的吻，欺骗的吻，让我伤心到如今。
1: 行了，您怎么唱着唱着又哭上了？
0: 没法不哭，你们不知道，后来他变了心了。
1: 哎，你怎么知他变心了？
0: 上大学好长时间都不给我来信，快毕业了，我突然接到的一封信，我一看内容，我才知道变了心了。
1: 他是怎么写的呀？
0: 怎么写的？我给你念念，这太气人了。
1: 念念吧。好嘛，这封信他还随身携带啊。嗯，
0: 这封信我老拿着。我给你念念。
1: 念吧。
0: 亲爱的肝，
1: 对了，哎，您先等会儿吧，不是湿吗？怎么又干了？
0: 我也奇怪呀，可能好长时间不给我来信，把我晒干了。
1: 没听说过。
0: 看看内容，
1: 你看看吧。
0: 亲爱的肝，我马上就要毕业了，几天来我几乎夜夜梦见你那英俊的面庞和你那照亮我灵魂的目光。嗯，爱情的力量使我不能不给你写这封信，向你诉说我的衷肠。干，我觉得你不但有演员的形象，还有运动员的体魄，诗人的才华，外交官的风度。你的周身上下就像一个巨大的磁场，在时刻吸引着我。
1: 人家是多爱你啊。又翻译一下。
0: 亲爱的干，虽然你比我大十几岁，身边有俩孩子
1: 啊，
0: 但是把你和施圣杰做了一下比较，你比他强百倍。
1: 怎么？
0: 施圣杰算神马东西？
1: 嗨，
0: 一个说相声的。我决定跟他一刀两断。
1: 对，
0: 只要你跟你老婆离婚，
1: 怎么样？
0: 我愿做你终生伴侣。
1: 这信是你女朋友写的吗？
0: 没错啊，你看呢，这不落款上写着呢吗？
1: 写什么呀？
0: 爱你的粉。
1: 哎，粉是谁呀？
0: 我女朋友姓白，叫白鞋粉。
1: 嗯，叫什么？
0: 白鞋粉。
1: 哎呀，那咱俩拉拉手吧。
0: 你也白鞋粉。
1: 我黑又亮。
0: 鞋油啊你。
1: 这叫什么名啊？这是
0: 什么心情？你跟我开玩笑。
1: 嗯，
0: 让大家听听这封信的内容。他是不是爱上一个姓甘的了？
1: 那也不对呀。
0: 怎么不对呀？
1: 爱上姓甘的给姓甘的写信，怎么会寄给你呢？
0: 我也奇怪。
1: 你呀，写信问问他。
0: 都什么时候了，我还写信呢？
1: 那你怎么办？
0: 第二天坐飞机我去了。
1: 去了。
0: 我到了学校，我找着白鞋粉。我说鞋粉，你看看你给我写的什么信。哟，怎么了你啊？这不是给你写的信吗？给我写的信，你看看内容。当时他一看这封信的内容，这脸刷就红了。这个我
1: 说，亲爱的甘是谁？
0: 既然你都知道了，索性我全告诉你吧。
1: 说吧。
0: 甘是我们学校的一位老师。
1: 老师？
0: 对。
1: 那你怎么把姓甘的信寄给姓施的了？
0: 因为我同时写了两封信，一封写给甘，一封写给施。结果把施的信给了甘，把甘的信给了施，我施甘没分清楚。
1: 呵，您瞧这寸劲儿啊。
0: 我一听真变心了，爱上姓甘的了，不要我姓施的了。当时气得我双手发抖，我浑身打颤呢。我说姓文，
2: 姓文，
1: 他这名还真有特点。
2: 谢粉，你这样做合适吗？谢粉，你想想你这样对吗？你
1: 说呀。
2: 我说什么呀？说，我当时往那一站，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1: 是。

0: 我就觉得自己好像是一叶小舟，被推向了痛苦的海岸。我该怎么办？
1: 没人替你出这主意。
0: 小冯，你告诉我，我怎么办？告诉我，请你告诉我，请你告诉我呀！你告诉
1: 我往哪儿擦呀你？
0: 告诉我该怎么办？
1: 行了，我告诉你吧。
0: 你说吧。
1: 莎士比亚有句话说得好。
0: 说的什么？
1: 当爱情的波涛被推翻之后，我们应当友好的分手，说声再见。
0: 他把我踹了，我还得跟他说声再见。
1: 就是啊，
0: 太便宜他了。
1: 那你怎么办呢？
0: 他不让我好，我也不能让他好过了。我一把抓住他脖领子。白新伟，
2: 怎么了？
0: 当初你跟我山盟海誓，如今你背信弃义，你不仁我也不义。既然你不爱我，干脆把咱们俩订婚纪念还给我。
1: 什么纪念？
0: 你的鼻子。
1: 鼻子？这鼻子能随便给吗？
0: 不给也得给。说着话，我一伸手一反腕，来了个仙人摘豆，就听得哎呀一声。
1: 怎么样？
0: 我把他鼻子拧下来了。
1: 真拧下来了？
0: 我用手绢一包，我就揣兜里了。
1: 这都头回听说啊。
0: 让你不爱我，让你没鼻子，
1: 你怎么能干这样的蠢事啊？
0: 这怎么叫蠢事啊？这是我向他采取的报复行动。
1: 什么报复行动？
0: 怎么？
1: 你这是犯法的行为。
0: 我犯什么法？
1: 你知法不知法？
0: 我知法干嘛？你没听人家常说吗？
1: 说什么？
0: 知法犯法罪加一等，我不知法不更轻松吗？
1: 嘿，这位是法盲啊。
0: 让你不爱我，让我拧你鼻子。
1: 我跟你讲啊。
0: 讲什么？
1: 你毁坏人的容貌。
0: 怎么？
1: 这是故意伤人的行为，按照我们国家刑法134条规定，要处3年以上7年以下的徒刑啊。
0: 我要蹲那么长时间。
1: 就是啊。
0: 那我不完了吗？
1: 谁让你不知法？谁让你知法吗？该
0: 你让大家看看，我们两个人合作这么长时间，我眼看就要进去了，你就不能说替我蹲2天？
1: 对我没那个瘾，脚上的泡自个儿走的。你呀，等着法庭宣判吧。
0: 这话算让你说着了。
1: 怎么样？
0: 我把他鼻子拧下来以后啊，白血粉到法院起诉了。
1: 是啊，
0: 那天法院进行了公开审判。法庭调查结束以后，审判长宣布
1: 说什么？
0: 下面由被告人陈述。
1: 哦，让你发言。
0: 让我说话
1: 啊。
0: 当时我规规矩矩往被告席那一站，我这心里蹦蹦直跳，
1: 害怕了。
0: 我说谁？
1: 谁呀？
0: 那个审判长。陪审员
1: 还挺规矩啊。
0: 书记员，各位来宾，各位代表，
1: 对，
0: 各位朋友，
1: 哎，
0: 娘家姐，
1: 娘家姐，娘家姐也来旁听来了。
0: 大家对我可能很熟悉，我是一名相声演员，
1: 对，
0: 以前经常登舞台，没想到今天登上审判台。
1: 对了。
0: 以前登台都是我跟冯永志俩人，
1: 是我们俩。
0: 今天审判台上剩我自个儿，我感到紧张、害怕、孤独。此时此刻，我多么希望冯永志跟我站在一起。
1: 嗨，我不愿意。他这会儿把我想起来了，那回人请咱们俩吃饭，你怎么自个儿去了？啊，
0: 你别提那件事儿，
1: 再好好说吧，
0: 审判长。几天来，经过同志们的帮助和我学习我国的法律，使我认识到。我把白血粉同志鼻子拧下来属于故意伤人触犯法律的行为。我对不起党和人民对我的培养和教育。同时也对不起白血粉同志，在此我向白血粉表示衷心的哀悼。
1: 哀悼？
0: 不是道歉，对不起，太紧张，舌头抽筋了。
1: 好吗？这舌头还带抽筋呢。
0: 审判长，痛定思痛，根本原因就是由于我不知法不守法，完全是个法盲，也没有摆正爱情的位置。我希望今天在座的姑娘和小伙子们千万不要像我这样，特别是正在失恋的姑娘和小伙们，
1: 怎么着？
0: 记住我的教训吧。人生就像一次航行，不可能一帆风顺，爱情不是主宰，不要被爱情迷住心窍。同不爱你的人分手，你无所失；同不忠于爱情的人分手，你有所得。爱情不在，友情在，切不可轻生厌世，反目为仇啊！姑娘们、小伙子们，我们生活中充满着爱情，只要我们勇敢前行，爱情就在你的前面。天涯处处有芳草，三条腿蛤蟆不好找，两条腿人有的是。
1: 哈。您这都是什么词儿啊？
0: 对不起，太激动，太激动了。
1: 看出来了，是够激动的。
0: 石班长，如今我站在被告席上，我是追悔莫及。但是，坐在原告席上的白鞋粉同志，难道你就不觉得问心有愧吗？
1: 对呀、
0: 你就不感到脸上发烧吗？
1: 问问他，
0: 你认真的想一想，我们相处了整整五年，你对得起我吗？当初咱们两个搞对象，我爸爸说你轻浮，坚决不同意，可是我不听，气得我爸爸和我断绝了父子关系。直到现在，每次填简历表，爸爸的一栏我还写查无此人。
1: 你至于那样吗？
0: 五年来我对你体贴照顾，我说这话也不怕大家笑话我。
1: 怎么着？
0: 我对我妈也没对你那么好啊。
1: 是啊，
0: 后来你鼻子得了鼻癌，我照样的爱着你、领你到医院去治疗、你要整容，我又领你去北京，去上海，跑广州，前后花了那是多少钱呢？
1: 多少钱呢？
0: 1000多块、
1: 是不少、
0: 你想过吗、你鼻子里流的那一滴一滴的，那不是鼻涕啊，
1: 那是什么呀？
0: 那是我一张一张大白边儿、
1: 他有这么比喻的吗？
0: 你要考大学，我全力支持你。光为你买书，我又落下了200多块钱饥荒。
1: 您听听，
0: 高考前你需要一本高考复习提纲、上册核定本。大热天30多度，我穿着背心跑了10几里路，我为你买书。后来到了书店一看，我带的钱不够了。
1: 那怎么办呢？
0: 怎么办？怎么办也得买啊。后来一狠心，光着膀子我就跑回来了。
1: 怎么光膀子回来了？
0: 我把背心卖了。
1: 你对白鞋粉这么好，他是应该好好想一想了。
0: 我说到这儿，白鞋粉站起来了，只见他脸上戴个大口罩，
1: 是啊，
0: 眼泪把口罩都给阴湿了。
3: 审判长，我来说两句吧。
1: 对了，
3: 我今天
1: 别
3: 我
1: 等会儿吧，行，他怎么说话这味儿啊？
3: 他不没鼻子了吗？
1: 对了，我把这茬给忘了。
3: 审判长，我来说两句。
1: 你说吧。
3: 我虽然是原告，但请允许我以被告辩护人的身份在这儿说几句话。
1: 好，
3: 施胜杰把我鼻子拧掉了。
1: 对，这又要来劲儿了。
3: 却和我有着直接的关系。在这个法庭上，我虽然是原告，但在道德法庭上，我却是被告。
1: 明白过来了。
3: 我不该喜新厌旧。更不应该充当第三者这个极不光彩的角色。
1: 就是
3: 甘老师是我们学校的一位有夫之妇，由于我在中间的插足，把他们家搅成一锅粥。
1: 这多不好啊。
3: 回想起来，我太惭愧了，太内疚了。施胜杰把我鼻子拧掉了，对我来说也是一件好事。
1: 什么好事呢？
3: 他使我头脑更清醒了，眼睛更明亮了。
1: 对，
3: 鼻子透气痛快多了。
1: 那是痛快多了。
3: 我想跟他重归于好，破镜重圆，希望他能原谅我过去的行为。审判长，我还有个要求。
1: 什么要求啊？
3: 我要撤销我原来的起诉。
1: 他把你鼻子拧掉了，你怎么还撤销起诉啊？
3: 你不了解情况。
1: 怎么
3: 的？那鼻子是我整容后一只假鼻子。
1: 假的呀。
0: 我一听，我赶紧站起来了。谢粉，既然你有悔过自新的表现，以前事咱们一笔勾销了。
1: 对，
0: 你说话挺别扭。得了，我把鼻子给你安上。
1: 这鼻子能说安就安吗？
0: 太简单了。我把口罩接下来，把这鼻子照他脸，啪叽就给安上了。
1: 这回就好了。
0: 安完以后，大伙儿一看白谢粉全乐了。
1: 怎么乐了？
0: 这鼻子大头朝上
1: 安到了。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大规格暴雨，市场需求量大。国内产业却几近空白，科研人员自主研发新品种，测心率，做 B 超，人工补光，研发鲍鱼芯片，众多前沿科技手段是如何守护鲍鱼种质资源的？蓝海金贝。是中国重要的海产养殖经济贝类，鲍鱼更是我国传统的名贵食材，其肉质细嫩，高蛋白，低脂肪，被誉为餐桌黄金，海珍之冠。全球已发现的鲍鱼有100余种，然而我国的鲍鱼品种却非常单一，人工养殖的品种以皱纹盘鲍为主，不仅品种单一，规格还偏小。长约1厘米，重约1克的鲍鱼小苗，经过2年的养殖，通常重量在100克左右。不仅如此，由于缺乏大规格鲍鱼品种，长期以来，我国每年都以高价从国外购买大规格精品鲍。数年前，厦门大学海洋与地球学院的尤伟伟教授和他的团队开始鲍鱼的育种研究，希望能培育出体重超过500克的大规格鲍鱼，帮助养殖户增加收入。福建养殖的皱纹盘鲍规格小，养殖2年，体重约100克。科研人员将目光投向全球大规格的鲍鱼品种，希望通过对不同品种的鲍鱼进行杂交繁育，培育出重量超过500克的鲍鱼新品种。然而，全球的鲍鱼品种有上百种，适合杂交的鲍鱼种质资源该从哪里获取呢？
5: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鲍鱼消费国，所以我们去国内的，比如说广州的环沙市场，这个国际上的鲍鱼进入中国的一个非常大的窗口。我们在那边可以看到琳琅满目的各个国家的活的鲍鱼在那边，啊，所以这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启发。我们能不能把这些国外的鲍鱼做本土的驯化？他们有很好的优势啊，那我们能不能跟我们国内的鲍鱼做一个杂交？
4: 经过3个月的筛选，眼前这些鲍鱼就是科研人员准备进行杂交育种的鲍鱼副本跟母本。科研人员选择了最大体重能达到1000克的绿鲍，准备跟皱纹盘鲍进行杂交育种。凌晨2点半，尤伟伟还在实验室观察鲍鱼的生长情况。来自美洲的绿鲍是否能在福建健康生长？ 更是尤伟伟关注的重点。眼下是春季四月，尤伟伟发现绿鲍开始排精。
5: 鲍鱼它会把精子跟卵子都往体外排放，然后我们去收集它的精子跟卵子，然后进行体外的人工受精。通过这么一个办法，我们完成了人工的一个杂交。
4: 绿鲍顺利排精，也就意味着杂交育种工作可以开启。然而春季就进入繁殖期的绿鲍却几乎让科研人员的杂交育种工作没有办法进行。
5: 绿鲍这个品种它是在春天繁殖的，那我们的中盘鲍要等到秋天才可以繁育，长达将近半年的跨度。
4: 美洲的绿鲍跟皱纹盘鲍的繁殖时间相差半年，没有杂交繁育的时间窗口，这让科研人员犯了难。有什么办法能改变鲍鱼的繁殖期，帮助杂交育种的鲍鱼实现繁殖期同步呢？
5: 有一次我们看到一个国外的一篇报道，就他们去研究说，哎，光会影响到鲍鱼生长的快跟慢。这给了我们一个启发，说，哎，难道只有快跟慢的差别吗？会不会它在像性腺的发育方面也有一些可能性？
4: 鲍鱼是昼伏夜出的海洋生物，当自然光照发生改变时，鲍鱼的摄食、爬行等行为都会发生改变。不同海域的光照时长、光周期等特性不同，会对鲍鱼的生长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么不同波长的光是否能改变鲍鱼的繁殖周期呢？科研人员准备用补光实验一探究竟。
5: 红光我们就架在这边吧。
4: 科研人员正在实验室安装灯管，希望用不同颜色、不同波长的光来调节鲍鱼性腺成熟的时间，从而改变鲍鱼的繁殖周期。
5: 那大家肉眼可以看到的就有绿色、红色、蓝色，还有我们看到的偏黄色的四种光源。那我们就想看看鲍鱼这么一个海洋里面在潮下带生长的生物，这种光波长对它的性腺到底影响是怎么样的。
4: 每天早上7点，科研人员准时开灯，对鲍鱼进行12

0: 词的三题。哦，这个还是很苦的。雄性一级，阳光。
1: 经过八个月的观测与记录，科研人员发现红光能促进鲍鱼的性腺发育，而绿光、蓝光则会抑制性腺发育。
0: 就像我们一个正常光，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去控制它，它从鲍鱼没有性腺发育到成熟，在温度环境都很好的情况下，它可能需要三个月的时间才能达到性腺的成熟度。但我们用了我们的红光，它的成熟度可以控制在两个月内，但是用绿光呢，它又可以推迟到4到5个月，它的性腺都不成熟。那这样子就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差异。那这样就为未来我们可以更精准地去控制性腺的同步，创造了一个很好的条件。
1: 通常，鲍鱼排精产卵都是在晚上进行，每隔半小时，游委会会查看鲍鱼生产的情况。
0: 第一次实验的时候，我们几个人就屏住呼吸，就蹲在旁边，就这样子看着。当他开始有了一些排精排卵的一些行为的时候，他会在整个的孵化缸里面不断的爬行，所有的触手触角会全部的张开，甚至会有个别从缸的底部不断的往水面上去爬。有了这些现象，你大想可以判断它快到了排精排卵的时候。
1: 凌晨3点，雄性鲍鱼开始排精。
0: 鲍鱼在自然界，它其实精卵相遇的可能性或者概率是不高的，所以它自己的繁殖策略就是我要通过大量的排放精卵，然后让后代繁衍生息。所以一只雄性的鲍鱼可以排放的精子的量，一次可能是几百亿的这么一个规模，是非常庞大的。
1: 接下来，科研人员在等待雌性鲍鱼产卵。然而，一直等到天亮，雌性鲍鱼都没有产卵。不仅如此，接下来的3天都没有等到雌性鲍鱼产卵，这是怎么回事呢？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内，因鲍鱼排精产卵时间上出现偏差，导致育种实验没法正常推进，给科研人员带来极大的困扰。为了找到鲍鱼排精产卵时间不同步的原因，科研人员将目光再次聚焦在鲍鱼的性腺上。
0: 对于性腺的发育成熟度啊，通常只能定性，就只能凭有经验的人去看啊，这个到了一级，这个到了二级，我们通常分成5个级别啊，然后你就根据这个它的级别去做一个肉眼的评判，但其实这是很不科学的一种办法。
1: 科研人员推断，仅凭肉眼观测鲍鱼性腺的成熟度，难免会有偏差。挑选的鲍鱼并没有到排精产卵的时间，从而导致育种实验没法进行。有什么办法能帮助科研人员精准判断鲍鱼性腺的成熟度呢？眼前这台 B 超仪就是科研人员找到的解决办法。
0: 往前端找一下，哎，一个轮廓出来了，稍微再找一下位置。
1: 实验室内，尤伟伟和他的同事正在给鲍鱼做 B 超，测量性腺的厚度，挑选出性腺发育成熟的鲍鱼进行杂交育种。
0: 好嘞，轮廓出来了，漂亮。好，哎，有了，很薄的一条。中间的这道三角形的沟槽，这就是鲍鱼的性腺，厚度达到4毫米。
1: 性腺厚度达到4毫米左右，也就表明性腺发育成熟，鲍鱼即将排精产卵。通过 B 超仪的精准测量，科研人员挑选出性腺厚度超过4毫米的鲍鱼。

0: 送入产房待产。昼伏夜出的鲍鱼待产也是有讲究的，需要一间安静黑暗的产房。产房内，科研人员焦急地等待鲍鱼生产。凌晨三点，雄性鲍鱼开始排精，紧接着雌性鲍鱼也开始产卵。
1: 那卵子的话，一只的个体大概的排卵量是从20万粒可以到50万粒，如果规格越大，甚至有一些可以超过100万粒。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肝的底部，几只的鲍鱼就可以布满了像沙粒状的这些卵子，然后铺满了整个的底部。虽然它很微观，但是其实看起来是很震撼的一个场面。

0: 鱼同时排精产卵，也就意味着杂交育种实验可以进行。持续八个月的努力没有白费，科研人员终于松了一口气。持续半小时的排精产卵后，科研人员开始帮助鲍鱼进行人工受精。
1: 这一个整个的已经呈现出乳白色的，甚至有点牛奶状的，其实就是几只鲍鱼排放出来的精子的总和。那这个精子的浓度每毫升里面已经达到了千万级这么一个个数的精子。这一盆就是我们得到的这个卵子，一个卵子的直径大概是在200微米，这么一个小小的缸里面，其实它已经有超过100万粒的卵子了，还是一个比较可观的一个数据。
0: 将卵子倒入培养皿，接下来科研人员将进行人工受精。上百万颗鲍鱼卵子是如何受精的呢？
1: 把精子均匀地倒到这么一个卵子里面，然后我们再用滴管进行搅拌，均匀地混合起来。它其实整个速度是非常快的，我们经常发现它其实在1分钟内精子就会附到卵子的表面上，然后来完成一个受精的这么一个过程，它是非常迅速的。
0: 接下来科研人员将受精卵滴入玻片，用显微镜观测是否受精成功以及受精卵的发育情况。
1: 这是我们在600倍的显微镜下面看到的鲍鱼的照片，这是它的卵子，它就是一个球形的。那这个是它受精卵，我们看到在这上面有一个白白的，就是它的精子，它的精子就附在这卵子上面。等到它们俩完成了受精之后，大概在1个小时左右，它就进行了二分裂，就是一个细胞变成了两个细胞，然后随后它会进入4个细胞的阶段，8细胞、16细胞，不断的分裂下去。
0: 从受精卵发育成鲍鱼苗并不容易，淘汰率高达98%，仅2%的鲍鱼苗能存活下来，未来它们的体重有可能超过500克。一旦育种成功，将填补我国大规格鲍鱼的市场空白。然而，立夏后第一周，刘伟伟在查看鲍鱼苗时发现了异常。在养殖箱的排水网袋里发现了不少死的鲍鱼苗，这让刘伟伟一下紧张起来。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鲍鱼苗异常死亡呢？鲍鱼育种进行到第4年，科研人员发现新品种鲍鱼苗突然异常死亡。
1: 刚看到第一下还是突然间很震惊的啊，然后再来看一下的话，心情也是比较难受的啊，一下子死了100来个的。那如果这个一死完呢，那可能我们这么一个组合就很难保下来了，因为我们有一些实验组是传代传了好几年的啊，那如果这一代没有保住，那等于之前的很多劳动成果就前功尽弃了。
0: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鲍鱼苗突然异常死亡呢？找不到鲍鱼苗死亡的原因，每天都有数百只鲍鱼苗死亡，这让尤伟伟面临巨大的压力。为了找到鲍鱼苗死亡的原因，凌晨1点半，尤伟伟还在查看鲍鱼苗是否正常觅食爬行。
1: 如果我们看到它是均匀分布在每个池子的角落，这就是一个我们希望看到的健康状态。但是有时候如果到了晚上，它还群缩在这个4个角落，或者说出来的数量特别少，那这个时候就要很小心了。
0: 仔细观察，刘伟伟发现爬出遮蔽物觅食的鲍鱼苗跟以往相比明显减少，大部分鲍鱼苗都附着在遮蔽物上，没有出来觅食，这让尤伟伟找到了原因。原来导致鲍鱼苗异常死亡的原因是持续的高温。眼下虽然刚刚立夏，但出现了连续一周超过30摄氏度的高温， 持续的高温影响了鲍鱼觅食，甚至导致其死亡。
1: 如果持续两个星期啊，那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有时候甚至会出现大概40%-50%的鲍鱼集中的爆发性死亡。
0: 眼前这些鲍鱼苗都是经过好几代育种培育出来的实验成果，有什么办法能及时抢救呢？
1: 我们也有自己的储备的方案，就是我们现在建了一套循环水的控温系统，一旦到了一个非常紧急的状态，我们可以把它临时的放到我们这么一个可控的空间里面。
0: 很快，尤伟伟对鲍鱼苗进行抢救，将其转移到循环水温控室，这里的水温始终保持在22摄氏度左右。在22摄氏度的温度环境下，鲍鱼苗的活力逐渐恢复。一周后，鲍鱼苗已经恢复正常的觅食爬行。种苗被抢救成功，但是实验室的鲍鱼可以转移抢救，将来渔民在海里养殖的时候该怎么办呢？科研人员需找到办法帮助鲍鱼应对高温的考验。鲍鱼不耐高温，长期以来形成了我国一种特别的鲍鱼养殖方式，南北对养。43岁的老林养殖鲍鱼十几年了，笼子里这些鲍鱼正在装船，准备从福建运往山东。
2: 我们南方这边到夏天的话，水温高，鲍鱼的生长就不适应了，超过20多度的话，20度以上的话，它就水高温水鲍鱼就会死亡。然后我们运到北方去的话，它就不会，北方水温低。
0: 因此每年4月到6月，福建的鲍鱼幼苗以及半成品大小的鲍鱼被运往1800千米外的山东海域避暑。
1: 那给我们的启发就是，科技到底能够为这么行业赋能什么？能否将中盘鲍经过耐热驯化，相对顺利地度过高温的这么一个挑战？
0: 科研人员希望通过育种来提升鲍鱼的耐高温性，培育出耐高温的新品种鲍鱼，帮助鲍鱼在福建度过夏天，降低养殖成本。实验室内，尤伟伟和团队正在进行一项驯化鲍鱼耐高温的实验，他们准备给鲍鱼做心电图，通过不断提升水温测试鲍鱼心跳的变化，从而挑选出更耐高温的鲍鱼进行育种繁殖。
1: 没错吧？是1号吗？鲍鱼的心脏大概的位置就在这个地方。那鲍鱼有一个壳，所以我们就把这么一个红外的一个信号就粘在它的心脏对应的壳的正上方。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通过这条线以及信号的处理器，在电脑上可以看出它这个鲍鱼的心跳的一些规律的信息。

0: 这个水箱能够自动调节水温，将鲍鱼放入玻璃皿内，就能够人为地设置不同的实验水温。
1: 那我们的高温挑战的实验就是从23度做个起点，我们每10分钟升高1度，一直会升高到31度，甚至对于不同的品种会升高到32、33、34度。那我们想看在不同的温度条件下，它的心脏跳动的次数是如何变化的。
0: 通常科研人员需测试数千只鲍鱼样本，挑选出数据指标排名前20%的进行下一步的育种繁殖。这个过程需要2名科研人员持续测量3个月，工作量大，花费时间长。有没有更高效的办法能帮助科研人员挑选出更耐高温的鲍鱼呢？基因是解读生命的密码，也是尤伟伟加快育种进程的钥匙。这是全球首款鲍鱼芯片，芯片内整合了鲍鱼20000多个基因组数据，根据基因组数据来判断鲍鱼未来的生长情况。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最终由伟伟和团队培育的绿盘鲍通过了国家新品种审定，养殖2年单只体重能达到200克左右，养殖4年体重超过500克。不仅如此，鲍鱼的耐高温性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从26摄氏度提升至32摄氏度。福建的鲍鱼不需要运往山东避暑，也能健康生长。并且在福建养殖的一只重达702克的绿盘鲍，在一次珠海展会中夺得了鲍王的美名。那么大规格新品种绿盘鲍是否能获得养殖户的认同呢？大规格新品种绿盘鲍凭借超过500克的体重获得了养殖户的认同，很快在全国开始推广养殖。
1: 展望下一个20年，我们跟产业走得很近了，产业是瞬息万变的，所以我们现在其实时刻准备着做改变。这意味着你要踏开你的舒适区，不断地去挑战自己，然后产业有什么问题我们就响应它，我们就为它去做服务就好了。
0: 新品种绿盘鲍的育种研发填补了我国大规格鲍鱼的空白，育种的工作远没有结束。尤伟伟又一次来到海边，近海的鲍鱼养殖已经饱和，科研人员正在向海洋深处出发，未来需要培育适合在深海养殖的鲍鱼新品种。创新永远在路上。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了。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清脆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清脆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清脆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灾难之中，废墟之下，搜救犬搜寻幸存的生命。智能穿戴设备，让狗狗开启救援新模式。水域救援分秒必争，机器人助力救援显神奇。即将播出《钢甲驰援》。狗被称为人类最忠实的朋友，是人们喜欢的陪伴宠物。不过，这些活泼可爱的狗狗可不是宠物，它们是战士，肩负特殊使命。
5: 扎克春，扎克春，
4: 这里是位于山东的一个搜救犬训练基地，全国有3600多只搜救犬在这里接受过训练。在1至2年的时间里，他们要经过6轮严格的考核之后，才能成为合格的专业搜救犬。搜救犬是一种特殊的工作犬，当地震、建筑物倒塌等灾难发生时，他们会跟随救援队伍一起，肩负起挽救生命的使命。灾难现场，时间就是生命，如何才能以最快速度发现废墟之下的被困者呢？

生命探测仪，救援队伍经常使用的一款高科技搜救设备。这个黑色手提箱里藏着一套高强度的雷达发射探测装置，它可以发射出雷达波，穿透层层废墟，探测到幸存者的心跳。只要将雷达生命探测仪放在地上前方30米的扇形区域内，如果有幸存者，就会被它感应到。生命探测仪虽然可以初步判断某个区域内有被困人员，但无法精准定位。此时就轮到搜救犬大展神威了。

0: 搜救犬是搜救行业中公认的搜索顶尖高手。当救援人员使用生命探测仪初步锁定被困者的范围之后，可以由搜救犬去确认具体位置。
1: 我们在现场进行人员搜救的时候，基本上有三种手段。第一个是人工搜索，第二个是个仪器搜索，第三是犬搜索。其中这个犬搜索，这个在这三种搜索方式中也是效率最高的一个。半小时的话，它的搜索面积就能达到2000多平方。
0: 搜救犬之所以能准确高效地搜救生命，是因为它拥有超强的嗅觉。搜救犬的鼻子到底有多灵呢？我们决定进行一场超高难度的嗅觉测试。训练场里，训导员们正在为测试做准备。每一块这样的木板上都有一个小圆孔，他们将400块木板拼起来，组成一块面积200平方米的大木板。
2: 班长您好，这个是拿着咱们这个木板哈，咱们这个测试是怎么做呢？
3: 我这有一管出好的新鲜的血液。
2: 这个是血液样本是吧？
3: 然后准备了一瓶500毫升的矿泉水。需要用针管拨0.1毫升，再滴到这瓶水里边溶解。
2: 把它滴到这里边啊？
3: 稀释了。
2: 0.1毫升滴到这个里面。
0: 这是一场血迹气味搜索试验，将0.1毫升人类血液滴入一瓶500毫升的矿泉水中，相当于稀释5000倍。
2: 这基本上看上去不太有颜色。
0: 然后再从这瓶稀释了5000倍的血液样本中抽取一滴，滴在一块木板的圆孔之中。搜救犬的任务就是依靠嗅觉，在这400块木板中去寻找这一滴血液样本。
2: 里面打进去之后，什么也看不见呀！我能闻闻吗？
3: 可以可以。
2: 我什么味儿也闻不到啊！
3: 它这个气味量太小。
2: 咱们是把它放过去就可以开始了是吗？
3: 现在还不行，要等过个20分钟，等它干掉之后再放进去。
2: 干掉之后，那味道不就挥发了吗？
0: 本来就已经被稀释了5000倍的血液，再经过20分钟的风干，气味会更淡。就在这时，现场刮起了大风，飘忽不定的风向会不会干扰搜救犬对气味的捕捉呢？
2: 现在20分钟已经过去了，这个板子里面的血迹呢已经是完全干燥的状态。现在我们的狗狗呢也已经就位了哈。王班长他叫什么名字？
3: 他叫雪儿。巴巴拉巴巴拉
2: 巴巴拉巴巴。他叫雪儿，这是一只什么犬啊？
3: 史宾格。
2: 史宾格啊。等一会儿我去把这个板子放好，但是你俩可不能看呀。
3: 我们背对过去。
2: 你们俩不能偷看。
3: 可以，我们背过去。
0: 接下来我们将这块带有血迹样本的木板随机藏到400块木板之中。
2: 我怕我放完了都忘了，所以我觉得得找一个我能记得住的地儿。咱们就这样，从这边数第三块，从这边数第三块，就是这一块，我好能记得住。
0: 这个挑战搜救犬到底能不能完成呢？
3: 搜！
0: 训导员发出搜索指令，搜救犬迅速开始搜索，很快就来到藏有血迹的木板周围打转。
2: 这个气味它会在空气当中它是能捕捉到的吗？还是说它也是必须要离近了才能捕捉到的？
3: 在空气中。
2: 在空气中它也可以是吧？
0: 很快搜救犬在一块木板上卧下，这表示它找到了目标。
2: 这么快它找到了？
3: 对。
2: 它也太棒了，那咱们再过去看看。
0: 此时距离开始搜索仅仅过去28秒，搜救犬找到的木板究竟是否正确呢？
2: 我要看一下是不是这块，我先确定一下。1 2 3 1 2 3，对，就是这个。你真的是让我太 太惊讶了，雪儿，你好棒啊！
0: 搜救犬的表现令人惊讶，他们的嗅觉为什么这么强呢？在狗的鼻子里有2.2亿个嗅觉细胞，大约是人类的400倍。它们不但对气味非常敏感，还擅长分辨各种气味。搜救犬经过长期严格训练，对人类的气味更加敏感。在搜救现场复杂的环境中，它们也能够敏锐地捕捉废墟之下散发出的人类气味。而且他们还能凭借身体灵活的优势，钻进人进不去的狭小缝隙，进入废墟里面去搜索被困者。但这也给搜救犬带来了致命的危险。搜救犬和训导员不论在日常训练还是执行任务，都是一对一配合的，几乎形影不离。训导员下达指令，搜救犬都会高效执行。但有时候搜救犬独自进入废墟中，和训导员距离过远，或者现场噪声太大，搜救犬就无法听到训导员的声音。这对搜救犬来说是非常危险的。一旦遇到余震或者建筑物二次坍塌，训导员不在他身边，无法指挥和保护他，搜救犬就可能面临生命危险。在2008年汶川地震中，一只成功挽救了32条生命的搜救犬，因为在搜救中突然遭遇余震，以身殉职。那么，能不能用科技的力量，在搜救犬冒着危险救人的同时，也尽可能保护搜救犬的生命安全呢？工程师正在研发一款搜救犬的智能可穿戴设备，希望能让搜救犬像穿衣服一样，把音视频设备穿戴在身上，进入救援现场。但是，搜救犬的工作环境非常特殊，它们在搜救现场跑动幅度和范围都很大，有时还需要钻进狭小空间。如何既能让它们穿戴得更舒适，又不影响它们的活动呢？
4: 先把这个套上。这个是头盔。
0: 这就是工程师们研发的搜救犬智能可穿戴设备。他们为搜救犬量身设计了头盔，将音视频设备从搜救犬的背上挪到了头上。这个黑色小方块同时具备摄像头、扬声器、麦克风3重功能，将它固定在头盔上，可以让训导员随时看到搜救犬第一视角的画面，而且没有任何遮挡。不但如此，工程师们还用集成电路技术将音频、视频、通信等各个功能模块集成到一张小芯片上，把重量尽可能减到最低，让搜救犬穿戴得更舒适。
5: 我们做犬的设备是按克来算的，都是按克重来算，能减掉多少克，什么地方能减掉多少克。犬头的那个摄像机只有70几克，犬身上的设备也就是500克到600克，就尽可能的减轻他们的负担。
6: 零，好，来。
4: 看上去好像他对这个设备适应的还是挺快的。
6: 对，
4: 看他刚才的表现，好像还不错。
0: 看来，搜救犬对穿戴设备比较适应，那设备的使用效果究竟如何呢？
4: 好，咱现在让疾风试一下，你把它可以让它定在远处的地方，完了你试试用这个语音，看它的适应情况如何。
6: 行，好，现在给它带过去。
4: 好，
6: 来，
4: 去疾风。
6: 好。哎，哎，
7: 哎，
6: 喂。
0: 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训导员连续下达几个指令，可是搜救犬居然像没有听到一样，毫无反应。这是极其反常的。搜救犬经过专业训练，对训导员的指令历来都是高度服从，为什么带上设备后就不听训导员的话了呢？
5: 因为通常情况下，我们训导员和犬直接说话，它是直接听人的声音的。但是当它变成一个电子化的声音的时候，犬刚开始它会很模糊，就像我们电话的发明，可能刚开始大家用电话的时候，就会觉得对方打过来的声音是不是你要找的人，可能不太适应。
0: 搜救犬压根儿不知道电子设备里传来的也是训导员的声音，这种电子化的声音被他误以为是一种无关的噪声，过滤掉了。那如何才能让搜救犬明白头上设备里传来的声音就是训导员的声音呢？
6: 撤。
0: 首先，训导员对搜救犬面对面下达指令，让他既能听到训导员的真人声音，也能听到头顶扬声器传来的电子声音。在不断的重复中，搜救犬会慢慢意识到从头顶传来的不是噪声，其实也是训导员的声音。接下来就是人犬分离的训练。训导员藏在搜救犬看不到的地方，搜救犬能只听扬声器里的声音，服从指令吗？训导员藏在搜救犬看不到的地方，让搜救犬只能听到设备里的声音。搜救犬终于做对了，这时训导员就会用他精心准备的小玩具鼓励搜救犬。经过反复训练，现在搜救犬已经能够听从设备里的指令了。那么当他带着设备进入救援现场时会表现如何呢？这是一个面积2000平方米的废墟训练场，我们即将进行一场废墟搜救实战演习。眼前的这些装备就是全套的搜救犬远程指挥系统。除了犬的可穿戴设备之外，训导员和指挥员也有各自的装备。
5: 这个是我们的那个训导员穿的装备，
2: 这像书包一样。
5: 是的，是的，这个它作为一个就看起来有点像个书包，但是它背在训导员身上之后，它可以完全解放人的双手。然后它也有一路视频采集，
0: 几路摄像头的画面，指挥员都可以通过这个屏幕实时监控，可以同时看到搜救犬的视角、训导员的视角

0: 和训导员的定位坐标，还可以接入无人机信号。接下来我们将扮演被困者，藏在废墟最深处的这栋楼上，看看搜救犬能不能从这片废墟里及时找到我们。
1: 现在呢，我们其实就已经来到了这个楼里面，情况呢就是等一下我相当于就是被困在这样的一个废墟当中。你看这个进到这里边的时候其实稍微又有点紧张。
0: 我们藏在了二楼这个水泥洞里，
1: 这好多了。
0: 与此同时，搜救犬和训导员们也在做着紧张的准备工作。

0: 现在搜救犬将独自进入废墟搜索，而训导员只能站在废墟之外，通过设备指挥搜救犬。搜救犬能否快速找到我们呢？一切准备就绪，废墟搜救实战演习即将开始。经过训练的搜救犬可以用鼻子捕捉到废墟之中的各种气味，并从中准确分辨出人体的气味来搜索被困者的位置。
1: 去，
0: 这片废墟里有33个可以藏身的洞，这些干扰无疑增加了搜索的难度。
2: 报告，未发现被困者。
3: 指挥犬对前方当局洞进行搜索。
2: 收到，去。
0: 建筑物内部显然比搜救犬想象中复杂，他犹豫着停了下来。这时训导员们也通过回传的画面发现了犬的状态不对，
4: 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它的这种跑动的速度啊，这种频率啊，来判断它是否在工作状态。它进去之后它不知道从哪儿下，我们可以给它指出一个明确的这种信息啊什么的。
0: 通过分析搜救犬视角的回传画面，训导员们迅速做出判断，在犬面前的通道内可能会有发现。
2: 走，左，右，走，走。
5: 他找到我了，快点快伸出去看看是什么呀。
0: 搜救犬在洞口趴下并且吠叫，表示他找到目标了。
6: 是你吗？吉夫，你来了，你找到我了。
0: 有了这套创新装备，搜救犬在和训导员分离的情况下，仅仅用17分钟就找到了被困者，完成了挑战。现在远程指挥系统已经在搜救犬队伍中服役，并在多次大型救援任务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且它在军犬、警犬等其他的工作犬队伍中也有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在应急救援中，除了地震和火灾，水域救援的难度也很大。水下打捞、水面搜救、分秒必争，又有哪些神奇的装备助力水域救援呢？张怀涛从事水域救援工作已有10几年，他这次的救援任务是操控眼前的这台水下机器人。
7: 报告队长，测试完毕。
2: 啊，机器人准备下水。
0: 水下机器人在张怀涛的操控下迅速潜入了水中。2分钟后，水下机器人已潜至水底，

0: 并通过高清防水摄像头传来了水下的画面。
1: 现在看到回传的画面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落水的大客车周边的环境还是比较安全的，水质还是比较清晰，周围没有一些特别危险的物体。
0: 与此同时，水下机器人也实时回传水深水温等数据。随着水下机器人探查范围的逐渐深入，赵强通过实时回传的水下画面发现了新情况。
1: 我们发现客车内部比较狭窄，只有一个车门作为一个救援通道。如果我们只把这个车门作为救援通道的话，一次只能救出一个人，救援效率比较低。
0: 为了提高救援效率，等待下潜命令的潜水员接到打通救援通道的命令，立刻对外部车窗进行破拆。水域救援分秒必争，水下机器人如何协助救援人员救出车内被困人员？
1: 在传统的救援模式中，如果我们的潜水员出现这种情况以后，就需要立即上浮到水面，向我们的指挥员汇报情况，然后再由指挥员下达下一步的作战命令，那么宝贵的救援时间就会延长。
0: 这个时候，通过水下机器人传上来的画面，赵强快速地掌握水下情况，并根据车内布局有了救援方案。
1: 先是下了四名自携式的潜水员，对那个客车的车窗进行破拆，将那个靠近车窗的被困人员救出，然后最后由我们那个重潜的潜水员进入到车内部，对其他的被困人员进行救助。
0: 了解了水下客车周围的环境后，由四人组成的潜水救援小队驾驶着冲锋舟迅速抵达目标位置。
2: 准备下水，准备下水。
3: 啊，收到。
0: 水后的潜水员开始迅速向坠入水下的客车游去，展开救援。破拆工作顺利完成，潜水员打通了救援通道，将靠窗的被困人员成功救出。然而，被解救的人员却是假人道具。原来这是一场由北京市密云区应急救援支队组织的模拟救援训练。科技创新让多种多样、智能智慧的救援装备不断涌现，丰富了应急救援队伍面对灾害和突发事故的应对措施，为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提供了更有力的保障，也大大提升了救援人员自身的安全系数。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好美哦！
6: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9: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1945年，山城重庆风云变幻，一场关乎国家命运、民族前途的谈判再次拉开帷幕。
4: 毛泽东深入虎穴，来到重庆共商国事，让政界和社会各界颇受触动。共产党在舆论方面获得了极大的主动，国民党则完全陷入了被动局面。为了扭转不利局面，国民党控制着媒体率先发难，一场舆论暗战悄然打响。
3: 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在毛泽东抵达重庆后就开始了一系列歪曲报道，他们无视中国共产党为和平所做的努力，将毛泽东赴渝谈判描述成迫于国民党的压力，是为了争取喘息时间。在谈判期间，只要涉及共产党提出的合理诉求，如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的政治地位，中央日报就会以违背政令、军令统一为由进行批判，试图在舆论上抹黑中国共产党，将中国共产党置于孤立境地。